0: 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熊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
9: 乐
10: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2: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3: 白化成。
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4: 没有快乐怎么过
2: ？FM 八十九点一，
15: 八十九点一，
2: 交广
15: 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呢是上午的8:05，欢迎走进今天的交管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天气，因为今早的天气实在是不太好。
1: 今儿下雨了啊，今天早上那个下楼的时候吧，我看下着不大，我寻思算了，这个在路上啊寻不点吃的是吧，就走过来就完事了。其实最开始我想打车来的。
0: 嗯，
1: 因为后来到单位了，我发现呢，这鞋剩啊、裤腿子剩啊，全是泥呀、啊。
0: 这关键你穿这身太干净了，
1: 哎、我太后悔了。我说还不如打车来呢，这一早上、
0: 是吧？还省了点洗衣服的这个精力。
1: 你看这今天晚上回家啊，有点。

0: 还搓还得洗，是不是？
1: 你还能搓还能洗，说明还是好人好男人啊！就是一般都会拿到干洗店去洗啊，是不是？颜色浅的，
0: 真是的啊！
1: 这个所以说这个气温呢，我觉得就是天气的晴雨表。那这个一下雨呢，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那可能就是要降温了。那看今天的天气哈，我觉得还算可以吧啊！今天这个天气有小雨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就最近两天的天气预报。那是从今天10月12日，昨天下午4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
0: 嗯，
1: 最低气温是零上7摄氏度，最高气温是17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那较前两天23、24度的气温比呢，那17度就是肯定是降温了啊。
0: 降温了，对。
1: 而且一场秋雨，下完这场雨之后，下雨应该是不冷的。
0: 嗯。
1: 下完这场雨之后，应该是可能还会有一个
0: 但是今天早上啊，这个下楼的时候下雨也有好处啥？今天早上没发现吗？这个没有小鸟了。
1: 小鸟，对。
0: 小鸟基本上。
1: 这个小鸟咋这么烦呢？我觉得就是每天要出来说话，都容易吃饱了。
0: 对。现在
1: 太烦了，
0: 或者
1: 是咱每年都有吗？还是今年格外多呢？
0: 我觉得今年格外多，每年其实也有，但是我觉得不像今年这么多。你看今年，只要你一出门之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你身上、
1: 头上
0: 啊、
1: 脸上到处沾的都是。
0: 是。
1: 哎，我的天哪！我真是觉得这个小鸟太讨厌。这个每当这个时候，都是很想花大姐的，是吧？
0: 啊，然后花大姐现在也确实是到来了。
1: 花大姐来了吗？
0: 来了。
1: 我只是看了几只。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两天这个一说这个花大姐这个事儿哈，我发现啊，家里面按包从哪儿钻出来的？
1: 他从窗缝上，我家这也有。
0: 是吧？就
1: 对，
0: 可好奇了。我说这个从窗纱，我觉得进不来呀。
1: 他那个会钻呢，有小缝，他就可以进来呀。
0: 啊，
1: 还是从窗户啊，最大可能就是窗，或者你身上带着，你不知道。
0: 对对对，有可能是。
1: 嗯，你可能带他进来的时候，他、
0: 啊、
1: 飞在你身上，然后他到家里就飞走了啊。
0: 而且给他弄死之后，那个味道特别刺鼻。
1: 你可以扔出去，让他继续吃小药。人本来是吃自助餐的，咱们也要让他那个吃饱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也发布了这个寒潮预警。
0: 嗯，对，
1: 这个气温可能会随着这个雨来临呢，会骤降。那吉林省气象台2020年10月13日5时20分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四平、大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部分地方可能达10摄氏度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做好防寒降温的准备吧。
0: 冬也说了，冬说两位这个主持人早上好啊，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啊！因为我们这里挺凉的，今天，
0: 所以降温了。
1: 对，降温了，而且就是雨天没有阳光，你就会觉得
0: 阴冷阴冷的，
1: 就不是很舒适啊。
0: 对，而且你看咱们屋啊，就是没有阳光。
1: 对，
0: 是吧？
1: 常年的眼巴尖直播间是一直都没有阳光的。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啊，还是走进。今天这个金色吉林啊，简单聊几句红叶的话题。
2: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3: 赏白桦漫五关，层林染秋，追寻抗联红色记忆，品读山水万千风华，万千风华。
2: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3: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家乡故事。

0: 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金色吉林。那今天啊，这个月份和这个时间上来说，因为今天下雨之后，我发现我们小区里的树叶子变黄了，就是一下子有了层次。所以我觉得，因为小区里的温度会稍微高一点嘛，所以说大家想要观红叶的，就要抓住最后的这个尾期了啊。
1: 去手离堤旁边那一套嘛，其实还真蛮好看。
0: 啊，拧镜子吗？
1: 因为啥呢？这个周六那天啊，下班其实我是绕点远，我绕了一大圈回去的。
0: 嗯，
1: 然后又走那边，哎，我觉得这个秋离堤那边真的是蛮好看的，
0: 啊，挺好看的，是
1: 吧？对，这颜色，这个叶子颜色其实都变了。
0: 其实桦林的红叶季呢，通常就是在九月的下旬到十月的中旬，也就是没有几天了。

0: 嗯，这段时间色彩是最斑斓的，也是观赏的最佳时间段。那核心的观赏地呢，可以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啊。如果说你有记者证啊，什么什么教师证，还可以免门票，因为我是切身体会过，好多年前吧去过啊。这有记者证的朋友一定要带着你这个什么什么相关的证件啊，但凡是在有一些景区可以免门票，你都可以带着。
1: 嗯，
0: 那是因为这里是桦甸赏秋的核心区域，有百里红叶长廊的称号，公园里有松树的绿、桦树的白和枫叶的红交织成的三色啊，森林氧吧，景色挺壮观的。
1: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小平岭啊，小平岭如果说大家想避开人群啊，想人少一点是吧，可以考虑考虑这一块儿，可以导航到赵大堤山凤野部落啊这个景区附近，它呢有这块有一条森林小路，那这个人是特别少，然后也特别安静，这个块拍照呢其实是很出片的，很漂亮啊。
0: 啊，风雪部落它是专门种了一些这样的那个枫叶啊，枫树
1: 特别好看。
0: 嗯，然后它特别红，我觉得大部分叫拧镜子吧，上次
1: 那
0: 个五角枫、五角枫和什么七角枫的啊。然后还有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市区有点远，你可以去苏密沟风雪谷啊。它是位于呢苏密沟先锋村牧场屯，距离市区仅30公里，是另一条红叶长廊，这个地方也不错，很多市区的朋友去那儿拍照打卡留念。我已经在朋友圈观赏到了。
1: 已经有去的了是吧，最近
0: 很多，最近十一开始就非常多了。
1: 一是朋友圈，二我在这个抖音上面有好多朋友啊都去赏红叶去了，然后哎呀这人多的呀，堵车了开始
0: 是吗？所以说
1: 确实
0: 这个我觉得现在一旅游扎堆儿吧，就是交通确实是很不方便啊。然后呢，其实还有一条戏院可以选，就渝江红叶大道，在红石镇渝江公路临江至靖宇方向，距离市区大概是47公里，沿途风景也非常不错。那要一提到说去看红叶呢，那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自驾，
1: 自己开车，
0: 再一个就是说
1: 坐
0: 公共交通工具。但是我们推荐的几个点呢，好像坐公共交通工具并不是非常方便。
1: 对，自驾方便一点。
0: 自驾，对，自驾还是很方便的啊。那红石国家森林公园门票是40元，网上提前买可能稍微便宜点吧，大概35，也包含
1: 它有联票，
0: 对，它里头有玩的这个小孩玩的地方，
1: 就根据自己选择了，看是想玩还是想单纯的去徒步去溜达去赏景啊。
0: 对，它那个整个吧，你得带点吃的，因为这整个路线呢比较长，周期呢也挺长的啊。到里头你要体验一种什么乐趣呢？回归自然的这种徒步登山的感觉，当然坡还挺缓的，还行。
1: 慢慢溜达，其实如果不着急，能玩个一小天是没有问题的。
0: 对，那里面是可以的，连吃带玩，你补给好了，休息好了，你就可以出发。路线呢，从长春出发，走 S1 长长高速，在长岩山下出口，再经209省道和临江大街，全程大概4个小时。景区内部没有交通啊，需要自己开车开往各个景点啊。你就记着，从长春来的再开4个小时，我觉得也挺远的了。
1: 但是可能就想赏景是吧？就想看一看。
0: 对，
1: 我身边好多还去哪儿呢？去这个蛟河那面
0: 红叶谷哈，
1: 特意去开车去那边去。
0: 蛟河的红叶开发是比较早的，也比较成熟啊。相对来说，就是我觉得，蛟河的红叶谷打出那个
1: 打出成
0: 响亮的名号是在中央台是吧？红叶谷。那其实风雪部落刚才我们说呢，没有具体的门票信息，它是一个免费的景点。其实我们桦甸到处可见这种免费的红叶，不一定非得说你要觉得去赵大堤山国家森林公园成本有点高或者有点远，你可以
1: 其实在路边其实就能看得到，
0: 对，
1: 奔吉林方向是吧，路两侧其实有
0: 很多。对，没错，就包括去那个森林曼谷那个路上也都栽了很多这个枫树啊，而且它这景色纵深还挺好的，蜿蜒曲折，给人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啊。然后呢，你可以从长春出发，导航赵大堤山风雪部落景区，到景区门口右转进入森林小路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比较方便啊。如果你想选择来吸收一下大自然的负氧离子，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个秋季魅力啊，最是一年，最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可以形容我们桦甸这个秋色啊。
1: 然后再一个吧，其实说到秋天呢，秋天温差是很大的，
0: 对，
1: 早晚其实很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还带一件这个外搭啊，冲锋衣啊是吧，就千万别着凉别感冒了，现在也是其实也是感冒一个高发季啊。
0: 我怎么觉得现在一到秋天这衣服又没法穿，中午热的够呛，
1: 中午热，然后你说早晚，你说如果说突然特别少了冷， 然后
0: 而且这种冷还不像夏天了，这个冷是无法忍受的了，
1: 阴冷阴冷，
0: 对，
1: 骨子里往外那种冷啊。
0: 对，所以呢要带个厚的外套啊，然后咱们热的时候可脱，冷的时候可穿。
1: 对，
0: 像我刚才说还要备点干粮是吧，
1: 都带点吃的，这是一定的啊、
0: 嗯、
1: 带点水呀、啊、带点干粮。
0: 对，因为我看过很多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赵大吉山国家森林公园玩的朋友、
1: 嗯、
0: 都带着很多很多的补给。
1: 对，
0: 嗯，
1: 这是可以的、啊、
0: 因为用餐的地方首先是不多，
1: 嗯
0: 啊，其次可能价格会不便宜，所以
1: 可能吃不惯 啊是吧，这都有可能。
0: 对，因为你这个东西口味一人一个口味，
1: 对
0: 吧，
1: 众口难调嘛。
0: 嗯，
1: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下载这个离线地图，因为你在山区里面啊，或者赏红叶的时候，你可能深处会信号没那么好，
0: 嗯
1: 嗯，所以说你下载个离线地图也是可以的啊，
0: 以免咱们迷路啊。
1: 对，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每次回吉林的时候吧，有一段我的信号就是特别不好，
0: 嗯，
1: 有一就我还是在这个公路上是吧，
0: 就
1: 信
0: 号都
1: 很不好。
0: 对，
1: 可能也是手机的问题啊。
0: 对，这跟手机没关系，确实有的时候信号离市区远了就会不好。
1: 对，
0: 然后呢下载离线地图还可以品尝我们当地特色的美食。
1: 哎，这个
0: 就是我们的鱼啊，我们的鱼很好
1: 吃。你说你去都去了，来都来了，你不能不吃不喝吧。
0: 啊，我们
1: 换点
0: 江鱼是挺不错的啊，就是我觉得挺好吃的，其实是。
1: 嗯，
0: 原来下乡采访就是这个季节，就是鱼啊、蛤蟆啊就开始都上
1: 了。对对对对对，
0: 还是很不错的啊。当然了，还有榛蘑呀、山野菜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品尝一下当地、
1: 嗯、
0: 我们当地的特色。那给大家一个拍照穿搭，就是公式吧，因为你红叶是红色的啊，也有绿色的、黄色的，所以你穿白色啊、米色的衣服，在红叶的背景下还是挺出片的，
1: 就是浅色。
0: 对，形成明暗
1: 对
0: 比嘛。
1: 对对对，
0: 我们都讲究美术啊，无论是声音的明暗，我们都是、
1: 嗯、
0: 后来我发现啊，世界上的艺术可能是共通的。
1: 嗯，
0: 你看其实我们讲播音主持专业也是声音有明暗对比的，尤其讲到重音那部分，不是所有的你要突出的都要加重语气，还有个明暗的对比，一衬托它就反而啊，就是感觉突出它的重点了。那画画也是如此，靠着黑白灰明暗对比。那当然拍照也如此，靠这个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可以比较好的拍出好的照片。
1: 世界就是一巨大的一个圆儿。
0: 那今天的金色吉林到这里就结束了。

0: 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昨天跟建明老师在商量的时候就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一个，我说一个，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今天要下雨。
1: 对，
0: 大家一定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寒冷啊。
1: 因为降温了嘛。
0: 降温了，然后这个马上吉林省就要进入采暖期了。
1: 嗯，这个确实好像。
0: 所以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一到降温的时候，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1: 嗯，
0: 而且还可以谈谈你理想温度的城市在哪里？
1: 没错。
0: 那听友朋友们，如果说你喜欢哪个城市，或者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特色啊，吸引你，你都可以在听友群和我们的平台上和我们进行分享。

0: 那听友群里啊，有的听友就给出答案了啊，说云南，云南这个季节，就是说咱们这边一冷，云南也分地方，你看版纳呀和大理啊，还有昆明，它温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昆明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城市，我挺喜欢这个城市的啊。那年我是二月份，冬天很冷的时候，咱们这边还是大冬天的时候去啊。云南那个昆明的气候哈，我太喜欢了。
1: 多少度？
0: 大概是22度左右。
1: 正好。
0: 然后呢，它是什么样的呢？它那个天啊，你就感觉紫外线特别特别强，就感觉秋高气爽那种感觉。昆明呢，而且四季如春吧，它是怎么样？你在阳光下会觉得有点热度，但你看到背凉风的地方呢，哎呀，还刚刚好，就我觉得，哎呀，这太舒适了，这昆明这个温度真的是太好了。然后路边到处都是我喜欢的三角梅，到处盛开着鲜花啊。
1: 这个城市确实是爱了啊。
0: 对，我真的挺喜欢的啊。然后他那个云南昆明的机场呢，里面到处都卖鲜花的，这个价格呀，这也很便宜。然后虽然紫外线很强，但体感还很舒适，没有那种燥热闷热的感觉啊。那你要去版纳，那相对来说就热很多了，就是完全是夏天的感觉，
1: 对，
0: 特别特别热啊，
1: 而且晒啊。
0: 哎呀，这紫外线特别强，去玩一圈，我感觉给自己都快晒蒙圈了，
1: 还一个8度，
0: 回来还得找补啊，真的是挺难的。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一冷的时候，可能会想这个地点啊，就是你曾经去过的啊，四季如春呢，让你觉得很舒适的地方。那你觉得？其实我有个地方啊，我没好意思说。
1: 哪儿？
0: 被窝。
1: 被窝太得劲，太舒服了啊！这个温度还可调可控。
0: 对，这个时候如果你家有电热炕或者是什么什么，现在那个电热毯都是水做的嘛，都特别好
1: 啊。对，而且不上火那东西。
0: 对，然后哎呦，就太舒适了这个地点。
1: 现在我特别想去哪儿呢？不是想去哪儿。我想躺在炕上，就烧柴火那个炕，哎呦，我就特别舒服。
0: 但是烧柴火这个味儿是真的挺大的，
1: 那个味道确实是有点啊。
0: 然后这个炕，我家那屋榻榻米，我今天提前给我儿子点开，让他晚上享受一下这种美好的感觉。对，确实挺暖和的，越睡越暖。
1: 而且现在在这几天当中，确实是因为温度下来了，然后还没有供暖，屋里确实有点凉，
0: 有点发，
1: 确实有点
0: 就是尤其没有阳光的时候，白天是挺难熬的啊。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还不是很舒服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家里有电热炕啊，你可以点开，提前点一点，然后
1: 然后睡觉的时候就给关掉。
0: 对，周六周日的时候可以窝在上面啊，哎，就觉得太舒适了，
1: 就哪儿都不去，就在被窝里待着。
0: 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年龄段需求不一样，那你看建明老师他比较小，他应该叫喜欢到哪个城市去啊？听友群里你也能看出年龄啊，然后像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待着就很好，别让我说话，别让我动，我就觉得非常非常舒适了。
1: 就瘫在那儿就可以，给我一个地方，让我瘫在那儿。
0: 其实你说我完全瘫，我还做不到，但是得让我歇息一会儿，适当的要喘口气儿。
1: 其实我喜欢有水的地方，我不太喜欢有山的地方。因为你看，一说这个，其实就是身边前段时间好多朋友是啊，找我去爬山看日出去。我说我不去。说一是我早上起不来，二呢我不想爬山，我不想体力运动。
0: 你就是不太喜欢啊。建明老师每天早上每天晚上8点多就睡了。
1: 对，昨天童楠姐晚上发微信啊，做一条微信好像是9点多吧，好像是，是不是？我今早上回的，我今天早上。
0: 那你能睡得着？
1: 能睡得着，我还不够睡呢。
0: 那你这睡眠质量为什么会这么好？
1: 真的是不够睡，我周，今天是周一啊，不，哎不对，先周几？周二。先周二。上周周四的时候，我晚上好7点睡的，我睡到第二天早上闹钟响我才醒。
0: 那你不会醒吗？半夜？
1: 也会醒，但是醒了一会儿，我觉得这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0: 那你不喜欢、
1: 就完全不起来那种。
0: 那你不喜欢玩手机是吧？
1: 不是，就玩玩就困了。
0: 玩
1: 你看我自己平时在这儿吧，其实一个人我觉得也没啥意思。可能晚上捅过手机之后，我就睡觉了。
0: 那你跟你爱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会睡这么早吗？
1: 我一般他有的时候晚上熬夜，我说他熬夜的时候，我说你出去玩去，你别打扰我睡觉。因为有时候他打游戏吧，有时候打游戏，你看他做那美甲，做美甲之后吧，
0: 噼里啪啦响，
1: 对。我觉得那个声音特别吵，我说你出去玩去，打扰
0: 你。可以说梭子蟹女士，你可以那个什么，爬了一天的键盘，一年的键盘都没留下任何指纹，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
1: 对，这 就是这样、
0: 啊、嗯，那群里还有人说，君伟说说广西北海啊，广西北海确实不错啊、嗯嗯、这个你可以跟我们形容形容它到底有多好，这个温度有多适宜啊，
1: 嗯，
0: 我们也可以
1: 聊一聊、啊、
0: 聊一聊啊，也可以去这个下次我们有个旅行目的地的时候选择一下广西的北海，
1: 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啊、
0: 对，大家都推荐去什么好玩的地方啊，好吃的东西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1: 嗯、
0: 虽然说众口难调吧，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建议啊推荐还是值得一试的，
1: 没错
0: 啊。那今天呢上半段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一段广宣时段，广宣时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话电视就是白话。

0: 迎松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舞彩京城。
1: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 89.1 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0: 哎呀，这个刚才放广宣的空档呢，我跟建明老师就聊了聊，这个气温确实挺低，因为刚才我出去走了一圈，倒了点杯热水，哎呦，真的觉得有点冷，我要打个喷嚏。
1: 所以这个时候，感冒啊，是吧，或者是一些这个小疾病啊，是很多的。包括这两天我刷视频、刷抖音的时候，也发现了，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医院啊，打针这个排队的人特别多，
0: 是吗？
1: 啊、对，其实很多的。包括这个我身边啊，家里人去那个诊所去打针也是，他说这最近打针人特别多。然后大夫也说了，那大夫说的最近啊。就是关于心脑血管的这个
0: 啊，因为一冷，
1: 对，
0: 每只要春天和秋天的时候特别多，入冬的时候啊。哎，刚才我打了个大喷嚏啊，实在抱歉。但是我这个冷空气过敏，冷热空气多多少少会有点刺激。
1: 对。
0: 但今天天气不好呢，大家呢多想点开心的事儿，多听听我们节目。
1: 快乐快乐。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情很重要啊。
1: 嗯，陶楠姐就是，陶楠姐就是每当这个换季的时候啊，还有那个。就是有过敏源那个时候，
0: 对，
1: 对于他特别折磨啊，他太难受了。
0: 秋天啊，立秋开始，但现在我发现立秋那天不会那么严重，是立秋过后几周，
1: 嗯，
0: 但现在还行吧，就是经过我多年的久病成医，也有了一些经验啊。然后那个通过滴眼药水可以缓解鼻子的症状，然后多戴口罩啊，这乳霜纸啊，哎，我家这乳霜纸就天天在买乳霜纸，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鼻子的状态也挺重要的，你普通纸巾它会很刺激啊，所以这个秋天或者冬天，又冬天一干燥一冷一热的时候，都多多少少鼻子会有点不舒服啊。那个化电人在温州，他还说他要回化电。
1: 回化电好
0: 啊，那回呀，可以有机会可以欢迎你回来。
1: 这个温度现在回化电啊，
0: 还挺不错的。
1: 温度是挺不错，早晚穿点线裤，是吧？你中午反正是你可以脱一会儿，还挺热乎。但是等你回来那时候啊，估计你的棉裤都穿上了，线裤也肯定
0: 是
1: 穿不了。
0: 那冬天是吧？快过年的时候。
1: 对。
0: 那魏湖男装说可以去汗蒸馆，然后前面说叫桑拿，在东北都叫汗蒸是吧？
1: 对，咱东北习惯叫汗蒸啊，然后可能那个东他们那时候叫啥？叫桑拿。
0: 嗯，
1: 但形式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0: 这个具体的南方的咱没去过，不知道啊，
1: 没蒸过。
0: 哦，你可以形容一下南方的这个汗蒸馆是什么样的？
1: 东，你来描述描述，在你那头啊，这个桑拿跟东北的汗蒸馆是不是一样的？
0: 我虽然没听过别人描述，但赵老师、赵本山老师描述的是什么？先洗一澡，再那个先泡，完了再蒸，然后再搓，再怎么冲，然后好几个流程，你忘了？
1: 好几个步骤是吧？
0: 好几个步骤呢啊，是吧？
1: 这个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体验。
0: 对，
1: 东北
0: 洗浴还是挺好的啊，就里头有吃有喝有玩，咱们都可以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啊，最想要的就是这方很好的天地。
1: 嗯，
0: 刚才建明老师也说，其实就是烧炕。哎，其实我都动了那种念头。在附近的周边买一个平房，好好装一装，是不是？
1: 哎，特别爽，我特别喜欢那种生活。
0: 这个因为有一次是秸秆进烧还是什么工作啊，我们下乡嘛，剥片下乡，我们就发现什么了呢？发现这个农村有的那个自建房，装的就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因为它采光也很好，
1: 对，
0: 然后这个方便。啊，面积也很宽敞，还有就是，哎，我觉得既有楼房的舒适性，又有平房的便利性，我当时都深深爱上了。
1: 而且你这也不怕吵闹，
0: 没有啥可吵的，就是鸡鸭鹅狗猫呗。就是
1: 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就是你放音乐大点声，可能怕扰这个邻居是吧？楼上楼下的。但是在农村，如果说自建房的话，完全没有这种待遇。
0: 然后自建房还可以养小猫小狗，都是我最喜欢的小动物是吧？上次去扶贫，然后去慰问我们的贫困户的时候，他家那个炕上有一只小三花，但是当时一看，我那个时候养没养那个小流浪猫我还忘了，就是一看它那个趴法就不太对。就是小猫不舒服了，然后那个主人说的，它好几天了不吃不喝，然后这个感觉好像快不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跑来一只小虎斑，小虎斑也很可爱，他还跟我说你把它带走吧，我说哎呀，它在这儿这个非常的自在和逍遥，
1: 对，
0: 不要给他带到城市去了。哎呀，就觉得特别可爱，就这么大一只。
1: 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牢笼。
0: 是，但是白天没有时间陪他呀。
1: 对
0: 啊，他在乡村的话，他可以白天出去玩啊。
1: 对。
0: 然后捕猎呀什么的。
1: 所以我觉得小动物在农村来说是最幸福、最快乐的、啊。
0: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哎呀，有那样一个地方，就是上次我去乡镇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我也想拥有。
1: 东他说哈，温州没有咱家里那种大澡堂子。咱
0: 什么叫大澡堂子？
1: 是你说的大澡堂呢，是咱们那边洗浴的那种吗？是吧？
0: 就是能吃能喝能玩那种吗？
1: 双子座说了，说南方的浴池，也有单人单间，还有双人间，缺点就只有淋浴。
0: 就不是说南方人不会搓澡吗？就天天都洗吗？根本就是在澡堂子在那儿没有市场，是吧？
1: 对，
0: 因为他天天都洗啊，太热了，一天洗好几次，你怎么去浴池啊？所以都是在家冲一冲。
1: 对，在家里面洗
0: 啊。他们也没体会过东北这个搓大澡，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你看，要每年你看这个冬天的时候啊，

0: 有很多南方朋友们是吧，都在来东北感受东北的喜剧是吧？每年冬天
1: 沈阳的喜剧文化，尤其自
0: 助
1: 带自助
0: 的
1: 那种。
0: 对，你看每年沈阳的这个喜剧啊，南方朋友们来的特别特别多，
1: 啊、
0: 你就得排队。
1: 他没体会过什么叫奶搓是吗？
0: 然后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在东北洗完澡是吧，感觉搓完之后了，感觉身上都发光，都反光，都亮啊，这都。说以前可能从来没体会到。确实是有的时候会是这样啊、
1: 嗯。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哎呀，这个南方人来体验东北的这个风土人情也是挺好的啊。我们东北的洗浴确实是很不错。哎呀，其实这个时候天冷了，咱如果能去汉城待一天，看看电视剧也挺好的啊。
0: 挺爽的，不喜欢。
1: 你最近在？你下节下一次咱们就聊最近在看的电视剧。
0: 不喜欢说啊，说我们这边是温泉，温泉好啊。
1: 温泉，哎，我去长春泡那个。玉龙温泉，怎么觉得那温泉里的水就是滑滑的？他说是温泉特有的物质，
0: 啊、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我也发现了，就是温泉特别滑溜。你洗完之后啊，在温泉我发现了，在温泉泡完之后了，跟咱们上这个洗浴
1: 不一样，
0: 洗完澡真不一样。
1: 嗯，
0: 啊，身上特别滑溜。
1: 嗯，所以呢，泡温泉呢，可能就是更养生了，它跟搓澡
0: 还是对
1: 不一样的，
0: 是两种性质属于
1: 对
0: 啊。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泡温泉还是挺好的啊。
0: 嗯
1: 家里有温泉，这个它叫东吗？叫华南山温州、有温泉呀、
0: 啊，
1: 长春附近就有玉龙温泉，好多年了。
0: 对，以前嘛，吉林也好几个，但是后来就是。
1: 你还可以去国信南山，我去过最近的，
0: 好吗？
1: 挺好的，你可以住在那儿。
0: 对，
1: 就是国信南山，我是带孩子去的，你不用费冬天，就这个时候周六日你带爱人去、你们俩就住在那个宾馆里面，
0: 然后泡一天，
1: 然后。它是随来随走，就你只要住进去，那温泉是随时开放，它有泳池、然后如果有孩子的话，它有一些玩的设施、相对来说你就在园区里逛，就泡着温泉。但我泡不惯温泉是为什么啊？我这个血压血糖都比较低，我要过热的水一泡，我到膝盖，我马上头就开始迷糊恶心
0: 啊，晕了，
1: 会有恶心那个症状，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反应、我泡不了太热的水、所以它那个池子都是各种各样温度的，你可以去试嘛、然后穿着泳衣，你可以随时去游两圈，游泳池的水温度也很好，
0: 对，
1: 啊，国信南山是住的很好，还包食宿的，你可以选择那种。
0: 就是
1: 我当时是选包食宿的，
0: 完了后来一直因为种种原因没去上，然后最近呢，这个还有去的哪儿的念头呢？去这个长白山那个温泉。
1: 长白山温泉啊，也很成熟，我觉得
0: 啊是。
1: 是不是那个会贵一点？因为
0: 会贵一点
1: 啊、因为它呢毕竟是比较成熟的旅游景区，泡温泉、滑滑雪，它是。我觉得是一条龙的可以尝试的项目，
0: 可以吃个铁锅炖之类的。但是那些吧，对咱们来说可能
1: 没啥
0: 吸
1: 引力，对，
0: 可能单纯想去泡个温泉。而且前段时间我刚去了长白山，所以对于这个
1: 你看见天池了吗？
0: 看见了。
1: 怎么样？气候还不错，那你运气还不错。
0: 这是应该是我第二次去长白山了，第一次去应该是在2020年那时候去了一次，然后又去了一次。第一次是北坡啊，其实北坡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大家对于这个是走路啊，或者是个景点之间隔的距离，是我觉得是比较轻松。这回去的是西坡。就爬台阶的那个，我天哪，真的是我都累傻了。
1: 关键是你平时是一个特别不爱动的人，
0: 我真
1: 的
0: 是不爱动。大家都知道哈，我特别懒，其实我能躺着，绝对不带坐着
1: 那
0: 种。
1: 你
0: 那
1: 个叫什么呢？你那个叫、怎么不能说叫懒？应该说是不内耗，然后稳妥，不爱动，
0: 养精蓄锐是吧？
1: 对。
0: 然后前段时间去了一次啊，因为我确实平时不太运动，然后那个台阶应该是1200多个台阶吧，我就忘了啊，还1300多，我爬了50分钟才爬上去。我最开始3-400台阶之后了，我觉得太轻松了，so easy。我当时我就这个心理状态。
1: 后来发现腿已经
0: 后来发现我的腿不听使唤了，我都快迈不动了。
1: 你上山还行呢，你下山更蹲腿。后来有没有小腿更疼一些？
0: 对，我后来确实回家之后了，腿疼好几天。
1: 哎呀，上楼下楼都很费劲儿。你一说这个爬长白山，我想起我爬黄山那年了。爬黄山那年，我们是选择那个和单位一起去嘛，然后他是缆车可以坐到有景点的地方。我很清楚的记得，2007年我刚来那年，现在都过去20年了吧啊。然后那个，他是第一个就是想什么大龟背呀、那个景点，然后我到那儿下了。开始没觉得怎么样，因为他是走走停停，用各种景点里拍照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手机这么方便，不过我们也都拿着那个佳能的那个智能相机去照，照后来就不是单纯的走了，因为他这个导游哈，什么什么上面台阶99，怎么怎么样、都是有寓意的，你必须得爬，
0: 对对对
1: 什么一线天，还有那个过那个一线天，
0: 对。
1: 后来我想，哎呀。

0: 自然这鬼斧神工，真的让人觉得世界很神奇啊，很奇妙。但同时啊，这个腿后来就不叫爬，叫手脚并用。我已经就是、
1: 四条腿了，已经变成四条腿，
0: 实在是难以忍受。然后第二天去水浒城，我的天，那个腿啊，这简直了。后来我们是坐缆车下来的，没有一直下，太蹲腿了。
1: 嗯，其实也受不了。
0: 因为你不经常做这项运动的话，就身体没有那个储备。对。
1: 我反正我从那之后了，说的谁要在我让我爬台阶啊，是爬山的，我肯定不带去的。
0: 嗯
1: 啊，因为去这个北坡啊，因为我之前不是去过长白山嘛，所以我对于长白山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哎不怎么说呢，就是我去过一次，我可能对于
0: 就觉得没那么神奇
1: 了。一个景点我可能我一般来说我不会去第二次。
0: 嗯，那为啥去第二次？
1: 那是一直他们一直在圈了嘛，一直在说呀，说那啥、
0: 嗯想去，
1: 对，因为身边朋友没去过。然后再去那个去的延吉，去的珲春，那啊吃什么那个什么帝王蟹那时候
0: 啊，吃板蟹去了。
1: 对，然后说一条线儿嘛，我说的你们去长白山可以，你们去呗，我在山下等你们就完事了呗。那不行，必须一起去啊。后来没办法，就往上爬吧。
0: 嗯、
1: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是挺累腾的啊。
0: 嗯，挺累，但是你看到了长白山的全貌也很不错。
1: 对 对
0: 啊，我觉得长白山值得一看啊。有的时候觉得人是特别渺小的，当你看了自然景观之后，你会觉得见天地、见众生，自己有多么渺小，是吧？还揪在自己那一方方的那个困扰里、啊，没完没了，我觉得很没意思。所以就觉得看看多看看自然啊，就是天池不也就是大自然的，就是其实火山口嘛，是吧？所以会觉得它其实是个休眠火山。我们高中学地理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它是休眠的。
1: 嗯
0: 啊。也不见得什么时候它会醒，没有人能预估未来啊，所以我觉得也挺神奇的一个事情啊，在火山口上有这么一汪水，而且水深是不是你应该、
1: 还特别清澈啊，
0: 特别清澈，
1: 特别清澈，
0: 然后还有很多传说、
1: 嗯、
0: 是吧，然后也挺值得一看的啊。然后说这个假期去了，叫建明去了长白，十一去的是吧、天气相对来说还不错。
1: 还真不是，我好像是八月份去的。
0: 八月份去的啊、一般十一长白山、可能这个气候挺好，但是十一那几天好像没开几天，因为有雨雪。
1: 对对，现在往后可能长白山这个天气这个开放真得靠天气了，因为可能八月份、七月份那时候吧，它不下雪。它不下雪，但是过了九月份之后了，它山上山顶会一直可能不定哪天下雪了、然后就会关闭，所以这个真的是得看缘分了。九月份之后，
0: 对，我认为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还是要看缘分的嘛。
1: 对，
0: 嗯，然后一说到这个温泉，听友群里还有很多人有探讨呢，是吧？
1: 嗯，
0: 花店没有温泉，有泉阳泉。泉阳泉是我最喜欢的水了。
1: 哎，我也是，我现在喝水确实是泉阳泉，
0: 就是纯净水和泉阳泉。你我要喝纯净水的话，推荐娃哈哈，因为实验室用的就是那个。
1: 嗯。
0: 啊。
1: 是。
0: 然后那个矿泉水呢，当然是推荐我们长白山自己的水了。
1: 啊，泉阳泉啊。
0: 嗯。然后这个华店在温州，他还说什么？说咱们华店原来三路公交车终点站的方向有什么？有温泉吗？
1: 可能是。
0: 这个
1: 这是不知道、
0: 我们两个都不是花店人、所以这个你说这个可能太久远了，我们没有体验到啊。
1: 嗯，然后东也说了，说感觉不喜欢说的是露天温泉啊，你们说的是室内温泉。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就是南方那种就全是露天温泉是什么样的，但是咱这可能露天跟室内都有吧。
0: 你去长白山，你就可以体验露天温泉了。
1: 对，
0: 就大概就是，我觉得现在装修也差不太多。对，所以说这个季节泡温泉也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1: 对
0: 呀、
1: 啊，
0: 也可以去鲅鱼圈嘛。
1: 对呀、啊，现在天凉了，鲅鱼圈、鲅鱼圈泡温泉是个好地方。
0: 对，它就专门就疗养的啊、这个地方，所以老年人经常会去鲅鱼圈。
1: 今年五月份还是四月份的时候，还去年，好像去年的事儿，去虎林市去趟鲅鱼圈泡温泉，他那一条那是镇呢，还在哪儿啊？反正那个区啊，去那地方两边全是温泉、一家挨一家的啊，确实特别好，特别棒啊。
0: 嗯，就是像民宿一样是吗？
1: 还不是民宿，它好像就是类似温泉镇。假如说这个温泉是你开的，比如像万达那种啊、然后旁边又比如说恒大了之类的啊，就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都挨着、就是那种就特别大啊。
0: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但我没去我去过鲅鱼圈，我没去鲅鱼圈泡过温泉。
1: 嗯、
0: 我觉得鲅鱼圈的海边不太值得玩，没什么太大意思。可能温泉是它的特色吧。
1: 温泉是特色，那个海边其实有点脏，说实话。
0: 对对对，我认为就很脏。而且这个季节， 你可以选择去上南方，就南方啊，海南呐、啊、三亚呀、陵水啊，都是不错的一个地方。
1: 陵水、万宁那边都很好、啊。
0: 都很好的啊，气候都挺好的，然后可以吃到热带的水果呀、
1: 嗯、
0: 啊，还有。
1: 哎呀，你说说到三亚这个事儿，我前天刷视频发现了，那个有人发视频说现在呀，飞往三亚的都是咱们东北人。因为那边天气可能适宜了，三亚不那么热了。
0: 人不是说吗？黑龙江省那个海南市，都是说辽宁省谁那个海南市。
1: 然后这很多人我看了哈，都去这个三亚这边了。这可能是现在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宜，因为东北凉了。
0: 嗯，
1: 东北降温了，
0: 一下降温了。
1: 对
0: 啊，很多老年人也是考虑到心脑血管的问题。像刚才建明说，考虑见我们就可以去海南去疗养疗养啊。因为我家我大姨就在海南陵水。
1: 陵水非常非常美那块儿。
0: 嗯，然后他住的是那种公寓性质的，
1: 嗯，
0: 因为年龄大了嘛，需要人照顾，
1: 对，
0: 然后挺好的。我妈妈曾经去过，我说你去海南溜达溜达是吧？
1: 空气也好，
0: 空气也好，然后环境也好，挺适合养老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也需要一方这个安稳的，
1: 嗯，
0: 就是逃避现实的这个地方。
1: 但湿度很高。
0: 对，海南的湿度都挺
1: 高，
0: 但湿度好在哪儿？它高好在哪儿呢？就是你这个皮肤会特别好。
1: 一是皮肤特别好，二是我在那边鼻炎没犯过一次没犯。
0: 我也是的，
1: 真的特别神奇，
0: 对，多神奇！其实还是跟空气有
1: 关、
0: 啊，关
1: 系对。
0: 就像专家说，说你如果在北方、南方鼻炎，就到北方去，黄河以南、黄河以北为界限、
1: 嗯。
0: 但是只是说咱工作，要不然咱们连一连别的电视台，看看咱们就如果到过敏期，他上那头来，咱去他那头，
1: 大家体验一下，
0: 可以体验一下，
1: 互换一下嘛，
0: 互换
1: 是吧？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无论去哪儿吧，
1: 嗯，
0: 哎呀，保持好心情很重要。嗯，
1: 对，就是去哪儿玩，不要跟别人起冲突。就有的时候，可能我去另一个城市之后了，可能因为点什么，是宰你一下啊。因为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地方啊，我不说是哪儿，去那儿停车，公共停车区啊，
0: 嗯，
1: 我停车要我60块钱
0: 啊、哦，几个小时啊。
1: 其实我停那就60
0: 啊、
1: 但是后来我想想，就是我也没跟人吵，人家一瞅就是当地的，就那什么，是吧？
0: 地头蛇。
1: 对，所以我给吧，是吧？所以不要因为可能一点小事影响大家出门的这个
0: 心
1: 情。心
0: 情啊、嗯、啊！其实我觉得建明老师还是很豁达的啊，就是他能想清楚很多事儿，不争也不讲，然后这个
1: 有时候吃点亏就算了。
0: 对自己呢，还很守得住。其实我觉得年轻人这样也挺难得。一般年轻人都比较冲动啊，易怒，然后容易发生冲突啊。
1: 就是出门在外，尽量不要这样啊。
0: 啊，对，其实有的时候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所谓的。其实你那个事儿拉开时间的维度来看，也没有多大事儿。再一个就是，如果说像建明老师遇到这种问题，那我马上走，也可以啊。
1: 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但是他们会不让你走。
0: 是吗？
1: 对。
0: 这么可怕，然后咱偷偷报报警什么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出门在外去玩啊，可能是会碰到很多事情啊，大家就不要冲动啊，一定要理智一点。
0: 对，尤其这个春秋两季哈，就是气候变化比较大，情绪很波动，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情绪的这个控制啊，幸福者退让原则、啊，咱没什么大事儿。我就觉得原来是，真的是觉得人应该上进，但现在觉得允许自己阶段性枯萎，你有的时候你需要休息，你能收获，也更要藏得住。所以这点也很重要，要给大家提个醒，不要把这个情绪特别外露在外面。无论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啊，这祸福总相依嘛、
1: 嗯、
0: 啊，所以不要总觉得我怎么怎么样啦或什么，要以一个豁达的心去看待世界。所以说这个比较容易让人心情不好，天气推荐大家去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啊？
1: 想想开心的事情啊。
0: 对，多想一些好的事情，你有的啊，多盯着自己有的啊，少看着别人有的。就会快乐很多，然后当然啊，出去散心的时候呢，保持心情的愉悦，身体的健康都是特别关键的。
1: 没错，
0: 你看这个东野说吃亏是福，咱吃亏是福吧，是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有理的时候也要据理力争，但是在看什么特定的条件下具体问题，
1: 看什么场合呢，
0: 具体分析吧。嗯，所以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啊。

0: 说了这么多啊，这个网友也总结了，说咱东北人这个季节最爱去的地方，
1: 嗯，
0: 首选就海南嘛，刚才我们说了，
1: 聊到了，
0: 嗯，这个东北老年人前往海南旅游订单每年会增长12%，
1: 对，
0: 而且三亚和海口的银发人群订单环比量增长分别达到27%和36%，天哪！嗯。

0: 就太好了，是不是？
1: 因为气候问题嘛，大家都比较喜欢。
0: 嗯，
1: 确实是这样。
0: 然后它的平均气温是17到24摄氏度，
1: 嗯，
0: 还有完善的医疗资源和康养设施，还有比较成熟的候鸟式养老服务体系。
1: 这个确实，我去那之后了，发现哈，就是。就是你走走路啊，溜达溜达，你能看见哈，就康养中心，哎，这一家康养中心，那会儿一家康养中心。
0: 他这个康养中心我不明白是干啥的，是老年养老院吗？
1: 嗯，我觉得应该是，我因为我没进去过啊，我不知道啊。
0: 哎呦，年轻人可不可以去康养啊？
1: 对，我觉得应该是类似咱们这儿可能是这个养老院之类的。
0: 或者公寓。
1: 环境肯定会很好的，那
0: 是不是一个月几千块，然后包吃包住？
1: 啊，包吃包住那种。
0: 哎呀，我也想去体验。那你抱团干嘛？你就住那个养老中心啊？
1: 我觉得也是。还车接车送啊，然后每天还有活动，还有娱乐设施。
0: 允不允许那个将近30岁的老年人？
1: 而且那些地方吧，有一些好的地方，其实都在海边附近。
0: 啊、
1: 其实我觉得这环境真的是挺好的，
0: 就特别适合北方人，因为经常在内陆城市看不见海，所以对海有很多期待啊。那第二个热门城市就是云南的西双版纳啊，热门城市云南有几个？一个是版纳、大理、普洱。这几个地方，大理我没去啊，因为它不是跟普洱一趟线儿。版纳我去了，啊，
1: 其实要把这几个地方溜达完，这一条线溜达完，没有半个月它是溜达不完的。
0: 它是两条线路，
1: 对，
0: 所以去大理就不能去版纳，就是它是不一样的啊。
1: 而且半个月其实时间都挺紧的。
0: 哎呀，但是我觉得版纳挺好的，就是热带雨林的风光还是很不错的。西双版纳啊，它冬季的平均温度是13到28摄氏度。嗯，而且我去的时候呢，过年嘛，人就超级多，我就不太喜欢人多，体验感受一般。
1: 对，我也是，我就喜欢淡季去出行。
0: 现在哪有所谓的淡旺季呀？中国人还是太多。你觉得有所谓的淡旺季吗？
1: 对。
0: 嗯，就本来有一年想去阿那亚来着，去河北溜达溜达嘛。那时候它比较
1: 很火，现在。
0: 它不是啊，它没有房，没有住不进去。
1: 对。
0: 因为你要住在社区里，但是现在而且价格还贵呢，1晚2000多。后来想算了，斌哥说我不跟你去。我不想跟你去。
1: 这两年我确实发现这个地方很火，
0: 一直都挺火的，因为他是北京人才去阿那亚去溜达溜达，人消费就相对的高嘛，对咱普通人来说，他消费肯定是不低的，
1: 不友好啊，
0: 不是不友好，就是不适合咱的经济级别没到啊。他大理呢，我觉得是他有20万的长期旅居人口，就人口基数真的是很大，主要是来自川渝和东北的。普洱呢，我去了啊，那小城市跟咱这差不多，只是气候比较好。
1: 那个应该有一些当地特色吧，吃的吧，
0: 烧烤，烧烤，好吃，好吃，
1: 烧烤好吃，
0: 好吃。它那个云南傣味的烧烤，我认为都挺符合我的口味。再一个啊，你要去云南，都是东北烧烤，东北人都去，到处都是东北人啊。然后第三个地点呢，网友推荐出来是广西，而且它是性价比之选，可能价格也便宜呗。
1: 嗯，
0: 因为广西是以其优越的性价比和舒适的气候条件，东北老年人前往广西旅游订单增长24%。啊，就刚才说北海嘛，是吧？
1: 对。
0: 嗯，然后还是很好的啊。其实这个趋势是有些变化的啊，还有县域旅游也不断兴起，什么腾冲啊、大理啊、景洪啊、芒市啊、弥勒等等的县域城市也开始火了起来。其实到哪去都要保持个好心情，也希望今天气温虽然降温啦，大家都能有个温暖的时光。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2: 现在是上午9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3: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0: 剑第一封，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电容美。

有朋友说哈，说这个在网上啊，他说的看见有人说这个建议大家早买车，说以后啊这个平民的啊这个低端车越来越少，然后汽车价格呢还要涨价，是不是真的？这件事呢怎么看啊？怎么看？啊，汽车涨价跟这个以后就是那意思，没有这个老百姓用车啊，没有那低端车是这个意思吧？

说呢，这个汽车电动化呀，现在跟其他的这些数码产品类似之处是哪儿呢？就是组件啊，这零部件的模块化和一些这个标准化程度呢是提升的，然后生产制造的效率肯定是大幅度提升的，工艺啊复杂程度啊大幅度下降，这些呢都指向了成本这种下降，它不是提高啊。然后再一个吧，由

于这个研发制造门槛降低，然后客观上促进了这个竞争的充分性，这些都不支持汽车涨价。只不过嘛，由于现在由于之前的竞争处于过度的状态，也就是啥所谓的价格内卷呗，它过分的低了，它太过分了，是吧？然后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呢，价格回归到合理的区间就是上涨。毕竟任何行业和企业都不存在永远的亏损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啊，这未必就是尽早买车的理由啊。

首先为啥？因为它没有一个确定趋势的那种上涨的条件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底部件哈，这个零部件在哪种价位上出现。再一个吧，汽车需求量呢在下降，真的是在下降的。而现在很多的过多的汽车制造企业吧，它还在，也都在经营，现在属于啥供给过剩，仍然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变化啊，没有看到变化。再一个是说，即使说低端车的供应量会减少啊，也只不过是企业这种自身的啊这种采取的行动。只要消费者的需求不是这类的低端车型，就不需要尽早买车。因为这个这么说吧，削减低端的这种车呀生产，也不意味着要提高其他档次的车型的价格。更关键的因素在哪儿？你得看具体类型的车型和市场的这个供需和竞争的一个状况，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的。

有朋友说啊，以前开油车，自动挡、一档、二档和无级变速，它的电车的动力回收低、中、高的关系有啥不一样啊？啊，或者说原理相近吗？纯电车的话，是不是与耗电多少有一些关系？它这是两回事儿。燃油车的变速档位这个逻辑呀、逻辑呢是传动比。也就是说发动机在这个活塞往复运动，然后推动曲轴旋转一圈，然后让车轮

妙就是啥呢，就纸变速箱这个环节里面设定了多少个可变换的传动比，这种传动比的变换呢是可以分级固定的，也是可以无级不固定。那电动车这个动能回收啊，是让电动机啊被这个车行驶带动着反向运转，然后从电动机转变变成啥呢，发电机啊，它对其这个电功率的这种就发电的功率啊进行固定的分级设定的啊，他们在这个驾驶当中哈、啊、只是在减速的时候呢有条件的带来类似的感受，因为他们都能通过消耗掉这个车的行驶动能啊，是行驶动能让车减速啊，只不过呢这个燃油机只是把动能转化为热能直接消耗掉了，然后呢电动车则是啥呢，把这个动能的相当一部分转化成电能了啊，储存在电池里面。

然后啊，咱聊这个变速箱啊，变速箱的改变呢，传动链上是啥？相互连接这个机械传动的部件之间一个杠杆比例。比如说啊，比如说从这种大直径的齿轮啊传给小直径的齿轮，然后同一时间旋转的圈数就增加啊，反之就会减小。然后这个电动机的动能回收呢，改变的是啥？改变的是通电与断电的这种时长的比例。哎，变速箱在减速的时候呢，越降低档位啊，越多的减速啊。动能回收啥？越增加通电的时间的占比，回收电能越多啊，减速也越多。所以吧，当他们都提供手动换级的模式的时候吧，也就能产生近似的逐级加强或者是降低的减速的感觉啊。

怎么说呢，对于电动车来说吧，动能回收也不是完全的回收，一般是在50%到70%，其他还是耗散掉了啊。所以吧，现在这个动能回收运用呢，这个恰当的程度啊，对耗电多少确实有影响。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厂家的一个技术水平啊，使用者的一个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目前有三种主要模式啊，特斯拉。特斯拉呢是根据抬起加速踏板的幅度，抬的越多回收强度越高，完全抬起是这种大回度的一个强度啊，减速也最强。你像宝马的比如新时代的 iX3， 拿它为代表啊，是踩刹车踏板的幅度，踩的幅度越大回收强度越大，哎，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些呢还同步伴随啥比较更复杂的啊控制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感应到这种与前车的距离或者是个速度的差啊，刹车或者加速踏板，除了感应幅度之外还要感应啥，感应速度这一块。

采用的是啥呢？采用这个模式预先设定的办法，就是说，哎，我在车机里面，我事先设定好这种动能回收的强度，哎，就驾驶的时候就固定了，它不能根据这种动作呀随机变化调整。这种方式吧，能实现的动能回收效率呢比较低啊，比较低。这也是为啥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品牌哈续航能力稍弱的原因啊，有一个这方面原因的。

有朋友说啊，以前的燃油车买车后可以去外面的修理厂维修保养，更换副厂件、拆车件等等。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呢，卖给你是一个持续的收费系统，三电系统啊、控制系统、软件权限等等核心数据也不是不对外开放的，外面的修理厂无法下手。这个有点像2000年年初的时候，木盒打印机啊，打印机100块钱，用完之后想更换新的木盒90，这种商业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如何破解跟选择啊？这个吧，只是理论上的啊，只是理论上，实际上的新能源的这种维修保养的开车的跨数量级是低于燃油车的，因为为啥，在使用当中不需要对动力啊，也就是电动机啊进行保养，所以基本上用户呢没有感觉到所谓的持续收费这个存在。如果说对高阶智能驾驶这一块啊，这个辅助系统要收取费用。这也不分是什么动力的汽车啊，要说这个换墨盒的收费啊，同样也不分什么动力的车。首先就是来说，加油不就是一个换墨盒的意思吗？电费远远低油费，这个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换电池要收费啊，那也至少是多少年以后啊，这个八年以后的事了。然后呢，换这个什么什么发动机呀、变速箱等等，这个任何大型零部件啊，同样也挺贵，也挺贵啊，价格不菲啊。所以吧，这个议题讨论这个议题呀、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啥呢？是车这个使用的时长超出保修期，或者因为转手脱离了保修的约定。

你看，好像第一点，比如说对一手的用户，至少是八年，啊，还有很多人享受终身质保，所以吧，很多人感觉不明显啊，但有很多人想到自己会不会用那么长时间啊，就得换车。而假如说后续买家要承担高昂的这种维修费用的风险，必定是在交易的价格基础之上做了一个啥冲抵呀、啊？这也就是为啥导致新能源车这种折价率很高的一个因素。

然后啊，咱换一个角度，购买新车的消费者可以从自己的用车时间出发，哎，咱们考虑考虑，比如说对比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比如用3年、5年、8年这个花费，把保险呐、什么耗能啊、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主要开支都估算出来，然后再结合二手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折价率，啊、大概能够心中有一个数啊。当然了，这个由于新能源车呢处于快速的发展期啊，尤其是对这个价格影响很大的电池这一块，在回收置换的这个模式那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我预计啊，预计很快就要进入一个成型期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一个变量啊。然后它的一个展望费用一定会明显降低的，一定会降低的啊。

看嘛，现在国家层面不已经出台了这个基于反垄断原则的政策，然后2026年特别出台了啥呀？专门针对新能源车的一个反垄断法规。还有之前的，比如这个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的一个管理办法，是吧？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规啊，实际上已经法条已经相当完备了，但是落实到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哈，还没有跟这个燃油车那么通畅啊。主要是啥？新能源车这个技术更新呐 就是技术太新，软件定义的这种程度吧太高了。然后汽车修理行业呢，在这个计算机呀、电子控制这一块啊，这些技术可能稍微来说会弱一点，这些确实需要时间才能逐步的完善起来。

啊，说白了啊，就是新能源这个赛道上啊，关于售后维修这个问题，这个规则完备这一块，确实还没有什么特别顶尖的一个选手啊，就这个是这个阶段吧，主要是得由制造厂啊，新能源的厂家承担主要的一个售后和服务保障。

有朋友说啊，现在车企的车漆颜色和内饰颜色都选配在加钱，不同颜色成本会更高吗？这个它俩是一体的，颜色也是车的配置，而且成本不低，它这个种类很多的，然后可变性呢比其他功能性配置大得多，所以吧，厂家就在拟定车的这个内饰啊、外观呢、颜色的时候，它得预估啊，预估的这个比重是比较大的。如果预估错了啊，这个错误的风险也比较大啊，这肯定增加了成本。然后选装的那个颜色呀，那都是特调出来的啊，颜料的成本很高的。上市之后啊，选装这个颜色的车呢，这个数量是。

比较少的，所以呢规模效益越低，满足这个选装的成本嘛就很高的，它存在一个收支平衡点。假如说这个选装的数量是低于此平衡点，那它的选装颜色肯定会亏钱。汽车历史上，哎，汽车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啥呢？这个福特 T 车型。亨利·福特推出 T 车型，就是为了把汽车普及到大众的消费市场嘛。哎，必须苛刻的控制成本，车呀就只有黑色的啊，只有黑色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什么呢？有一句名言啊，有一句名言说，用户啊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的就行。所以这也说明了汽车颜色对制造成本的一个影响。然后颜色的多变性，哎，也恰好是我们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一个方面。这东西吧，你卖得好，颜色卖得好，这肯定是能挣钱的。你要是卖得不好了，是吧？那你这个成本呐、啊、利润呐、啊，这个整整方这个很多方面，没准在亏钱。

0: 所以你看嘛，后期啊，就随着这种竞争啊，这种竞争非常激烈，厂家也发现了，哎，满足这个需求，哎，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销量。
1: 都不去，
0: 哎，有销量了，才能有更多的利润，这个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会推出这种非常别致啊，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又卖得好的啊。好了，我们一起关注时间，现在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新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

0: 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熊，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2: 俯瞰
14: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11: 乐享
2: 生活
11: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5: 我是孙老师。
11: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聊聊啥话题呢？
15: 我想跟大家聊一个现在对于孩子来说比抑郁更严重的这样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吧。我把它称为疾病啊，到底是什么呢？我一说，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到一个词，比抑郁更加普及，更加严重，大家又不太重视的。
11: 那是什么呢？焦虑吗？
15: 对，就是焦虑。
11: 我其实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很焦虑，但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词啊。
15: 对，
11: 就是你会担心没有发生的事儿。
15: 就最近啊，我看到了一份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报告，里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有17.5%的就精神障碍，抑郁焦虑症的患病率分为3.2%和4.8%。
11: 那天我也是刷到一个视频啊，说现在抑郁的人是6400万，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其实一说到焦虑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
15: 是的。
11: 你比如说我有孩子小的时候就也很焦虑，就是这种焦虑达到病和这个病症，还有你普通的这种焦虑其实是有区别的啊。
15: 是的。
11: 但是我觉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你不要觉得他焦虑，你就一直不干涉他，他就会好，有可能就会引发出更深层次的这个疾病来了。
15: 很多人认为焦虑是一时的，就不在意。也就是说，现在100个孩子里有5个是患焦虑症的，不是说普通的。
11: 这个焦虑症和焦虑可不一样，我们要区分这个。因为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啊，焦虑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情绪，但焦虑症是一种。
15: 你适当的焦虑没问题啊。完了，有的家长认为是焦虑点挺好呀，有压力才有动力呀。我这个11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好朋友家的孩子啊，成绩非常好啊，上了重点的高中啊，月考都是第一。啊，说到成绩，那他们家你
11: 特别好，
15: 老开心了。完，你再看那个女孩啊，就你能感觉到她吃饭也好，玩也好，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11: 那焦虑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吗？
15: 各种啊，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讲啊，详细的讲，就是孩子每个人表现的都不一样。
11: 对，我就记得原来我们一考试的时候，那时候还小，也没有这些心理疾病的这词儿。 但会出现有啥的，有的

0: 就是自残。
1: 对。
0: 啊、嗯，然后拿小刀拉手，我不能理解，我心多那，我心思那多疼啊，哎，可不能干这种事儿、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一考考试，没进考场，人先晕了，冒汗了，脸煞白，出现这种情况，但我觉得可能都是心理引发的身体问题。
1: 是的，而且大家一定要啊注意啊，就是这个焦虑症不会自然消退的，只能是愈演愈烈。那焦虑会在孩子的头脑中反复出现，变得越来越强烈，严重的话就会影响孩子的生活，带来恐惧、害怕、呕吐等问题、
0: 哦、
1: 啊，甚至
0: 这个就是我说的啊，
1: 甚至有的人头疼。啊，它会有躯体化的反应。
0: 我小的时候考试之前心就发慌，手都会有一点。
1: 是啊，那考试前的焦虑、
0: 嗯、
1: 对不对？嗯，就很多研究显示，大多数成年人的心理疾病多由儿童时期的焦虑症引起的。
0: 孙老师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我小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会做梦，梦到卷子没有答完。上小学的时候不是早上一年学吗、
1: 嗯、
0: 有点跟不上，然后老师在言语上呢他可能会批评很多人，但当时我并不善于跟家长沟通，说老师怎么怎么样，但就会很恐惧，很害怕，很怕老师说我。然后有的时候做梦说老师批评我了，第二天如果老师真的批评我了，就会陷入一种自证的那种啊，你看我昨天晚上做的梦不好，今天可真倒霉，就会有这种反应。然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初中以后，我的头上一直有一块这个像皮癣一样的东西，直到大了才消失。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压力过大啊，焦虑引起的这种身体上的反应啊。
1: 所以说焦虑症若不及时排解，可能会影响孩子的终身、
0: 嗯、
1: 啊。那我们到底有哪些焦虑？首先第一点，对孩子来说是学业焦虑。
0: 是的，现在这个内卷啊，真的是，哎呀，我觉得孩子也挺不容易，家长也挺难，就是他们学的东西是越来越难了，然后时间越来越短。
1: 嗯，
0: 就是我就觉得，你看漫长的学习生涯中。我现在学初中的知识我能接受一些哈，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很成熟了，我都多大年纪了，那你说那么小的孩子去学，他可能理解能力就跟不上，而且每个孩子的理解能力我觉得是参差不齐的，有的早一些，有的或者晚一些，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要求你学业负担是你都得理解能力超级强。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你看很多孩子啊，就是在学业上，我记得有一个这个少年发声的栏目，有一个小女孩就是说自己的梦，她说啥呢？她说我梦到上一届成绩不好的学生被扔到尸体堆里，
0: 哎呦，
1: 我是这一届成绩不好的学生，我差一点也被扔到尸体堆里，那是很恐怖的梦啊。
0: 对，就非常
1: 恐怖。而且这个孩子原来成绩特别好啊。他说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努力，觉得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都应该学习，早上6点钟起床学到中午11点，早饭时边吃边学，午饭后又学到深夜，除了做作业啊，学校作业还给自己额外写作业啊，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有时候熬不住了不小心睡着了，他的内心就非常焦虑啊。你看他都患了严重的焦虑症，被迫休学在家。
0: 其实人啊不是那个永动机，就算机器它也要停下来休息啊，防止机芯过热。
1: 所以啊，到实在是受不了的时候，他就打算结束生命。完了被发现了啊，就是你会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分数啊，就等于好孩子，就等于好未来，成教育的共识了。
0: 确实。
1: 很可怕的。马上就要上4年级了，小升初要准备，考不好进不了好初中，马上是初二了，中考迫在眉睫，考不好上不了好高中，更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这辈子就毁了。
0: 但是我想说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叫好工作？好工作就是只躺着不思考不干事儿吗？
1: 是啊。
0: 嗯，就是我看过一个视频，说这个中国制造焦虑的这个短视频博主大有人在啊，什么孩子的分水岭就在小学1年级啊，孩子的分水岭就在小学3年级啊，家长千万注意了，小学5年级怎么了，小学6年级，然后初一初二初三，说一生都在这被恐惧支配。
1: 对呀、啊、
0: 嗯，
1: 就这套价值观深深的根植于孩子的心理，分数成绩排名每个词都让孩子。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挺逗的啊，特别爱攀比，这个民族就是总是愿意跟别人家孩子去比啊。
1: 有一种生物嘛，中国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0: 然后呢，而且特别喜欢跟别人比，有的没的，就是都愿意去比。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生活理念，就是各自活各自的，挺好的。
1: 但是我们做不到。你看，现在很多啊，就是孩子紧绷着一根线儿，有时候就突然间就断掉了。然后中国青少年健康人格调研报告显示，超过80%的学生存在考试焦虑。
0: 因为这考试重要啊。
1: 我跟你说，

0: 种考试焦虑不仅影响孩子成绩，更影响破坏孩子的身体。
1: 哦，
0: 你发现没有，很多孩子在中高考重大的考试当中，为什么我们的护士也好，医生也好，救援都在那里，有的孩子就会突然间就晕倒了，
1: 神经太紧绷了、
0: 啊、就脑成功啊，脑功能啊，这个成像的数据发现啊，儿童焦虑水平越高，与情绪相关的杏仁核灰质体积越大啊，跟广泛提升区域的功能连接过度性增强，类似于神经绷得过紧。你会发现焦虑大劲儿的时候，他脑袋是一片空白的。
1: 是，太对了、
0: 嗯、
1: 就是你越紧张这个题他就越不会，你反而放下笔，你往远处眺望一下，哎，突然又想起来了 啊，你就可以写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当你太焦虑的时候，这个情绪会影响到你的大脑，就像很多主持人一拿起话筒都忘词了，其实可能他千万次他已经记过了，但是他忘了，为什么？他这个紧张的情绪已经就超过了他的这个神经网络啊，让他这神经网络已经异常了，瞬间就打了一片空白，
0: 对对对，就阻碍了儿童大脑认知功能。
1: 嗯，
0: 啊、
1: 就不是说孩子了，大人也有这种情况啊。嗯。
0: 所以我们怎么样避免让孩子陷入学业的焦虑呢？就是我们一要设定合理的学习目标。
1: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啊，就是提前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孩子也是个平凡人。
0: 对，就适当的目标啊，不仅能激励孩子努力寻求知识，而且能主动学习。
1: 嗯，
0: 就是完成每一个阶段的小目标，就让孩子有对自己有个奖励，感到愉悦，感到有成就感啊，就对学习要产生兴趣。这也就是说让他有一个良好的动机啊。第二呢，就父母要降低期待，给孩子减压。
1: 其实有的时候吧，压力是层层传导的。
0: 嗯、
1: 我们曾经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你比如说在单位，你会领导给你压力，你回家传导给你的爱人，是吧？他就感受到了压力。所以孩子也是这样，当我们家长有一种压力的时候，这个压力也会传导给我们的孩子，
0: 对，
1: 他会感受到你这种压力。
0: 所以你降低期待，你给孩子认可和欣赏，哎，都说宝贝，我已经看到你的努力了，考好考坏，我都为你点赞，
1: 对，
0: 是吧？啊，你妈妈相信你啊，这一次啊，考不好或者是考好啊，会考好的，不断的给他赋能，考不好也没关系，但我相信你会考好的。不要让孩子更加紧张啊。
1: 其实有的时候家长的观点和态度也挺重要的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能给他底气，那咱们就不要让孩子成为那个啊焦虑的牺牲品，我们就要让他缓解一下。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考试也有运气的成分，就是你会的都考了，
0: 对，
1: 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就尽量期待的说你考的你都能会。
0: 你看除了学业焦虑，你说最让孩子焦虑还有啥？社交焦虑。
1: 我家小朋友有这个问题。
0: 就心理学上有个叫聚灯光效应，就是一个人过度放大自己在群体啊心目中的地位，过分在意他人的眼光，把自己当成圈子的核心，就焦点效应也叫啊。这种现象在青春期的孩子尤为明显，
1: 他就觉得大家都会关注我。
0: 对，
1: 其实谁看你啊？
0: 对啊，同伴的认可呀，同学的窃窃私语呀，都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产生心理焦虑。他们在讨论我呢，他们在说我。
1: 对，青春期我小的时候也会有，只是现在脸皮厚了之后不太在意这些了啊。但是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引导孩子呢？
0: 啊，然后别人让做的事儿我得去做，我不做他们不高兴怎么办？他们不跟我玩怎么办？
1: 不玩就不玩呗，我们要坚定的做自己啊，
0: 就很努力的去融入集体。然后就失去了孩子
1: 自我
0: 啊应该有的模样。我最近接了一个六年级的孩子，他就是很努力的讨好型的人格啊，就是跟所有的朋友怎么去相处，人家喜欢什么，人家要做什么，就这样
1: 无限配合。是女孩子吗？
0: 女孩。
1: 那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女孩，男孩相对来说挺自我的啊。
0: 对，
1: 然后他也相对来说成熟的会晚一些啊，所以就是不要在别人的身上找那种期待，
0: 是的，
1: 也不要在别人身上找认同。
0: 你看我带孩子们去做这个动力成长小组，其实就教他们怎么去跟朋友相处，怎么去社交。这个社交绝对不是你说我给你买点东西，我讨好你，我想获得友谊，我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当带有这样的目的性，你会发现那个友谊不长久，
1: 也不纯正，
0: 那是有代价的。当你不付出这个代价，你今天给他带吃的了，他跟你好，明天你不带吃的，不跟
1: 他好，他马上转过身他就不认识你。
0: 是的，
1: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
0: 我们应该带孩子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参加一些团体的活动，让他补上社交这一课。就是 怎么去跟这个别人对话，包括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的社交没问题，你可以带孩子进入你的社交圈，让孩子去看你怎样跟你
1: 朋友相处
0: 去相处。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我做得很好啊，我经常会带我女儿去一些我喜欢的社交场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玫瑰之约，在长春，都是有几家连锁店的那种园长。然后在那里我姑娘感受特别深，她说我特别喜欢那个阿姨，她的气质很优雅，她的谈吐很优雅，妈妈你们这种就是在一起玩的方式可真让人羡慕。
1: 对
0: 啊，他说都是在成长。
1: 其实我觉得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啊，包括他周围的朋友，那你看他喜欢这个阿姨，他会无形当中他就会怎么样效仿这个阿姨的这个行为模式啊。
0: 对对，他觉得他们活得都那么优雅，你想一想，他都是这个带有几家连锁店的连锁幼儿园的园长啊，他们首先很优雅很有智慧，我们在一起做沙龙，中午一起吃饭，我都全程带着我女儿。其实我就让她熏一下嘛，让她感受一下以后我要活成什么样子，然后还要告诉孩子交友的原则和底线。真正
1: 多接触一些优秀的人。
0: 对，真正的好朋友，哪怕你拒绝他了，他不会责怪你的。
1: 哦。
0: 你不要用讨好的方式去交朋友，消耗你的、打击你的、见不得你好的，都不是真正的友谊。不要强求。
1: 其实我觉得，可以提早告诉孩子人和人之间这个价值交换，你要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你比如说你讲题讲得特别好，那同学一问你这个题，他觉得啊他是我的主心骨，我也不会的时候可以问问他。你要让自己变得更有力量，所以还是从自身去找一找原因，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像我们专业人士要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然后学生呢，你可以把这个学习当做你一个社交的一个工具。我这个挺好的，咱们可以彼此沟通。那你说孩子在学校不学习他干什么呢？他就会想一些没有用的这些事情，所以就会陷入到无尽的内耗，我称之为就是没有用的内耗。今天你跟他多说了一句，明天他跟他少说了一句，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去臆想别人的这个想法。就像今天早上我看的一个心理学上叫偷斧效应，偷斧人的效应，就是说他家丢了一把斧子，他觉得邻居就像偷斧子的人，无论行为举止都特别像偷斧子的人，一直观察了很久。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在家找到这把斧子了，他就觉得啊，邻居从哪儿看都不像偷斧子的人，这心理学上的一种效应。所以呢，不要过分揣测。然后那个人家说你既然都没问过邻居，你就揣测人家的这个是否偷了你的斧子。他说对呀，没有，都是我自己猜测出来的。所以不要猜测，还是直面去沟通。
0: 对，
1: 你看我是搞语言文字的，有的时候我觉得语言表达就直接问，
0: 对，
1: 直接说。其实你我也看过心理学上的一个观点哈，就你说了会有两种结果，一方面是得到认同，另外一方面就是没有回应，你也没有什么损失。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考虑到，我说了这句话对我有没有什么坏的影响，既然没有的话，那就大胆表达。
0: 是啊，所以我们要尽早教给孩子，让他明白社交的真谛。你只有成为强者啊，就是我
1: 内心也强大。
0: 对，你学习在学校，那谁是强者？王者，指定学习好的。那你学习好，其实你周围就有很多朋友，只要你不特别的就是拒绝别人。
1: 对
0: 啊，所以说在哪个圈层都一样，你内心强大，然后你是生活的强者，你周围就不会缺朋友。你说我靠讨好别人，
1: 那个不长久哈，
0: 会舔别人，你会发现那个友谊不会长久的。
1: 还有就是说，虽然我们孩子不能都做到这个同一朵花在同一个时间盛开，那可能有的学习稍微差一点的，我们不要说在这个学习上自卑，而是应该多方努力啊，别让自己陷入到一个说我怎么就什么都不如他呢。但我发现很多学习一般的孩子，他往往是什么，心思很敏感，然后很知道体谅他人。
0: 对，
1: 然后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所以多看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0: 是的，
1: 然后不断进步。其实人这辈子啊，我们作为普通人做的事情就是重复，
0: 是
1: 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啊。大部分天才是不存在的，就包括我带过一个孩子，他初中他说我就前几十名，非常优秀。我妈曾经一度以为我会考985，
0: 是吗？
1: 非常容易，因为初中很简单，他认为。
0: 对。
1: 上了高中他才知道，后来孩子没有考985啊，就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无论从智商呀各方面，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如果真的是 智商超群的话，那可能是咱们普通人的孩子嘛，对吧？我们也要考虑到自身。有的时候我其实安慰自己的话就是，哎呀，我学也

0: 不一定能学成啥样，其实就挺好，就我就这么安慰自己。再说我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还有就是卷他不如卷自己，
1: 对，
0: 你真的不要把压力都传导给孩子啊。然后在社交方面不要倾入过多的精力，
1: 对，
0: 我认为同学之间啊，别以朋友相称，就是同学。
1: 嗯，
0: 什么叫朋友啊？就是你以同学相称，互相帮助的好同学啊。如果在学业上和生活上能帮助别人，你看有的孩子动手能力很强，做家务做得好，哎，也要夸奖他。那有的孩子学习好就夸奖，哎，你这个你看你在这方面啊多么有优越性啊，咱们要扬长避短。嗯，当然我觉得生活能力是特别重要的。我头两天约两个孩子吃饭，
1: 嗯，
0: 两个高中生是我的学生，
1: 嗯，
0: 他说我们班有个学习最好的学生，他不会关窗户。我说嗯，他说就那个把手让他压下去他就不会，他每次都推上，然后风一会儿吹开。嗯，就这生活能力我觉得啊，
1: 太差了。
0: 我是觉得我跟孩子沟通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所以说这个生活能力啊咱们还是要得提高。嗯，
1: 让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焦虑，就是经济焦虑。
0: 哦，
1: 哎，我看过好多次啊，就是出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哭穷。
0: 其实完全没必要，
1: 啊，
0: 这个经济，
1: 啊，吃一顿饭就是说啊，我得花多少钱，
0: 嗯，
1: 我得花一天的钱才能吃一顿饭，或者我花一个月工资才给你买这些东西。
0: 嗯，
1: 很多。
0: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跟孩子谈钱，但要换一种方式和方法。你比如说这个你可以因为孩子会问我每个月赚多少钱，
1: 嗯，
0: 我都不会告诉他一个真实的这个数字啊，
1: 嗯，
0: 但是你会说，你也会跟他说你这个费用是用来养你，然后养家，咱们要吃饭要生活，然后还有交学费，还有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让他有个提早的概念。但如果买了吃了，我觉得就不要跟孩子说浪费的事情。
1: 是的，就我好多孩子都告诉我说，孙老师，我们家没有钱，我们家可穷了，我爸我妈都说了，给我补课老不容易了。我就想这种教育是为点啥呢？钱你还花了，而且你还不少花。完突然有一天这孩子告诉我，我觉得我家好像不是像你说的那么没有钱，你说我妈就买那个手机花一万多了。完了他说这么说，然后做还那么做。所以这个告诉你啊，就是要告诉孩子什么，就是比如说吃一顿饭，你会告诉他这顿饭是爸爸妈妈努力工作得到的，
0: 嗯，
1: 是吧？我们要开心的享用它，这是我们劳动的成果。
0: 嗯，你只有劳动你才获得收获，
1: 嗯，
0: 哎，这个可以跟孩子说。
1: 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绘本说可以不去工作在家陪我吗？有一段话，孩子问妈妈，
0: 嗯，
1: 你工作那么辛苦是因为我吗？妈妈回答，不是的，宝贝，工作辛苦是因为工作是辛苦的，无论谁做都是辛苦的，就像柠檬是酸的，无论谁咬一口都觉得酸。
0: 嗯，
1: 而有的妈妈说，对呀，我不这辈子工作都为了你吗？
0: 其实不是的，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无论是为了你，不要说为了孩子，你就是为了自己，你没有孩子你也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的。
1: 对呀，啊，
0: 所以说不要用这种道德绑架感来绑架孩子，让他有一种不配得感。
1: 对，你要让孩子体会幸福感，
0: 树立正确的这个消费观念啊。
1: 对，
0: 其实在我的观念当中啊，消费不可怕，可怕的是我比如说什么东西丢了我是很心疼的。
1: 对，
0: 这钱要丢了，或者是他们爱玩什么什么这个啊什么什么啊，他输了我觉得是心疼，但我花了我从不心疼。
1: 可以的，就是别炫富，你也别苦穷。
0: 对
1: 啊，在身心上给个孩子是无条件的爱与支持，
0: 嗯，
1: 他的人生就会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啊。就包括我女儿，就是每次她知道啊，就是花钱会怎样，我从来不会说啊苦穷类的话，就是好，妈妈会支持你，
0: 嗯
1: 啊，你需要什么你就和我说，
0: 嗯，然后当时了我们也可以提高孩子的这个财商啊，让他知道经济是怎么回事儿啊，经济运行的这个情况，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三观和榜样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希望每个家长都能成为孩子的领路人，帮助我们孩子建立强大的内在力量，
1: 不要让那么多的孩子再继续在焦虑中受折磨。
0: 嗯，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

0: 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融媒综合广播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3: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
7: 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8: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涛南。今天我们来说说自带青霉素的三种菜，中老年人三天两头可以吃吃，消炎杀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逐渐下降，很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尤其是秋季向寒冬过渡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调养好身体，增强老年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老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风起，天气凉，早晚温差一天比一天大，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觉得没力气，抵抗力也跟着下降。这时呢，一定要注意适量的运动，注意保暖，还是滋补好身体。一提到青霉素，我们都知道它是抗生素的一种，具有抗菌、消炎和提升免疫力的作用，能够帮助人体远离疾病。日常餐桌上有些蔬菜也被称为天然青霉素，建议中老年人朋友隔两三天吃一次，有助于身体健康，少生病。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三种自带青霉素的菜，不妨多做给家里的老人吃几次吧，能够清病毒、强免疫，身体棒棒过秋冬。

酱就是洋葱，它被称为天然的抗生素，被誉为菜中皇后，不仅营养价值丰富，还具有抗寒杀菌、预防感冒的奇效。切开洋葱时刺鼻的气味来自硫化物家族，这些活性物质能够干扰细菌代谢过程，对具有抗炎解体杀菌的作用，常吃呢可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减少疾病。洋葱和牛肉是黄金搭配，牛肉是补充蛋白质的优质来源之一，还有助于补气血，强强联手提高菜肴的口感和营养价值，是秋季餐桌上常见的一道抗菌菜。第二种是大蒜，大蒜是天然的抗生素，它含有的大量蒜素等活性成分，对多种细菌、真菌、病毒有抑制作用，还能保护血管、调血脂、增强免疫等多种功效。大蒜作为家中常备的调料，不妨做菜时多放一点，可以做做这个什么蒜蓉粉丝蒸虾呀啊！如果没有了它，那这个大虾的味道也好吃，没有那么香甜啊。第三道就是萝卜菜，秋天绿油油的萝卜菜大量上市，它被称为自带青霉素的秋季好菜，常吃能够天然抗菌，增强抵抗力。那这时候呢，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干扰素诱生剂，能够促进机体增强抗病毒感染的抵抗能力，还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增殖。而且多吃些萝卜菜还有助于促进消化，排出毒素。洗干净的萝卜菜放到水中焯烫变色，切成小碎粒儿，与香干丁一起炒一炒，特别好吃下饭，清爽不油腻，秋天一定要多吃哦。

那刚才我们说了消炎的蔬菜，接下来我们说说有毒的蔬菜。那焯水呢，不是简单的煮一下，有六类必须焯水的食物，你可能一直没焯对哦。其实焯水是一道做饭时常见的工序，可是你真的会焯水吗？哪些食材需要焯水？需要冷水还是热水？那做对了健康又营养，做错了营养和口感都会大打折扣。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哪些食材需要焯水。第一种就是草酸高的蔬菜，草酸啊是很多蔬菜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只是在含量上存在差异。日常饮食中草酸摄入过量，可在吸收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吸收后呢又可在体内的钙与其他物质形成难溶性的草酸盐，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就像大白菜、小萝卜、卷心菜、绿豆芽、红萝卜、鹰等等，草酸含量都挺低的啊，可以放心直接吃。但菠菜、空心菜、苋菜、马齿苋等等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吃之前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除掉草酸。好在草酸溶易溶于水，

热水焯就能去除大部分的草酸。有研究显示，将180克菠菜置于1000毫升的沸水中，分别焯水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的情况下，可溶性草酸去除率分别为43%、50%、54.7%和58.9%。而油炒对菠菜中草酸的去除率并不高，都不超过5%，即使增加烹油的用量，作用也不大。

另外，马齿苋比较特殊，它的草酸含量高达1460毫克每100克，是菠菜的两倍还多。有实验表明，100克马齿苋用500毫升的水焯3分钟，草酸的去除率可达50%以上。焯水4分钟后弃掉汤汁使用，草酸含量为560毫克每100克。这个草酸含量虽然比新鲜菠菜低，但仍然高于绝大多数的青菜，还是少吃为好。还有有毒的蔬菜就包括什么呢，就是豆角四季豆。生的豆角四季豆中含有皂苷和植物凝集素，皂苷呢含有能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对胃肠道黏膜呢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会引起充血呀、腹痛啊、呕吐啊等等症状。那植物凝集素可导致红细胞聚集，引起你的头晕、头痛、乏力等症状，严重还可致死呢。2014年发表在现代预防医学上的一篇文献，比较了山耸豆角未加工和煮沸后每5分钟的皂苷变化。实验中包括菜豆、东北油豆角、豇豆3种豆角，切成2到3厘米小块，每天煮沸5分钟进行一次皂苷检测。结果显示，三种豆角没有加工的时候和煮沸5分钟后，皂苷测定均为阳性。那在煮沸10分钟后，四季豆和豇豆的皂苷测定均为阴性，东北豆角仍为阳性。在煮沸15分钟之后，东北油豆角皂苷测定为阴性。那其实啊，这个所以东北的油豆角要做熟了再吃嘛，啊，不能说生吃啊。还有有毒的蔬菜是啥呢？鲜的黄花菜。

鲜黄花菜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就那个菜心儿，呕吐、口干舌燥和腹泻。至于这种成分是啥呢？目前并不明确。以往人们认为是秋水仙碱，但有研究对黄花菜中的有毒成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黄花菜中并不含有秋水仙碱，有的是多个化合物共流出的组成部分，易溶于水，经蒸汽焯水可以分解，沸水处理3到5分钟就可以安全食用啦。

那还有一种蔬菜呢，是亚硝酸盐高的蔬菜。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会想到致癌。其实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是被我们吃进身体以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形成亚硝胺。亚硝胺属于致癌物，过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新鲜绿叶菜亚硝酸盐含量很低，但随着室温存放的时间加长，亚硝酸盐含量会增加。另外，叶菜中的香椿亚硝酸盐含量比较突出，不过别担心，焯水可以降低蔬菜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有人从农贸市场、超市分别购买了6份香椿样品，亚硝酸盐含量在100到500毫克每千克，清洗3遍能够去除50%以上的亚硝酸盐，其亚硝酸盐含量在50到200毫克每千克，焯烫1分钟能够去除90%以上的亚硝酸盐，其亚硝酸盐含量在10到50毫克每千克。所以啊，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

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水生植物很有可能会被寄生虫污染，比如我们常吃的簸箕、莲藕和菱角，千万别直接用它们做凉菜，很可能会感染姜片虫，轻则呢会腹泻、腹痛、恶心、发热，严重的人啊，他们还会伴发肠梗阻，甚至死亡。焯水之后再凉拌，能够保证食用的安全性。再来说说第五种不好清洗的蔬菜，有些蔬菜表面不平整，坑洼比较多，很容易藏污纳垢，也容易存在农药残留的问题。比如西兰花、菜花、木耳都不太好清洗，缝隙中还可能有泥土和虫卵。不过西兰花在蔬菜中还算是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的，焯水时间别太久，避免维 C 流失殆尽，焯水1到2分钟就可以了。

有第六种啊，不是说蔬菜了，而是说肉类，就是有血污或者是特殊气味的食物，比如排骨、羊肉、猪大肠等动物性食物，可能会携带血污或异味，焯水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的品质。焯水的同时还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那焯水前必须要知道的事儿啊，肉类呢要冷水下锅，海鲜蔬菜要热水下锅。第二个，水量要足够，水最好能淹没食材，这样能保证加入食材之后锅里的水能在短时间内再次沸腾，缩短烹调时间，减少营养流失。第三点啊，不同的食材焯水的时间也不同，对于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焯水一分钟就可以，另外建议先焯水再切菜，焯好之后立刻放在冷水中降温沥干即可，不要过分挤压，避免营养流失。像竹笋啊、茭白这样的蔬菜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是因为焯水一分钟的情况之下，竹笋、茭白总草酸去除率分别为60%、10.7%、但三分钟之后，二者的草酸去除率分别是63.9%、31.7%。同时，它们本身怕热的维生素含量也很少，竹笋、茭白的维生素 C 含量都仅为5毫克每100克，维生素 B 族不超过0.1毫克每100克，所以不用担心这类营养的流失。所以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咱们可以买到这个菜之前，听卖家跟你说一说，又要不要焯一下啊？然后咱们再上网上好好来查一查。然后一定记得焯完水的菜要过凉水，才能保持它的晶莹翠绿。其实啊，生活啊就添在我们的一餐一饭当中，那认真的生活，认真的做饭，也是我们每个人必修课。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

派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

阅读经典，启迪智慧。文心读书呢，今天会与大家继续分享《树的秘密生命》啊这本书。我们说这本书呢，会令我们大开眼界。那在这本书里呢，作者所指的这个树哈，它指的就是什么呢？森林啊。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声音，一起走进这个神秘而神奇的植物的世界。昨天我们说了啊，树啊它是有身体的，跟我们人一样。人和树啊是差不多的哈、我们人有四肢，树呢它是有枝干的。那我们的身体呢主要是由水构成的，树木呢也是如此。那树木的皮肤呢分为锥管形成层和树皮层，树叶呢就在其中循环。那位于树干内部的是心材和鞭材，它们是树木枝干的骨架。那我们体内哈、也有血液和淋巴。那树木的体内呢也有树叶，树木呢是由树根、树干、树枝和树冠组成的。一棵大树呢就是一个世界，那大树上呢寄生着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动物，啄木鸟啊就是其中之一啊。我们看到它在这个大树上哈、凿洞，但是啊它不仅仅是在凿洞啊，捉虫子，它是在这个树洞上呢来安家，而且呢每年都会把自己的房间呢从头到尾的翻新一遍，重新装修一下。所以啊，这个啄木鸟每年呢就会啊不停的去啄这个树洞。因此啊，这个啄木鸟对于大树来讲哈、其实它是一个噩梦。而且最重要的是呢，有时候这个啄木鸟飞走了，那么这个洞呢啊留在这儿了，会成为很多不会啄树的鸟的窝。比如说像猫头鹰，那猫头鹰呢就会待在啄木鸟啄出来的树洞里生活。有时候呢一个树洞呢能够供它的居民生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除此之外呢还有蝙蝠啊，蝙蝠也会生活在啄木鸟的树洞里。每年的翻新工作结束以后呢，啄木鸟的房间啊就会变大一圈儿，最终呢它们的洞啊就变得又大又深，深到雏鸟难以飞出巢穴。然后呢小鸟在树洞里面待着，那么等啄木鸟来喂它。那么小鸟长大以后呢，啄木鸟就离开了，那别的动物呢啊就会进来。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前呢，这棵树呢还会成为很多其他居民的一个家园哈、比如说这个黑蚂蚁啊会在被这个虫子蛀过的木头上去定居，那么鞘翅目的昆虫呢会在堆积着的睡鼠、猫头鹰和蝙蝠的粪便的废弃洞穴啊这个底部呢来进行一个产卵。那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大自然啊它是不会浪费任何东西的。那么这个装修好的房间啄木鸟不用了，

就会有各种其他的生物进来，他们会充分的利用这个洞，对这个隐翅甲虫的幼虫和犀角金龟而言哈，这里就是啊宛若天堂了。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棵树啊，可能我们到这个森林里面去，可能看到这棵树中间啊，比如说都没有了啊，都挖空了，只有外面的树皮哈，这么围着一圈儿，但是呢它依然会枝繁叶茂啊，我们是不是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呢？哎，读完这本书哈，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当真菌侵入到新材层以后，那么植物呢就没有抵抗能力了，就只能任由它把这个新材层全部的蛀空。那新材层被吃掉变成了腐殖质，但是呢这棵树啊依然能活着，因为树传递这些营养靠营养物质靠的是什么呢？啊，靠的就是树皮。它外面的那层厚厚的树皮虽然残缺不全啊，只剩下了一点点，但是呢上面的枝叶呢依然繁茂。那么真菌侵蚀新材层呢，直到树木死亡的这个过程啊，往往要延续上百年，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这个树木哈、得了癌症，但是这个癌症的发病时间非常的长啊，要延续上百年。那有一个树木生物学家做过有一些残忍的一个实验哈，但是这个实验很有启发性啊。这个人干嘛呢？他向一棵高52米、树干直径达2米、树龄大概600年的老树哈、喷了这个杀虫剂，他想看看这棵树的上面呢到底有多少虫子。经过实验发现呢，2041只动物，也就是257个物种，倒在了他们居住的古建筑脚下。而作者所在的许梅尔镇的人口数量呢，仅为这个数字的1/5。也就是说呀，这一棵树上的昆虫的数量啊，就是这个小镇人数的5倍多。那么喷这个杀虫剂呢，就直接杀死了2000多只的虫子。大家注意哈，倒下的枯树啊会养活5000多种动物、植物和真菌。那么曾经有人类的林场工作人员去清理森林中的枯树啊，觉得这个森林里面的枯树啊影响环境啊不好，要把它清理掉。那么清掉以后的结果呢，就是森林陷入到了衰败的状态。所以说哈、我们说这个枯树啊，它是要留在森林里的，否则呢它会使得森林的营养不均衡，然后呢就开始衰败。那夏天的时候呢，树木啊是最郁郁葱葱的时候。那成年的山毛榉每天呢需要500升的水和营养，入夏后的头两周如果不下雨呢它还能够坚持，但是呢如果时间再长啊，它就受不了了，因为大量的植物啊它是怕渴的啊，怕没有水。那树木缺水时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树皮呢会裂。当树木缺水的时候呢，它的树皮就会裂开，那么树皮一旦裂开，真菌呢就容易侵入。那真菌的侵入呢就会导致树木被腐蚀啊，这就是树木面临的危险。然后呢树木呢会参与地球上的水循环啊，大家知道水是怎么在地球上循环的吗？啊，首先呢我们知道啊海洋上的水多啊，那么经过太阳的蒸发上来以后呢变成云，然后呢云被吹到了大陆的边上啊，开始下雨，把水呢从海洋带到了陆地。那我们想想看哈，再往更内陆的地区走要怎么办呢？海洋呢就只能够影响到海边，那么内陆的降雨怎么保证呢？这就需要植物。这个原理啊跟海洋是一样的，陆地里的降水呢要归功于森林啊，与海水一样，那么树冠中的雨水呢也会蒸发，新的云层呢就此形成，风呢就继续将云吹向远处，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水循环的机制。所以说哈、如果没有大片的热带雨林还没有森林像接力棒一样的传递水分，那么我们内陆地区啊就没有那么多水分。水分呢是通过树冠的蒸发然后吹过来啊，在这儿下雨的。那森林通过这种方式将水分扩散出去啊，扩散出去。那么理想情况下呢，每片森林之间的距离哈、应当是不超过

500公里。树木呢，不仅滋养着自己周围的环境，同时呢，它们还灌溉着整个的世界。草地呢，通常仅满足于吸收雨水，而森林呢，还则可以将雨水截流哈、形成云。也就是说呀，如果你这儿全是草地或者全是农田啊，它是无法形成云的，然后降雨的。那为什么我们说江南水乡住着舒服呢？就是因为森林离得比较近，所以呢雨水就比较充沛。那令人痛心的是什么呢？很多年前呢，巴西沿海地区的森林就开始遭到砍伐，这就导致内陆地区的降雨频率变得越来越低。那么没有被树木喝掉也没有蒸发掉的雨水到哪里去了呢？那这部分呢，就形成了我们知道的地下水。所以说啊，地下水对人类是非常珍贵的，是我们宝贵的资源。地下水啊，跟植物啊有很大的关系。植物呢，会把大量用不完的水呢排到地下，用作地下的储备。那本书的作者呢，上大学的时候呢，是学的林业管理专业哈。毕业以后呢，他就到森林里呢当林业工程师。他了解到每平方千米的叶片呢能够拦截7000吨的悬浮颗粒，而且在夏天呢，一平方公里的森林每天能够产生10000千克的氧气。我们知道氧气很轻10000千克得有多少那我们一个人一天可能需要呼吸的氧气大概也不过是1000克所以一平方千米的森林产生的氧量就能够供给10000个人。而且植物能够自己分泌杀菌剂，那么这种杀菌剂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说有免疫系统疾病的人可以经常去森林里面去散散步，你会感到心情愉悦，产生幸福感，而且抵抗力呢也会增强。那树我们知道白天是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那么到了晚上呢，树就开始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了它有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大家没事呢，可以多去森林里面去走一走。假如你们家的附近有这个林木森林可以在里面多走一走你的心情会大为的愉悦，同时呢，对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橡树和山毛榉这两种树会产生很多的虫子这个野猪呢都特别爱吃它们的种子，如果吃的多了呢就会破坏这些树的繁殖。而且因为野猪它这个劲儿很大，再加上喜欢刨东西就会破坏这些树。所以呢，这些山毛榉和橡树呢就要想办法控制森林里野猪的数量。那你可能会问那树怎么控制野猪的数量呢？他们的办法是4-5年才结一次果子饿死这些野猪。于是呢，有大量的野猪饿死，他们以此呢来调控野猪在森林里的数量。那你可能会问他们是怎么商量的？会开会吗？难道大家就在一块儿说，今年我们不结果了，明年也不结，连续5年不结？那树不结果，野猪可能就急了，然后大量的野猪就会饿死，数量下降。那这时候这些树可能再结着结果，就是这样吗？这也听上去感觉太神奇了那我们对植物的了解还是太少了那大家知道多少粒种子能够长出一棵树吗？当一颗种子诞生的时候呢，它最终发芽的成功率大概有多高呢？这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我们只看到植物会产生大量的种子随风飘散，被鸟带着到处跑，被松鼠带着到处跑，然后呢落到地上长出来。作者说呀，种子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只有真正的幸存者才能长成大树。一颗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呢，必须满足以下的条件。一，种子没有成为动物的盘中餐，如果它真的被消化掉吃掉了那就不行。二，幼苗能够成功发育。三，幼苗没有被食草动物吃掉。四，扎根的土壤足够湿润。五，叶片可以沐浴在

充足的阳光下。这个统计数字哈，就揭示了残酷的现实，只有一个继承者能够接替老树的位置，树木不存在过度繁殖的风险。那么一棵山毛榉树会在80岁到150岁之间达到性成熟，每5年开一次花，可以结出约30000颗果实。假设这棵山毛榉树可以活到400岁，那么它一生呢就能产生180万颗种子。我们都知道哈，种子并不能选择自己降落的地点啊，它们不知道动物、清风、水流和人类会将自己带往何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生根发芽。那么一旦扎下根来，他们的命运便就此注定。那如果说我们拿山毛榉来举例子哈，那就是180万颗种子最后长出一棵长出一棵大树替代母树当然那你说有没有其他小树长出来呢当然树木的树种跟它们的生存环境之间是有很大关系的，它们会选择自己生存的环境，比如说像云杉啊，长得很高也很漂亮。云杉呢是冰雪环境中的生存冠军，那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里，它们的针叶呢也不会掉落。那这样一来呢，它们不用等重新展开叶片呢，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了。它们真的是一天都不想去耽误就是不落叶云杉不属于落叶林。那欧洲的红豆杉不需要太多的阳光，可以利用透过其他树冠30%的光线来维持自身的生长。不论是遭到啃食还是碾压，它们都不会被打败，它们会长出好几根这个树干，将来呢然后再融为一体。它们能够这样做呢，是因为拥有大量的养分的储备。那欧洲红豆杉的这个寿命呢可以长达1000多年，他们需要做出的牺牲就是树高很少超过20米。大家知道吗，树木没有动力长太高，树木长太高全是逼不得已的为什么呢？因为树长高了呢就容易倒刮风就容易倒，因为它的根呢不可能总是往下伸。所以说如果不是为了竞争那点阳光，树木呢是宁愿低一点的。那绝大多数树木的根都不喜欢什么呢？水淹，就是说如果你让橡树、松树的根泡在水里，那它很快就会死掉了。但是呢有一些树例外，比如说赤杨还有红树，大家如果说到海南到广州经常会看到很多的红树林这就是天然的氧吧。那么这些树木就是潜水的专家，它能够将这个树根呢常年泡在水中，还能生活得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城市里的树木那么城市里的树木生活的就要比森林里的树木显然就显得非常的憋屈了为什么呢？那在我们的城市里没有一棵树能够做到健康长寿。首先我们说频繁的修剪会让他们身上留下伤口，导致病菌的侵入。你要是看到那种特别漂亮的完美无瑕的树，一般呢都是在森林里边的那么城市里的树被频繁的修剪就会有破损，那么有破损呢就会有真菌侵入，树上呢就会长出一个个的瘤。所以说在城市里你经常会看到这个树上这儿长一个疙瘩，那儿长一个疙瘩，实际上这就是修剪导致的。那么一旦这些树木变得体弱多病，人们呢就会出于安全的考虑呢把它们砍掉，换上更年轻的树木。那将要被栽种到城市土壤中的树苗呢，需要经过提前的一些处理，一系列的处理也是为了方便日后的种植工作。那每年秋天呢，人们都会对他们的根部进行一个修剪。我们大家应该看到过城市里的那些树被移栽过来的时候呢，底下都是一个大坨这个坨呢还被这个绳子绑着。实际上它完整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完整的样子应该是一个展开的大大的网状的须。但是你要是拿着这棵完整的树来种就会发现它不好种呀。所以呢多余的部分呢就要全部剪掉，那么剪掉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坨所以说城市里的树根呢这个根基就很浅。

而且城市的地面呢，下面有大量的管道管网，它会影响到树木呢，也会受到这些管网的一个影响哈，不能肆意的生长。而且我们知道，城市地面上的水泥地砖啊，会将这个树啊压得实实的，呼吸都困难。所以你想想看哈，城市里的一棵树长在人行道的边上，对它来说呼吸都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如此一来，你觉得它还能正常的生长吗？即使是生长在一座大公园里面的树木哈，也永远不可能长得像森林里的树木那样高大。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呀？公园里不是有土吗？啊，那里没有水泥地，为什么树也不能长得很高大呢？原因就是哈，这些树木无法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那园艺师呢，往往会从美观的角度出发，选择不同的树种种植。那为了享受树荫带来的阴凉呢，人们会不断地践踏树木脚下的土壤，因此啊，这个树木的根系啊就很容易窒息而亡。那板级的土壤它是不利于雨水的渗透的，这样一来呢，水就很难积攒下来，那么街道上的情况呢就更加糟糕了。几百年来的人类活动呢，将这个土壤呢变得贫瘠而且是板结的。尽管树木在沥青和混凝土的包围下依旧可以生根发芽，但它们呢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哎，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心疼呀？那么街道上的落叶是很难形成腐殖质的，所以呢，这些树木的根系哈，能够吸收的养分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们从小便经过修剪的根呢，早已变得残缺不全，往往呢只能在水平方向上扩散生长，很难呢往这个土壤的深处哈去延伸。啊，这下我们就理解了哈，为什么说我们城里的树木都要打吊瓶啊？咱们经常会看到我们街边的树上哈、啊、挂着一个吊瓶啊，或者一个小瓶子哈、啊，有这么一个营养袋在那挂着哈、啊。之前我还不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哈、啊，现在看了这本书以后呢，我们就懂了哈、啊。这是在给树木输送营养液啊，因为它们是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的。那么城市里的植物啊，它的生长环境与野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哈，遇到大风，那么城里的树啊就很容易倒，而且呢，城里的废气和其他污染物呢也会危害它们的生长。那你如果说啊，我们说这个小宠物啊，比如说这个小狗啊，朝这个树下撒尿会怎么样呢？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就是肥料呀，啊，但实际上哈，并非如此。城市里呢还会有腐蚀树皮的这个小狗的尿液，那么长期的腐蚀呢，可能会导致树根啊枯死。那么森林里的树木呢，就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而生长在城市里的树木呢，却难以摆脱这些困扰。尽管我们可能很难意识到哈，但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在城市里，树木只是在苟延残喘，根本谈不上枝繁叶茂。作者讲了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的对啊。他说，树木在城市里纯粹是一个装饰品，而不是一个宏大的生命。如果它生活在森林里，它是一个宏大的生命啊，是一个艺术品。但是在城市里面呢，它就是个装饰品，人工的装饰品哈、啊，是为我们人类装点门面的。所以城市里的树木啊，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哈，树还是要种的哈，在城市里面种树对人类来讲呢是有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城市里的树跟森林里的树木，两者的生活环境是哈完全不同的。面对大自然的各种意外的情况，那么树木又是如何来应对的呢？明天的文心读书呢，会继续与大家分享解读书的秘密生命哈、啊、这本书，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文心读书今天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

0: 居住是一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听众朋友，诵读完了吉祥经呢，下面让我们学习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
1: 嗯
0: 嗯，老师上一期您讲了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灵不忧郁，无忧无污染。
1: 这个因为呢，这个我观察我自己啊，其实我也是个喜欢忧郁的人，
0: 喜欢忧国忧民，
1: 忧国忧民吧，是吧？
0: 嗯、
1: 所以经常就是，对于未来啊，对于前程啊，就是早早的都会有一种预感。
0: 嗯，
1: 所以就为了防备这种不好的现象的出现呢，你就是开始要做各种各样准备了，是吧？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呢，就准备不到位的时候呢，心里就产生了忧郁感了，就担心嘛。
0: 嗯，
1: 所以忧郁就是担心了。那我后来我想我是怎么来破除的，现在我觉得总体来讲我属于一个虽然还带有一点点忧郁的心情，基本上已经属于比较欢快的人了。
0: 老师是非常乐观的人。
1: 不是比较乐观是吧？
0: 嗯，
1: 但是也是从这里跳脱出来了。因为一般来说呢，这个读书人啊，还有就是一些有理想的人是吧，有一些这个反倒容易忧郁，因为他有理想嘛，但是现实和理想有差距了，他就忧郁了。是吧，有各种各样的理想，对不对？
0: 嗯，
1: 就有的是理想，虽然我小也算有理想啊，我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那家庭不幸福我就忧郁了。
0: 嗯，
1: 是吧，我希望学习好一点，我学习成绩达不上去我也忧郁了。
0: 嗯，
1: 是吧，我希望把工作做好，然后工作没做好我也忧郁了。他就发现就是这个好多就是因为理想和现实的这个差距啊，他就会导致我们上次学到的这个求不得嘛，是吧，你人生好多目标实现不了。我觉得我的人力呢，说是人定胜天，三才者天地人是吧，顶天立地的英雄男子汉，巾帼女英雄等等，可是实际上发现自己挺渺小的，好多事儿也左右不了。有时候就很有无力感是吧，无力感，无奈感，无可奈何，无助感，孤独感，
0: 对，
1: 这些都跟这个有关。
0: 哦，那老师是怎么跳脱出来的？
1: 我怎么跳脱出来呢？你比如说我说的很现实，曾经我忧郁过啥呢？忧郁过这个大地啊，
0: 嗯，
1: 上面垃圾太多。
0: 是多少年前？
1: 这是我的一个忧郁啊。
0: 啊，真的啊。
1: 啊，真的，因为我曾经我也在国外待过嘛，是吧？
0: 嗯、
1: 学习过啊，回来以后就发现怎么这么脏啊？
0: 嗯。
1: 说大地怎么污染物这么多呀？空气也这么脏啊？您怎么办呢？很忧郁啊！你不吸空气会憋死。
0: 嗯。
1: 吸了之后呢，这喉咙也咳嗽，鼻子也堵，那怎么办？你不能每天戴个口罩吧？样子也不好看呢、啊。
0: 嗯。
1: 这个不行吧，这水也不干净，也不敢喝生水啊。
0: 嗯、
1: 吓得你说生水里头又是什么漂白粉啦，又是什么重水啦、啊、等等的重金属污染啦、啊、说的怪吓人的是吧、
0: 嗯
1: 啊、这也不行吧。那、
0: 嗯、
1: 地上呢这都是垃圾啊，走哪儿到哪个商店里头，到哪个菜馆里头，饭馆里头，你怎么进去啊，门全是垃圾，进到屋里头也是垃圾，地上也是垃圾，桌子上也是垃圾。哦，没地方吃饭呢，是吧，就
0: 寸步难行了。
1: 所以人家说你是不是得了洁癖症是吧。我没到那。

0: 这种程度啊。啊，真的，有的人他得了洁癖症挺不容易的，拿放大镜天天研究空气里有多少细菌，那挺难受的，那是一种精神出状况了，等于。
1: 哦，那还有的人老说食物不卫生，这个是不是转基因？那个是不是转基因？
0: 对，也有这个问题，是吧？我觉得后来我的突破方法是什么呢？我觉得你不要去看远处大地有多少污染物，我从眼前脚下这个地方的有白色垃圾、白色污染物，我们把它打理干净、拾捡起来开始入手，你人就踏实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组织的这个大地美容活动，对吧？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关注眼前一米。
1: 就是每天走路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从家到单位，
0: 对，
1: 那从街边左右两侧啊，
0: 哎，一米，我就管一米，您不要管太多，管太多的话你走不了路了，对不对？你管一米，我们拿一个大地美容的那个神器，我们现在称之为大地美容神器，是吧？改名也别称的叫做积善家。哎，我们走的路上看到有人是吧丢弃的这个一些白色的污染物，我们带着一些这个改过袋儿，就是垃圾袋儿是吧？哎，把它往里一装，你这个不影响你走路。
1: 对。
0: 然后踏踏实实走路。如果我们组织这个大地美容活动呢，眼前一米重在深度清理，哎，把眼前一米的给它清理干净，心就踏实下来了。要不你一抬头一看，那么多污染物，我今天能干得完吗？心中就忧郁了，
1: 也不想管了，
0: 也不想管了，干脆说，哎呀，算了吧，今天干不了，咱再扭头走吧。可我把一米打理干净，这我给自己限定那个目标，定的目标就是千里之行，
1: 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未至千里。
0: 对，我大地美容从一米范围内开始做起，哎呀，你心一下就踏实下来，我就不忧郁了。
1: 而且每天就做15分钟。
0: 对，而且呢，因为把这一米打理的干净以后，你心情就特别爽。
1: 我走在这个路上，我看着干干净净的，就不一样，
0: 反正我心情就爽了，对吧？
1: 对，
0: 我等于我就调处了，我就把自己的这个忧郁就治理了，担心嘛，我就不担心了，我不难受了，反正我一米已经处理完。完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学习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学习，哎呀，这么多书是不是？这么多门考试，哎呀，一想要考试了，要考也考不了了，听也听不懂了，越想头越大，学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嗨，容易啊。你比如学外语，我从今天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学，对不对？你别说，人家人都已经会看书了，然后他的外语说的呱呱叫了，我现在啥都不会了，你一想，忧郁出来了。是比出来的吧？
1: 对。
0: 可是人家他怎么达到那种程度呢？他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学出来的。
1: 他也是每天积攒一点点。
0: 人家学了10年呢，你比如弹钢琴，嘎啦嘎啦弹得很好，是吧？我们刚一弹钢琴，那不会呀。那人家练了10年了，10年的功夫啊，练太极拳也是这样的。哇，这太极拳推手功夫这么好，啪就把人推出去了。人家练了10年了，练了8年了，是吧？练了5年了，我们刚刚练习，你不能着急呀。那怎么办呢？从眼前的这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开始，外语我从眼前的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开始。那学习国学也是这样的，那边孩子们都背了很多经典了，已经倒背如流了，然后又是会古琴了，又是会古筝了，又是会插花了，是吧？又是会吟诵了啊，又会书法了，又是品香了，又是会太极了，是吧？那咋办呢？一个一个的来呀，不能着急呀，啥事一着急，达不到目标，也容易产生那个忧郁的心情。
1: 对，心里就会失落。
0: 这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已经呢，就是被污染了，所以就污染了嘛，心已经被污染了嘛。
1: 一忧郁，有落差了，烦恼了，就是被污染了。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关注眼前。所以这个稻盛和夫先生啊，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听说过稻盛和夫先生，
1: 听说过，是日本的经营之圣。
0: 这个经营之圣，他现在在全世界呢来培养这个年轻的企业家。我们很多中国的年轻企业家也跟他在学习。他讲的有些道理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他专门讲在工作当中怎么提升自己。他
1: 说
0: 呢，全副精力的投入到自己眼前的工作当中。全副精力投入，然后投入之后，因为你有投入，他一定会有回报的。比如说我这工作做得比较好，领导就会表扬我。领导只要一表扬我，是干劲是不是又出来了？
1: 对，
0: 我又更想投入，对不对？你投入的更多，他成果又更好，然后进入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人生道路就铺开了。对吧？我如果不去干，我光去在成果上跟人家比，那我刚刚到一个团队也好，我到一个社会也好，是吧？我刚刚进入社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人，我怎么跟人家比成果呀？人家已经工作了3年、5年、10年、20年、30年，那你怎么比成果？永远比不了。但是我可以投入，我从眼前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地方开始，我的道路就慢慢就铺开了。
1: 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去探索捷径。
0: 对，
1: 没有捷径。
0: 这捷径，反正捷径也是在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得先踏破铁鞋。
1: 对，
0: 我们反复的学习，把前人的、他人的啊这些好的经验我们学习。

0: 积累以后，一步一步走的过程当中，积累到一定经验，你可能会发现还有更好的一条路，然后你介绍给别人，讲给后代，讲给年轻人，是吧？
1: 这也是要自己踏踏实实
0: 要
1: 去
0: 去
1: 摸
0: 探
1: 索、
0: 索，
1: 付出、
0: 要去探索的，就
1: 嗯。
0: 像我们爬山似的，山还没爬呢，你想找捷径，对吧？先找到一条路，反正老师给你指点，你先爬上去，回过头来再一看，哦，原来有捷径啊，是吧？这时候再交给什么？交给其他的人，而自己想去走捷径的话，那你这个不容易的。但当然也要看老师能不能指导，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捷径，但是这个捷径也是要一步一步爬上去的。那你是一步登天的上去，那不可能的，
1: 就好比
0: 这
1: 我
0: 是
1: 们
0: 不
1: 练
0: 可能
1: 太
0: 的，
1: 极，一
0: 这个
1: 开
0: 很
1: 始就
0: 难
1: 想
0: 的。
1: 要练到什么功夫，但
0: 那个
1: 是
0: 这个，那你得，那你这个路数，得
1: 有
0: 有
1: 方
0: 方
1: 法，
0: 法，有方法，还有老师的好的指导，是
1: 还有我
0: 吧？
1: 们自己勤学苦练加悟性，
0: 对，这里边呢，你就包括这个人不要贪婪，有时候一贪婪的话呢，也容易呢就走入迷途了。比如说我们特别想赚大钱，这完了这就属于贪婪。那这样一来的话，你找工作一定是找哪个钱多我们去干哪个，对不对？那钱多的事儿一般都不太好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钱多里边往往会出事儿。为什么？你一个年轻人还没有很大的付出，我就想去赚很多的钱，对吧？你这个就是天理不合。
1: 这从因果上来说，好像也不太合。
0: 一开始是要积淀的嘛，一
1: 对，
0: 开始要积淀，那你不能跟人比呀，说他怎么生下来就钱很多，因为他生在那个有钱人家呀。那我是一个，那我说我为什么我就没有生在有钱人家？那你怨自己啊，你也咋不生到有钱人家去呢？人说那他有钱我就不甘心了，我不服啊，不服也没有办法，这是现实啊，要去突破它，怎么突破它是吧？那这里就要深入的学习一些因果的道理，我们就知道了，一个人他之所以能够生下来环境就比较好，那是人家自己前生修得好。让我现在生下来虽然环境不是很好，那也是比出来的，那是因为我们跟比我们好的人比，所以我们觉得郁闷了，对不对？那你要是跟那个不如我们人比呢？我们比人家好多了呢。所以一般人呢都是往上比，他老是觉得自己郁闷，他都不愿意跟条件不如我们的比一比。你要跟条件不如我们的一比，是吧？
1: 他就满足了，知足了，
0: 所以经常讲叫比上不足，
1: 比下还有余呢。
0: 但是一般都不愿意比下，对不对？但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已经条件非常好了。活着就应该感恩，有这份感恩心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突破，是突破自己的，不是跟人家比的。只要跟人一比，一定就会忧郁了，是吧？一跟人比，你心中就污染了。所以学习呢，不跟攀比，要是比要比什么？比德行，比贡献，比这个才华，比福报。那福报也可以比一比嘛，你没福报是积攒出来的呀。
1: 如果我们不如别人有福报，我们应该想到
0: 我
1: 我
0: 们
1: 们
0: 去
1: 是不是
0: 积
1: 有，
0: 福，我们多
1: 对。
0: 积福嘛，是吧？再一个呢，我们还有自己很多的长项。那么你自己把自己的长项拿出来，你非拿短项跟人家比，对不对？人可能有的人经济条件不好，可是会读书啊，那也很不容易啊，是吧？有很多人他经济条件虽然很好，他不会读书啊。有的人虽然我不会读书，我经济条件不好，我手很巧啊，
1: 对，我会做活儿。
0: 我手很巧，我很会做饭呢、啊，
1: 对，做饭做得很好。
0: 做饭做菜我做得很好，那也是不得了，这都是属于才能啊，这行行出状元。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一些让人郁闷的这种比的环境当中，我可以找到自己的长项，是吧？让自己变得有自信起来，哎，我就不心里头就不受污染了嘛，跳脱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叫宁静啊，宁静无烦恼。这个宁静啊，实在是一种奢侈品了。
1: 宁静是一种境界，很难达到。
0: 啊，实际上是一个现代人都非常渴望的啊，因为在现代社会呢。是一个浮躁的啊，是一个浮躁的，是一个诱惑多多，动辄就起烦恼心呐，这样一个时代，所以让自己能够宁静下来，这是要有一些方法和智慧的。
1: 那有些朋友可能也想追求这种宁静无烦恼的境界，做一个方外高人。
0: 方外高人啊，现在讲大隐隐于市嘛，那真正的要是变成方内高人就更厉害了。当然，方外高人他指的是心境，就是我的心呢，跳脱出了。这些让我烦恼的这些事情，是吧？我心跳脱出来，人还是跳脱不出来的。人他还是在人间生活嘛。
1: 而且他还是要做事的，是吧？
0: 对啊，即便进入深山老林了，你吃穿住行也要考虑的。所以这个还是跳脱不出人间，但是他的内心可以从这里跳脱出来。我觉得这里头呢，可以寻找一些很好的方法，要寻找宁静的方法。
1: 什么样的方法
0: 会可以
1: 呢？
0: 去探索。一个呢，就是儒家的方法。儒家的方法就是。自己要应尽的义务要把它尽好，心就容易宁静了。
1: 也就是说，本分事我们一定要做好。
0: 对，你打个比方说，你家中有父母是吧，长辈， 这时候我们作为孩子呢，他是要尽孝心的。
1: 嗯，
0: 你要不尽孝心的话，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难受，是吧？你尽了孝心了，你心里就安稳了，是吧？作为这个晚辈，对你比如说作为儿子对父母要好，是吧？
1: 嗯，
0: 你这个作为媳妇对公公婆婆好，作为女婿你要对丈人丈母娘好，这是我们应尽的事儿。
1: 嗯，
0: 你这个应尽的事儿没做好，心里头他就不容易宁静，
1: 嗯，
0: 就等于是干扰我们的宁静心，是不是？
1: 嗯，
0: 再一个，你比如说丈夫你要对家庭承担责任，父母要对孩子，把孩子要教育好，你把孩子教育好了，你心里就宁静了。你要是宠他，那虽然是好像很爱孩子，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觉悟。啊，我们把这个孩子没给弄好，没教育好，那你这父母你心里他就不宁静喽。
1: 嗯，对，心里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是个事儿。
0: 还有我们做工作也是这样的，你看领导交办给我们的工作，
1: 嗯，
0: 团队交给我们的工作，啊，我现在工作不做了，我跑去外边品茶去了，你这心里怎么能宁静得了呢？
1: 心里品着茶也不安了。
0: 那是就自欺欺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但是我现在把眼前工作做好了，我做完好了以后，
1: 嗯，
0: 我去品品茶。啊，我去写写书法，打打拳，那，
1: 嗯，
0: 你才舒服啊。
1: 嗯，
0: 否则的话，我这写书法写着写着满脑都是活，我写也写不下去啊。
1: 嗯，
0: 所以呢，儒家的讲法就是把自己要该干的事情，这我这一生我要完成的一个使命和责任和义务，我要把它做好，
1: 嗯，
0: 你心就容易宁静。
1: 哦，
0: 是吧？这是儒家的第一个说法吧。
1: 嗯，
0: 第二个说法啥呢？不要做那个不该干的事儿。
1: 不该干的事千万别干。
0: 就是说，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干，对不对？
1: 嗯，
0: 违法乱纪的事儿，你违法乱纪的事儿一干好，每天晚上警车一叫，然后自己就发毛啊。
1: 嗯，
0: 所以他做坏事的人啊，他看见警察都是嘚瑟。
1: 嗯，
0: 对不对？你要是心地无私，天地宽呐，白天不做亏心事，
1: 半夜不怕人敲门，
0: 不怕人敲门，对不对？
1: 对，
0: 不怕警察敲门的。
1: 对，
0: 你这样的话，你就心就容易宁静嘛。
1: 嗯，
0: 否则老像做了贼似的，老是怕别人发现呐啥。你这样的话，你看见警察就直嘚瑟，是吧？
1: 嗯，
0: 你看着一个稍微正人君子，人家说句话也直嘚瑟，
1: 嗯，
0: 总是觉得好像人在骂我似的。听听经典也听不下去，打开中华大讲堂，听着第一句就想跑，是吧？
1: 嗯，
0: 你为什么想跑啊？为什么一听到这个讲这些正能量的东西，我们就那么心里头不舒服啊？你自己琢磨嘛，
1: 对对，
0: 是吧？可能做了有些事情呢，他就不契合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心地坦荡的，做了该做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我也没做，听文化大讲堂，听
1: 越听越
0: 经典，他一定是比较喜欢的。或者说，这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个试金石，
1: 对，
0: 也是个照妖镜，是吧？
1: 嗯，
0: 照照自己，也照照周围的人。因为他心地他容易宁静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是吧，包括我们讲的经典这些内容，都是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从那个宁静的那个情怀当中，智慧海当中流淌出来的东西，所以他和这个宁静的情怀和不动心的这种状态是相匹配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是儒家的这个讲法了啊。那要是从佛家和道家讲法，那个叫宁静的话就要修定，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要修慈悲心爱心，有爱心的人他容易宁静，静心的人容易宁静。再一个就是他要修定，定就是我们因戒得定啊，心能够定下来的方法。
1: 嗯，
0: 那包括呢有一些比较高尚的人生追求，不要搞那个低级的人生追求，他就不容易定了。我追求的是比较高尚的东西，我的情绪爱好呢也比较高尚。你比如说我的情绪爱好就是喝酒，你说你喝酒的人怎么能宁静呢？我就想这个是宁静不了，对吧？
1: 嗯，
0: 我的情绪爱好就是赌博，这个也很难宁静啊，天天琢磨着怎么昨天亏了今天捞回来，是吧？
1: 嗯，
0: 还有你吃的东西，你这吸毒，你这吸毒你怎么能宁静呢？吃那些什么换药啊什么之类的，是吧？
1: 嗯，
0: 用刺激的方法去寻找人生快乐，它怎么能宁静呢？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你去观察社会生活当中啊，我们有时候这个年轻朋友包括中年朋友，是吧？他就用刺激的方法去压制住自己内心的痛苦。
1: 嗯，对，
0: 是吧？比如我白天很痛苦了，那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就忘掉这个痛苦啊？
1: 那喝酒我就忘掉了，
0: 喝酒把自己喝醉了，他认为这就是忘掉了。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能根本上解决。
1: 这叫饮鸩止渴，啊，以毒攻毒了。
0: 有点那个意思，是吧？
1: 嗯，
0: 还有呢，你比如说，我就晚上我就跳舞去，把自己跳的都疲惫不堪，
1: 嗯，
0: 是吧？我用这种方法呢，这转移一下注意力，这也是一种方法。
1: 嗯。
0: 可是你不能老跳吧？你不能跳到中年，跳到晚年，七八十岁还到跳舞场里头啊，穿个小褂是吧？这个露着那个肌肉还跟人跳舞，那不可能啊。
1: 嗯。
0: 所以你想象也不可能想象的，就坚持不下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跳的舞呢，实话说，有的时候有点就群魔乱舞啊。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这个男的女的混在一起，你挤我，我挤你的，是吧？这个到时候跳完之后跳得晕头胀脑了，接着就犯错误，到时候弄得一失足，弄成千古恨，好多破事儿都出来了。 所以他这个方法呢，也是一种很危险的方法，就是说所谓叫饮鸩止渴的方法，这些都是就是害自己的方法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呢，他让心灵他也很难得到宁静。我们讲用一个更大的、强烈的刺激去压制住前面的这个烦恼或者痛苦，实际上的话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其实也是瞎折腾了。
0: 瞎折腾了，就是我们说海水起了浪了，对不对？我想把小浪给它灭掉，我用个更大的浪灭掉它。哎，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方法的话，从长期角度来讲，我们身心疲惫啊，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1: 那有什么好方法？
0: 好的方法，我觉得呢，还是可以就是配合一些比较高尚的情绪爱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个太极拳，说太极拳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
1: 国术了。
0: 国术也是那个健身法，也是养生法，更是呢修心法。练完了太极拳，身上会出汗，同时心情会宁静。
1: 是。
0: 你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你去看有这样一种啊，这种训练方法的，很少有，很少见。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太极拳呢，它是这个张三丰老先生这个系列，它是道家的思想，它以道德经呢为基础的。让他培养的是这种上善若水的情怀啊，无争的情怀。啊，清净无为的情怀，这是慈悲的，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是吧？我们把它这个运用到太极拳的训练里面，既健身又养生，是吧？同时呢，我们宁静我们自己的情怀，提高我们自己的品味，这个转化我们自己的性情，
1: 而且还能够开智慧。
0: 对，然后呢，还是一个高明的武功，是吧？还可以那个防身，
1: 变成绝世武功，
0: 还能防身，还能呢这个见义勇为，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他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我觉得可以投入的，让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灵性，又能保证这个有宁静的情怀和健康的身心状态。像这样的一些高尚的情趣爱好，是吧？我觉得在现代社会的情况下呢，我们有一定的物质保障的情况下，又要满足精神上的需求，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来作为自己终身修炼的一个方法，作为自己呢陪伴自己一生的一个好的伙伴，用这种方法来配合我们，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宁静，是吧？然后呢，去断除这个烦恼，
1: 还有污染
0: 啊，还有让心地呢就少接受污染。因为这个人的时间就是他只要不去做有益的事情，他一般就会去做无益的事情。地里头让它不长庄稼，它就会长草。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生命的时光都用这种有益的事情给它安排好，我们自然就不会被这种污染呐、烦恼啊占据我们的心灵了。
1: 我就有这种感受啊，老师说的太极拳，我就体会那种太极的感觉。我已经练了也有5、6年了，6、7年了。确实是像老师说的，是非常难得的一项健身养生养心，而且增长智慧和定力的好的方法。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祖先传承给我们的高妙的太极拳的益处。吉祥经出自南传佛典中小部经典的小诵经部分，由序文及12偈颂组成。在吉祥经中，世尊提出了38种断恶修善之法，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无上的吉祥。这些内容大致涉及贤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正得涅槃之最上吉祥之法，循序渐进地教导我们人生世间究竟何为最吉祥。无需祈愿或等待，透过践行世尊所教示的38种吉祥法，就能得到最大的安稳与幸福。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京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画殿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7: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来自西藏的30名初中学生在吉林省开展交流学习期间，走进黄金博物馆，开启黄金文化与红色历史主题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参观体验，感受关东工业底蕴。
9: 研学团队一行跟随讲解员依次参观馆内各大主题展区，系统了解夹皮沟金矿跨越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早期民间采金的历史溯源，到新中国成立后黄金工业的建设成就，再到新时代产业转型的发展成果，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实物，一幅幅定格的老照片，一处处逼真的场景复原，让同学们全方位认识了这座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发展脉络。在红色记忆展区，东北抗联以金矿为秘密补给基地，广大矿工积极支援革命的英雄事迹，让大家深切感悟到黄金资源在革命战争年代承载的特殊使命与红色底蕴。在互动体验区域，同学们踊跃参与模拟采矿操作、传统精工技艺展示等科技体验项目，直观了解黄金从勘探开采到精细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沉浸式感受黄金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参观过程中，同学们不时驻足交流，分享各自的感受与收获，在轻松的氛围中增进了对不同
10: 认识。我到吉林画殿观看了黄金博物馆，在这里很壮观，也很美，这里的风景特别美。
11: 东北人民热情豪爽，干脆实在，特别舒服，与他们相处的话特别舒服。然后这里的饭也特别好吃。这次来到黄金博物馆，让我见识到了课本外的知识。我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黄金博物馆，体会矿山建设者的意志。
12: 黄金博物馆的建设特别好，所以我们很期待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
7: 近日，画交乡联合红枫苗木有限公司开展首届画交枫野文明赏秋游园文化活动。依托该苗木公司10余年精心培育的优质红枫景观资源， 打造多条观赏线路，满足游客的不同赏景需求。这处红枫观赏带品种以五角枫为主，赏枫时间近20天。花椒乡紧扣文明游园生态赏秋理念，设置了主题拍照打卡展板、多处枫叶元素文明提示牌，与林间自然景致深度融合。同时配齐垃圾桶、消防器材等便民及安全保障设施，全方位升级游园配套，规范游览秩序，使该处整体游览环境景观质感大幅提升，成功吸引众多市民及周边游客慕名前来赏秋观景。
2: 平时我们队长就带我们从这个路边经常往树蜜沟方向骑行，看到这里的枫叶这两天越来越红了，我们也是喜欢打卡的，于是我们就来到这片枫叶林，拍一些美拍照片，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到秋天来了，枫叶林里美丽的景色。
7: 该景观带每年投入数万元，用于落叶清理、病虫防治、冬季树木防冻及日常专人管护。依托本次文明赏秋游园活动，花椒乡将生态景观保护与文明风尚传播进一步有机结合，在为游客呈现秋日美景的同时，引导大家文明观景，保护生态。
9: 本台消息，10月12号，吉林市第五届学生舞蹈节画电教育专场展演活动在市职教中心举办，演出现场灯光璀璨，氛围浓厚，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参演队伍轮番登台，尽展风采。参演节目题材丰富，立意鲜明，形式新颖，既深度融合本土地域文化特色，生动展现家乡特点，同时聚焦红色主题，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精神。除此之外，节目还融合多元民族文化元素，灵动演绎浓郁民族风情。全体参演学生精神饱满，姿态昂扬，表演动作整齐规范，富有张力。
13: 我们刚刚表演完舞蹈《红色枫杯》，我的内心十分激动，每次跳跃与旋转都是我们对英雄的致敬。在排练的过程中，我们也收获了成长。
14: 在市教育局的组织下，全市中小学校共选送了15个精心排练的节目，开场和闭场环节还邀请了一实验民乐团、新华管弦乐队器乐表演，整场活动洋溢着艺术的芬芳。这次活动能顺利落地，离不开所有参与学校的大力支持，台前幕后的编导老师和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以舞烛光，更加希望我市的艺术教育繁花似锦，薪火相传。
9: 近日，市人民检察院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活动，检察干警走进社区、广场、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面向群众开展食品安全法律宣传，要求经营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杜绝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近日，公集乡立足凝聚乡土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主题开展无纸党员专题培训，围绕粮食生产、特色产业技术赋能、乡土文化传播、村级治理实务掌握等内容，实现党员学习全覆盖。近日，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化电大队深入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重点林区、景区，开展森林防火专项行动，向游客进行森林防火宣传，及时制止违规用火行为，消除安全隐患，全力防范森林火灾风险。
15: 秋季冷空气活动频繁，大风天气明显增多，大风不仅会影响车行，还容易引发高空坠物、物体倒伏等安全隐患。广大市民要提高防范意识，远离风险区域，牢牢守住安全防线。
7: 一，要留意高空坠物，管好阳台物品。大风天气极易吹落阳台堆放物、外置花架等物品，居民要及时收回窗外花盆、拖把等杂物，不要在窗台边缘堆放重物，要定期检查空调外机、防盗网是否牢固，从源头上消除高空坠物隐患。二，要排查周边隐患，远离危险区域。出行途中要避开老旧墙体、广告牌、高大乔木下方，大风时不要紧贴楼边走，留意树上枯碎枝干，遇有围挡临时设施时要快速通过，不逗留观望，防止被坠落倒伏物体砸伤。
16: 三，要落实管护责任，做好巡查提醒，物业社区要加大日常巡查频次，及时清理危枝松动墙砖，对发现的破损广告牌、松动附着物第一时间处置，同时通过微信群、公告等方式做好居民安全提示。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5: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

0: 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0: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1: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2: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3: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4: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5: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6: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2: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2: 化电是
11: 双
12: 拥
11: 模范城市创建。
18: 有你，
19: 有你，
20: 有我，
21: 有我。
22: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欢迎您关注本期的美文分享。今天与大家解读的作品是来自于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清庆的母亲的教诲》。 时代，母亲总是告诫我们，做事不要伤天理。伤天理是什么意思？我们兄弟人小不太明白，于是追问娘，什么叫伤天理？伤天理后会怎么样？母亲说，伤天理就是干坏事儿，干坏事儿上天知道了，就会派雷神找到干坏事儿的人，打雷劈死他。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孩，母亲让他给奶奶送饭，半路上小孩把两个鸡蛋偷吃了，放上两块鹅卵石，奶奶眼瞎看不见，拿起鹅卵石一咬，硌掉了两只牙。上天知道了，派雷神找到小孩，把小孩劈死。据伙伴们传说，雷神劈死干坏事的人背后都要留一行字，列举罪状。看来我的童年时代，不止我母亲用雷神惩罚教育我们，大概所有母亲都是用这种既朴素又直接、通俗易懂的方法教育孩子。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虽然对雷神畏惧，可顽劣本性很快就把母亲教诲当耳旁风。记得一次，我和伙伴们在野外挖菜，看到一片瓜田，瓜田里是新栽的瓜秧，我和伙伴们忘去了雷神的威严，用铲子从瓜秧一边扎下去，把新栽的瓜秧切断，伙伴们都感到很刺激。这时天空突然飘来一片黑云，雷声滚动而来，闪电在黑云里画着符号。有个伙伴说，雷神劈我们来了，快跑。呼啦，伙伴们拼命逃跑，那雷神追着我们怒吼，暴雨顷刻之间追上我们，雷声在我们头顶不住的炸响。我害怕极了，在心里不住的默念，雷神啊雷神，我就干一次坏事，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逃回家浑身淋得湿漉漉的，雷神这时在我家房顶不停的高喊，似乎要逼我出去劈死我。我心里像揣着个兔子一样砰砰乱跳。在雷神面前，我对母亲说了实话，祈求母亲帮我想办法。母亲说，雷神这次警告你，今后再干坏事，雷神给你积累起来，一次算账。我在心里说，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雨停了，母亲领着我从自家瓜畦子里挖出一些瓜苗，去给人家瓜田里补栽。这时所有干坏事的伙伴都被母亲领着来给人家补栽，母亲们一面栽瓜，一面教育我们不要再干坏事。转眼间，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都到了花甲之年，但母亲们在我们幼年之时朴素的教诲，已深深地在我们幼小心灵扎下根。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再干坏事，我们每个人都遵循着民族的道德准则，这是所有母亲的功绩。没有母亲在我们幼时的教诲，大概我们这个社会会乱成一锅粥。有了伟大的母亲的教诲，就有了我们绚丽的天空。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届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欢迎收听。
6: 我要睡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8: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两个钉子户啊。东边的那就是秦琼的父亲秦仪他镇守的齐州，那北面的就是罗毅镇守的幽州啊。当时这俩钉子户不好打，靠山王杨林先打的齐州啊，结果把这秦仪最后逼得自杀了。靠山王杨林拿下齐州，把整个的山东地区全部夺到手里了，反过头来再打幽州，怎么打还打不进来。这个地方啊易守难攻啊，罗毅那个时候年富力强啊，抵挡靠山王杨林，杨林在这把这幽州城全给围住了，围住也不投降啊，就硬打。最后没办法，老主杨坚一看，得了，先胜着啊，先让他在那待会儿，咱先进行全国统一战争，先把南陈经略了，然后再说这幽州的事儿。于是北周政权由北周变成大隋，然后大隋往南经略，最后把南陈都给灭了，返回头再派使者来游说罗毅。罗毅一看大势已去啊，再在这里盯着，一旦人家举全国之力攻你的弹丸之地，你幽州再坚固那也抵不住啊。最后三方定武王，这才闹了个听调不听宣，从名义上归顺了大隋。名义上一归顺，这大隋呀再想拿着幽州，那就不用军事上的手段了，就慢慢的动用一些政治上的手段。但是燕王罗毅那也是个老油条啊，就跟着杨坚打太极拳，你有来拳我有去腿呀，反正是你往我这派人，我也往你那派人，你搞固我，我也搞固你，搞固来搞固去，这么多年杨坚也没有能够把这幽州真正的收回大隋。后来杨广继位，改州为郡，幽州啊正式更名为涿郡。杨广为了稳定政权，对燕王多采取的是抚慰态度，只要你不造我反，你在那待着就待着吧啊。三方定武王，那我们大隋的俩王子，那老大武殿章蹦着高骂我呀，被我敲牙剜眼惨死在了金銮宝殿之上。哎，我心里也不愿这么做，我也不愿让这个事儿啊闹那么僵，好在其他王子呀还比较支持我，那么你呢能够稳住就行，只要你支持我，哎，我就保你在这涿郡一生平安。杨广先说话，罗毅多大年岁了，他还能活多久啊？啊，活够他这一辈子，到他下一代罗成这辈上，我到底封罗成燕公不封罗成燕公，这还在两说呢，慢慢的就把这个藩给他削了，别削那么紧呢、啊，削那么紧削那么急，再把这燕王逼得心里对我产生隔阂，不听我的话那就不好办了，我还得指着这燕王啊，指着燕王干嘛呢，我开大运河我得指燕王，另外我打辽东打高句丽我得指着燕王，我得把这涿郡变成我的一个后方供应基地呀。所以三次打高句丽，涿郡是个最重要的后方大本营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总装加总后，所有装备啊后勤呢、啊、都得有这个地方往前线转送啊。那两年咱也说了，燕王罗成他们呢都累得够呛啊，没办法，国家打仗你怎么着也得支持国家呀，这个立场你得站对了呀。也正是因为如此，其实啊在那个期间，隋炀帝杨广也把这涿郡的兵力削弱了好多呀。咱说了，燕王原来手握20万兵马，但国家都打成那个样子了，这20万兵马你老放在涿郡不往前线上去吗？那肯定不行啊。

也往前线上去了不少。等到战死了，那杨广倒是说了，哎，我给你补充，你放心，以后你这20万兵马给你补的齐齐的，一个人不少。但问题是，这也算是一张空头支票啊，哪有那么多人补充了？所以弄得涿郡是元气大伤啊。那再加上燕王罗毅本身他没有太大的野心，你别看这老王的性格暴躁，点火就着，什么人送外号阎罗王，那他的性格的问题，他本身可没有造反统一天下，自己当皇帝取而代之这个野心。年轻的时候没有，年老的时候更没有了。罗成也如此，你别看罗成狂，罗成傲，但罗成从来没有想过我呀未来成为天下之主。所以你看这个人呢很有意思，有些人呢不吭不哈，也没太大能耐，但是野心甚强啊。啊，就像那刘邦似的，见到秦始皇，哎呀，大丈夫理应如此啊，我该给他学。那项羽见到秦始皇，这个人呢应该取而代之。项羽有能耐呀，人家说那句话，人家有底气啊，人家这野心呢也是有根之木。但是这刘邦，你当时个小小亭长，就有了大丈夫理当如此，我也要当皇上这样的野心，那就不可不畏。像野心这种东西啊，那人的骨子里的东西，不是说你这个人能耐大就一定有野心，也不是说这个人能耐小就一定没野心，这跟这能耐大小啊没有必然关系，它有重要关系，不构成必然联系。罗氏父子就是如此啊。如果说燕王罗毅他还存在着一个割据为王的这么一个野心的话，罗成连这个野心都没有。为什么？罗成那官二代呀，他出生什么都有了，他对这个什么割据乱七八糟的，哎，他不感兴趣。就像现在富二代一样啊，你让他去经商，你让他去管理企业无所谓，管不管的，我当不当老总有什么意思呀？啊，反正是我有的吃有的喝，我天天没事开豪车，我脑子费那个劲干嘛呀？这就是不同时代人他所想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想啊，燕王罗毅还有一个想割据的野心，可罗成啊连这个野心都没有了。罗成啊看到天下这么乱，只想着能够再寻找明主，整百姓于水火之中。可以说罗成啊他格局更大，但他没有野心。那么父子二人都没有争夺天下的野心，在这个乱世当中，他们对涿郡的军事实力所持的，其实和其他那些反王相比是一种谨慎的保守态度。他没有积极的扩展自己的势力，我这实力对我来说足够用了，只要能够保住我涿郡，我何必再招兵呢？我何必养那么多呢？但殊不知啊，在这个乱世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人家都在那里争夺资源的，你要不争夺，你觉得我还是原来的我不可能。你不争夺你就得受损，因为这是个乱世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按照秩序来行事了。这就如同啊，如果大家都排队上车，那谁都能上得去。那么如果说大家没有秩序了，车辆来了一窝蜂往上挤，说我呀仍然做绅士，我仍然排队，我不往上挤，我不扒拉别人，那你就怎么也挤不上去，你就得被别人挤下来。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涿郡在天下那么乱，反王四起的时候，他没有想着发展自己，他用的是个谨慎的保守手段，那就坏了。你以为你还是原来那么多人吗？你以为你的实力还是原来那样吗？
你的内部就会发生变化。为什么呢？天下资源就那么多，人家都在抢，哎，你不抢，那你手下那些职员怎么办？你那些下属怎么办？他们眼巴巴的看着天下资源全被人家一点一点蚕食了，抢走了，他们能不着急吗？谁没有抱负啊？你燕王罗毅70多岁了，你这一辈子过得差不多了，你已然荣华富贵一生了，你吃尽穿绝了，那福你享的差不离了，但你考虑没考虑你手下那些年轻的将领啊？人家还没享福呢，看着这天下资源马上就没了，他们能不着急吗？谁不想在乱世当中建功立业呀？谁不想博他一个封地银子啊？谁不想也成为未来的新朝里的燕王啊？哎，你这燕王在这隋朝的时候，哎，你挺好，你吃了一辈子了，那未来新朝你还吃一辈子呀？那是不是该换换了？该换我们了？难免手下之人就会有这种野心的，这叫大势所趋呀。人家20-30岁正是野心勃勃的时候啊，如果这个时候刘辉大、苏定方再拿金钱爵位这么一诱惑，人家暗地就倒戈了，就投降了，就成奸细了。所以你别看燕军还有号称12万的人马，但是这里头有多少还能够成为铁杆燕军，那就不好说了。这中下层的军官那被人家收买了多少，燕王罗毅自己根本一点数没有，因为他们的眼光光往上瞧了，没往下瞧。有句话大家是一定要记住，哪句话呢？中下层领导非常重要。你看有很多高官呢，一当了高官，上面的虚，光维护上面领导他们的关系了，一看下面的，你是我下属啊，听我的，哎，给你多少你要着，没有没有，别在那里给我炸毛，别在那里给我嘟囔。他们不关心中下层领导，他们不知道，就这些人呢，能把你推上去，就能把你拉下来。这些人，你别看现在是你的人，你维持不好了，转眼就成为你的政治敌对方的人了。古今中外，历史上吃这个亏的那还少吗？多少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最后哎，就被自己手下人给弄垮了。他打了多少跟他齐名的那些对手，谁都不吝，谁都不怕，没想到折损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里头。这种历史太多了，所谓敌在本能寺啊。那日本战国期间，那位大魔王织田信长那多疯啊，那多厉害呀、啊！结果呢，本能寺之变被自己手下明智光秀给推翻了。像这种例子太多了。其实罗成、罗毅爷俩一直以来就受到这样的威胁。那大隋王朝往这里安插的刺史司马，那王维高君雅虽然被罗毅赶出幽州了，给扣上帽子了，给赶出去了，但不代表人家当年在这幽州所做的工作完全白费。王维高君雅在幽州这么多年，人家也是深耕广织田呐，把很多幽州的中下层那些官员们都控制在人家手里了。只不过后来突发事件，这俩人被罗毅以斩首行动给抓了，然后逐出幽州，还给扣了一个勾结突厥的一个大帽子。你别看这俩人冤大头，顺利的给冤出去了，那被他们收买的那些中下层的军官呢，他们原来手下养的那些死士啊，他们那些亲支近派呀、啊、心系朝廷的那些忠臣呢、啊、这些人仍然在幽州啊，他们内心为着王威高君

0: 心哑鸣不平，但没办法，这俩主子被冤走了，他们现在没能力反抗罗氏父子，那只能暂时蛰伏下来。人家的心里跟你不近，那后来只要是遇到机会，人家肯定会被这机会拉走啊。刘黑大、苏定方为了打入涿郡城内部。 人家做了大量工作呀，这种工作其实啊是得到了夏明王窦建德的默许，窦建德不管，假装看不见，也不过问，人根本的就不知道这个消息，说真不知道吗？一点感觉都没有吗？那肯定不可能，感觉到了我也不问，我就假装没感觉到，你们爱怎么做怎么做。 所以这几年，人家就没少捣鼓着涿郡，那么涿郡城就如同被蛀虫蛀蚀了的一座木质阁楼，也如同被这白蚁蛀蚀过的这一座千里大堤。你从表面上看，非常的光鲜，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实力雄厚。 但一旦一个蛀虫把顶梁柱给你钻出一个眼子，受力稍微的一不均，这一个顶梁柱往下一塌，紧接着咔咔咔咔咔咔，所有梁檩全部得倒塌呀！为什么呢？里面都给筑的差不多了，一个小窟窿里头出现水了，马上这管涌呜。 往上一喷，千里大堤溃于蚁穴呀！一座大堤是轰然倒塌。要不然咱中国有个词啊，叫"其兴也勃焉，其亡也户焉"，就是疏忽之间大厦崩塌呀。像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那也是比比皆是。你就拿那秦朝来说吧，多强大呀！ 说王荒亡了，这隋朝不也这样吗？那多强大呀！哎，说王邦，这也差不多了。突然崩塌的原因有好多好多种啊，有的因为穷兵黩武，有的因为官场腐败，有的因为自然问题。什么自然问题呀？突然来了一场瘟疫，突然间发大洪水了，把这一座古城一下子。 给冲没了，瘟疫把这些人一下子夺取生命了。原来光辉灿烂的文明一下子没了，像这种情况也有啊。那罗毅这边属于什么呀？罗毅这边呢，属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呀。你的忧患意识不足，原来你光防备着朝廷了，后来发现这朝廷都不用你防备了，朝廷都不行了，你就疏忽了，你就大意了。 你老以为这幽州涿郡在你爷俩手里头，好几十年了，那基本上姓罗了，你就没有注意到，其实啊，涿郡并不是一直姓罗呀，你光顾的注重你的高级军官他们的建设了。你看一说中军官杜叉、副中军史耐、十二家旗白官等等，都是这些大将。 这些大将可以统称为罗家将，那是你们老罗家的亲信，但是你并没有看得起中下层军官呐，没注重中下层的建设，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涿郡的基础，涿郡的内部岌岌可危，十分不稳呐。咱为什么用这整整一回？ 来说这涿郡倒霉的原因呢？一则咱确实得讲清楚，因为不少的听众啊也留言，哎也给我在私信里交流，说涿郡在燕王统治下这么厉害的一个地方，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不还有十二万人吗？赶紧的回来救援呢！这刘黑闼才多少人呢？怎么就能够把涿郡拿下来？ 咱呢就得把这涿郡自身的根本原因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剖析明白，同时呢。 咱也是在剖析涿郡的时候，咱从他身上汲取教训呢、啊。咱说书讲古其实是为今天服务啊，不然历史的意义在哪里呢？那后来李世民、唐太宗登基坐殿之后，也正是看到了这些历史的教训，这才有君为舟，民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慨。我们不能够老是关陇贵族啊，什么五族七望啊，什么这些大家族、这些门阀来统治天下呀，光看重贵族，不看重庶族，不看重老百姓，一旦是天下百姓造反，贵族也给你踏到脚底下去。所以唐太宗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那等到后来高宗武则天登基之后，人家呢更进一步的打击这贵族，提升庶族他们的身份。后来呀，改革科举，让更多的天下百姓都能够参加科举，都能够博个出身，这样才推动历史滚滚向前呐。那为什么后人有这样的智慧？是因为前人有前车之鉴呐。总之，涿郡这一回在劫难逃了。玉面韦陀秦用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中了苏定方之计呀、啊，自己把苏定方带进了涿郡城啊！这下子进城的不仅仅是夏军，还有突厥军呐、啊！啊，嗡的一下子杀了个燕军措手不及。秦用现在身受重伤啊，秦用右胳膊被苏定方给挑了，把降魔杵交给左胳膊。秦用左胳膊比右胳膊差得太远了，只能硬挺着大战苏定方啊。杜莎一看不好，大喝一声，抡枪过去要救。洪漫漫往前提马，把大刀一横，这个人交给我了。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泱泱九城的苏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苏令芳炸开涿郡城，玉面委托秦用，右肩受伤啊！哎呀，即便如此，秦用是大展神威呀、啊，用左手晃动降魔杵，大战苏令芳啊！秦用现在恨坏苏令芳了，没想到啊，你居然是我的敌对面啊，你居然是我身边的最大的奸细呀、啊！没想到我这么信任你，等于我帮着你炸开了涿郡。

顺呢。啊啊啊啊！苏定邦边打边笑：“师弟，对不起，各为其主。我的主公那是夏明王窦建德呀，为了他老人家江山基业，那我这做臣子的什么手段都得用上啊。贤弟不要怨哥哥，各为其主，谁也怨不了谁。我只希望贤弟你现在能够放下兵刃投降我夏军，我一定保兄弟在夏明王面前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不失王侯之位。你现在不是燕军一个先锋官吗？到我们这来，弄不巧你还是先锋官，官职只会比现在还高，不会比现在还低呀！啊呀呀呸！苏定邦啊，你这个无耻小人呐！我恨我自己呀！我怎么忘记了先师的叮嘱？先师曾经告诉过我，说你这人狼子野心，不是个好人呐，让我对你敬而远之。先是把你逐出师门，现在来看呢，逐的是对呀。可惜呀，我没有听先师之言，才有今日之祸呀。苏定方，我要儿的命焉能想你？啊秦勇，你还想要我的命啊？晚了，看见没？我们军队已经杀进涿郡城了，不时就会夺下这座城，到那时玉石俱焚，你再想归降啊，我未必就收了。苏定方，你气死我了！招出，招出！呜呜呜呜！但再说了，秦用现在用左手大战苏定邦，他左手的力量比他右手力量要小得多呀，威力大减。你别看咱说大展神威，那只不过说现在秦用啊，他拼了，他不展神威也没办法。但是呢，身体机能在那里呢，你的左手就是不如你右手，你抬你的降魔杵你都抬不起来。即便是你现在奋威啊，那也威力小得多呀，当当当当的，跟苏定方在这里就拼了。那这时由打马道上，中军官杜叉杜文忠也下来了。杜叉一看，哎呀，脑袋嗡嗡作响啊，就见由打东门外就像泉涌似的，往城中涌了无数的夏军和匈奴军呢。赶紧指挥手下，快堵住堵住，拼死堵住。指挥军队想要把这些敌军呢再推出城外，那谈何容易啊。城门是干嘛的？城门就是关闭防止敌军进入的，一旦城门被敌军攻占了，你再想往外推谈何容易。人家夏军匈奴军那都残暴无比呀，拿起刀枪，噗噗啪噗，眼珠子通红，吓得死守。人家是越战越勇，越战越兴奋。可燕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战事打了个措手不及呀，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敌军就进入了呢？不但如此啊，这时城中四处再次火起啊，砰砰咚，啪啪啪啪啪，顿时整座涿郡又骚动了。怎么的？人家已然得到信号了，潜伏在涿郡当中那么多奸细是一下子全出来了，这是对涿郡发起总进攻啊。现在所有奸细都不潜伏了，全起来了。哎呀，杜叉现在也着急坏了呀，驱马下来要与秦勇双战苏定方啊。他也明白了，倒霉就倒霉在苏定方身上，这是个奸细呀。他也悔恨，但现在啊没有后悔药给他吃了，先把这个可杀之人宰了再说吧。挺枪要奔苏定方，这时那胡漫漫看见了，胡漫漫高兴坏了，哈哈哈。

这下子我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卓君城啊。从我爸爸那个时候都想进入这座城，一直没有进来，今天让我给夺了，太好了。他一看有员大将要奔苏定方，一看这个大将穿戴就知道在燕军当中地位不凡呐、我要把他给弄死，那燕军顿时就得气势大跌呀。好，他往前一催马，闪开闪开，我来会战于他。阿刀，拿袁大将，你不要奔苏定方了，来来来，你我大战三合。大战才三合啊，就这么狂。杜叉一看红漫漫奔自己来了，杜叉不认得呀，但从这人穿着打扮来看，这个盔甲这个等级，那肯定是匈奴那边的高级将领啊。弄不巧就是这一次跟苏定方一起联合那突厥军的领头人，我得先把他除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我把他给杀了，这突厥军士气得大跌。中军官杜叉也这么想的，一看秦用在这里抵挡住苏定方，一时半会还不致吃亏，牙关一咬，你这个胡儿，拿命来！催马过来，挺枪就刺。红漫漫一听什么叫我胡儿，哎呀，真是气死我了，我要你知道知道红漫漫我这大刀的厉害。中军官杜叉一听，这位就是红漫漫的。哎呀，红漫漫不是被人给挑，嗨，现在还想那干嘛呀，怎么的，这肯定这是计策呀。红漫漫，我要杀你在这卓郡城中，照相唰一枪刺过去了。红漫漫一看，把大砍刀一摆，哎，这刀往上兜，兜杜叉这杆枪。杜叉也知道原来这收过战报啊，知道秦勇大战红漫漫两天两夜未分胜负，那就这这红漫漫不是一般将领啊，能跟秦勇打个平平的，自己焉敢被他的刀给兜上啊。杜叉知道啊，自己比秦勇差得远呢、所以一看板门刀由打底下往上一搂，宝爪赶紧的把这枪往上一挑，这一刀唰一刀走空。这时揉杜叉把这杆枪啊往怀中一带，又往前一递，唰二次一拧，扎着红漫漫呢。红漫漫赶紧的扳刀头，现刀转，哒往上一磕，这杆枪还是磕上了。哎呀，杜叉就觉得双臂这么一发麻，好悬没把自己这杆枪啊给崩飞了，赶紧的啪拧住这杆枪，再往怀中带。这时人家刀是横着扫过来了，杜叉吓得赶紧的往马背上那么一趴，唰贴着自己后脑勺，这一刀扫过去了。杜叉由打马背上那么一直起腰来，人家嗨，刀转又到了。杜叉赶紧的双手擒枪往上当，这么一崩，人家刀转由打上面啪往下使劲一砸，砸到了杜叉的枪杆上，啪！杜叉就觉得呀，眼前一黑，嗓子眼一咸，噗，就是一下子把杜叉震得吐着血了。人家这刀转手往后一收，着大刀头唰又扫过来了。杜叉一看不好，赶紧的来个铁板桥，身形往后一仰。这大板门刀由打自己脸上就扫过去了，但此时杜叉躺在那里，手里枪苗子没闲着，哎，躺在那里，枪往前一戳，这边大刀扫着呢，杜叉的枪就戳过去了。这可是罗家枪啊，杜叉也受到老王爷真传呐，虽然没学全了，但罗家枪杜叉还是会不少的。这一枪是险中求胜啊！阿张，哎，这一枪啊，正扎在红漫漫右腿上。说扎的多深多厉害吗？没有，因为杜叉呀躺在这里呢，躺在这里往前。

递枪，也就是用这左臂往前递，他这个力道啊，那要小得多，不像是你骑在马上。说骑好啊，其实啊，就站在凳上用枪往前戳，那个冲刺力要大得多。现在就是躺在那里，你扫我一刀没扫到，我要搂桃打兔子给你一枪。所以这一枪啊，虽然扎到了红漫漫的右腿上，但并没给红漫漫带来多大伤害，也就是在皮里肉外点了一下子，当然了，也出血了。但对于红漫漫这样皮糙肉厚的人来说，那无异于就如同被蝎子呀、蛇呀蛰那么一下子、咬那么一口似的，侮辱性大于伤害性。就这一枪直接的把这红漫漫给激怒了，他一看呢，自己都出了血了，我要杀了你，这大刀不过去了吗？一回轮大刀回来，在手里这么一转，转刀头奔马上杜叉就捅过去了。杜叉不能老在那躺着了，杜叉现在已然直起身子了，一看刀头来了，哎呦，再想躲躲不及了，杜叉只能拿手中大枪杆往外一崩，得对准崩啊，拿枪杆抵着刀尖打。幸亏人家那是板门刀，板门刀的刀尖比较钝，就像一条直线似的，它不跟一般的什么春秋刀啊、雁翎刀啊、燕翅刀啊，那刀尖比较尖，他的刀尖比较钝。如果今天是春秋刀，这一下子还真不好接，是板门刀大正好接在那钝刀头上。但红漫漫那力气多大呀，这大板门刀往里是使劲戳的，杜叉用这枪杆往外崩，那几乎是崩不动啊啊！大这大刀带着这枪杆继续往里撞啊！哎，杜叉就听到自己那两条胳膊里的骨头咔吧咔吧，顿时是一阵剧疼啊！就这一下子，把两条胳膊给戳断了。大刀继续往前戳，啪！这枪杆就顶到杜叉胸前呢。巨大的冲击力让杜叉再也在马鞍桥上坐不住了，而如让人家这一刀由打马上怼下来了，一下子摔到马屁股后边两米多远的啊！刚才本来就受伤了，这一下子鲜血喷薄而出啊，杜叉双手就等于废了，再想爬起来根本不可能了。杜叉就觉得眼睛乌的一黑，红漫漫往前一提马，把这大刀收回来，入一轮冲着地上的杜叉呀，好可怜呐。杜叉这么大的一位中军将，被人家这一刀往底下这么一搂，划着这地皮儿搂到杜叉身上，再由杜叉旁边搂上来，把杜叉一刀搂作两半呢，那都不是劈了。杜叉在地上躺着呢，这一刀一搂，拦腰把杜叉给截了呀。好惨呐、啊，那等于腰斩呐、啊，人还没死啊！啊！杜叉疼坏了呀，惨叫一声啊！秦用在这边大战苏定方，用眼角余光这么一看啊，杜叔论辈这喊叔啊，那跟杜叉什么关系？杜叉那跟秦琼什么关系？秦琼是杜叉的恩人呐、啊，所以杜叉这么多年对秦用那是格外的照顾啊，无论是工作上生活上，那对秦用照顾的无微不至，那跟亲人一般不二啊。没想到现在眼睁睁的
就在自己身边，被这洪漫漫一刀两断。杜叉仍然在那里惨叫连连，秦用能不震惊吗？多数他刚一震惊，招枪，苏定王唰的一枪就拧过来了。秦用赶紧一闪身，擦，在秦用梗嗓咽喉这个地方划了一道小口子，多悬呢！再深那么一点，秦用被人割喉了。哎，秦用知道现在呀不能管杜叉了，只能收敛心神，再战苏定方。秦用这咬碎钢牙呀，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啪啪啪啪，呜呜呜，舞动降魔杵。这时杜叉在那里惨叫连连，哈哈哈哈，洪漫漫一看，我结束你的性命吧，也做件好事，别让你这般难受了。手起一刀，把杜叉人头砍落，然后命令小校把人头捡起来挑在枪上。因为这洪漫漫看清楚了，这位肯定是员大将啊，把他人头一挑，这要枭首示众啊，大喊一声，阎君看到没，你们的大将依然被我给斩了。把杜叉人头往上这么一挑，阎君将士一看，哇，顿时吓得亡魂皆冒啊。杜叉什么人呢？在涿郡的军事序列当中，那可以说除了老王爷罗毅、燕山公罗成之外的第三号人物啊。平常都是他直接的带领燕军呢。你想，平常老王爷罗成哪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去亲自带兵了，去做具体事务了，都是杜叉去做呀。所以在燕军士卒将领当中，杜叉威信极高啊。没想到今天这么大的一员上将，居然被人家几招削了手了，砍死了。这一下子群龙无首，燕军本来被这敌军就杀了个措手不及，士气就大跌。现在再看杜叉的手技，那这些人呢，当时都没卖了。哇、哦、啊啊啊！杀！洪漫漫指挥军队又往前拥啊，这一下子东城门就如同一道坝一道闸，外面的敌军就如同洪水一般，有这一道门在这里霸着，这洪水冲不进来呀、啊、一旦这道坝一打开，哗，外面的真是人流啊，突厥军夏军喊着号子往里杀来呀。洪漫漫一轮掌中大板刀，秦用，我要你的命，往前催马加入战团，和苏定方一起是双战秦用啊。秦用现在呀、啊、那眼泪都把眼睛模糊了，看到杜叉惨死当场，秦用又心疼又自责呀，现在眼珠子起红线，就一个意识了，我一定得把这俩人杀了，给我杜叔报仇雪恨啊！咔当当当的，别看洪漫漫来了，这秦用拼了命了，左手晃动降魔杵，大战这两位呀、啊。但问题是，毕竟秦用受伤了，右手根本使不上劲呢。左手抡着降魔杵都费力，跟这两位高手相比，一位自己大战了两天两夜都没打胜的，另外一位十八条好汉排名在十六，那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啊、全天下二十强的人物啊。两人双战秦用，受伤的秦用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人家突厥军夏军像潮水一样奔着自己拥来了，自己身边的燕军是纷纷倒下，有些将领一看，秦先锋赶紧往南门撤，咱们往南门跟老王爷会师，赶紧往南门撤。看出来了，想堵东门的口子那已然堵不住了，

0: 赶快往南门与燕军主力会合，或许展开巷战还有一线生机呀。现在没办法，你不往那退，人家推着你退呀，涌着你退呀，呜当当当当当当。秦用咬着牙，一边给这二人打，这马是一边往南门那边败退呀，一边退。秦用用余光一边观察周围呀，一看呢，哎呀，现在燕军呢气势已无啊。说他怎么看出来的？你想啊，真的有气势的战士，那什么样啊？那如同下山小老虎似的，一个个立着眉毛，瞪着眼睛，喊着杀，咬着牙，浑身上下肌肉紧绷，脸上那肌肉更是一绺一绺的，拿着刀拿着枪冲着敌人就砍杀过去了，那是士气十足往前冲锋的勇士啊。你再看现在的燕军，两只眼睛就打晃啊，面带惊恐之色，跟敌人交战的时候这眼睛直扎眯，怎么的？好像怕敌人的枪刀啊拨到自己似的，就拿手往外直拨了，根本的不敢往前进刀，有的甚至打着打着当啷，自己手中刀枪落地了，怎么的？由于巨大的恐慌，手软脚麻了，拿不住刀枪了，一落地噗噗噗、连死亡的惨叫声都带着怯懦呀。哦，这都能听出来，那是啊，那真的勇士往前冲杀的，士气十足的，被人家给杀死了，那时候啪、大叫一声啊，你现在害怕的啪、你就得这么叫啊。再看涿郡城中，烈焰腾空，浓烟滚滚，老百姓哭爹喊娘啊，哎呀，秦勇一看这下不好，涿郡难保，脑袋一溜号，红漫漫一看，哈哈，有机可乘了，你在这吧，唰一刀劈下。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纯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正说到涿郡城中至暗时刻呀，至暗时刻啊，咱分析了幽州涿郡自从落到罗毅手里之后，没有像今天这么危急的。现在夏军突厥兵由打的东门源源不断的拥进城中啊，中军官杜叉战死，这是燕军的二号人物啊，说不是三号吗？现在是二号啊，罗成不在这涿郡城中啊，二号人物被人给斩杀了，脑袋往上一挑，那什么样的震慑效果呀？另外，杜叉中军官，他按说呀不该身先。

最后把脑袋砍下来了。这样一来，中军官死了，杜察手下那些指挥官没了头了，顿时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失去指挥了。那燕军更是到处逃窜，一个个面带惊恐之色呀。而此时那涿郡城中四面火起，涿郡城中的奸细是一起出动啊。这下子不潜伏了，这些毒瘤全部起来了。可以说东门这一片燕军指挥系统瘫痪了。秦用没办法呀，咬着牙一边打一边退，往南门这边退呀。知道整个涿郡的防守主力就在南门呐，赶快撤到这里，跟老王爷合兵一处，看看有机会反攻没有啊。但人家不让你那么好退呀，一路往前拥，一路往前杀，所到之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杀的燕军哭爹喊妈呀。那秦用更是以一挡二，别看秦用现在咬着牙拼了命了，但无奈身上有伤啊，再一看四周都这样了，秦用是又急又恼，又悔又恨，还自责。这么的情绪加在一起，那秦用能好了吗？一个没留神，人家洪漫漫看得真切呀。哎呦，这里有破绽，把大刀往上一举，再这么唰，一刀照秦用劈下来了。哎，秦用再想躲，躲不了了，想用出挡不行啊。那边苏定方枪也来了。这降魔杵还得拨了苏定方这杆枪呢，眼瞅大刀就劈到秦用面门了，怎么的？也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物，这东西正好刀在这刀杆之上啊，力道十足啊啊！当一下子把这洪漫漫在马上震得一哆嗦。本来洪漫漫以上视线往下劈呢，突然间来的一东西，洪漫漫大将军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就觉得眼前刷银光一闪，吓得这刀本能的就一指，一指住，当，这东西剁到刀杆上，哎呦！洪漫漫呢，就觉得一股巨大的作用力把自己往后一掀，当然了，这个力道还不足以把洪漫漫掀于马下呀。但是这一下子就把洪漫漫这一刀之势给破了。这边秦用当拿降魔杵一拨苏定方那枪，然后马唰往旁边一偏，躲开了致命一招啊！飞来那东西哒扎到洪漫漫身后的地上。哎，什么东西？洪漫漫偏脑袋一看，闹了半天呢，是一杆五钩神飞亮银枪。这杆银枪啊，在地上戳着，还在那发颤呢。啊，洪漫漫赶紧的把脑袋偏过来，那苏定方啊也已然停止住了攻势，也往这杆枪飞来方向一看，哎呦，就看由打远处杀来一波军马呀，为首的是一个老将军呢，银盔银甲素罗袍，掌中什么都没有，怎么呢？刚把自己兵器给扔出去啊，这是给了秦用喘息之机呀、啊！赶紧一拨马，往回一看，王爷，秦用啊，那跟孩子似的，一看到这位可算见了亲人了，种种的滋味一下子涌到了嗓子眼儿，哽咽的喊了一声：“王爷呀！”来者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涿郡的总头燕王罗毅罗彦超啊！罗毅怎么来了？他能不来吗？罗毅本来呀镇守南门，刘黑大这几日像疯狗似的对南门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城战。白天有，晚上也有啊。老王爷这么多天可以说是衣不卸甲，都没大睡一个囫囵觉啊，一直坚守在南城墙上。好歹今天晚上啊，攻打南城墙的战事

哎，他稍微的放松了，老魏这才有了喘息之机呀、啊。躺在躺椅上小憩一会儿，休息休息吧。这时啊，东面来秦俑了，中军官杜叉不忍心惊动老王爷，这才带着人到东城门观看。那老王爷呢，就在这里眯着，眯着眯着，突然间听到东面喊杀震天，把老王爷惊醒了。怎么回事？站在城头往东面一看，哎呦，东城这边火光冲天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有探马呀，赶紧过来报报！骑兵老王爷大事不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敌军杀进来了啊！夏军杀进来了，不但是夏军呐，还有好多匈奴军队呀！什么？罗仪一听，一把抓住那小校，你说什么？还有匈奴军队呀！哎呀，往外一推，噔噔噔噔，这小校啊，当时摔了个屁股墩儿啊！老王爷当时傻了，还有匈奴？匈奴怎么进来呢？瓦口关不是在我们手里吗？不好！老王爷虽然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情之不妙啊，不然的话那边不会出现火光啊。正在老王爷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在思考着我怎么办呢，这是啥呀，攻城啊的。城外的刘黑他率军又来攻城了，老王爷一看，给我守城，吩咐一部人马在里继续守城，另外一部人马跟随北王去东城接应。老王爷也明白呀、啊，南城城门没攻破呢，东城门现在打开了，敌军进城，我得先把东城门那个口子我堵住啊，不然的话南城门这边的敌人再转圈转到东城那一块进来，那还了得呀。那么相对来说守城比较容易，就没有派那么多人，让一部分人在一些将领指挥下在这里啊，按照既定方针守城就行了，其余的随我来。老王爷呀、啊、这时一点困意没了，手握着五钩神飞亮银枪，骑上马，由打的马道下来，刚下到地上报：“骑兵王家千岁，中军官。”中军官怎么了？战死啊！老王爷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黑呀、啊。你别看罗毅跟着杜叉是干父子，但这些年呢，真是亲如父子啊，跟着罗成没什么区别呀。从这杜叉年轻的时候，看着杜叉一点一点的成熟，给杜叉娶妻生子，那都是老王爷亲手操办的。那真的把这杜叉当成半个儿子养活一样啊！而且平常啊，杜叉给自己处理多少事儿啊？有多少问题不用自己亲自去处理，杜叉都给你弄好了。这一个中军官呢，那可以说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呀。尤其是这几日守城啊，人家杜叉只要有机会都让自己睡觉啊，但杜叉自己看着。这么多天没大合眼啊，一直坚持着，没想到半个时辰前我们爷俩还在说话，这转眼间杜叉就阵亡了。是何人所害？突厥大都督洪漫漫把杜将军给斩杀了啊！你待怎讲？是何人？洪漫漫？不对呀、啊，洪漫漫不是已然被秦先锋给打死了吗？怎么还会出现？不知道啊。洪漫漫领着突厥军出现在咱们涿郡城啊，那一点不假呀。哎呀，老王爷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现在明白了，肯定是这其中哪个环节出岔头了，我们是中计了呀。秦先锋怎么样了？秦先锋啊，秦先锋现在右臂受伤，正在大战敌军呢、啊。现在我军状况不好啊，哎呀，随我救援。老王爷。

0: 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赶快带着自己手下将领，领着军卒，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奔着东城而去。走到一半，秦勇在那边呢也败退过来了。老王爷坐在马鞍桥上，这么一看，哎呦，秦勇双战两位敌将，一个那明显的是突厥将领，另外一个怎么会是和尚呢？嗯，这怎么回事啊？老王爷闹不明白啊。但是就看那突厥将领那把大刀，好家伙，冷森森的，耀人二目啊！一看这件兵器，老王爷心中就明白几分，弄不巧这位就是突厥大都督洪漫漫。想到这里，洪漫漫唰大刀举起来了，奔着秦用劈过来了。但秦用这个时候走神了，那左手杵正在拨了苏定方的枪呢，看那意思躲不开了。哎呀，老王爷情急之下唰，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就当标枪了，咻，扔向洪漫漫。老王爷了不得呀，尤其是枪法高妙啊，拿枪当标枪，那可以说呀，看哪里打哪里，看哪里扎哪里，扎了个准劲儿就甭提了。打到洪漫漫刀杆之上，把洪漫漫一震，这才救了秦用啊。但您记住，老王爷现在手里没兵器了，没兵器哪能打仗啊？一伸手就夺了手下小校掌中的一杆木枪，掌中这么一颤，木头枪啊，木杆枪，枪头倒是金属的，但那玩意儿跟老王爷的五勾神飞亮银枪没法比呀，起码来说没有那五把倒提钩。咱不说了吗？五勾神飞亮银枪，在那枪缨当中，枪胆之下，那里焊着五把倒提钩呢，锋芒利刃呢。这枪要扎到谁身上，往外一带，一大片皮肉就得扯下来呀，这人当场就得死。或者说打仗的时候往回收枪，这五把倒提钩就可以勾你。跟人兵器对战，五把倒提钩还可以挂人兵器。可以说呀，罗家枪或者说是江家枪，这枪招里头使用倒提钩的就占三分之一呀。这里头有一些绝招，那必须得用这倒提钩才能够使出来。也就是说呀，人家这枪招得配上五勾神飞亮银枪这种兵器，才能够发挥到最大的威力。这玩意儿是配套的啊，你不能说我会罗家枪给你一把刀，我得拿刀当枪使，那玩意儿再好的罗家枪它也发挥不出来100%的威力呀。现在倒好，老王爷情急之下把那五勾神飞亮银枪当标枪使了，给扔出去了。虽然救了秦用，但那杆枪啊仍然扎到地上，在那颤巍巍的。你要想再得那把枪，你就得冲上去，就得杀退敌人才能复夺那把枪的。可现在哪给你这样的机会呀？所以罗毅知道不好，只能夺了手下一员小校手中的普通的军刃，一把木头枪啊，也就是白蜡杆子加一个枪头，带点红缨子，里面根本就没有倒提钩。没办法，现在只能用这些兵器了，那好歹是枪啊。老王爷掌中一颤，噜噜噜噜噜噜噜，秦勇，你伤势如何？秦勇这个时候看到老王爷王家千岁，我伤势无碍。其实伤挺重的，现在也只能说无碍了。好，给我坚持住，众位儿郎随我打退敌军，复夺东门，把这贼人给我赶出去，杀呀。老王爷现在呀把年轻时不要命的劲头给提上来了，没办法，不拼命不行了，晃动掌中这个木头棍枪，率领手下将卒们哇往上涌啊。老王爷往上冲， 那你想想，这士气能不振奋吗？刚才被那胡曼曼、苏定邦打得节节败退的燕军，一看老王爷来了，顿时啊，振作士气，杀呀杀呀！一咬牙呀，反扑胡曼曼和苏定邦。胡曼曼、苏定邦一看，哎呦，这一大股燕军呢，由打南城带过来的，这还了得吗？自己这些军队那才有多少啊？洪曼曼虽然有打瓦口关过来，但是毕竟不是攻打瓦口关的那几万人呢，那几万人还有一部分佯装主力呢，离得太远了，所以有打瓦口关带过来的人没那么多呀。苏定邦手下这些人更没那么多，如果说他们有足够的兵马，也不会先安稳住城东的那三万燕军呢，那就直接把燕军给包围得了，但是没那么大能力呀。所以一看现在老王爷带着满城军卒杀过来了，俩人心里头也是忐忑呀。但事到如今不能够退，众位二郎给我杀，杀掉这个老罗伊，咱们就能夺下涿郡了。众位二郎，杀呀杀呀，咱城中还有弟兄，马上就能夺得涿郡了，杀呀！指挥的军队往上拥啊，哎呀，跟着燕军就在涿郡城中展开了激战的啊！这胡曼曼太厉害了，老王爷手下几员大将往上一冲，大战胡曼曼，被胡曼曼左右两刀啪劈死两位啊！当了啪，几员大将去战胡曼曼，那都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结果呀。老王爷最后一看，那自己手下没有太多得力干将了，最好的最精锐的全被自己儿子罗成带到江都去了。原本是想着我这里留着秦用，留着中军官杜沙，足可以防守涿郡，没想到会成这个结果呀。所以手下大将往上去几个都被胡曼曼给劈死了，再看手下大将一个个都有了怯战之意了。罗毅一咬牙关，砰，把掌中枪一颤，催马直奔胡曼曼。老王爷是亲自出阵了。胡曼曼一看来得好，我只要把这老东西劈死，那涿郡唾手可得。而遭到呜一刀劈下来，老王爷哪敢用这枪杆去接刀啊？那枪杆不是铁的呀，那是木头的，只要一接刀，哎，人家呀直接的剁断枪杆，以上事下就得把我力劈两段呢。老王爷大战洪曼曼，心中已经打定主意了，对付这个人呢，我就得用我的罗家枪的巧招啊，枪乃百兵之贼，我不能跟他硬碰硬，我得用巧招，所以往旁边一躲，唰一刀走空，照枪砰。别看老王爷手里头是一杆木头枪，木头枪那也分在谁手里使啊，一般小兵卒使那就是一般的普通木杆枪，如果在老王爷罗毅大侠罗松手里头，那就是一把保兵刃呢。你别忘了罗松罗永年一直使的那叫乌杆枪，比这白蜡子枪啊那也强不哪去，就是这枪杆比较坚硬而已，那也不是金属枪杆，人家用的就是枪的这个巧劲儿。你真的把这枪杆铸成大铁的，那玩意儿弹性再不好的话，那只能当笨重的棍、笨重的枪去使了，那是霸王枪。你像人家赵子龙啊，人家那些龙胆枪，那枪杆是带弯的呀，一耍起来砰砰砰砰砰砰砰，打着弯儿，那枪才灵活呢，才如同一条怪蟒在手中游走，才能够使出枪的那个贼劲儿。为什么枪为百兵之贼呀？游走枪变幻无穷啊，太灵活了。老王爷今天也拼了，多少年没这么临阵杀敌了，招枪吧，不招枪吧，招枪吧，施展开罗家枪法，哎呦，弄得胡曼曼还真有点眼花缭乱呢。哎呀，这枪法真够高妙的，真够不爱哟。怎么的，一个没留神， 左肩头稍微被枪挑那么一下子，没挑太重，一个人家穿着盔甲呢，另外一个皮糙肉厚，这一点伤也不算什么。第三一个，如果老王爷使的是五勾神飞亮银枪，这一下子肩膀头就得被挂下二两肉去，那伤势就重了。可惜使用的是一般枪啊，他没倒提钩啊，啊砰就点一下子啊，这照到啪，这刀转奔老王爷面门这么一戳，吓得老王爷一低头，打把老王爷所戴的头盔就给挑飞了，砰，老王爷头发披散下来了。哎呦，这花白头发往下一披散，老王爷吓得一身冷汗呢，啊遭到呜，这大刀又砍过来了，老王爷赶紧往下这么一低，一刀在老王爷后脑勺上走空了。老王爷往前一伸手，唰，这枪奔洪漫漫肚皮扎过来了。洪漫漫这一刀没劈过来，拿刀杆唰往下狠劲一砸，咔嚓一声把枪杆砸折了。哎呀，老王爷一撒手，这边唰一刀斜着又劈回来了。老王爷把眼一闭，我命休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晃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

0: 首唱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涿郡捷呀，涿郡面临的最大的生死劫难，燕王罗毅这么大年岁了，70多了，就这样手晃木杆枪，也身先士卒上去了，不上不行啊，不上堵不住东城门这个口子呀，大战胡漫漫，就这么着还给胡漫漫一枪呢，这一枪彻底击恼了胡漫漫，哇哇怪叫啊，把这大刀抡起来呼呼刮风。毕竟罗毅70多岁了，再加上丢了五勾神飞亮银枪，现在手里是个木杆枪，人家那板门大刀多重啊，啊咔嚓一下子就把老王爷手中的木杆枪枪杆给砸折了，唰，大刀啊斜着那么一挥又过来了，奔老王爷一刀劈来呀。老王爷再想躲那都来不及了，哎呀，心说坏了，把眼一闭，心说话，我干儿子肚叉怎么一个结果，看来啊我今天就落一个怎么结果呀。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如啪呀，由打远处啊飞来一物，这胡漫漫抡大刀，这大刀过来了，还没碰到老王爷呢，

离老王爷还有好几尺的距离的。这一物打来了，正好打在洪漫漫顶梁门上。洪漫漫戴着头盔呢，这头盔呀、往下遮半拉额头，如果说打到头盔上，这个脑袋呀未必能受伤，但人家这个东西啊打得特别准，就打在这个头盔往下一点儿，额头这个地方，也就是眉心这个地方，啪！哎呀，这洪漫漫就觉得呀，被板砖啊、什么榔头啊，在脑门这个地方歇一下似的，当时眼前那么一黑，脑袋嗡的一下子，这大刀啊就劈过来了，哎，这么一晃荡一乱，救了罗毅啊。那罗毅利用这个机会，他反应也挺快的，刀虽然没躲过去，那是那一时间躲不去了，但这么一晃荡给罗毅充足时间呢，赶紧脚下这么一偏蹬，这马呢就往旁边一搏，就跳出了跟着洪漫漫战斗的圈了，然后大罗毅把这两个半截枪照着洪漫漫一扔，洪漫漫现在闭着眼睛，哎呦，左手一捂脑门，就觉得呀黏黏哒哒的，看那意思把这脑门给打破了，但是耳朵还挺灵敏，肉肉什么东西知道有东西打过来了，拿大刀当当，这刀杆在这里呢，当当两下把罗毅那两个半截枪给崩开了，那玩意没太大力道。罗毅这时候圈马过来，往后这么一看，就见在罗毅身后燕军丛中出现一员女将，一员女将啊，全身上下披挂整齐，那甲都是粉甲呀，背后披了大红的披风啊。罗毅一看，怎么呢？罗毅现在呀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呢、一瞅来的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媳妇儿，罗成的第二位夫人窦宪娘。这窦宪娘等于接替了庄金定，是罗成的二任夫人，罗成后续的贤。庄金定庄夫人在上一次捉俊危机的时候以身殉城了，那临死的时候把自己这个师妹也是爱慕罗成已久的窦宪娘就交给罗成了，等于啊把罗成把自己的孩子罗通全托付给窦宪娘了，同时呢也等于把罗窦两家的矛盾给解决了，把罗窦两家又重新连成线了。庄夫人大义呀、而且贤惠，就这么着庄夫人死了。那罗成跟窦宪娘两个人在同级镇，那可以说呀也是生死之交啊，对窦宪娘也是爱慕已久啊，没什么反对的，就把窦宪娘收作自己的二任夫人。窦宪娘跟罗成在一起也起到一个罗窦两家这么一个联系中间桥梁的这么一个人，哎，为罗窦两家呢做了不少工作。跟罗成结婚不久之后啊，这窦宪娘就身怀有孕了，怀孕了，到现在窦宪娘怀孕五个月了，都显怀了。都说这老王爷看到窦宪娘为什么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呢？老王爷一看自己这个儿媳妇儿大着肚子拿着假叶子盖着，但显怀了呀，大着肚子来到两军阵前把自己给救了，那甭问呢，刚才打那胡漫漫的
那就是窦宪娘人家的绝技，用插不弹弓打出去的一枚金弹子。那人家把自己救了，但是呢，自己儿媳身怀有孕，临阵杀敌，那怀的可是老罗家骨肉啊。这两天守城，罗毅呢就没让窦宪娘出来呀。其实窦宪娘啊，跟着罗毅主动申请好几次，说公然不在家，那家中不是您就是我婆婆，您呢得主持大局。现在贼人居然攻咱们涿郡，我呢去替您守涿郡去，哎，替您守城去。我见到刘黑闼，我一定怒斥刘黑闼，我质问他为什么要攻打涿郡，我问问他是他的意思还是我爹爹的意思，我一定当面指责他。给这罗毅啊请示过，但是都让罗毅制止了。制止的理由很简单，说贤妻啊，用不着你，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儿，两国之间的事儿。刘黑闼他打我涿郡，他没那个能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父王示意的，有没有你父王旨意，这一个呢你先别管，你这么一插手啊，反倒容易把这事情弄得复杂。另外呢，你现在身怀有孕，不宜作战，应该在家里安心养胎，你放心，掀不起什么大浪。这理由啊是为了窦宪娘好，为了窦宪娘怀中胎儿好，为了老罗家的香烟根苗好。其实啊，老王爷罗毅有些话没有说，怎么呢？一听说刘黑闼居然攻打涿郡，老王爷这心里头啊就恨上了。恨上谁了？恨上窦建德了。窦建德呀，窦建德，这第二次了。你别说这一次你还不知道吧，嗯，啊，你前脚刚一走到那江都所玉玺，后脚你的先锋官刘黑闼就来打我的涿郡，而且日日夜攻城像疯狗似的，那势在必得呀。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刘黑闼他的计划，我看你呀是假装不知。窦建德呀，窦建德，我算把你看错了，你不是个君子啊，你是个伪君子，你比那真小人你还小人呢，故意假装不知，让手下却实打实的来攻打我涿郡。看来呀，从今天开始，我们老罗家，我们燕军跟你们夏军那就是解不开的仇疙瘩，那就是一对仇人。但问题是，我这儿媳窦宪娘夹在中间呢，啊，我不知道这个窦宪娘在这个问题上，她究竟是向着娘家呢，还是向着婆家？按说，窦宪娘嫁到我们老罗家了，那她就是我们老罗家人了。跟你们老窦家没什么关系了，哎，泼出的水了，我们家的人按说该向着我儿子，向着老罗家，但是那毕竟是窦建德曹王妃他的女儿啊，在这关键时刻，我哪知道他的心究竟向着何人呢？嗯，这种历史的教训有啊，有啊。那历史上不有著名的一对父女的对话吗？也是女婿想造老岳父的反，结果做闺女的偷偷的给自己的父亲通风报信儿。这父亲一听就告诉女儿了，你可要知道，你的丈夫，哎，可以有 N 个人。可以有 N 个人呐，你这个丈夫没了没问题呀，爹爹我再给你找一任，那个没了。

问题，我再给你找一单。天下只要是男的，哪个人都可以成为你丈夫，但是有一点，你爹只有一个。你得想清楚，你到底是向着你丈夫，向着你爹。结果最后，那个女儿还是向着自己的父亲，让父亲把老公给宰了。这种历史教训太多了，所以在这危急关头，那老王爷罗毅敢让自己这儿媳替自己到城头上守城吗？啊，万一我看人看差了，万一你跟你爹是一路货色，面君子内小人，我把一个城门交给你，哎，你跟着外面你们下军里应外合，把我这城门一打开，让你爹进来了，把你的公公杀了，我呀防着你吧，嘴上不能那么说，哎，为你的身子呀考虑，为你腹中胎儿考虑。另外呢，你看现在一个燕军，一个夏军，这一个娘家一个婆家，你出去呀，你出去夹在中间，大家都不好看，在府上待着啊，待着好好的安胎，外面事儿不用考虑。其实暗地里，老王爷嘱咐府上心腹之人给我盯着，盯着这位公爵夫人，哪里都不能让他去啊！看看他平常都跟什么人往来，给我严密盯着，有任何异动，及时向我汇报。所以等于啊，把这窦宪娘给看管起来了，不但给新夫人说了，还给自己的王妃秦胜珠，甚至说姜桂枝都打招呼了。对于宪娘，你们俩老太太可千万得注意呀、啊，尤其是胜珠啊，你是一点功夫都没有啊，你呀、啊、最近这些天最好跟宪娘保持距离。你别回头，万一他心向他娘家，再把你当了人质，那可就完了。桂枝啊，你呀、啊、多替我保护保护圣珠，多替我监视一下县娘。哎呀，姜桂枝一听，哎，燕超啊，我看县娘这孩子一直是天真烂漫的一个人，他不会有那样的黑心吧？哎呀，现在都难说呀，现在天下大乱，什么伦理纲常在乱世是一文不值啊。嗯、啊，那杨广都能把他爹给杀了，都能把他哥给震死，何况一外姓人乎？总之啊，小心驶得万年船，你们都替我好好的看着就行了，没事最好，一旦有事咱也及早的能够制止那种不测的悲剧呀、啊。哎，姜桂枝叹了口气呀、啊，点点头，也理解罗毅，但是看了看姜桂枝，心说话，这哪有我姜家极好啊？啊，到这燕王府，虽然吃香的喝辣的，但天天呢这些人勾心斗角，又防这个又防那个，这老王爷罗毅也不容易呀、啊，能在这个地方活到70大多，哎呀，这秦胜珠也不容易。如果我跟着秦胜珠，我俩换换，我当着王妃，我估摸着呀，活不到50，我都得愁死。行啊，你呀、啊、安心守城吧，府上的事儿您就放心吧，有我们姐俩不会出差错。那好那好。所以燕王啊，对着窦宪娘有这么一个安排。那么现在窦宪娘突然间出来了，如果窦宪娘不到阵前，弄不巧自己刚才就已然被那洪漫漫一刀。

劈死了，是儿媳救了自己。但是一看儿媳，马上想到，你虽然救了我，这一场劫难谁招来的？你爹呀，啊，甭管你爹知道不知道，现在打入我涿郡的可是你们夏军，那外面那是你们夏军先锋，我面前是你夏军大将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咱俩那都能说是仇敌呀， 啊， 啊，但是也心疼窦宪娘，怀着老罗家的骨肉出马临敌了。哎呀，也埋怨府上的那俩老太太，你们俩怎么不拦着呀？所以现在呀，老罗一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呐、啊。那么说窦宪娘怎么出来了？窦宪娘能不出来吗？窦宪娘这几天呢也没睡好觉啊，让她在这燕王府里安心养胎，能安心得了吗？外面天天喊杀声震天的，而且整个涿郡城内也不安稳的，到处起火，到处抓奸细。窦宪娘都觉得呀，燕王府来来回回进进出出，那些下人看自己的眼光都异样，很多人用一些恶毒怨恨的眼光看自己，甚至说呀，眼光当中透着怀疑，你是不是内奸呢？嗯，这些是不是你招来的？反正是你爹那边干的事儿，没你爹我们活得好好的。现在呢，你们夏军在打涿郡呢，你这个公爵夫人是一言不发呀。哎呀，这些人呢在后面指指点点，窦宪娘能说看不到吗？看在眼里，心里难受极了呀。跟老公公提了几次想要出阵，就想到这城楼上看到刘黑闼，真的质问质问刘黑闼，你为何要攻着涿郡城？是不是奉我爹旨意？有没有？没有赶紧给我撤。有，有让我爹过来，我要跟他说，我要跟他理论理论，为何这么做？这不背信弃义吗？他想上城楼，老公公挡着不让他上。老公公说那话，窦宪娘冰雪聪明，那能扒得不出滋味来吗？越说你在这府上安心养胎，哎，没什么事儿，心里头越觉得有事儿。尤其感觉到了身边很多人都在偷偷的盯自己，看来呀，老公公对自己不放心呐。公公哎，婆婆，我虽然娘家姓窦，但嫁入老罗家了，我是你们的儿媳妇啊，你们怎能对我产生怀疑呀、啊？难道说我还真能跟着刘黑闼里应外合吗？我坚决不能干这事儿啊！但是呢，窦宪娘这个心思谁人能知啊？只能焦急的在这燕王府中等候，天天的就打听外面消息呀、啊，告诉他的人还遮遮掩掩、支支吾吾，有十个消息，恨不能啊八个不能让他听到。哎呀，这窦宪娘怀孕期呀、啊，都快抑郁了，那对胎儿也不利呀、啊。但是那能怎么办呢？那么尤其今天突然间听到这涿郡城中啊乱了套了。在府上往四处那么一看呢，哎呦，浓烟滚滚，到处是火光啊，四面炮响，咚哒哒哒哒呀呀，人喊马叫，把老王妃、把江桂枝都吓坏了。不断的有人呢到燕王府来报告噩耗，那不让老王妃他们知道哪行啊？现在外面什么情况了啊？得及时的给府上人报告啊。今天呢，江桂枝都把马匹、都把自己兵刃、五勾身飞、亮银枪都准备好了。怎么呢？江桂枝也预感到事态不妙了。噩耗一个一个报来，后来有人说了，

0: 说东门被敌军打开了，现在不但是夏军呐，裹挟着突厥兵杀入咱们涿郡城中啊。中军官杜叉、杜文忠战死殉国啊！秦胜珠一听，你说什么？谁死了？杜叉、杜中军呐！哎呀，我的儿！秦胜珠当时啊，哎呦一声，老太太眼睛往上一翻，咯喽，昏死过去了。咱说了，杜叉跟老太太跟那燕王罗毅不是亲生胜过亲生啊，老太太能不心疼吗？老太太一疼昏，大家赶紧抢救啊，抢救过来，老太太担心罗毅啊，因为听说了老王爷现在正在与敌人交战，70岁了，他怎能抵抗得住那突厥的凶残呢？那怎么办呢？这时窦宪娘站出来了，说婆母，我出去把老王爷救回来。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嗯，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

0: 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6: 你有什么可豪横？
5: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7: 哎呦我的妈！

0: 前段时间哈、啊、发生这么个事儿，哎，某连锁酒店这个床尸这个事件上了热搜了，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来龙去脉啊。哎，有个这个先生啊，有个这个男子出差去了啊，出差，然后半夜啊，这睡觉呢嘛，出差这住酒店嘛，啊，半夜，哎呀，这个刺挠啊，痒啊，然后就把灯开开了哈。啊，开完灯之后呢，这个胳膊上趴着一只红褐色的小虫子。然后，哎，这个男的，那不行啊，你这吸过血呢吗？是不是？一巴掌下去给拍死了啊！拍死之后了，发现这个手上都是血，然后把被子掀开了，床缝啊、被角那块有好几个啊，好几只吸得溜圆的床虱啊。
1: 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回忆回来心已不在，西伯还未平息。
0: 然后最扎心的一句话是啥呀？人找前台去了嘛，然后这前台说了，你看这么大的人了，那你这你住的时候你不检查检查房间吗？你说多气人吗？你说。

所以啊，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这不都是一般拖着行李箱进酒店吗？这个床师这个东西啊，最擅长搭便车了啊！你把他当酒店的客人，他可能把你家当成下一个目的地。咱来说怎么回事这个东西啊，这个咱今天嘛，就这个先讲三件事啊。床师是什么东西？哎，进酒店之后了，咱应该先看哪儿。然后这个我这个旅游完了，或者溜达完了，或者出差完事了，那我回家了，我拖着行李箱回家之后了，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带回来啊？这个学名啊叫床师，大家可能不知道叫啥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呢？叫臭虫啊，叫臭虫。这个东西呢，一般哈，它是温带臭虫和热带臭虫啊，它俩体型差不太多，成年的个体大概有苹果籽儿大小吧，啊，椭圆形，然后这个红褐色，然后没吸饱血的时候呢，这个它扁啊，就是装床这个床垫里头啊，缝里头啊，是吧？然后这个吸饱之后了，它肚子就胀起来了啊，颜色就变深了。他一般这个东西啊，白天都躲这个缝里头，哎，然后半夜出来，哎，半夜出来得觅食啊。

而且它这个一觅食一吸这个咱们人体这个血吧，它能吸上它自己体重的好几倍。哎，吃饱了，哎，就回到缝里面消化去了啊，你自己消化去了。而且它这个东西耐饿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是你没人住的空房里面，它也能扛好几个月。这也就是为啥说，为什么控制一阵房啊，这个房子控一阵之后了，是吧？你再住，仍然可能也有被咬这风险啊，是有这风险。

床病。其实根据国家疾控局还有这个卫生防护中心啊 MSD 的诊疗手册当中嘛，口径都一致的，现在没有研究啊，是没有研究证据说这个东西会传播疾病。它那个主要危害就是骚扰，最典型的特征可能三五个成串成排是吧，就那个红点红色那个，然后它那个就是属于是包中间呗是吧，有一个小雨点，就非常痒非常痒啊，就是晚上更多。然后有些过敏呢，确实有过敏的啊，少数人可能起水泡会红肿，然后极个别会出现过敏性休克啊。

然后咱来说吧，怎么防护吧，怎么防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呢，它大家碰到它的概率啊，基本都靠什么搭行李箱啊，它不会飞，不会跳啊，但是它能钻进行李箱的缝里面啊，衣服这个褶皱里面啊，是吧？背包夹层里头啊，防它的核心思路就是，在它爬上你行李箱之前吧，你先发现它就完事了。

第一步啊，这个行李先隔离一下，就你进房间之后别着急把箱子往床上啊、地毯上啊、什么沙发上一扔啊，你先把行李箱你放在浴室里面瓷砖上面啊、洗手台上面，就是硬的地方、凉的地方、光滑的地方是这个臭虫最不爱爬的地方啊。然后你第二步就打开手电啊，打开手电，那手机不是手电筒吗？你打开啊，床垫四周啊，你掀开啊，掀开床单，你重点看看那个缝啊，包边、标签、什么褶皱，还有床垫和床板那个缝那块啊。然后床头板这个其实是个重灾区啊，看靠墙的背面，那个螺丝口啊和墙之间的缝，还有啥，像有些床架啊、床头柜啊，啊是吧？行李架啊。窗帘底下那块儿啊，窗边软上发挨着那个墙啊，软乎乎的那一块儿啊，你说那你就扫一眼。

说啊，如果说发现这个东西咋办，是吧？咱聊到了刚才，打电话换房，是吧？注意两点，就别换到隔壁房间，因为这个臭虫啊，它会沿着墙缝啊，这个电插座啊，它哪都跑。隔壁也有可能也是灾区啊，就是同楼层吧，同楼层多间都有迹象，是吧？那干脆换酒店吧。

其实很多人嘛，其实在酒店被咬的啊，臭虫啊钻进行李箱缝隙，完了啊你就带回家了啊，所以接下来聊的这个很重要。把箱子放哪儿啊？放在玄关那块儿，阳台呀、啊、或浴室这种硬地面上打开啊，或者是把箱子放在那个塑料袋上、塑料膜上面打开，衣服直接转移了啊，就是别在床上或沙发上摊开。然后你就用这个吸尘器呀、啊、啥的，是吧？你把那个行李箱啊、里里外外你全好吸一遍，是这个拉链夹层啊，是吧？拉杆缝啊，这个你都好好的去吸一吸，打理打理，清扫清扫。然后留意三件事啊，睡醒之后了，身上有没有新的这个，比如说红包啊，床单枕套上有没有那种针尖大的黑点儿啊，或者锈斑那类的啊。然后你把床垫也掀个缝，是吧？能不能看到臭虫啊？这个啊，有蜕皮呀 啊或者黑点儿啊？没有，那就没事了，就可以松口气了啊。如果说连续出现这种咬痕了啊，咱再聊一聊一会儿。哎，你如果说这个臭虫真在你家安家了，那咋整啊？

然后再来说说吧，是吧？自己能做的手段啊，物理手段优先，高温清洗再烘干，床上用品呐、衣服啊、窗帘啊，你得用60度以上的热水清洗，然后再高温烘干至少30分钟啊。真正杀虫的烘干机呢是持续高温的啊，但冷水洗没有用。然后蒸汽或者是这个干热处理啊，家用蒸汽机或者是这个电吹风对着床缝垫啊，是吧？或者这个床架的缝啊、踢脚线呐、沙发呀，是吧？慢慢吹，慢慢移动啊。这个也是杀死这个缝里面这个躲着的这个床虱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

你都洗一遍啊，好好的整一整。不能水洗的那种小件的可疑物品，比如你包啊、皮带等等等等，什么电器的外壳是吧，你这东西可以用密封袋包好，然后放冷冻室，最起码零下20度啊，你这个至少冻个48小时。

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药物处理呗，选对药啊，那喷对地方，就正规渠道买有这个农药登记号的，明确标注是防治臭虫的这个卫生杀虫剂。我说为爱你不够，重点喷哪儿啊？喷床缝啊，这个床垫边儿，这个边儿那块儿啊，家具的缝啊，踢脚线，这个东西别往床上乱喷啊。那个用完之后，你看看说明书，那得通通风吧。

有朋友说降压药会不会让人上瘾？这个降压药这东西呢，它不让人上瘾的啊。不同降压这个降压药是通过啥呀？舒张血管的啊，促进钠和水排出是吧？然后调节神经和激素啊等等这些方面，然后降低血压了。但通常不能消除导致血压升高的各种因素。大部分各种高血压患者呢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啊，比如说啊遗传呢、年龄啊。还有啥生活方式啊等等因素是都有关的啊。然后大多数患者呢，他需要长期服药把这个血压控制在目标的水平。长期的规范服药呢是为了啥？为了控制血压，保护心脑血管啊，保护这个心脑啊，是不是肾啊等等这些这个器官啊，预防心梗啊，然后预防脑梗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所以你看嘛，其实持续服药是啥呀？是控制血压啊，降低并发症的一个风险啊，不是说就是人吃的会上瘾啊。

然后部分轻度的心血管的风险比较低的高血压的患者呢，是在持续改善生活方式啊，血压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呢，可以根据医生啊，结合家庭或者是这个动态血压啊，合并疾病等等这用药情况，然后评估啊是不是逐步减少或逐步减药。啊，少数患者啊，少数的患者是可能停药的，然后减药之后呢，或者停药之后哈，他必须得一直持续监测血压，定期复诊。

部分继发性高血压患者呢，在这个疾病啊得到有效的治疗之后啊，可能减少或者是这个停用降压药，但是你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啊，你不能自己私自这种。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全程八
9: 声音
8: 的画电活力调频。
10: Number one FM.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但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青春。
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4: 听话。
3: 听什么话？
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4: 听什么？
5: 只听音乐，不听话。
6: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这情难枕这谁唱的呀？林慧萍，我觉得他没有那个叫李什么恒的唱，李子恒唱的好听啊。这首歌我觉得唱的最好听的是王杰，当年的王杰真火呀，啊，什么红尘有你啊，回家呀，老爱听了。

咱昨天说啥嘞？说那个就是东北的那个封神凉菜是不是啊？什么大拉皮儿了，还有什么三丝爆豆了，老虎菜是吧？今儿咱接着说。接着说这个哈，今天中午我跟涛哥唠嗑还说到了，我说涛哥晚上收车了，你想吃点啥呀？给你整点下酒小菜啊。他说了，我要吃炝拌干豆腐丝儿。这炝干豆腐丝儿哈，其实，哎呀，对于我这个出身于就是厨师世家来说哈，这个炝和拌它是两道工序，两个制作方法。但是就是现在就都老百姓就说习惯了炝拌干豆腐丝儿啊，就是最地道最朴素的咱们东北的一个家常的那个凉菜，就买那个非薄的手工干豆腐。其实你现在上开农场你买干豆腐的时候，他会问你，你买薄的还买厚的？然后呢，其实我就会说，我说我要买拌凉菜的，他就会你挑那个薄的干豆腐啊，均匀的给它切成细丝儿，哎，豆香特别浓郁，还贼软乎，只要食材够新鲜，它怎么都好吃。这道菜的灵魂呢，其实属于热油炝香，滚烫的热油泼在这个蒜泥、辣椒、花椒上，激发出浓郁的香气。这个时候哈，是炝，这个时候是你把那个热油浇上去以后，最好哈上面盖个盖儿，给它焖个30秒、20秒的，哎，让它那个味儿充分的在这个盆里头这个密闭的环境里这个充分的挥发，哎，那才好吃呢。然后呢，再加上生抽、醋啊，放少许的糖，一调味儿。拌匀后，这干豆腐丝儿油亮油亮的啊，还带着这个扑皮的蒜香，还有这个花椒的香味儿。口感呢，属于咸香适中，百吃不厌。它也不挑口，也不挑场景，无论是下饭下酒，其实甚至哈配大米粥都是绝配，你知道不？每个东北饭店，每个东北人家，我相信都属于自己的这个炝干豆腐丝的秘方啊。昨天咱说了，说那个五彩大拉皮儿，其实跟这个五彩大拉皮儿相比哈，就是简易的做法，就是咱们东北的家粮啊。上饭店很多就是基本上点菜点到家粮，就是家常凉菜啊。没有固定食材，却藏着东北最淳朴的烟火气。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食材百搭，但是最起码得有大白菜和黄瓜丝儿、干豆腐丝儿、粉丝儿啊、豆芽啊、胡萝卜丝儿啊，你随意搭配，你就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是不是啊？然后呢，就是一般饭店呢会用点肉丝儿啊，放点炸花生米，荤素兼顾了，营养满满，在家就是没有就拉倒啊。调味呢，就是标准的东北万能口，麻酱、生抽、陈醋、蒜泥、香油，完美的配比，是不是啊？酱汁浓郁醇厚却不厚重，哎，把这些所有的食材充分拌匀，粉丝呢爽滑，蔬菜脆嫩，酱香浓郁，那一口下去酸甜咸香，清爽解腻。这个家常凉菜哈，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是不放麻酱的。这几年兴的放麻酱，我有个朋友贼奇怪啊，不吃麻酱，那麻酱多香啊！我俩好像没在一起吃过火锅。哪天我俩比划比划，我俩去吃顿火锅，我看看他吃火锅蘸不蘸麻酱。那个调料，你吃火锅那调料里没有麻酱，它能好吃吗？

再就是花生米拌菠菜，大家吃过不？爱吃不？我不咋爱吃。选这个新鲜的菠菜，焯水。菠菜昨天也别跟大家说了呢，必须得焯水，要不里头草酸太高，是吧？然后呢，给它沥干以后呢，转干以后，你要怕它黄，你这个焯的时候给它淋点油，是吧？别焯时间太长，保留它这个翠绿的色泽，还有脆嫩的口感。然后放点炸好的花生米，一个绿，一个烫红的，一瞅的颜值确实挺高啊。调味呢，主打这个清淡鲜香，蒜泥儿、香醋，再放这个一点生抽，还有香油，简单的就给它调和一下，口感清爽不腻，鲜香呢，口还不重啊。哎，我下去放这个歌，这歌老爱听了。

行吧，老多年了，我可愿意听这歌的。虽然它属于一个就像挺悲催的一个事儿哈，就是男子跑了，有一个痴情花在等他多少年。那我觉得他唱的没有卓依婷唱的好听啊。接着说啥呢？哎呀，咱们接着说咱们这个凉菜吧，是不是啊？哎呀，这个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呢？菠菜拌花生米是吧？下一个说有点带肉的，太素了。其实一说凉菜哈，大家都是说就是吃素的，其实不带。猪头肉拍黄瓜，经典不？那绝对属于下酒菜天花板。就是有很多人就专门爱吃猪头肉，我家涛哥就特别爱吃猪头肉，你知道吧？这个卤的肥瘦相间的是吧？肥而不腻的，瘦而不柴的。然后咬一口软软糯糯的，然后手工拍点新鲜的黄瓜，最好这个新鲜，这个黄瓜是打皮的，是吧？清香味十足，然后还脆嫩脆嫩的。黄瓜呢，完美了中和的猪头肉的油脂，猪头肉呢又弥补了黄瓜的清淡，放点醋，放点辣椒油一调，哎呀，咸香入味，是不是啊？一口肉，一口黄瓜，就是软糯与脆爽碰撞，然后就是荤和素混合，越嚼越香，下酒无敌了。要说东北最具特色的手工凉菜，那绝对得说是肉皮冻子，是吧？经过数小时的熬制，熬出这个满满的胶质，自然冷却呢，给它凝固成冻。没有添加剂，没有各种胶，全是食材本身的胶原蛋白。吃的时候呢，给它切成方块、薄片。现在有那个波浪刀，哎，我买了一个。那天我妈秧歌队的老太太给她的一块皮冻，知道我爱吃，人家老熬完了就给我妈了，我妈拿家去，用那小刀。过去我记得我爸一切那个皮冻呢，切的时候那刀得嘚瑟，然后切那个皮冻出来才有波浪。为什么切出波浪？拿筷子好夹吗？要不筷子也是光着的，这个皮冻的也是光着的，它摩擦力小，它夹不上来，总秃噜。记得小时候吃皮冻呢，我爸切皮冻的嘚瑟，就嘚瑟出那个豆顶上就有棱了，就是这时候夹的时候它不就好夹了吗？现在就有出那种波浪刀，一个个切出来老带劲了。我就特别愿意吃皮冻，但是我不爱吃青冻，我爱吃馄冻，就里头带肉皮的那种，然后蘸点蒜泥儿、辣椒油，哎呀，一口冰凉的，像果冻那么 Q 弹，是不是？我可愿意吃皮冻了。再就是再上高点档次的，熏酱拼盘，属于熏酱手艺的集大成之作。各种，你就是上你想整个熏酱拼盘，你就自己在家别做了，费劲。你就上酱姐好吃懒做，什么小熏鸡啊、肘子、酱牛肉啊，掰个猪蹄子。啊，各种肠、干豆腐卷儿、熏的那个海带，是吧？随心搭配，种类丰富，所有的食材都是这个老汤卤制的，啊，用那个松木慢慢熏的。但是每一口食材虽然头一锅出，但是呢口感各有特色。肘子软糯脱骨，肥而不腻；牛肉紧实入味，越嚼越香；粉肠呢弹牙多汁，熏香浓郁。是不是啊？你不用给它太复杂的凉拌，简简单单切片装盘完事儿，直接旁边就配上一碟这个蒜泥、酱油或者辣椒油这些蘸料，你就来吧。咱要说东北啊，所有凉菜里的王者，永远的神，大家你说是啥？绝对东北蘸凉菜。是不是一说到蘸酱菜，就是网络上不有一句话吗？说东北人专门吃这个生的菜，就给他一碗大酱，能把绿化带都蘸了，骂人，你知道不？但是在东北人心里，没有什么凉菜能比过得上一盘新鲜水灵的蘸酱菜，是吧？一到小菜刚下来的时候，开春那阵儿，小菜大棚小，无论是大棚还地里菜刚下来啊，小黄瓜、生菜、婆婆丁、小葱、香菇。香菜、苦苣、

纸萝卜，是不是啊？所有应季新鲜的菜，洗净摆盘，原汁原味儿啊，然后也不需这些菜也不无需翻炒，无需凉拌，核心灵魂呢就是一碗农村大酱，农家大酱啊，这嘴怎么瓢了，拌蒜了，炸的鸡蛋酱，我昨天晚上做炸的鸡蛋酱，我放了8个笨鸡蛋，奢侈不？炸了一碗鸡蛋酱，我涛哥都说，媳妇这也太奢侈了，我说那玩意儿怎么都是进度，你管它是炒的吃，打荷包蛋吃，炸酱吃，是笨鸡蛋真香，那小黄焦黄焦黄的，哎，炸出那鸡蛋酱啊，酱香浓厚，咸香浓郁，然后你整点蘸酱菜，你来吧，大口啃菜，满口清爽，那绝对纯天然，无添加，无油腻，是吧？你不管是你吃点什么大鱼大肉啊，还是整点米饭馒头，那绝对是堪称一绝。其实啊，就是凉菜哈，是东北人刻在基因里的味道，特别简单，特别纯粹，而且特别接地气。是任何就是说精致摆盘啊，什么那些就是南方那些菜哈，替代不了的东北烟火。没有摆盘，没有复杂的工序，靠的就是食材的新鲜，地道的调味儿啊，每一口都是地道的东北味儿。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0: 91.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丹峰碧水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行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说实话，我是没有察觉到有丝毫的异常的。走了这么久，我唯一的感受就是冷，这里真的是太冷了，彻入骨髓的那种冷。走在这满是白骨的长街上，更是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滋味，阴气真的是太重了。不过蛮牛是谢灵历史的后裔，他们这一脉玩的就是鼻子，据说闻一闻墓葬风土就能闻出是什么年代的古墓，比狗鼻子都好使。他能闻到这气味，我们未必也能闻得到。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既然蛮牛开口了，那就准没错。他一天到晚翻山越岭，开关倒斗，要是闻不出尸臭，那才真是奇怪了。难不成这地方前不久死了人了，尸体也已经腐烂了吗？死的是谁？我心中有些犯嘀咕。
2: 别管闲事儿，别停下，就一直往前走。
1: 这时候走在最前面的老疯子身上已经没有刚才那股疯疯癫癫的架势，不太稳健，终于端出了一个天师级别高手应该有的气势。听了蛮牛的话以后呢，头也不回就喝道，
2: 都给我安分的赶路，把持好自个儿的心态，谁也别怂，有东西在你们后面捣鼓，别回头，就当它不存在。我可是话给你们撂这儿了，这柿子可是捡软的捏，谁犯了嘀咕被盯上的时候，别怨我不救你们呢。在这鸟地方真遭了个劫，自个儿救自个儿都来不及呢。
1: 说到这儿，老疯子还特意看了我一眼。
2: 可笑的小子，我建议你最好别开杀戒，小心被吓死。
1: 我撇了撇嘴没有说话，不过心里却嘀咕，在这的人哪个不是整天和行事阴人打交道的老手啊，真要被吓死才闹出大笑话了。
3: 老爷子，咱避不开的。
1: 蛮牛苦笑着在一旁接茬，
3: 此人未到，就在咱们前边，沿着街走，这走下去啊，准得碰上啊。
1: 说此一顿，蛮牛话锋一转，试探性的问道，
3: 要不咱们换趟街，要不这刚进门遇到此人晦气啊。
1: 看得出来蛮牛这丫好像有些害怕了，不过知道疯子也是，有什么话摆明了枪马往明白的说嘛，大家伙儿哪个没见过恶鬼吃人纵子起尸啊，至于搞得这么神神叨叨的吗？反而他娘的坏事，说的人心里啊都没底儿了。
2: 不换街就走这一趟，遇见了什么也别管，也别好奇，全当什么也没看见，一直往前走就是了。
1: 老疯子顿顿脚步，然后甩开千层底鞋就大步朝前走去。
2: 换趟街更麻烦。

0: 安安静静地跟在后面。一路上就只剩下我们不小心踩着骨头碎裂时候发出的脆响。大约往前走了将近一公里左右，这时候我们眼前豁然开朗，穿过那些密集的遗迹群，我们沿着长街就来到一片空荡荡的广场。广场上也是尸骨堆叠，怕是当初大西洲沉陷的时候没少死人。一到这里，不用说蛮牛，就连我都已经闻到臭味了，是尸臭味，而且是尸体刚刚腐烂的臭味。准没错，这味儿我熟，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从那广场上散发出来的。当下我就凝神了，仔细朝那边看，可不，在那片广场累累白骨中间，似乎有几个黑影子和白骨重叠在一起，明显就是几具尸体。我也想弄清楚这到底是谁死在这里，所以脚步不由加快了，不足一炷香的功夫就到地方。然后一瞅那几具尸体，就算是我进行这一行之后神经坚韧到一定程度，也是差点就吐了。只见约莫七八具身上套着迷彩服的尸体，一种扭曲不自然姿势纵横交错的堆叠在一起，看上去已经死了好一段时间了，至少七天以上。尸体上有成片成片的尸斑，散发着阵阵恶臭。这些尸体眼睛珠子都瞪得老大，仿佛死前看到了什么异常恐怖的事情一样。最重要的是，这几具尸体身上的细软部分全都没了，有着明显的被撕咬啃食的痕迹。什么叫细软部分呢？就是比较好吃的部分，比如四肢，比如腰窝子上的软肉。而这些尸体身上这些部位全部都没了，旁边还散落着一些血迹没有风干消失的骨骼。总之这场面触目惊心，甚至可以看到整具的骨架，明显是死在这里的人不仅仅只有眼前这七八具尸体，恐怕还更多，只不过那些人已经被吃干净了。不用说，一定是什么东西猎杀了他们，而且还将他们当成了食物。是 K 党的人。罗莎看了一眼这边的尸体，淡淡说道，看来他们的运气似乎并不是很好啊，在这里损失这么多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全军覆没。
1: 很显然他们已经全部完蛋了，蛮牛在一边苦笑摊了摊手。如果他们没有完蛋的话，说明虽然死了一些人，但最起码呢干掉了要吃他们的怪物，而现在很明显的怪物还在，因为我闻到他的气味了，尸臭夹杂着血腥味和类似于洞穴生物身上的腥味，总而言之绝对不是人。
2: 哪里那么多废话呀。
0: 这时候老疯子忽然扭过头，对罗莎和蛮牛就是一声大喝，满头头发凌乱，看起来真就是和一头暴怒狮子一般，别说还真有点那么慑人，恶狠狠扫视我们一圈，就沉声说道，
2: 一群瓜娃子咋的嫩就不懂事呢，让你们走就低头赶路，走晚了也不怕出不去呀。
0: 听师叔的，静一也皱起眉头，扭头和我们说道，师叔没有害我们，
1: 关键是咱们走不了了。
0: 蛮牛却不肯听，抬头说道，
1: 那股子味道越来越重了，那东西正朝咱们这边赶过来。
2: 不管，老疯子一挥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走。
0: 说完老疯子掉头就走，接二连三的被老疯子训斥，加上青衣态度也诡异，我们几个意识到事情可能真的大条了，让两个天师谈虎色变明显棘手的很，当下只能压住心中的忐忑，硬着头皮跟着他们。转眼我们就穿过这片广场，一转眼又钻进遗迹群里面，

0: 池塘接到了这里，一下子变得狭窄起来，似乎越往前走建筑越密集，道路也就越来越狭窄，只有三四米宽的样子。也就在这时候，四周的空气一下子恶劣起来，怎么说呢，夹杂着一股腥味，一股子特别特别骚的腥味，就像是常年在洞穴中钻着老鼠身上的味道，不浓但是却闻得很真切。这味道应该是蛮牛说的那怪物身上的味道了。走在最前面的老疯子这时候忽然停下脚步，掀开酒葫芦豪饮了一口，然后再轻飘飘地叹了口气，自顾自地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看来这回是想走都走不了了呀，真当是道爷上了年纪了就好欺负了。说完老疯子忽然扭过头，微微眯着眼睛盯着他旁边的一座建筑，那双原本醉醺醺的浑浊双眼在这一瞬间明亮的吓人。我注意到老疯子的右手已经不知不觉间摸进他那破破烂烂的袄子之中，我琢磨着老疯子没准是要出手了。其实我一直看不透这老疯子，这一次出任务我们几人是玩了命的往背包里面塞各种的装备和物资，生怕带的少了，只恨自己力气不够大，背包空间有限，不能做到多多益善，毕竟一进这死人世界可就是我命由天不由我，包里有多少物资就意味着你能活多久，这深刻的经验呢。可是老疯子倒好，出发时候什么都没带，就是背上背了一个用破亚麻布包裹着的狭长物件，可能是武器什么的，然后拎着个酒葫芦就下来，那他娘的叫一个潇洒呀。现在我这一瞧才终于明白了，这老家伙那破袄子里是另有乾坤呢，还塞了物件。果然这念头一落下，老疯子的手从袄子里拿了出来，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道符箓，这是一道我从来没见过的符箓，黄色的纸用精血写成，只不过在符文边缘被一圈金色给包裹住了，好像烫金一般，和春节之后售卖的那种烫金对联有些相似。
1: 我操，齐美真火符啊！
0: 胖子当时瞪着个眼睛气喘如牛的在我旁边惊呼了一声，盯着老爷子手里的符箓，眼睛像滴血了一般，就说，
1: 我去，传说中的大天师符箓啊，
2: 老爷子虽然改命失败道行掉了下来，但存货不少啊，以前会了大天师符箓居然还有啊。
0: 什么是齐美真火符啊？我来兴趣了，也把拉住胖子让他给我说道说道。
2: 只有大天师才能绘出的符箓是夜火符的无限加强版，加持了大天师的灵力，符箓一往出打，道门真火会冒出来，就算是飞尸被结石打了一下，转眼得被烧成灰，这玩意儿可是号称能净化一切魑魅魍魉的宝贝儿。
0: 胖子看着老疯子手里那七昧真火符，可能猜到老疯子马上要用到这宝贝了，心疼的直做牙花子。
2: 哎呀，这宝贝在市面上你知道能卖多少钱吗？500万，还是美子，都不带打一丝半点折扣的，而且是有价无市啊，
0: 因为这上面啊有大天师的精血和灵力，简直就是无价之宝，到了九段大天师的地步，他们基本上很少过问一些别的事情，一心只琢磨着改命，寻求道法自然和永恒。毛啊，如果不是有渊源的小辈的话，基本上是不会赐下他们的符箓的。500万美子，我也傻逼了，看着老疯子手里头那道七昧真火符也有些眼热，

0: 结果这老疯子这手眼皮眨都不眨一下，两指一弹，低喝一声急，然后那道符箓就跟离弦之箭一般飙出，瞬间射进老疯子一直凝视的那座建筑里。顷刻之间，只听轰的一声，热浪席卷，那建筑里直接喷薄出了蓝色的火焰，温度到了一个相当吓人地步，我隔着老远 都能感到那骇人热浪灼烧我皮肤，都是隐隐的发疼。这道符箓一出去不要紧，那腾出火焰的屋子里，当时就爆出了凄厉的鬼叫声。除此之外，还夹杂着一声愤怒的惨叫嘶吼，犹如百兽之王在咆哮一般，兽性力量张狂着。毫无征兆的一个庞然大物，撞破遗迹顶部冲了出来， 弹跳力极其惊人，一下足足跃起7-8米的高度，然后轰然落在距离我们3-40米外的一座遗迹屋顶上。霎时，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怪物吸引了。等看清它的模样的时候，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个体型和蝎子一样的东西，从头到尾长度接近5米， 看起来跟一辆中型大卡车似的，浑身上下披着厚厚的黑色甲壳，只不过他的脑袋上却长着一张人脸。没错，就是一张人脸，只不过嘴里却生出10多公分的獠牙，眼睛也是血红血红的，正恶狠狠地盯着我们。这怪物浑身冒烟，身上甲壳多处皲裂， 裂口处不断的有一团团绿色液体涌出来，疑似血液，明显是被老疯子一道凄美真火符给烧伤了，而且还伤得不轻。看他那凶狠的模样，摆明了就是一副要和我们不死不休的架势。看这玩意儿狰狞可怕的样子，我隐隐感觉有些眼熟啊。略一琢磨，终于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 一种超级西洋参食尸鬼。这玩意儿名字上有个鬼字，但其实啊，它并不是鬼，事实上它是尸，由大活人直接变成西洋大粽子。这东西一般出现在民间重灾区，在欧洲中世纪时候曾大规模出现过，一度成为灾难，后来没办法了， 梵蒂冈那边出了很多圣徒，才降服这些食尸鬼，荡平的阳间。那么这东西是怎么出现的呢？说到底，和它名字有关系，各种关键就是食尸。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曾经因为巫术爆发过一场非常可怕的黑死病，横扫整个欧洲，造成了7500多万欧洲人死亡。 到了殃的年境里啊，欧洲遍地都是尸体，天地荒芜，中央统治集权萧条，社会生产力几乎在一夜之间滚回到原始社会，不光伴随疾病，同时还伴随着饥荒。于是人吃人就上演了，这种现象真是太常见了，在历史上，咱们国家也有过，西方世界也有过，就算是到现在， 一些贫苦地区仍旧有一子而食的现象。当时黑死病肆虐的欧洲，就出现了饿金眼的人吃同类现象。只不过他们和白杨峪的村民不一样，吃的不是活人，而是尸体。那时候遍地都是尸体，随便吃啊。可是腐尸里面有尸毒，有黑死病病毒，还有死气和阴气。 总之，那些腐烂尸体可比白杨峪村民吃的死人肉可霸道多了。这些尸毒、黑死病病毒、死气阴气从人的嘴里进去之后，准出问题呀。据说，吃过腐尸的人，如果没有因为承受不了各种病毒肆虐，直接挂掉的话，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变成一种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类似于我们当初见到的白杨峪村民，然后他们对于腐尸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爱好，不断进食腐尸，体内尸毒、病毒、死气、阴气就会聚集的越来越多。 最后活人体征消失，彻底变成行尸，而且变成行尸以后仍旧不是终点，还会继续发生形体的改变，最后变成我们眼前这种怪物，终日以腐尸为食，吃得越多，体型就越庞大，越凶悍。不用说，我们眼前这个食尸鬼肯定是九千年以前达德兰蒂斯沉陷之后波塞尼亚人变成的，那时候满大街都是死尸，一点点腐烂，没有食物了，可不就得逼着幸存者去吃腐尸吗？一阵激烈枪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扭头一看，罗莎竟然直接对食尸鬼开火了， MP5 冲锋枪子弹跟下雨似的就扫射在食尸鬼的身上，不过根本打不穿那食尸鬼的甲壳，子弹射上去之后是火星四溅，完全造不成任何的实质性伤害，反倒激怒食尸鬼，那玩意儿当时就咆哮了一声，朝我们这边扑了过来。一起上，速战速决。青衣大喝一声，背后雀血剑出鞘，一抹清亮剑光闪过，整个人直接朝食尸鬼对冲过去。我也是被形势搞得激动了，忘乎所以，抽出百臂刀，当时就运起了杀气。情急之下，我忘了老疯子的提醒了，千万别运起杀气，否则我会被吓死的。
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前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程八九一
6: 声音
7: 台，
6: 画电活力调频。
8: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

0: 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说来奇怪，人们总是喜欢以分开的痛觉去辨别爱意，以失去为前提怀念往昔。我承认遇见你之后是我最有生机最有活力的日子，在你离开后一切重归平静，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偶尔会整理衣柜，虽然里面不剩几件衣服，也会拿出来一一熨平折好。最大的悲伤往往来自于最简单的日常。有一次做好了晚餐，习惯性的叫你来吃饭，却想起我们已经分开了很久，摆好碗筷，吃着吃着泪就掉了下来。烛光晚餐。

0: 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用泪光照亮的晚餐。我能给这一场相遇的临别馈赠，其实是我所剩无几的浪漫。
1: 累得不想有表情，忙得厌烦了呼吸。

去爱一个让你做回小朋友的人吧，而不是去爱一个嫌弃你不懂事的人。雨停了再送伞，就没有意义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袁娅维，听得很让人心疼。真的，相爱的两个人才会愿意把自己柔软的一面给对方看，两个人本就是相互扶持、相互理解、相互照顾走下去，这是平等的双向奔赴的爱情。如果你也听见，
2: 看双眼眨着眼，

0: Maybe not.
1: 让我们一起赴一场奔赴银河的约定，约定，期待在星光灿烂的地方，一起实现闪闪发光。

你离开的时候，我是那么的讨厌你。但每当回想起努力追赶上你的日子，都是热泪盈眶。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
1: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竺可桢的《大自然的语言》和黄天翔的《落日的幻觉》。
2: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请您欣赏

0: 间草地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枯荣、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枯荣、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
1: 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10天左右，比1960年迟5-6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3-4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5月初，南京刺槐花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桥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1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因为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
0: 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而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而不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10年平均的春初，7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10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9天，就是说春天提前9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保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

0: 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下面我们再一起欣赏黄天翔的《落日的幻觉》。
0: 人们都喜爱观赏日出，无不赞叹太阳升起时的壮观景象，而对日落却很少有人去流连观赏、吟咏描绘。原因何在？恐怕是一种感情的影响。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就连我们的古人不也留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吗？其实日落的景象和日出同样壮观绮丽，而且神秘迷人。如果有机会观日落，它会使你神往。太阳静静地躺在西方地平线上，变得如此之大，颜色是那样深黄嫣红，它缓缓坠落，接近地平线时竟缩身变扁。若天空有云，你会看见灿烂的晚霞；全天无云，不要忘记回头，你会发现背后的天空中现出神秘的蓝灰色暗湖，暗湖外面还镶有明显的亮湖。而在暗湖和亮湖上升的同时，西方天空还会出现迷人的紫光，随着太阳的坠落，紫光下移，接近地平线时才消失。可惜这种美丽的紫光并不多见，日落确实很美，色彩绚丽，变化多端，可是观赏者不会想到吧，这些奇异景象竟然大都是幻觉，夕阳本身没有任何变化。天文学家早就发现地球大气会使光线散射，1871年英国科学家瑞利证明短波光的散射比长波光要强得多，所以阳光中的短波光、紫色光被大气层中微小尘埃和空气分子散射，要比长波光、红色光强十倍以上。这首先可以解释为什么天空总是蔚蓝色的。由于日落日出的时候，阳光所穿透的大气层增厚，而黄红色光穿透能力最大，所以此时太阳看起来深黄嫣红。一般的讲，黄昏时空气中的烟尘要比清晨多，因此落日颜色有不同旭日。
1: 由于地球表面和大气层都是弯曲的，接近地平线的太阳的光线穿过大气层时，其距离远大于高层，所以进入底层的光线迅速衰减，再加上太阳沉入地平线后所造成的地球影子，就呈现出天空中蓝灰色的暗湖。而高层大气密度小，光散射弱，就产生了暗湖上的亮湖。这种奇妙的大气光学现象随着太阳的下落而升向天顶，随着黑暗的降临而消失。至于美丽的紫光，是因为人眼的叠合效应，使通过大气尘埃的红色光与高层大气中较纯空气的蓝色散射光叠合而产生的。太阳变扁的幻觉不只出现在日落，太阳跳出地平线时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光通过空气时速度每秒减慢87千米，因此光线折射也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当落日下缘接触地平线时，折射使落日的高度和宽度之比为26.5:32，观赏者的眼睛里的太阳自然就是扁的。最令人迷惑的幻觉是日落时的太阳看上去要比高挂天空时大2倍半到3倍半，就像一个巨大的玉盘远挂天边。但实际上，在大气层外，天文学家用各种仪器，包括用照相机拍照，已经证明黄昏的太阳与中午的太阳大小是一样的。
0: 好了，竺可桢的《大自然的语言》和黄天翔的《落日的幻觉》我们欣赏完了。作者用科学的态度，逻辑严密而又通俗易懂的文字，给我们讲述了物候与落日这两种自然现象的科学道理。有趣的是，在科学家眼中只有一种解释的自然现象，在文学家笔下却是千姿百态各有风情的。明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竺可桢、王敏卫的散文《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千姿百态、各有风情的具体所指。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请您欣赏根据京剧剧本《罢宴》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宰相寇准兼任相州节度使，出将入相，官居一品，好生得意。这年正值他五十大庆，下属文武官员、谨慎市民纷纷备礼祝贺。寇准自幼苦读诗书，历经宦海沧桑，今日位极人臣。前不久辽国大举入侵，京都震惊，权臣主张南迁，多亏寇准力排众议，请帝亲征，才得以签订澶渊之盟的合约。如今正逢寿辰大庆，为了庆功和显示自己的政绩，寇准想趁此机会热闹一番。他寻思，当初西楚霸王项羽曾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今天自己虽不是荣归故里，但官至将相，热闹热闹也是光宗耀祖、显亲扬名的人之常情。他想，唐代汾阳郡王郭子仪功高盖世，千秋大庆受到唐皇的厚赏，受到文武百官和七子八婿的祝贺，何等威风，何等荣耀。如今自己在当今朝臣之中数一数二，也当显一显侯门的光彩。他设想，今年的庆典要与往年不一样，厅堂内的一切摆设都要翻旧换新，所有执事、童仆、侍女人等也都要换上新装。他嫌当地的物品不够气派，特地指派家人携带纹银一万两去苏州采办绫罗绸缎和各色用品，去扬州选买美貌的舞女歌童，让酒宴之间吹弹歌舞，增加寿诞的欢乐气氛。来日就是寿辰，寇准正沉浸在即将到来的欢乐情景中，忽然有人禀报，派去采办的家人因嫖赌花去了纹银五千两，扬州的歌童舞女未能买到。这一意外的波折使寇准扫兴，他吩咐部属立即把那个家人捆绑起来，等候教场操练回来审理处决。寿诞即将来临，寇府上下忙成一片，宅地内重新修整了画栋雕梁，挂上了精致的珠帘，拉上了织锦的帷幕，晚间到处红烛高烧，把全府照耀得如同白昼。穿绸着锦的童仆侍女厅前屋后穿梭般的往来张罗，好一派繁华景象。这时厅堂前走过来一位年迈的女仆，她叫刘婆，当年曾侍奉过寇准的母亲老夫人。老夫人去世的早，全靠刘婆照料寇准的生活。今刘婆孤身一人，至今仍然收养在寇府中。她见厅堂前后到处张灯结彩，布置的花团锦簇，又听说寇准还派人去扬州、苏州等地采办衣物和歌妓，而且承办人失职将被处死，不由得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想，如今寇准不可一世，哪里知道他幼年丧父，老夫人青年守节，伶仃孤苦，好不容易才把他教养成人，现今荣华富贵还不知足，一发铺张的没有边际了。他真想劝告寇准几句，及时的提醒他，可又想自己毕竟身份低微，当今的相爷能听得进我的话吗？ 若不闻不问吧。眼看寇准日益骄奢逸乐，又觉得对不住老夫人的在天之灵，为此刘婆感到十分苦闷。她想喝点酒以酒解愁，边喝边想，一连喝了几盅，却还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这样，刘婆一杯接一杯喝了个半醉。她带着醉意，蹒跚着绕过回廊，走向自己的卧房，一不留心，突然被流淌在地上的蜡烛油滑倒了。他爬起来，走不了两步，又被另一堆蜡烛油滑倒在地。正在这时，忽然听见隔壁院子里笙歌之声炸起，再看门外台阶上不少人毕恭毕敬地站着。哦，相爷从教场操练回府了。一时间，刘婆带着酒意，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起来。且说寇准从教场回府，一路上为家奴失职的事气恼着，准备一回府就叫人将家奴绑出辕门处死。夫人见寇准满脸不高兴，询问道：“相公，当此千秋大庆，百福俱全，正该满心高兴，为何如此烦恼？”寇准答道：“夫人，我参与朝政，手握兵权，无令不行，无人不服。今天家奴肆无忌惮，竟敢违我指令，败坏了我的庆寿大事，不严肃处理，怎能正我家风？古人说家齐而后国治，今治家不严，又怎能治国？因此心里不高兴。”夫人说：“话虽如此，但正逢您喜庆之日，还是暂将他关押起来，待寿诞后再做处置吧。”寇准余怒未消，没有回答夫人的话。猛然间一阵哭声传来，寇准问：“是谁啼哭？”随着哭声，刘婆走了进来。夫人闻到她满身酒气，问刘婆道：“你是喝醉了吧？怎么啼哭起来？”刘婆说：“酒喝得不多，只是老迈龙钟刚从回廊走过，被地上几堆蜡烛油滑倒。”夫人问：“像是摔痛了？”刘婆说：“痛倒不很痛，这一摔跤让我想起了老夫人，因此失声痛哭，惊动了相爷夫人，祈请恕罪。”寇准见刘婆提到了自己的母亲，不无关心地问：“你是怎样想起老夫人的？”刘婆摆了摆手：“这事儿还是不说了吧。”寇准一发诧异起来：“不，我想知道你想些什么。”刘婆终于憋不住了，说：“相爷，我今天喝了点酒，就斗胆讲上几句吧。如今您出将入相，富贵荣华，富裕生活过惯了，大概把过去的苦日子忘了吧。我老婆子记得您幼年丧父，家中没有田地财产，是老夫人含辛茹苦把您教养成人。就拿老夫人夜晚伴你读书的事儿来说吧，那时寒窗前只有油灯一盏，老夫人一边做针线，一边陪伴您读书，那灯油的费用也是老夫人一针一线挣来的。如今您府中到处红烛高烧，遍地烛油成滩，可怜老夫人一生劳苦，竟不曾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

0: 想到这里，我才止不住老泪纵横，控制不住痛哭起来。刘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深深地触动了寇准。夫人想扭转这一沉闷的局面，对刘婆说，既然你为老夫人掉泪，也不怪你，不过这两天是老爷喜庆的日子，你不要引他伤感，还是回房休息去吧。不料寇准反而认真起来说，夫人不要阻拦，我倒想听他把往年的情景细细说一遍。说罢吩咐部署把家奴暂行关押，听候发落。接着又请刘婆坐下，对刘婆说，刘婆你慢慢说吧。我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7: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 水化电，我在京城。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成王朱祁钰啊，到了李珀的府上，还真有了收获。这一行呢，他给薛灵儿解了围，又结识了灵儿和小德子，哎，这么一对小情侣。在言谈话语当中啊，成王了解到了关于邻里之争这件案子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薛灵儿和小德子都是两年之前来到李府上的，他们两个人呢曾经在某一天见到了李氏来到李府找他弟弟李珀，两个人好像还发生了一些口角。那么在这之后呢，李氏就此失踪了。可是要是按照于谦在衙门当中看的卷宗所写呀，李珀可不是这样说的。李珀到衙门里去状告他的姐夫林翰谋杀妻子李氏，说的是啊，他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姐姐了，再加上呢，他的姐夫林翰啊曾经扬言说要杀死自己的妻子，那现在找不着人了，我当然要来向官府告状，看看是不是我姐夫把我姐姐给杀了。那要是按照小德子和灵儿的这种说法，这说明在案发之前，李珀跟李秋月产生过冲突，那这里边可有文章了。第一，说明李珀说谎；第二，李秋月的失踪有可能跟李珀有关。李珀搞不好就是恶人先告状，哎，他去告他的姐夫谋害了李氏，而现在李珀对于李秋月的行踪啊又没什么兴趣，对于林翰也是不管不顾。难道一说这里面是李珀从中作梗吗？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可以证明李珀之前跟于谦是没说实话。成王听到这儿非常高兴啊，这可是获得了重要的信息。成王心说，我得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于谦，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他就让这个朱成禄啊第二天一早以买东西为名，哎，出得李府前去给于谦送信。为了避免别人跟踪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朱成禄呢假装到街上买了点生活用品，然后他到哪儿去了？就到了跟于谦约定好的那个凉亭当中去了。这凉亭啊就在这个广陵县当中的一个小广场，这儿有一个小假山，哎，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市民广场。其实这地方啊年久失修，早都荒废了，杂草丛生啊，假山后边都是大大小小的粪便，骡马呀甚至人呢也都拿这当了公共厕所了。这广陵县的市民也没人去，可能就是走道的呀，从这路过的呀，或者是到哪游山玩水的呀，可能在这儿啊临时歇歇脚。今天呢这儿还真没人。这朱成禄啊带着成王的指示，拿着在街上买这些东西，到了这假山凉亭那儿就在这转悠。哎呀，心说话，这是跟于大人说好了呀，三天就得到这儿碰个面，哎，就得回复一下情况，也得呀、啊、报一报成王的平安。这哪有人呢？看看有什么记号没有啊？他就围着这个凉亭啊来回来去的转，转来转去，找来找去，也没找着什么标记。朱成禄正在这纳闷呢，就听身后有一个哑嗓子说话了：“卖烧鸡呀，有吃烧鸡的没？我这烧鸡可好啊，广德楼的烧鸡最好吃了，嘿嘿嘿，广陵县的一绝呀。”哟，听这声音很熟悉啊。朱成禄回头一看，正是于谦的那个老家人刘安。刘安怎么来的呀？那他必须得来，这是跟成王定好的这么一个暗号，哎，每三天呢 要在这个凉亭这儿相聚一次，要沟通一下彼此的情况。只不过呢，这个刘安不能平白无故的就这么来，他也得化妆改扮。今天呢，他一早去广德楼买了两只烧鸡，装扮成卖烧鸡的，装扮成一小商贩，就到了凉亭这儿了。朱成禄啊，假装不认识刘安，哟，卖烧鸡的呀，你拿过来我看看。好嘞，您看看啊，我这是正宗广德楼的烧鸡呀，您瞅瞅怎么样？哎，打鼻儿的香啊！两个人凑到了一起，朝四外看看，确定啊是没有人跟踪。朱成禄微微一笑，卖烧鸡的，你这烧鸡多少钱呢？
1: 嗯，不贵，广德楼啊一般都卖3两银子，我呢我是批发价，哎，买的多，您呢给我2两多就行了，您看着给吧。
0: 好，没问题呀。这个时候朱成禄呢就从自己的袍服当中啊拿出这么2两银子，又加了点散碎银子，一边把银子给到刘安呢，一边把烧鸡接过来，嘴里边说呀，哎，我是卖烧鸡的，这广德楼现在经营不错呀，啊，你这小商贩都能出来卖东西了，哈哈哈，真不错真不错。哎，你们掌柜的在家呢吗？啊哈哈，我们掌柜的呀跟跑堂的两个人出去了啊，说是到省城啊办点事儿，还没回来呢。刘安这个话是有所指啊，所谓掌柜的和跑堂的，那指的就是于谦和李成。的确，于谦和李成啊两个人去省城去拜访那个沈步青，嘿，外号是沈步青啊，沈伯青，沈大人，这就是广陵县之前的那个知县吗？现在是永宁州的知州。嗯，朱成禄就明白了，然后他跟刘安说，好嘞，这烧鸡呀、啊、我拿着了啊，今天晚上有下酒的菜了，我说、啊、等你们掌柜的回来了，您帮我带个话啊，他这买卖做得不错，哎，我们俩呀还见过几面，哎呀，说这话得有日子没见过面了啊，我还挺想他的啊，等过些日子他回来呢，我要登门拜访，还有重要的事情相告啊，您呢一定帮我把这信儿捎到了。刘安一听点了点头，两个人就此分别。这朱成禄就明白了，于谦去永宁州啊还没回来呢，他赶紧又回到李府，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了成王。成王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有点晚，为什么呀？昨天这一天可折腾坏了，您想啊，连吃带喝就闹到半夜，灵儿这个事儿啊又折腾了将近一个时辰，后来李珀跟九姨太回房睡觉了，他呢又跟这个灵儿和小德子呢又聊了聊，所以今儿呢起来的晚，中午都过了成王才起来，刮了脸净了面，哎，这才穿好了衣裳溜溜达达到了院里边。哎呀，刚一从屋里出来他就听见好像远处有人在喊，哎呀，

0: 听见有鞭子响，啪啪，什么声儿这是？听这声音呢，是在前院。成王呢，赶紧把衣服扣系好了，循着这个声音呢，奔前面就走过去了。等到了前院一看呢，嘿呦，一看在地上跪着俩人，正是灵儿和他那个小情人小德子，俩人在地上跪着呢。李破呀，在这二位对面站着，谁动的手呢？就是李破的那个所谓的狗头军师，他那管家，那尖嘴猴腮的那个李帅。哎，李帅，别看个头不高，年纪不大，哎，那家伙这才横呢，把三角眼一瞪，手里拿着鞭子，举着鞭子呀，正抽这小德子呢。
1: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人家骗我，你们两个鼠辈，被抓到现行还不承认。李帅，
2: 嗯。
3: 大官人，求求你手下留情，别打了。
2: 嘿，没听见大官人说吗？大官人最恨的就是人骗他。说，到底有没有私情？
1: 我有性命担保，我与灵儿萍水相逢，相敬如宾。灵儿，灵儿是清白的，冤枉的。
2: 你小子还往外甩词儿，还相敬如宾了，我处死你个王八蛋。
3: 大官人，求求你不要再打了，如果你念的是两天前灵儿犯的错，那你就打灵儿吧。
1: 你以为我舍不得打你吗？你也配？李帅，给我打这小丫头片子，我看他们说不说实话。
4: 不要不要，李帅，你是不是人？大小姑娘，你还是不是个爷们？
1: 住手！
2: 不是，哎呦，我程少爷，哎，不好意思，哎，惊着您了。程少爷，这是我们李府的私事，您看，您还是……
5: 我说大哥，什么意思？你们府上的事，我一句都不能谈了吗？
1: 李帅，混账东西，怎么说话呢？
2: 是是是，少爷出错了。先退边去。是。
1: 哎呀，贤弟呀，小帅不是那意思，你别多想啊。这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帮干活的给脸不要脸，不警告警告他们，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5: 大哥，无论你怎么生气，还是少打人为好。这又是鞭子又是棒子，出了人命可就不好交代了。
1: 哎，没事，我都习惯了。不是，这个你说的对啊，但是这俩天杀的太气人了。我在府上早就立下规矩，下人们禁止私通，男女之间必须清清白白。贤弟，你也知道哥哥我的府在这广陵是什么地位，要是这些下人们都乌七八糟蝇营狗苟，那别人怎么看我？我这府成了银窝，我李破成什么人了？
5: 本来你也不是什么好鸟。这么回事啊，大哥，你确定这两个人有私情？
2: 当然了，我几次发现他们两个在院中嘀嘀咕咕的，人厨师都睡觉了，他们在这赏风弄月，现在还拒不承认了。
1: 贤弟啊，理不讲不明，话不说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虽然说呀，我打人确实有点过分，但那也是被逼无奈啊。有道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们暗自偷情就该滚出我的府去。
4: 好，李破，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2: 等等，那个小兔崽子居然敢直呼大官人的名讳。
4: 我与灵儿的确有情，但我们不是什么私情。我小德子，我要光明正大的娶她。
2: 那你刚才怎么不敢承认？
4: 是啊，我不是个男人，我为了在府上讨生活，我对不住灵儿，不但不能保护她，连我们的恋情都要隐瞒。现在我想明白了，不就是滚吗？ 我们现在就走。灵儿，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小德子一定找个好地儿干活，好好养活你。走，咱们现在就走。
6: 站住！说走就走，没那么简单。
0: 李破闻听此言呢，嘿嘿冷笑：“你还来个英雄救美啊？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小德子，你要走也可以，要把灵儿带走呢，我正不反对。可是有一样，两年前我把小灵儿买来的时候，我可花了100两银子。”这两年连本带息加在一块儿130两吧，嗯，没跟你多要，你把这钱给我补上，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小德子一听这话呀，马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啪，当时就没精神头了。他把嘴一撅：“我是大官人，我这一个月您才给我不到1两银子，我上哪儿给您凑130两去？我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我把我这身肉卖了，我也赔不起您130两啊！”李破把嘴一撇：“那你就别他妈给我这儿装横，哎，咱们讲的是理，你今儿要不拿出130两银子来，你就休想离开我这府邸。”灵儿在旁边一听，赶紧磕头啊：“大官人，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跟小德子实在一下子没有办法拿出这么多钱来，要不然我们给您写个欠条，我们日后每个月我们还您一些，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利息。”李破看着薛灵儿把嘴一撇：“说的挺好听的，还日后按月还我，我哪儿找你们去啊？你们在我的眼皮底下就敢无视我的规定，胡作非为？你们要走了，那不远走高飞了啊？我呀不相信你们，你们要想离开，马上就得给我拿出来130两银子。”成王一看，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他真想啊，自己拿出这点银子来给这两个人赎身，让他们远走高飞算了，别跟这儿计较了。可是成王又一想，不行，如果自己过多的干涉李府的这个私事啊，他很怕这李破对他产生怀疑。你一个外来人，为什么对这一对小夫妻哎有这么大的关照呢？哎呀，成王正在这犹豫呢，正不知道怎么办呢，就见薛灵儿把牙一咬，心一横，柳眉一挑，杏眼一翻：“大官人，我有办法了。曾几何时，你曾跟我灵儿说过，你虽然花了100两银子把我买到府里，但是你说过我这身子价值千金，这是不是你说的？”李破一听：“我说过呀，你想怎么地？”“好，既然您认这个账，那今天咱就这样吧。我灵儿愿意侍寝，我陪您过上这一夜，今夜过后，那就算咱们两个的债就此两清。我跟小德子离开你的府上，我们互不相欠，你看如何？”李破听了这话，用手摸着自己的下巴，理着自己这稀巴楞登的几根胡子，发出了邪恶的冷笑：“哎呀，小玲啊，小玲啊，我是万万没想到啊！在我府上这两年多，我对你是如此的看重，今儿你为了这个混小子才愿意委身于我啊。行啊，只要你愿意，小爷没别的说法，怎么样？”

0: 看看小德子，你愿意让你的妻子今儿晚上伺候我吗？啊啊啊！再看这小德子脸呐，涨得通红通红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还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耻辱的吗？小德子强忍着疼痛，虽然双手背着，腾的一下从地上他就站起来了。灵儿，你瞎说什么怪话，绝对不行，你焉能接近这只豺狼啊？灵儿眼泪也掉下来了。小德子，事到如今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如果今夜之后你不再要我，我就一死了之。总之我不能再这么活下去了。大官人，走吧。
1: 哎，好嘞，李帅呀，给我们灵儿松绑。
0: 李帅也是斜肩谄笑，把鞭子扔了过来，给灵儿松了绑，看了眼小德子，
1: 行了，回去收拾行囊，等着明天跟你的宝贝儿远走高飞吧。
0: 薛灵儿站起身来，他看了一眼小德子，又看了一眼成王，他是决绝的转身而去。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面。
5: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心哦，
8: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接着给您说大明于谦。成王在李府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个小灵儿和小德子两个人呢十分的要好，已经私定了终身。可是这个事儿啊，被李破府上的李帅给发现了。要按照道理来说，成王那也是当家人，他知道啊，这手底下的家奴院工啊，你要是不给树威，哎，不给立一个规矩，确实也是不好管理。但是啊，小灵儿是个苦命的孩子，小德子呢，这孩子也不错。说这两个人就因为私定了终身，就犯下多么大的罪过，这事儿也有点说不过去。就在成王一犹豫的这么个时候，事情发生变化了。灵儿啊，已经铁了心了，要跟李破做一个了断。李破不是不放这一对野鸳鸯走吗？灵儿说了，大官人，你曾经有话，要是我灵儿愿意陪你一夜，值千金值万金，今天我就用我的身子换我跟小德子的未来。哎，今天我就啊侍奉你一夜，明儿啊你就放我们俩走，您呢也就不要再计较当年把我买到府上花的那些钱，从今天这一夜之后，我们两个是一笔勾销，互不相欠。哼，李破，咱也不知道他是就等这个呢，还是觉得这个方案不错，心满意足，斜肩谄笑，跟李帅使了个眼色，拉着小灵儿的手转身，他回了内宅了。您琢磨琢磨，此时间小德子什么心情，咱也别说这当事人了，就是成王啊，这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是特别痛恨这个李破，心说他妈这小子简直这就是趁火打劫。因为成王知道李破跟他说过呀，不是所谓有什么美人十步走吗？这是李破给小灵儿写了这么一首啊顺口溜吧。李破早就觊觎着小灵儿的身体，所以今天呢，既然是走到这一步了，那就顺水推舟。哎呀，成王心说，他妈这小子这是色胆包天呐！啊，再看这小德子呀，生着闷气，一句话也不说，起身收拾东西，他走了。成王心说，你说这事儿我从中这是个什么角色呢？哎，这是人家家里的事情，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行了，我呀千万不能插手，我要是话说多了啊，还容易引起李破对我的怀疑。哎，那么成王呢也就回了自己的屋了。成王啊，今天晚上有点睡不着，心绪烦乱，就在脑中想这些事情，忽然间他就听见隐隐约约的有磨刀的声音，唰唰唰唰。成王心说，这都快半夜了，都掌灯了，那谁这时候磨刀啊，怪瘆人的，这谁呀、啊、一般厨房这时候早就休息了。于是成王呢重新披上衣服，顺着声音溜溜达达出来。好嘛，一看正是那小德子坐在地上了，两眼含泪，面沉似水，脱了个光膀子，正在这磨刀呢。唰唰唰，那家伙四面汗流啊，这来劲呢。成王一看不好啊，心说嘛，这小子气急败坏，弄不好这真的要跟李破去拼命。看到这儿，成王赶紧就过来了。小德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小德子根本不搭理成王，还在这磨刀，唰唰唰。小德子，小德子，你大半夜的磨什么刀啊？啊，难不成你是要去找李破拼命吗？就见小德子再也忍耐不住自己的这个情绪了，
把菜刀扔在地上，抱着膝盖蹲在地上，他哭开了。

堂堂无耻男儿，我还在这儿等着呢，我等个什么劲呢？我呀，我想明白了，我要跟这个李一破拼命，他妈也不活了。说着话，小德子不哭了，噌的一下站起来，把菜刀拿在手里，这就要奔李破那院里去。城王赶紧一把把小德子给抓住，给我站着，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城王心说，看你也二十多奔三十了，你怎么这么鲁莽啊？小德子，我且问你，且不说李破的性命值不值钱，你应不应该这么做？哎，我且问你，李破既然敢霸占你的灵儿，他能没有防备吗？我跟你说，刚才我顺着声音过来的时候，我特意从李破那个院子管李帅今天增派了人手，光那院子门口就有十几二十号人，就凭你拎把菜刀你就想过去跟李破拼命，我告诉你，你连院子你都进不了，李破的人你都见不到，你就得被这帮家奴院工啊把你给绳捆锁绑扭送到官府，再告你一个妄图行凶杀人之罪，我看你怎么办。哎呀，让成王这句话说的呀，小德子自觉到自己呀确实有些鲁莽了，蹲在地上拿个草棍在地上画圈，不吱声了。成王很耐心呢，俯下身子来给小德子说，我说小德子，你不仔细想一想啊，今天灵儿能够委身于李破，他为的是什么啊？灵儿这孩子真是深明大义呀，太有牺牲精神了，他何尝不比你屈辱啊？啊，今天他之所以要这么做，这就是以今夜来换取你们的未来。小德子，我可告诉你，如果今天以后你要待灵儿不好，甭说旁人，我程少爷我就不答应你，你对不起灵儿啊。小德子看了看成王，少爷，这道理呀我都懂，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呀。你说他妈这李破为富不仁，他凭什么欺负我们这些老实人呢、啊？可怜我的灵儿啊！好了好了好了，成王又劝了劝小德子，事到如今呢、啊，也只有如此了。我劝你呀、啊，现在别干别的，打点行囊，收拾好应用之物，明天一早跟灵儿远走高飞，你们走的是越远越好。说着话呀，成王从兜里一伸手，拿出来五十两银子交给小德子，聊表寸心吧。小德子一看，腿一软，给成王跪下。哎呀，小德子心说，人家跟我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为的是什么呀？啊，人家那么高的身份，那么有钱，按理说那是李破的朋友，为我们这些穷苦人呐、啊，程少爷真是不容易。小德子呀是千恩万谢，成王呢又安慰了他几句，各自回屋睡去了。第二天一早，成王依然在李府是用罢了早饭，他一看这李破呀还真不错，嘿，这小子今天早晨是春光满面呐，哎呀，心说这是遂了他的愿了。行啊，只要你啊，化腹前言能够放着一对小夫妻一条生路，别再跟他们纠缠，这就行了。李破呀说到做到，他自己呀还不错，给拿了十两银子交给小德子，说行了，你们夫妻二人呢远走高飞吧，咱们从此之后是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小德子昨天晚上已经准备好了应用之物，套了一辆驴车，就打算让灵儿呢坐到这车里边，他好赶着这个车呀，两个人就出发。可是今天车

0: 滕王就发现呢，这灵儿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经过这一夜，当然了，这李珀啊，那抱得美人归，那他肯定不能消停啊。灵儿的身体啊，也有可能吃不消。可是滕王就发现这灵儿这精神状态很奇怪，就好像不大认识滕王似的，显得是恍恍惚惚、迷迷瞪瞪的。滕王心说呀，也有可能是小灵儿呢，有点生自己的气。要按理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啊，我这程少爷，我也有钱有势，我就是不伸手相救呢，我跟李珀说个小话，哎，求个情，这也是应该的。是不是灵儿啊？怪我没有及时伸手从中相救呢？啊，也有可能吧。反正啊，这个滕王是怎么关照灵儿，灵儿都不说话，而且呢，也不用正眼看滕王，摇摇晃晃啊，显得身体很虚弱。在小德子的安排之下，灵儿就钻进了这辆驴车。小德子准备好了应用之物，跟这些家奴院工们拱了拱手，来到大门口呢，又郑重的跟滕王告了个别。之后上了这辆驴车，是挥鞭就要走。滕王刚要转身离去，就这个时候，小灵儿啊，把头从车当中探出来了。少爷，我有一句话还要告诉你。灵儿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眼神污浊。滕王一看，这是要跟我说什么呀？哎呀，估计也就是说一说分别的话吧，想必这一别呀，以后也不太有相见的机会了。于是呢，滕王就到了灵儿的跟前。灵儿，你有什么话说吧。少爷，昨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庞然大物，我想起来您好像曾经问过我关于黑虎精的传说。昨天晚上我真的看见黑虎了。
1: 我呀，听到这话，滕王是心中一惊啊，真的假的？
0: 灵儿，这可绝非儿戏呀，这可不是小事啊，国家正在严拿所谓的黑虎精，你昨天在李珀的院子当中看见黑虎了？灵儿点了点头，是啊，就在李大官人的院内，就有一只黑虎。那个黑虎啊，可好玩了，毛茸茸的，特别可爱。好了，少爷，我的话说完了，再见。灵儿说完了，又钻回车内。小德子跟滕王一拱手，各位，咱们后会有期啊！我啪！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小德子带着灵儿走了。滕王这阵是心绪难平啊。滕王回想了一下，哦，心说这个李珀的府上啊，所有的地方我都去过了。还真就是李珀的内宅，哎，他那个卧室那个院子我没去过。那个卧室好像叫什么明月轩呢，对，有一个小院。开始啊，滕王琢磨着那是人家睡觉的地方。另外呢，好几王姨太太都在那院呢，你说自己这擅自进去也不太合适，人家主人没请呢，也就没提出要进去的要求。现在滕王明白了，感情啊，这小子居然是豢养黑虎，这还了得。滕王一想，我也没听见这黑虎有动静哈，我这耳朵够灵的了，看来呀，这个院子还真不小，不一定把这黑虎藏哪儿了，这灵儿啊绝对不会诓我。哎呀，滕王心说，我得把这信儿告诉于谦呢。掐指一算这个日子，于谦应该也回到广陵县了。嗯， 我得赶紧跟朱成禄打个招呼，让他把这信儿送给于谦。按下成王不提，咱们回头再说于谦。于谦这段日子干嘛去了？哎，咱们前文书交代了，他跟成王是兵分两路。成王呢，化妆改扮，作为京城的一个阔少，来到李珀的府上，在这卧底打探消息。那么于谦呢，他是直接取到广宁州，命令山西都指挥使司将沈伯清、沈大人、沈知州的这个官职啊是暂停了，要接受组织调查。这个沈伯清啊，外号真叫沈不清，嘿嘿，凡是他应该问明白的案子，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问不明白呀，是从中拿了什么好处啊，还是说本身就水平有限啊，真就审不清楚。反正他是得了这么一个外号，你边上有这外号啊，哎，官运亨通呢，还现在居然成了知州了。那么于谦作为巡抚，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不仅停了沈伯清的职，还把他呀一直是带回到了广陵县，要接受调查，并且协同审查李珀和林汉的这个案子。跟沈伯清几番交手，于谦发现呢，这小子是官场的一根老油条。
2: 沈伯清，沈大人，知道今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吗？
3: 不用问了，一定是拜于大人所赐。
2: 我看沈大人还是挺清楚的，不像老百姓说的嘛。管你沈伯清大人叫沈不清。
3: 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贱民对本官的侮辱。你堂堂巡抚大人，岂可将民间戏谑玩笑之词当真？
2: 此言差矣呀。孟子云民贵君轻，沈大人你既瞧不起这广陵县的民众，恐怕在知州的位子上你也不拿这益州之百姓当回事儿吧。
3: 别说那没用的，我沈某在此为官，任满升迁，问心无愧。
2: 好个问心无愧呀、啊！沈不清，多少案子你都没审清楚啊。我问你，邻里互诉之事为何草草结案？你因何判定李秋月被什么黑虎捉去？
3: 此案两年前已有定论，且已经都指挥使司结案，三法司认定。于谦，你找不找我的毛病？
2: 你当官不为民做主，你手上的权力就是为自己吃喝玩乐用的吗？
3: 你手上权力是干什么用的？我堂堂的知州被你从镇上带来私审，这是滥用职权。
2: 我是查找真相。
3: 于谦，真相有那么重要吗？有时候难得糊涂呀。我沈伯清的背后可不是一个人啊。真相如果真的大白于天下，于大人想过没有？到时候该怎么收场呢？
2: 沈伯清，我告诉你，为民请命，我于谦就是粉身碎骨也浑然不惧。别说天王老子，就是查到玉皇大帝的龙书案，我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下去好好想想吧。
0: 这沈伯清啊，真是个老油条啊，于谦怎么问呢，他是闭口不言，哎，是绝不吐口。于谦心说，他如此负隅顽抗，这就说明了这事儿里边肯定有鬼。嘿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沈伯清，我不怕你不说话，我有办法让你张嘴。
4: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 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6: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7: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8: 活力调频，
7: 一路相伴，
8: 一路相伴。
9: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9: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

0: 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

0: 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8: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7: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8: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 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9: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6: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2: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1: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以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1: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
14: 太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5: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6: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7: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

0: 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丹桂、银桂点缀其间。
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2: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6: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8: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10: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历时代潮头

0: 代先生，中国之声。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

0: 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1: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2: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办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3: 好的，孙鑫。

0: 应该说雅思连续四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3: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3: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2: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4: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啊，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2: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4: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啊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啊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啊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啊，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2: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

0: 判，柴旭说，
1: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2: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0: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2: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3: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6: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5: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7: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了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5: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 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8: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5: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8: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5: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8: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5: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
9: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晃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0: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晴，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1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1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市长下单调研重点项目建设，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13: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到家庭农场开展玉米实收测产。
1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10月12号，市长下单调研重点项目建设，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下单先后到长白山野生山核桃乳植物蛋白饮料生产项目二期、长白山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项目、金穗家园瓶盖馆项目现场实地踏查，查看施工现场，听取工作汇报，详细掌握工程进度、施工组织、要素保障、安全生产等情况。下单强调，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载体，必须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紧盯节点，严把质量，守牢安全，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在长白山野生山核桃乳植物蛋白饮料生产项目二期建设现场下单，听取项目进展、水电安装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要严格把控施工各环节流程，抢抓时间节点，提速工程建设。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找准产品定位，打造特色产品，持续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主动对标先进企业，借鉴成熟经验，不断拓宽市场销售渠道。在长白山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现场下单，详细了解厂房改造、新建厂房施工进度及产品研发情况。他强调，要加快产品研发步伐，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放大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工程建设要严守质量底线，筑牢安全防线，坚持高标准建设，以高质量施工保障工程安全。在金穗家园瓶盖馆项目现场下单，询问项目建设进度、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施工单位要紧盯项目关键节点，细化安全管控举措，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节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投用。随后下单分别前往化交乡政府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专题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实地检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项目实施，详细了解村级资金、资产、资源监管运行，台账标准化建设、风险防控以及农田配套工程建设等情况。下单强调，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核心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紧盯农村三资、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健全监管体系，堵塞制度漏洞，以整治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在化交乡政府下单实地检查农村三资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抓实农村三资规范化管理，健全监管机制，切实维护村集体和农民合法权益。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下单实地查看农田现状。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0: 第一封，隆冬雾霜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霜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欢迎您关注本期的美文分享。今天与大家解读的作品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清庆的母亲的教诲》。童年时代，母亲总是告诫我们，做事不要伤天理。伤天理是什么意思？我们兄弟人小，不太明白，于是追问娘，什么叫伤天理？伤天理后会怎么样？母亲说，伤天理就是干坏事儿，干坏事儿上天知道了，就会派雷神找到干坏事儿的人，打雷劈死他。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孩，母亲让他给奶奶送饭，半路上小孩把两个鸡蛋偷吃了，放上两块鹅卵石，奶奶眼瞎看不见，拿起鹅卵石一咬，硌掉了两只牙。上天知道了，派雷神找到小孩，把小孩劈死。据伙伴们传说，雷神劈死干坏事的人，背后都要留一行字，列举罪状。看来我的童年时代，不止我母亲用雷神惩罚教育我们， 大概所有母亲都是用这种既朴素又直接、通俗易懂的方法教育孩子。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虽然对雷神畏惧，可顽劣本性很快就把母亲教诲当耳旁风。记得一次，我和伙伴们在野外挖菜，看到一片瓜田，瓜田里是新栽的瓜秧，我和伙伴们忘去了雷神的威严，用铲子从瓜秧一边扎下去，把新栽的瓜秧切断，伙伴们都感到很刺激。这时天空突然飘来一片黑云，雷声滚动而来，闪电在黑云里画着符号。有个伙伴说，雷神劈我们来了，快跑。呼啦，伙伴们拼命逃跑，那雷神追着我们怒吼，暴雨顷刻之间追上我们，雷声在我们头顶不住的炸响。我害怕极了，在心里不住的默念，雷神啊雷神，我就干一次坏事，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逃回家浑身淋得湿漉漉的，雷神这时在我家房顶不停地高喊，似乎要逼我出去劈死我。我心里像揣着个兔子一样砰砰乱跳，祈求

母亲帮我想办法。母亲说，雷神这次警告你，今后再干坏事，雷神给你积累起来，一次算账。我在心里说，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雨停了，母亲领着我从自家瓜畦子里挖出一些瓜苗，去给人家瓜田里补栽。这时所有干坏事的伙伴都被母亲领着来给人家补栽。母亲们一面栽瓜，一面教育我们不要再干坏事。转眼间，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都到了花甲之年，但母亲们在我们幼年之时朴素的教诲已深深地在我们幼小心灵扎下根。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再干坏事，我们每个人都遵循着民族的道德准则，这是所有母亲的功绩。没有母亲在我们幼时的教诲，大概我们这个社会会乱成一锅粥。有了伟大的母亲的教诲，就有了我们绚丽的天空。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一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1: 欢迎收听。
12: 陪您陪你同走过，
5: 生活89.1，
6: 行车89.1，
5: 时尚89.1，
6: 娱乐89.1，
5: 你我共同的
6: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护眼清单的第四条是。
2: 光线明亮不刺眼。看书画画的时候，光线要充足柔和，最好呢是从左边照过来的。如果你是右手写字的话，不要在黑暗中看发亮的屏幕，比如很多人有关着灯玩手机的坏习惯，那呀就像是不要直视太阳一样，做不得的。会员清单。

第五条，屏幕时间要控制，看电视或者是平板的时候要保持距离至少3米以上，每天总的时间最好不超过1个小时。当然啦，幼儿园的小小朋友啊，更要时间再少一些哦。对了，最后你还要记住，动画片虽然好看，但是眼睛的健康更重要哦。护眼清单第六条，吃彩虹食物。什么是彩虹食物呢？那就是要多吃橙色的食物，比如胡萝卜、南瓜，还有绿色的食物，菠菜、西兰花，紫色的食物，蓝莓、紫甘蓝等等。它们里面有魔法营养，能让我们的眼睛更明亮。爱护眼睛要做到的第七条清单是不用脏手揉眼睛。手上有很多看不见的小细菌，揉眼睛会让我们的眼睛生病发痒。如果眼睛痒，可以轻轻地闭上眼睛休息，或者用干净的毛巾冷敷。亲爱的小朋友，当你需要干净的毛巾冷敷的时候，记得请爸爸妈妈帮忙是最好的。爱眼护眼清单的第八条是睡个甜甜的觉。哎，有的小朋友说了，正经姐姐，我们不是在说爱眼护眼吗？这和睡觉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我们每天要按时睡觉，特别是小学生，最好睡足10个小时。睡觉的时候，眼睛可以好好的休息，第二天才能既精神又明亮地帮助我们学习和工作。护眼清单第九条，眼睛不舒服马上告诉大人。如果我们小朋友在看东西的时候出现了眼睛模糊、眼睛发酸还有头疼，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当然了，我们还要记得每年要给自己的眼睛做一次检查，就像定期给眼睛做体检一样。小朋友们，护眼清单的最后一条，也是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请小朋友们一起背诵的护眼小口诀。那下面请你跟着正经姐姐再一起背诵一遍吧。小眼睛亮晶晶，读书写字要坐正，看远处多休息，阳光下面玩游戏，吃蔬菜睡饱觉，少看屏幕多微笑。希望亲爱的小朋友们都能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去看遍世界的所有美好。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阳光姐姐。今天是国际减灾日，学习防灾常识，牢记避险知识，遇到突发情况沉着冷静，听从指引，懂得自我保护，懂得安全避险，增强安全意识，掌握应急本领，守护自己与身边人的平安。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90年前，勇敢的红军叔叔阿姨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一段壮阔又艰辛的征程。可红军叔叔阿姨们特别的坚强，他们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的征途。他们背着枪，背着锅，背着受伤的战友，翻过一座座山，趟过一条条河。长征路上日子非常艰苦，好多红军战士在路上牺牲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次长征就像保住了一颗小小的火种，让革命的火苗继续燃烧，也给我们留下了

0: 及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吴开生流着眼泪对周副主席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战士们又伤心了，在茫茫的草地上行进着一支虽不垮的钢铁红军。
1: 接下来请听嘉兴实验小学陈成月同学讲长征故事《金色的鱼钩》。
2: 1935年秋天，我13岁，是个小红军。我们要走过一片大草地，那地方一眼望不到边，脚一踩下去，肥水就咕嘟咕嘟往上冒，看着是绿草，底下全是泥潭。有人走着走着一脚踩空，就再也没上来。天天下雨，干粮早就吃光了。我和两个小同志病了，两条腿像灌了铅，走不动。老班长给留下来照顾我们。有一天，他从包袱里摸出一根缝衣针，对，就是缝衣服的针，在火上烧红了，拿石头一砸，完成一个小钩。他举起来看了看，笑了，走，钓鱼去。草地里的小水墩就是大半天，太阳晒，蚊子咬，一动不动，像块石头。傍晚，他终于端回一缸热鱼汤，鲜得舌头都要掉下来。我们三个呼噜呼噜喝得精光，他蹲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淡点儿，别烫着。我说：“班长，你也喝啊。”他摆摆手：“我早吃过了。”说完，背过身去，端起我们剩下的碗，把里面的鱼刺一骨头嚼了嚼，咽了下去。有一夜我睡不着，走到塘边，借着月光，我看见老班长蹲在那儿，捧着个碗，一口一口往嘴里送。碗里那是饭呢，碗里是草根，是我们蒸掉的鱼骨头。他嚼得很慢，脖子一伸一伸地往下咽，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喊了一声班长，他愣住了，慌忙把碗藏到身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刚才吃过了。

0: 想再嚼嚼。我说，班长，你也吃鱼，你也喝汤啊。他摸了摸我的头，声音很轻，小梁啊，你们还小，你们要走出草地，我老了扛得住。再说了，我要是倒下了，谁给你们钓鱼？后来我们到了草地边上，老班长说，你们先走，我去钓条大鱼，咱们好好吃一顿。他一个人往塘边走，走得很慢，一步一步扶着膝盖。我们坐在地上等，等啊等，太阳都偏西了，他还没回来。我心里咯噔一下，撒腿就跑。老班长趴在塘边，手还伸在水里，握着那个鱼钩。我把热汤端到他嘴边，班长，你喝一口就一口。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小梁，别浪费，你们三个一定要走出草地。他的手垂了下去。后来，我们真的走出了草地。现在，这个鱼钩就放在金石博物馆里，它很小，很小。长满了红锈，可每次看到它，我都觉得它在发光，发出金色的光。因为那不是一个鱼钩，那是一个老班长把活下去的机会一点一点掉给了我们。
1: 最后，郑晶姐姐给小朋友们讲古琴名曲《高山流水》的故事。听故事的小朋友，你能说出我国的十大古琴名曲吗？有《阳春白雪》《高山流水》胡家十八拍、广陵散、梅花三弄、渔樵问答、阳关三叠、渔舟唱晚、潇湘水云和平沙落雁。今天郑晶姐姐讲古琴名曲的故事《高山流水》。国的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著名的琴师叫俞伯牙，他出生在楚国，是楚国郢都人，在晋国做外交官。他很善于弹琴，传说他弹琴的时候，连正在吃草的马都会抬起头来静静地听。因为有着高超的琴技，俞伯牙被人们誉为琴仙。伯牙经常拜访其他诸侯国，随身都会带上传说是上古时代伏羲氏制作的瑶琴。有一次，伯牙奉命出使楚国，他乘坐的小船途经汉阳江口，停泊在一座小山下。那天正值中秋，八月十五的晚上，风平浪静，云开月出，景色十分宜人。伯牙琴性大发，将瑶琴取出弹奏起来。伯牙触景生情，心潮激荡，弹了一曲又一曲。突然，他像受到惊吓，啪的一声，一根琴弦断了。他猛一抬头，看到一个人站在岸边，他心下一惊，喝问：“谁在那里？” 一位樵夫装扮的人赶紧大声说：对不起先生，惊扰了您，我打柴下山，回家路上忽然听到美妙的琴声，不由得停下来欣赏。伯牙心想，一个打柴的山野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于是他问道：那你可知我刚刚弹的是哪首曲子？那樵夫失礼后笑着回答说：先生，您刚才弹的是孔子赞叹弟子颜回的曲子，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伯牙一听不禁惊喜万分，赶忙站起身来邀请他上船细弹。樵夫名叫钟子期，是一位归隐的读书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久仰伯牙琴仙的盛名。不曾想在这个月圆之夜萍水相逢，喝过几杯酒之后，伯牙兴致更高，开始弹起自己的得意之作。当伯牙想象自己登上巍峨的泰山时，他便弹出高亢雄奇的琴声。钟子期高声赞叹：好壮丽啊，那巍峨而庄重的高山好像就在我的眼前。伯牙在弹琴时内心想着奔涌的江流，澎湃的波涛，脑海中浮现出随水流长进不懈的志向。钟子期连连点头道：妙啊，听您的琴声，我仿佛站在奔流不息的江边，那滚滚的流水如无边的江海一般宽广浩荡，滔滔不绝。伯牙惊喜不已，因为人们虽经常夸赞他的琴音，但其实并没有人能够听出琴曲中自己的心意。没想到在这山野之中，这个貌不惊人的樵夫竟然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他正是自己久寻不遇的知音呐。伯牙感动地放下琴，长叹道：你如此理解我弹琴时所想象的意境，我的琴声无论如何也逃不过你的耳朵。人生遇到子期兄这样的知音，还有什么不满足呢？于是他给钟子期讲述从前学琴的经历和创作高山流水琴曲的故事。伯牙的琴艺老师是程连先生。学琴不到三年，伯牙就学会各种操琴技巧，但他对音乐的理解总是流于表面，少了高贵的气质和雅致的神韵，也不能引起听琴者的共鸣。有一天，程连先生对伯牙说：我有一位老师住在蓬莱东海，他有一种激发情感的方法，可以改变你的琴艺境界。但师徒二人乘船到蓬莱后，却不见那位老师的踪迹。程连先生说：你先在这里练琴，我去找老师。在 在成年先生离开的十几天里，

伯牙练琴之余举目四望，面对浩瀚大海，倾听涛声澎湃，远眺岛上山林，郁郁葱葱，深远莫测，耳边不时传来群鸟啾啾翱翔的声响。日复一日，伯牙在岛上的所见所闻汇成各种奇特不一的声音，它们形成音乐的激流，让他感到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他有了巨大的冲动，要把自己的心灵感悟用琴声表现出来。他在琴上弹奏得浑然忘我，竟不觉日夜更替，时光流逝。听了伯牙讲述的故事，钟子期不由感叹道，怪不得伯牙兄能够成为当今世上最出色的琴师，因为自然的景色和声音才是您最好的老师。两位知音相见恨晚，相约来年中秋月圆之时再来这里相会。第二年中秋，伯牙如约来到汉阳江口。月儿出生之时，伯牙开始弹高山流水，可是月儿已经升得很高了，仍不见钟子期来。伯牙向一位路人打听钟子期的下落，路人告诉他，钟子期几天前不幸染病去世，他临终留下遗言，要把自己的坟墓修在江边，只为等八月十五月圆之时听伯牙再为他弹琴。伯牙听罢如雷击顶，他坐在钟子期墓前，万分凄楚地为知音弹起高山流水。

0: 曲弹罢，他挑断全部琴弦，长啸一声，把心爱的瑶琴摔个粉碎。他悲伤地说，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这琴还能弹给谁听呢？伯牙和钟子期因高山流水而成知音之交，因而后人使用高山流水来比喻知音或知己，也用它来形容乐曲的高妙。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儿了。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3: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一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婷，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

0: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2: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

0: 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洲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3: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

0: 面积4947.9万亩，净土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1: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6: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2: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7: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9: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8: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6: 活力调频，
15: 一路相伴，
16: 一路相伴。
17: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

0: 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岭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梦乱，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国内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全韧性家园如何打造？我们每个家庭平日都应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今天冲日，冲日前后亮度约为6.3等，迎来观测良机。灶神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冲日前后是最佳观测时机呢？以及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今天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聚焦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灾害应对的最小单元。从近年的城市内涝、极端天气应对来看，基层防线的作用愈发凸显。安全韧性家园到底该怎么建？普通家庭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基层减灾能力提升有哪些核心路径？今天在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交流。王教授您好。
7: 啊，你好主持人。
5: 嗯，欢迎您。今年国际减灾日把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作为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里的安全韧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它和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的防灾减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7: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古以来呢，我国就有无灾不成年之说。那么中国也被称作是自然灾害的博物馆。我们国家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的地域广啊，那么造成的损失重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国情。那么我想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防灾减灾跟安全韧性之间，它并没有相互排斥的这种关系。
5: 嗯，
7: 可以说对安全韧性的追求，恰恰是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吧。
5: 嗯
7: 啊，那么什么叫韧性呢？就是韧性，它最早来源于这个拉丁文 resilio， 就是它的词根是来自这个拉丁文。那么它的意思呢，主要是复原力恢复力。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它就是指这个灾害那个来临之前，我们就有很强的这种预防力。那么来临之后呢，我们有很强的这种应对力。那么遭受灾害之后，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恢复力。那《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事，橡树与芦苇的这个故事。那橡树伟岸笔直，它非常嘲笑这个芦苇。但是一阵大风过后啊，那橡树拦腰折断，但是芦苇随风倒伏。但是很快呢，就是这个芦苇就能够再次这个挺立起来。所以说芦苇的一个表现就是韧性。那么我想就是现在风险高度不确定的这个时代，那韧性呢是实现安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遭遇多大的灾害，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社会系统能够像芦苇一样能够承压抗压，并且具有很强的这种快速恢复的能力。
5: 嗯，
7: 这其实就是韧性。
5: 对，您说的非常好，这种韧性它是贯穿全链条的一个行为。
7: 嗯，
5: 那我们为什么会特意把家园，也就是家庭啊社区这样的微小单元作为今年减灾工作的一个聚焦点呢？
7: 因为我看到呢就是这个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呢，是我们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把它翻译成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实际上英文是韧性从这个家庭开始，从家庭开始。那么我想呢，就是这个家庭也好，社区也好，我想呢，这都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单元。那么他们既是感受灾害或灾难的最前沿，同时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打造韧性社会的一个基础。
5: 嗯，对，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啊，只有这个家庭的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这种安全韧性的提升哈，才会最终汇聚成一个合力，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7: 可以这样去理解。
5: 嗯，对。那一个具备减灾韧性的社区，通常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哎，这个小区好像看起来这方面做的还不错了哈？那您觉得我国的多数社区它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哪？
7: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标准。我想呢，一个韧性社区首先表现在这个社区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设施具有很强的这种承灾抗灾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这个社区呢

0: 其实关键时候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啊。
1: 当然就是我要去强调的一个韧性社区，之所以强调韧性，并不是说啊我们一定要跟自然的这个致灾因子进行对抗，就是你比如像这个荷兰，荷兰啊，就是它为了防止这个什么海水的这种倒灌，它经常会什么呢？会建立一些漂浮在水上的一些建筑。所以说这韧性这个理念，就是第一个，它反映出我们对来自自然界风险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种一种认可，或者是这个一种认识吧。那么第二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要更多的这个顺应自然，去理解自然，那么而不是跟自然去对抗，就是和自然去谈恋爱，不是跟自然去拼刺刀。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我们国家的现在许多社区的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想我们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是高风险的，我们的农村呢是不设防或者是低设防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情。那么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经常搞的一些比如说灾害教育、灾害宣传的这种形式啊，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种运动式的，比如说拉拉横幅啊，做两个这个展板啊，那么我觉得就没有真正做到那种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那只有让防灾减灾的意识真的就是什么呢？融入到社会公众的这种血脉当中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才能够真的起到作用。
0: 是，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哈，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工作会比较忙一点你说社区要组织这种活动，或者说哪儿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能也就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一眼哈。包括我们带小朋友去一些博物馆啊，它里边有一些这样的防灾减灾的板块，有一些还带互动性的，小朋友很喜欢，会过去很好的去体验一下，那大人可能也就在旁边看一看就完事儿了啊。那可能更多的这种细节，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去看去体验，也需要我们到实地去参与，也需要组织这种活动的相关的方面哈，把这种活动能够办得更接地气一点，让我们比如说每一个社区的家庭，你能够知道啊，可能很多小区都有这种微信群，是不是发到里边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1: 对，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用那个VR 技术，虚拟现实，就能够使什么呢？使这个体验者身临其境。
0: 是这样的方式呢，会越来越多啊，你能够刺激到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防灾减灾的场景。那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聚焦于家庭啊、社区，那还有一个更为大一点的概念就是城市了。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韧性建设，这个听起来就比刚才要大一些。那和每个普通人的居家安全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韧性社区和韧性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相互的排斥的，就是我甚至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应该是韧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韧性城市我觉得就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是韧性的城市，可以加家园，可以加社区，加城市，甚至是西方还有一些国家呢，就提出了要建设韧性的社会、韧性的国家等等。这都反映出我们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之后我们做出的一些因应之策。
0: 对，是。那从这些年的一个灾害处置经验来看，您觉得基层社区在整个减灾体系里，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1: 这个实际上是基层安则天下安，就是基层实际上是整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这种基础那么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和。

0: 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这个意见啊，就是还是非常注重这个什么呢，这个基层应急能力的建设的，甚至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开始构建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之后，我们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就给予了高度的这个重视。
1: 对，
0: 那么基层为什么非常重要啊？那么它是我们发现最早发现风险那么最早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之际的这个第一线所以说这个基层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关键的你比如说近些年来，就是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个农村都建立了什么呢？这个灾害信息源队伍，那么这些灾害信息源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滑坡的某种迹象，比如说半夜突然听到异响比如说突然闻到非常浓重的这种青草的气味然后就及时的这个报警奔走相告或者是鸣鞭放炮或者是这个吹哨通过高音喇叭广播等等这些其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到警报之后那迅速的疏散撤离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比比皆是。
1: 对对，是我们国家的基层治理和管理水平应该说还是很高的那同时呢我们基层的人员也很辛苦，平常工作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也很多，那这里边呢也是需要每一个基层的居民去跟我们的管理者服务者去亲密的合作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有一些我们任命的一些叫观察员或者说叫
0: 灾害信息员
1: 大家一起把这张网给织密起来我们的基层才会运转的更为的顺畅一些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我们聊了宏观的理念和社区层面的建设，其实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很多灾害多发的地区很多灾害是非常的突然的，第一时间的应对往往就是在家里。那么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该怎么科学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王教授，您好。
0: 哎，您好。
1: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最基础的防灾准备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有没有一些优先级的区分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优先级我倒觉得不必特别的去关注，就是我们要做哪些基本的准备。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具有一个防灾的这个意识，就是说灾害的发生之后它没有这个什么上帝的选民，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那个灭顶之灾，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这是一个。就第二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什么呢，防灾避险的一个规划吧，就是也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预案。最起码来讲就是说一旦发生那个灾害之后，这个家庭应该进行这个角色的这种分工并且按照事先的角色分工呢要这个各司其职。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有什么呢，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应急物资的这种储备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社会那么一旦灾害发生，就有可能使得这个供应链这个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给处于中断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应该适度的储备一些最基本的应急物资和日常生活的物资。
1: 对，您说到物资哈，我看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所谓家庭应急包清单。

0: 的罗列了几十种样物品，您觉得哪些是必须准备的？我们如果不买那么多的话，买几样的话，哪些是优先级比较高的？有些是没有必要的呢？
1: 啊，我记得这个国家的应急管理部门呢，实际上对家庭的应急物资储备清单也有一个建议本，有一个建议版本。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会有一些建议的版本。那我觉得，里面可能应该经常会有的就是，你比如说应急的食品，保质期比较长的。包括这个饮用水，包括这个常用的这个药品，手电筒、哨子、绳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包括收音机，包括收音机，就你们这个中央台都送过我这个防灾收音机，防灾收音机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就是它有多种功能，你比如这个收音机就第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收听新闻你想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如果埋压在这个地下，如果你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你就知道外部的救援力量它进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这收音机上还有这个手电筒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照明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手摇的这种充电器，如果恰巧你的手机没有电了，就是插上去之后，你能给手机就是充一会儿电，能打一两个这个求救电话，还有的这个收音机上面有这个什么警示灯或者是能发出嗡鸣声这样的，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就能够捕捉到生命的迹象。我在日本就看到有许多超市都具有这样的一些都出售这样一些这个防灾的这个物资和用品但是我看到就是它的产地之后，我感到大吃一惊，就是 Made in China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普通的社会公众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意识，或者是储备的愿望。
0: 是，我们不妨以后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刷一刷这方面的产品啊，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情况来配备一下啊。您提到这个收音机非常的好，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是通过手机来收听的 APP 上面。那其实呢，我们最传统的这种无线广播的方式还是在关键时刻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一些生存爱好者的一些视频看着挺解压的，他们会囤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刷一会儿，看他们又拿出了什么罐头来吃了，然后又准备了什么样的工具我这个水还能过滤。您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极端的甚至很专业的这种准备方式，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有借鉴的价值吗？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日本的商场里看到过一瓶矿泉水就是可能是供防灾储备之用的它可以有6年之久的这种保质期所以说可能我们未来我们那些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去多下一些功夫吧。那么对于普通的这个社会公众来讲储存过多的这个应急物资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必要的那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我觉得本着一个原则就可以略有冗余略有冗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对这些储存的物资进行盘点进行更新
0: 不是说这个物资我们准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0: 我们要定期看看电池是不是还有电有没有鼓包
1: 对
0: 我们
1: 就说本着一个原则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要保持你的物资随时处于一种可用的完好的一种状态。
0: 是，那在居住环境方面像这种高层的住宅还有老旧小区农村民居这些不同的场景，防灾的侧重点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 那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高层住宅 啊，比如说面临这个面临这个地震的时候，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可能比较现实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地避灾。你比如说像躲到这个卫生间里，因为卫生间啊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
0: 嗯，
1: 而且那个什么管道也比较多，支撑结构可能也比较有利于这个生存啊。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什么呢，像那个老旧小区啊，那个老旧小区啊，你比如说他要啊在什么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遭遇这个强风暴雨的时候啊，你要看他会不会什么呢发生那个这窗户的这种破损啊，包括这个是导致这个这个坍塌啊。比如说农村啊，这个民居啊，农村这个民居，你像他如果说处在河边的情况下，或者处在滑坡泥石流行经的地带，就可能要注重这种风险。也就是说你不同的这种建筑呢，就面对这个相同的这个灾害，可能你要重点增强的这个韧性，削减脆弱性的这方面，它是不一样的啊。而且还就是一个建筑啊，一个建筑就是它可能在面对面对不同的这种灾害，在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也展现出不同的这种脆弱性。
0: 嗯，对，也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啊。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我们家庭能够解决的，它也需要我们的社区啊，包括物业啊，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啊，去合力去做。
1: 是的，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英文资料啊，包括今年这个国际减灾日，韧性从家庭开始这样一个主题啊，其中也反复的就强调啊，这个政府。私人部门就是指企业吧，还有这个社会组织啊，要协同发力，共同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一个网络。
0: 对，是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啊，信息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网络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终端 app 去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那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收到各种灾害类的预警信息哈。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收到了预警信息之后，普通家庭第一时间最该做的几件事儿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手机里收到的各种。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黄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照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八的
5: 化电活力调频。 全国网 FM
6: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8: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一种沉默，一种沉默，一种感动，一种期待。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 这个模拟演练。那么甚至是有一些情侣也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约会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种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啊，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
0: 啊，
1: 就是也有这个什么一定的条件啊，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0: 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公周围的一些小公园。我看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叫应急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危险的
1: 避难场所，
0: 可以来到这个公园。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啊，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防灾单元，而整个社会的减灾韧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体系的支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放大，聊聊基层减灾能力该怎么补短板，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还需要哪些合力。我们继续有请王教授。王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还存在着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1: 我想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社区的这个减灾能力啊，主要的短板表现在这个人财物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基层社区这个缺少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方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它追求的是一种镁光灯效应就是它对于这个基层社区默默无闻的这种防灾减灾的一些活动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是这个特别的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其实在基层社区还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党员申报到，就是完全都可以什么呢，完全都可以跟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就是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基层就社区建立一些台上，哎，说这个我们基层党员说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具有这个应急知识或技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哎，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在这块儿我们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因为我们说我们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社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觉得在这块儿也可以进行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物的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物资储备可能差距还比较大，基本都是一些什么的，都是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物资，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社区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还有一个基层的防灾减灾它缺什么呢，它缺这个经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什么通过社会募捐的这种方式为基层社区筹集一些经费。
0: 对，您说到社会募捐哈，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他们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减灾的时候，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比如说这个社会组织，它是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具有天然的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各展其长吧。
0: 是，包括我们的广大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好人好事涌现出来，
1: 他们
0: 很重要的作用。
1: 对，因为他们走家串户，就
0: 对很了解，
1: 千家万户很了解
0: 是。
1: 那么他也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所以说在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一些风险隐患，并且及时的进行报送吧。
0: 是。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之后还能够为整个社区的整体防灾减灾做些什么呢？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1: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家庭做好自身的防灾减灾也要为什么呢，社区的防灾减灾备灾做出重要的这种贡献嘛。你比方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那么比如说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的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相互拆队 去提供什么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蔬菜啊什么的，就是帮人就是帮己，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

0: 有特殊的这种条件、特殊技能的这种家庭，还可以站出来，就是为什么呢？为整个社区的防灾减灾的能力出谋划策比如说积极的组织或者是投入到什么呢？这个社区的这种演练当中，并起到这种带头作用。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虑？
1: 是，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一技之长的人或者说家里有某些特殊设备的人可能他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很大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发挥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是的。
1: 那从长远来看，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应该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发力？
0: 我想还是从意识入手它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因为文化是起到经常性的作用的这样一个非常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它是需要这个久久围攻持续乏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1: 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培训组织大家一起练一练？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王教授有没有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或者学校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0: 非常惭愧，是因为我到那个什么到企业和对到学校去讲课还真是这个比较少，但是我对于什么呢，学校的管理者或者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培训还是比较多的。那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新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说每年呢，实际上我们的基层组织，包括这个街乡这个村社的一些干部骨干都要经受一定时数的应急的知识培训。我想呢就是把这些骨干和这个干部抓住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提升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应急管理的这种能力吧。
1: 对，通过这些骨干把我们的专家提供的这些宝贵的经验整个系统的良好运转的方法传递下去让我们的整个基层更好的在防灾减灾上运动起来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出发，聊了安全韧性家园的内涵、家庭防灾的实用方法，还有基层减灾能力的提升路径。其实防灾减灾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建立风险意识，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呢，也再次感谢王宏伟教授今天在直播间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你。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灶神星迎来冲日，它是所有小行星里亮度最高的一颗，理论上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今晚它几乎整夜可见，亮度约6.3等，是观测的好时机。不过城市灯光太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去光污染少的地方试试。更有意思的是，地球上还能找到来自灶神星的陨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象？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解答。
3: 灶神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天体呢？
4: 灶神星呢，它是一颗主带的小行星。小行星呢，在我们太阳系里呢，它是一个质量和体积都偏小的一类这个小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当中，除了太阳这个恒星之外呢，还有几类这个天体。一类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行星，有八大行星。另外呢，还有矮行星、小行星以及彗星等一些这个天体。小行星的这个概念定义呢，首先它是围绕太阳在公转的，但是呢它的质量比较小，它无法靠自身的引力呢将 整个星球达到一种静力学平衡，也就是塑造。

0: 造成一个接近球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造神星的话呢，它本身上面有巨大的撞击坑，不是很规则，所以呢，把它定义为小行星。那么矮行星呢，则是比小行星稍大一类的天体，它有能力将自身塑造成静力学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形状接近于球形。但是呢，它没能把自身轨道的其他的天体全部清除掉。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行星等天体呢，和它共用轨道。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1: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造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在夜空中，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0: 冲日的话呢，通常是描述我们地球轨道之外的这个太阳系天体的一个相对位置。它是指天体的地心视黄经与太阳呢相差180度，然后地球呢正好是位于太阳和造神星的这个中间，三者呢近似排成一条直线。通常在冲日的时候呢，造神星也是最亮的时候。造神星冲日大约是1年5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冲日的时候呢，太阳落下之后，造神星呢就从东方升起；日出的时候呢，这个造神星从西方落下，所以是整夜都能观测的。造神星的视星等冲日的时候大约6.3等，在人眼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造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造神星。
1: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0: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来自于造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造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造神星上的样品。
1: 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黎明号探测器环绕了造神星将近一年，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0: 首先呢，它就是近距离观测了造神星，分析了它的表层的这个地貌特征，然后以及呢一些光谱等，证实呢造神星曾经发生过完整的分异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拥有一个铁质的核心、岩石的地幔，然后以及玄武岩的这个地壳。早期呢，全球都发生过这个熔融，这个岩浆的一个状态，经历过这个火山活动。
1: 10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10月份对于行星观测来讲的话，土星也经过了冲日，所以呢，它几乎都是整夜可见的。其他的行星当中呢，像火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流星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啊，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很麻烦。那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

0: 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1: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出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2: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1: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2: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3: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3: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 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2: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奶奶要睡了吗？
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8: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术是白桦树，化电士化是冰无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4: 我共同的
12: 89.1
4: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大
4: 标题
13: 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
3: 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分41秒98，冰冻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3: China，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前段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精英联赛呢，第二轮开打，国安和海港双线出击。武汉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那三位中国女将出战。首先把目光聚焦中超球队征战的亚冠精英联赛。今天两场比赛呢，上海海港是1-1战平了韩国球队大田市民。武岭南联队呢和北京国安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目前的比分呢是北京国安1-0暂时领先武岭南联。就第一场比赛，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澎湃新闻的体育评论员宋成良。成良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成良先给我们简要说说这场比赛哈、啊、这场比赛是1-1这样一个比分啊。
1: 嗯，就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因为考虑到联赛和亚冠还是一个双线作战嘛，从上周开始到因为周末还有和成都龙城的比赛。

0: 所以穆斯卡特在阵容中也是做了一定的轮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主力前锋莱昂纳多这场比赛是没有进入先发名单的，然后体系的话海港也是延续了最近一直打的这个三中卫体系，这段时间海港我觉得从状态来说的话是明显起来了，一方面得益于阵容方面球队是越来越齐整的，像蒋光太啊莱昂纳多包括梅伦多的状态，几个核心外援是越来越好，另外一方面就大家对于主教练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啊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其实穆斯卡特刚来的时候就是一直给大家的感觉是他只有是一个能够把 A 方案做得很好的人，是对在 B 方案中是好像没有什么办法。那么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一个很明显的改观就是当球队之前在亚冠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90场比赛不赢球的情况下，他还是比较务实的，在他传统的这个4-3-3的体系之后又打造了一个像现在经常使用的这个3-5-2的这个体系啊，让球队的中后场变得更加稳固点了啊。那么在亚冠联赛中其实也能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前景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提升的。
1: 之前呢是亚冠经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6-4胜了泰国球队，之后呢是4-2胜了浙江，可以说海港呢最近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再包括之前3-0泰山啊，就从9月份之后啊，整个的这个从8月份之后整个的战绩呢在不断的提升啊，像你说的这个变阵对于球队来说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大田市民呢、啊、就我们对于韩国球队很多都比较了解，什么浦项制铁、全北现代对吧，蔚山、大田其实大家听到少，但大田呢这几年在 K 联赛当中呢是很强悍的一个球队，他最近的比赛像上一轮是1-0赢日本联赛的京都不死鸟，然后呢刚刚联赛2-1胜全北现代，之前是平浦项制铁3-2赢安阳，就这个对现在韩国联赛里面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其实双方啊，你怎么看这场比赛的一个几分啊？因为他对方的教练员大家比较熟悉了，黄善红啊，快过后我们老看球的一提是韩国人，黄善红就非常的熟悉。今天这个比赛能按照5-5吗？其实我觉得从控球率上来说呢，海港还是占据很大的主动的哈。
0: 是，因为现在他虽然说是把阵型就是中后场更加稳固点，但是在打法上来说的话，他穆斯卡特一直要求的地面推进的这个打法始终没有变，而且因为现在亚冠精英联赛有了额外的外援之后，你比如说中场从天津租过来的这个格劳对吧，他还是一个以梳理球能力见长的外援，那么海港在前两个小范围配合其实这个优势一直是在的，包括他的维塔尔和梅伦多本身也是属于梳理型和组织型的外援，等于说海港现在你别看他讲是比较重视防守，但是在中场这个后腰的位置，我们传统是中场中路这个位置基本上都还是以组织球员建场，他没有说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纯防守球员，之前从那个日本横滨水手租借过来的让克劳德大家觉得是一个受邀嘛，但是克劳德有时候还很大时间在客串打中卫的这么一个位置，反倒是在中场这个位置海港倒是球员以梳理为主，那么他的两翼包不管是王正浩啊还是杨希啊包括李帅啊，这三个人又有很强的后插上的往返和奔跑能力，那么只要中场外援调动得当的话，其实就是说球队整个在推进过程中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些亮点的，那包括之前在打泰国那场比赛中李帅助攻给吴磊的那个几分冲顶的进球，其实都是球队的配合吧，边路的局部配合一直是穆斯卡特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现在海港今天报名权当中如果细算的话应该是有5外对吧，替补席还坐的让克劳德还有莱昂纳多，上了坎波斯、格劳、梅伦多、维塔尔和安佩姆对吧。其实亚冠的规则是你可以都上，这没有问题的，中超呢是使用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亚冠的外援的一个名额哈。
0: 对，
1: 就是莱昂纳多和让克劳德健康吗？我看今天好像首发上了5个啊。
0: 对，那个莱昂纳多好像其实就是因为去年

0: 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冥冥之中，这个自有很玄学的一些东西。2年前的第28轮，龙神在主场阻击了海港，让申花翻到海港上面积分。当然，申花又紧接着29轮2-2打平，深圳又把这个积分榜位置交还给海港。但是海港肯定记得你当初阻击我的这个历史啊。那这场就周末又到了第28轮，换到海港主场阻击成都了。我觉得海港肯定不会放过这个阻击你的机会，对吧？我跟你没有交情在，都是你过去都是在阻击我。那我现在有，我有阻击你的机会，我一定是会全力以赴的，这个比较有意思。
1: 就是人在江湖混迹啊，要处处留一线。当年你没留我这一线，今天咱就好相见啊，相当于这次就不会饶过你。所以说呢，像莱昂纳多、克劳德都留着说，咱在这个关键比赛中啊在使用。再问几个这个球员的伤病问题啊，乌米提江之前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哈，我看现在报名也报了，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0: 在恢复期，包括这个让克劳德也在84分钟替补上场。其实莱昂纳多最主要还是保护作用。让克劳德之前有点伤病，包括吴米提上也是有点伤病。那你现在都能够替补出场了。你像李帅啊，包括刘朱恩啊，这个几个就是纯粹的轮换。到了周末他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我相信到了周末，你像李帅和刘朱恩两个人大概率是要上的，莱昂纳多是肯定也是要首发的。那么整个体能方面的话，应该球队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刘朱恩，这段时间状态也是不错的，他到了周末我估计也是会上的。那相对来说，周末可能像张琳芃啊、吴伟啊这几个，像今天拼的比较时间出场时间比较多的球员，可能就会有一些会进入替补席，对吧？
1: 蒋光太是国家队之前集训伤了吗？
0: 对，他蒋光太是国家队打完比赛之后回来有点不舒服，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可能还没有达到出场的标准，他今天是在替补席都没有进。
1: 对，今天没有报名。
0: 对，都上不了。周末可能赶上周末比赛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应该。
1: 就成都听到的唯一利好消息。
0: 对，
1: 其余的好像渐渐的大家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这个中超啊，由于这个比赛，包括可期许的大连和成都那一战，现在整个中超都抖擞起来了。就每个球队最好是尽一份力啊，然后呢做自己应该做的贡献。如果过往再有些这个结过梁子的，真的那就是今年就报，不要再等了，有机会就报。这场比赛啊，其实对方进球好像我看海港球迷有些争议啊，就是大田市民扳平那个比分。郑在熙右路传中时候，这个奥利维拉中路俯冲啊，这个顶人。郑在熙传奥利维拉顶这下从VAR看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往前如果再看的话，郑在熙对郑在熙好像是存在一些越位嫌疑，是吧？
0: 但是因为最后不是嘛，没过几分钟画线就画出来了，但是没有越位，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
1: 比较正常的。
0: 但是我觉得这裁判对今天对于身体接触的一些判罚，其实尤其在上半场几个判罚，海港其实是不利的，尤其是进攻端，海港在进攻三区有几个好像被对方明显拉拽的犯规，其他们都没有吹，这个是有点争议的。至于那个丢球，因为现在滑线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个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滑线技术。
1: 就今天其实如果说就是直裁稍微点儿啊，让大家感觉呢不太满意的话，就是身体对抗上的猛，吹的哨不够紧。因为这个韩国球队他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包括满场，他都是体能比较好，拼抢比较凶。如果是你允许伤身体的话，这个对于韩国球队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哈，某种程度说。
0: 他不单是伤身体，他其实都已经用手去拉拽了，这个有两个球没看。
1: 对，
0: 这是没想到，但是呢也正常，这属于咱们尺度范围内的。
1: 就是亚洲裁判，反正我们怎么讲呢？一方面我们这个地区的足球水平需要提高，一方面这个制裁水平，大家也需要去不断的努力啊！因为经常看到一些比赛中呢，真的是裁判员的水平和执法的想法参差不齐啊。那亚冠前两轮一胜一平，今年的海港是不是对亚冠联赛有一定的想法？包括其实现在也说了，2030年之后啊，国家队以后要打这个瑞士轮，也要打这种比赛了。 那是不是

0: 中超球队重视重视，也给国家队打个样啊，看看这个比赛怎么打、啊。
1: 我一直觉得今年中超球队打亚冠其实是有几个天然优势的。第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也多了亚冠的专用外援，对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和吴里南啊，包括这个楼佛打，你碰到人家11个外援的球队是很累的。然后我们可能本来就只有5个外援，再加上外援如果一旦有个伤停啊，可能就2-3个外援跟人家打人家10个、11个外援，那的确是比较吃力。现在这个政策上稍微有了一些改变，最关键的是俱乐部的，就是态度上有了变化。这个态度其实是来源于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嘛，因为大家很多球队都被扣分之后，导致了联赛其实冠军早就被成都锁定了。尽管现在看来又出了一点意外，这个我们不说了。但是就是说，和前两年，你像基本上国安去年也是一直就是也处在争冠集团很久。那申花、海港还有龙城三个队争到了最后。再前一年是申花和海港两个球队一直在争。那么一边在联赛争冠的情况下，一边在照顾双线作战亚冠的话，你中超球队现在这个外援的成色带起来就累了。其实今年时代到了每年的8、9、10月份的时候，我看当年的恒大、海港啊，包括江苏啊这些球队，也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那肯定跟那个时候的外援的整体能力有关。那你只要5个外援能踢，国内球员那轮换个2、3、4个，可能问题不大。那你现在这些增加的外援和过往比，那是比不了的。他们就很难带动国内球员嘛，对吧？那你现在今年的情况就是，联赛无所谓的，那大家都集中精力打亚冠，态度上和欲望上展现出来了之后，我觉得就很明显，我们的成绩就上升了。你看国安今天也客场赢了吴里南，
0: 对，
1: 是吧？如果国安如果起在双线作战，又是联赛可能跟第二名差的咬得很紧的情况下，他再来个替补阵容，外援又少，那肯定就结果不会很好。
0: 因为就是亚冠的这个跨年，让我们在联赛最较劲儿的这个后三轮、四轮，和他们的初始轮次呢，会跨在一起。就往年我们会去想先把中超打完再说，后续有过这种例子，我们后续几轮发力也能够继续打淘汰赛阶段，对吧？当时这么想，但今年的确分差比较大，就是争冠这个事儿呢，跟大家没太大关系。但搅局这事儿呢，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目前现在就是这全中超都是这种感觉，很明显。
1: 搅局心态好，争冠压力大，对吧？
0: 对，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成都球迷和成都蓉城的压力也挺大，看自己冠军是稳稳的幸福，就是迟到一点。但是这个现在还一切都说不准。真要说海港把就是蓉城给赢了，那要回到这个成都，那大连那个队也不好说的，那很有可能就出现意外的情况了，就这还得往后再看了。好，那今天就这样跟您聊这么多啊，谢谢您，再见。
1: 拜拜。
0: 目光再来转向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北京国安呢，最终是凭借发表79分钟进球1-0拿下吴里南联，这是在客场哈。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台的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好的，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刚是说了海港的这个比赛啊，但就是其实谈到泰国，包括马来西亚的球队，他这个外援实在有时候太多，对吧？马来西亚就不说了，马来西亚能上个11外援就没有本国球员了。吴里南联今天这个阵容怎么样？今天这个比赛整体的一个感觉如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呢，要说吴里南，人家要想上全部都是外援，他也都能上，是吧？因为今天他上了9个外援首发，但是呢，后面还陆陆续续的还在往上替换这个上外援，所以呢，确实现在咱们面对像泰国呀、像马来西亚这种联赛的球队，在亚冠赛场当中，可能和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以前呢，咱们觉得就是泰国的球队啊、东南亚的球队啊，可能大部分时间止步于小组赛，但是现在由于呢他们有更多的外援的这个配备，所以他们在这两届的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其实走的都是比较远的。你包括像若佛新山，其实去年也赢了很多的比赛。吴里南呢，在最近的两届亚冠当中，他也都是打进了8强。所以说其实现在的东南亚的球队的亚冠的这个竞争力是比较强的。
0: 我想追问一下王毅，那泰国联赛本国现在不限外援吗？就他先签这么多外援，本国也可以打？
2: 他可以签下来打，然后呢，他的外援我印象当中今年好像是改成了七个，
0: 啊、
2: 就是他可以，对，他可以上七个。以前呢，去年的时候啊，他好像还有一个叫所谓叫亚外，他们有一个什么5+2，有亚外有中锋的外援，哎，然后呢，这个在今年之后呢，他们就是更和亚冠的联赛使用规则接轨，就是取消了所有的这种所谓什么亚洲外援啊、东盟的外援啊这些方面的限制，就是外援，但是呢不限制数量，所以他们可以注册非常多。我印象当中，乌里南好像一共是注册了18个外援吧。这个，
0: 但他本国联赛只能打用七个。
2: 他本国联赛就是他可以在一场比赛当中上七个。
0: 嗯。
2: 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外援，他可以好像是我没具体查的是不是，就是说他能换着用哈，就是我就报七个是吧？然后下一场比赛我上另外七个。
0: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泰国球队的身高一上来都挺吓人。
2: 说是泰国球队，但是你看他这阵容当中就是
0: 巴西的、西班牙的、英国的。
2: 他其实主要是巴西和西班牙是在这个球队里面，在战术体系当中的作用价值更大。你包括。有英格兰血统的呀，或者说你像他中后卫是澳大利亚的呀，这些是之前留下来的一些外援。嗯，但是呢也能够感觉到，就是乌里南这个队，他现在由于这些外援啊有很多也是刚刚加盟的，所以呢他们相互之间的默契程度其实还并不是很够，踢的大部分都是个人能力。这几个西班牙外援就是个人能力还是，那我觉得被吴立南国安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没有说我要贸然就在客场怎么样怎么样，还是按部就班，是吧？我在这个联赛当中，亚冠联赛当中呢，我先客场扎稳篱笆，我也没有说我要把我所有的牌在首发阵容当中一股脑的打出去。你看，留下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替补队员，而在这个60分钟之后换上替补队员之后，反而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蒙哥马利的这个大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还是制定的比较好吧。
0: 张玉宁没有随队去泰国，那这个今天其实在前锋线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包括这个很多球迷也说，现在的确国安这个阵容呢老化问题也很严重。因为今天你讲这个国内球员蒙刚、西哲，对吧？这都是加胡森，你说咱这都多大岁数了，带着一堆外援跟对方拼搏。
2: 嗯，这也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其实一直我们有时候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职业体育的这个大的环境下，是吧？年龄，其实应该是排在能力之后，就是你只要能踢，年龄不是问题。而且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现在这种康复手段呀，包括训练的这种条件。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会变得越来越长，所以呢，也不用说，我觉得过度的就是考虑他们的年龄状况。你看看今天的这个比赛，王刚，在整场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赛的感觉，他的体能状况、身体情况，依然是非常好。那和37岁的这个年龄，其实我觉得不用再去看他这个岁数，是吧？他38、39，如果能保持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但他依然是国安队防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因为有了这个亚冠专属外援的名额，所以呢，让国安现在人员使用上，能够相对来讲不像前一段时间那么捉襟见肘。因为随着像林良铭啊、杨立瑜啊，包括斯帕伊奇、法比奥孔特，对吧？陆陆续续都伤愈复出，都回归了。所以呢，即便是双线作战，就是人呢还是能够调得开的。你看，像这个斯帕伊奇，打了上一轮的联赛，那这一场比赛呢，等于就是让上一场替补出场的王刚就可以打主力。包括呢三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吧，应该其实是三个，因为恩克洛洛，取消了注册之后，他等于现在也是亚冠专属外援。现在呢再有一个加引号的专属外援，就是已经在联赛当中被禁赛了的。达万，是吧？他们几个人在亚冠当中可以充分的发挥能量，这样从而呢让这个球队在联赛和亚冠双线作战的时候呢有了更多调配的空间。这也让这场比赛之所以最后能够在客场击败对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对方的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西班牙外援们陆陆续续的被替换下场之后，你能够感觉到乌里南在中场的掌控力其实是下降。 随着他们的体能的下降，随着这个核心。

0: 能力比较强的外援离场之后，他们的控制比赛的能力是不如上半场。但是呢，国安在下半场换上来这三个人，换下了两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另外呢把老将张稀哲换下之后，你上来的这三个人其实还是有着比较强的冲击力的，是吧？你包括在最终的那个进球也是林良铭和法比奥之间直接是完成了头球的连线。所以我们在替补上来之后，这个替补的阵容其实替补球员能力是很强的，这和在前一段时间在联赛里面你看板凳上几乎是无人可用，摆五六个从U20梯队上来的小孩，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现在人员齐整了，也是可以让蒙哥马利更好的去启用他的战术吧，启用他那种战术理念吧。你看上半场比赛先立足于防守，下半场比赛跟对方在周旋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打一打反击，另外的一个抓定位球。虽然说这个进球不是定位球，但是呢接外球战术对于国安队来讲也很重要，因为拉莫斯是可以发这个大力接外球的。还有呢角球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几次很有威胁的进攻，就是抓这种定位球也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执行的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上半场比赛我记得这个射门比是比较悬殊的，国安队上半场应该只有一次射门，但是呢在下半场比赛其实两个队的射门比包括下半场比赛国安队把这个控球率也已经提上来了，和对方的相差的没有那么大，传球的成功率也能够达到80%几，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整体的战略制定得很好。然后这场比赛呢国安队队员的竞技状态这种取胜的欲望表现得也非常好吧。
1: 嗯，有互动平台朋友说就是一看国安外人太多了，再一看泰国队，哎，泰国就俩泰国人感觉我们现在这亚冠政策不是占便宜是少吃点亏啊。对，现在打好多球队他对方那边就是这么个情况。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森林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哈哈哈哈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
4: 八
5: 九一
4: 零八点，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5: HDFM
4: 八九一，为所有
5: 有梦想、
4: 有青春、
5: 有活力、
4: 有眼界的你准备，
5: 赶紧加入吧！
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6: 连转会费，
7: 是。
6: 然后包括你像这个拉莫斯是吧，10万欧，这跟这个白给的差不多。
7: 毕竟也是一个汉堡的中后卫。
6: 对。
7: 就是10万欧，当时我记得发表当时转的是200多万，但发表是好多年前了。你现在这个价格，你想卖不出去。
6: 对，现在当然法比奥呢，其实也是国安队这么多年来应该算是
7: 用的最顺手的一个
6: 非常非常高的
7: 外援。对，就某种程度说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是在北京国安打出来的，对吧？
6: 对，因为他好像今天有球迷统计过一个数据，我也没问过官方的这个统计啊，就是他的进球数加助攻数，这场比赛打进了这个进球之后呢，为国安队创造了100粒进球吧，好像是。就这个数字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他在这其实才算不到4个赛季。他的效率要远远的高于像巴坎布，是吧？
7: 这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球员。
6: 对，当然他自己开玩笑，他来了这儿之后第一年，然后跟希哲在一块踢的时候，希哲给他传过好几次特别好的球，他就开玩笑说这个如果是要早来两年，在希哲年轻的时候跟希哲多搭档一下，自己身价还能再翻一翻。
7: 踢上两年回欧洲了，翻到500万欧啊。北京国安这个赛季目前现在就是还有什么这个联赛目标吗？这方面？
6: 联赛没有说明确的目标，联赛的目标肯定就是把最后的几场比赛打好，因为这个赛季其实在联赛上排名上没有说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肯定毫无疑问，联赛呢现在打到了这个第三这么个位置，就希望能把后面这3场比赛保持下去吧，对吧？但是我觉得从俱乐部整体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是亚冠呢，就像之前出征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说在亚冠精英联赛的赛场当中代表的不仅仅是国安俱乐部，代表的是北京这个城市，同时也代表中国足球的形象，所以这2场比赛也都是很拼，也希望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呢，每一场比赛不会放弃，肯定是拼出最好的这个竞技状态。当然从比较现实的目标上来讲呢，还是去争一个足协杯，对吧？现在你足协杯进入到半决赛，肯定是争足协杯的冠军，这是对于目前俱乐部来讲最切合实际的一个目标。因为你在联赛上，你就算打到第二，你也就是去参加亚冠的2级联赛。你从亚冠精英联赛赛场当中去这个一些，你只能是在联赛阶段这段时间，一个是看能不能从联赛阶段出线，另外一个就是在联赛阶段当中呢，尽可能的多赢一些球，因为现在精英联赛的赢球奖金还是相对比较可观的，

0: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球队的经营方面的一个压力，就是亚冠挣钱，然后呢联赛练兵，足协杯争冠，我觉得比较切实的是这么个逻辑。
1: 后三轮中超是主场打青岛西海岸，客场河南，主场再回来打个重庆铜陵龙，这三个球队当中大家也都事不关己高挂起了，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报急的，河南有可能还沾点边，但其他的队子没有沾边了。然后有一个主场打全北现代的比赛，还有一个就是20号的这个足协杯了，应该这个是最关键的一场比赛，11月20号哈，这是打这个上海海港，这还比较早。
0: 上海港，
1: 还早。但是整个我想所有的备战工作、人员的安排啊，包括这个伤病的避免，应该都是朝着这个足协杯和海港这样比赛去布置的哈。这应该是今年后续啊，除了比如说海港阻击完成都和大连那场之外最关键的一场比赛了，在整个中国足坛来说，对吧？
0: 肯定这场足协杯的半决赛是非常受关注的吧，因为两支球队在联赛的下半程的比赛状态也都
1: 越来越好了。
0: 而且呢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尽管说今天海港没有赢球，但是呢一胜一平的这个战绩，也是在这两年亚冠精英联赛当中，也算是咱们中超队里面发挥非常出色的。当然，国安现在是前两场比赛两胜，就打亚冠精英联赛的两支球队，在今年的亚冠赛场当中表现的比去年出征的时候那三支球队的状态肯定是要好，大家也更加重视现在的亚冠精英联赛，对吧？两个队也都是买了亚冠专属外援。所以整体上来讲呢，一方面在外战当中肯定要给中国足球重新扭转一下，
1: 你得争分啊，否则名额越来越少了。
0: 另外的一个其实呢也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去练一练阵容吧。你看像国安队在这场比赛60分钟换人之后，其实场上对于足协杯的这个争夺，除了达万和登克洛洛，另外的这些都应该是在足协杯赛场当中要首发，甚至是可能表现这倚仗的这些球员吧，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比赛，刺激比赛强度，再进一步的磨合一些阵容，包括一些像接来球啊、定位球啊这些配合，是不是在后面的联赛里面也会针对足协杯的这种两支球队不同的特点啊，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演练，就看看两支球队谁能够把联赛下半程都比较好的这个状态持续的更久吧。
1: 好，那今天呢和王毅聊这么多，希望两支中超球队呢在亚冠赛场今年都能走得更远哈。谢谢王毅，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透过前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只要我们大家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China Vaccine，
12: 你好 China，
13: 你好 China。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

0: 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控短踢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牛！
8: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中国赛季。今天呢，吴网进行正赛第二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金花们首轮有着不错的发挥，今天呢继续征战。今天呢是先登场的中国小将顾寒玉是2-1战胜了赛会的12号种子科斯蒂亚，那张帅呢是1-20-2输给克鲁格。波汉科娃和王希雨的比赛目前正在打，那第一盘呢对方是7-6啊，是拿下一盘。第二盘目前双方是4-4。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9: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8: 先说说这个希雨正在打的这个比赛吧，因为昨天他是完胜了新鱼啊，今天呢也算是连续作战。这个波汉科娃很年轻，现在都这么年轻吗？17岁啊。谁说今儿这比赛啊？
9: 嗯，就是第一盘反正就是打得比较焦灼，然后王希雨是在这个抢七里边失误太多了。第一盘王希雨是14个飞肉不输，对方只有7个。现在第二盘也是很焦灼，看现在是第9局。也都是各自爆发。嗯，确实因为这个昨天王希雨因为他这个右腿膝盖的伤势，其实王希雨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所以我觉得昨天这场左右德比应该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而且就是王希雨他在这个名古亚运会拿到金牌嘛，各方面肯定现在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的状态。但是这个17岁的波汉科娃，所以我之前也没看过他的比赛，但是我查一下资料，确实挺厉害的，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去年的温网的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所以他通过这个成绩拿到了今年的无网的外卡。要知道今年无网总共就发4张外卡，所以可见这个赛事对这个波汉科娃的重视。而且波汉科娃他第一轮今年在这个无网的正赛是赢了邦达尔，匈牙利的球员啊，邦达尔能力也是挺强的。现在我看今年这个波汉科娃已经可以参加温网的资格赛了，而且他在荷兰的草地赛250赛是第一轮赢了陶森，现在是能排进世界前30的。所以这个波汉科娃别看他年轻，但是他现在基本上125赛能打到申伦斯，250赛已经能赢球了，肯定是非常有潜力，非常有实力。今天王希雨虽然是有主场的优势啊，但是这个波汉科娃他的球我看是比较深，上旋比较重啊，而且他很能防守，这就让希雨这个进攻啊现在是比较麻烦啊。现在是这个第二盘的第10局了，还是一个平分秋色的这样一个状态。
8: 今年4张麦卡有孙欣然吗？
9: 孙欣然没有这次，因为他今年这个整个，因为他还年轻了，才刚16岁，他能够参赛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8: 对对对，
9: 所以这次就没给他啊。然后这次是给了3个咱们中国学员加上这个波汉科娃。
8: 说中国运动员呢，今天呢帅姐是0-2输给克鲁格，然后呢诗涵昨天是胜了伊埃拉，这就已经很振奋人心。今儿呢顾寒玉，和科斯蒂亚的这个比赛好像也很戏剧性哈，这跟我们说一说啊。
9: 对，咱先说这个诗涵这时候就是
8: 可以的。
9: 我看了他今年在这个中网的第一轮的资格赛，当时他是赢的斯洛伐克的米哈里科娃，我记得第一盘他是6-0赢的，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震惊，就他能力这么好啊。因为其实他去年排名不算特别高，已经跌到快400了，但是今年他是赢了4个 ITF 的冠军，现在这个即时排名差不多是170左右。在无网进第二轮之后呢，他基本上就再冲刺一下明年打澳网的资格赛就没什么问题了。对伊埃拉这场比赛其实也是诗涵第一次面对世界前20的胜场。伊埃拉当然现在特别厉害，当红炸子鸡对吧，不仅能力强，而且话题度也很高。 是大多绝力捧的一个球员。不过就是他今年在这个名古亚运会啊，就输给了咱们王希雨之后呢，李亚拉这个士气现在不是特别的振奋，我觉得他现在士气是比较低沉的。而且昨天这场球，诗涵跟他打了将近两个半小时啊，诗涵是我看的是有37个制胜分，包括4个 ace， 而且还有9个破发点是破发了3次。整个我觉得应该说是用顽强的防守是把亚拉整体给拖垮了，而且诗涵在自己进攻端的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算是诗涵职业生涯的一场代表作。郭涵玉是跟科斯蒂亚也是打了3盘，而且是特别厉害。第一盘我记得是1-6输了，第二盘是0-4落后，还能够逆转，这个太强了啊！因为职业网球，你从这个分数能翻盘，这个心态一定是非常强大。9点今年咱们听闻在这个美网两场比赛0-5落后，然后7-5翻盘这个意思，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科斯蒂亚，当然他现在是世界前20，他今年36了，今年是他最后的一个赛季，他肯定现在是在每站赛事都是职业生涯的告别赛，肯定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郭涵玉确实是能通过这场比赛体现自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今年他是跟梅拉打了这个双打比赛，包括赢了温网的冠军。我觉得应该是说，在跟这个梅拉这个6个大满贯双打冠军的合作的过程中，对他整个的双打单打能力都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的。对，
8: 嗯。郭涵玉是首盘1-6，然后呢次盘0-4落后，然后一直拉到抢七呢是挽救3个赛点，7-6拿下第二盘，决胜盘呢是3-5落后，然后再度发力连下4局7-5逆转。这个比赛真我们反正没看到，看听听这个就比赛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的过瘾啊。诗涵昨天这比赛就是之后就是采访的时候自己还开玩笑说，我应该是中网的亚军啊，名义上亚军，
9: 名义亚军，
8: 因为他只输给了冠军。
9: 诗
8: 涵的打法和郭涵玉像这一代运动员的打法有什么特点吗？
9: 他不太一样，郭涵玉就是更多还是双打为主。郭涵玉就是说他接发之后的下一板进攻进场的欲望比较强，因为他是双打出身嘛，就郭涵玉的网前是比较好的。诗涵就我觉得他的打法有点像王希雨，是底线的进攻型，而且就是我觉得诗涵他是那种像您说的大大咧咧的，就是性格比较好的球员。一般这种球员反而说你打强手大场面，他反而会打得更加出色。而且这次诗涵也确实很厉害，连续2个国内的1000赛，从中网的资格赛开始打到正赛，中网第一场输郑钦文也是3盘大战，其实也是非常的激烈的啊。所以他说自己是中网的明明亚军嘛，到了无网又是2场的资格赛，而且诗涵在无网第一场资格赛是赢了美国那个斯恩斯啊，也是一个正手特别强的选手。斯恩斯去年是进过罗马1000赛的半决赛的，所以可见我觉得诗涵他打这个进攻型的球员似乎他不是特别的害怕，因为他的进攻欲望比较强，而且他的相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他是体能也挺好，比较擅长打三盘大战，而且他这个性格就是比较开朗的性格，确实是在这个关键分上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的。
8: 我应该是2025年中网的时候看过他打比赛，就力量很足，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力量足、敢打敢冲的那种运动员啊。
9: 是的。
8: 现在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现在打完这场以后，他下一轮的对手是也是高排位，费尔南德斯，对吧？
9: 对对，不好打，这是一个左撇子，而且他是进过美网决赛，当时就是输球了嘛。输给拉杜卡努，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刚才谈了，诗涵对这种进攻型的球员他不是特别怕，而且范德斯他是一个左腿，他的这个反手的能力我觉得不是特别强。今年我说了，他在罗杰斯杯就是他输给了王希雨的比赛，王希雨就是咱们刚才说跟诗涵比较像，都是进攻能力强、冲击力比较好，而且这个相持能力比较好、体能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明天对这个左撇子啊，诗涵就是说能够在这个自己的右手的正手的斜线保持强制进攻，保持稳定的进攻的话，那对手这个反拍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空档。我觉得明天这场球还真是有机会的。
8: 这边呢，波汉科娃和王希雨打成5-5了。
9: 好的，可以。
8: 这比赛也很焦灼。然后呢，刚说郭涵玉的第二轮是沃利内茨啊。这个有没有说这个 WTA 1000赛呢深轮次往上走走的好机会？
9: 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沃利涅茨他也有，翻译叫这个沃雷涅茨，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排是88，虽然排名不是很高，但是我对他印象还是有的。他今年是拿了2个125赛的冠军，是一个硬地一个草地。 他也是那种就比较擅长这个快速场地的选手，而且今年其实吴网的本身的场地速度就不慢，算这种中快速型，所以这个沃雷涅茨啊，他这次是吴网通过资格赛突围，而且就他可能上周就来武汉，对吧？他对这个场地的条件、天气、饮食都应该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

0: 关于如果就是再出现上一场打这科斯蒂亚这种慢热的情况，毕竟科斯蒂亚36岁对吧，国人也是才24，比关于还要年轻4岁的，就如果小郭再一上来落后的话，可能对国人也是就不太好打。我感觉明天这场球得尽量先打好开局，如果一上来追分的话，可能会比第一场更加的困难一些。
1: 嗯，帅姐和克鲁格是排名呢相差不多啊，双方此前两次交手一战都是战平了1-1，但是两场比赛呢都是打满3盘，今天这比赛是输了哈。
0: 对，
1: 你简单总结这比赛。
0: 对，就是就我看了一会儿，就感觉帅姐这个体能是肯定是不行了，就这场球是4-60-6输的。因为张帅在过去一月打的比赛太多了啊，这比利简尼杯当时是在南沙广东那边集训，然后又去深圳打这个杯赛，然后马上又奔赴名古屋打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又进了这个女单决赛是吧，还打双打，然后又去中网虽然单打没有办法报名，但是又跟辛亚科娃打进了中网的双打决赛输了。而且你看刚周日是打完了中网的女双决赛，今天是周二对吧，等于就是昨天才到了武汉，所以这个才剩一个月，对帅姐37岁里的体能是实在是扛不住。今天帅姐
1: 从另外一点来说呢，帅姐也是太强了。
0: 他今天赛后说，就是其实有退赛的想法，但是为了让咱们中国球迷能够在中国赛季见到咱们中国球员，他就是克服了这个体能这种困扰。所以我觉得这场球输的，大家也不要说有什么的想法，确实是运动员不容易。当然，明天帅姐还有双打比赛，他是这届赛会这个无网的2号双打种子搭档啊，哈萨克斯坦的达尼利娜。这个居然是去年的武汉站的双打的亚军，明天他们打雅思和加里宁娜一个乌克兰组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机会，因为现在帅姐基本上就是以双打为主单打为辅的这样的一个参赛的过程。但今年我看了这个无网的双打也非常强啊，头号种子是中网的冠军达波斯基和斯特凡尼，另外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保利尼、埃拉尼、郭涵宇、梅拉，包括辛亚科娃和亨特是去年的无网的双打卫冕冠军。这个今年这无网双打三上线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1: 就保利尼那一对、奥斯塔彭科这一对实力都很强，
0: 都很强，是是。
1: 郑钦文退赛了，但不光其实郑钦文退赛了，我看退了一堆，就是之前开玩笑说，就无网的宣传海报，后来可以解读为这个退赛海报，就基本都不来了，
0: 都退了是吧？
1: 对，怎么看这个赛事遇到这个退赛潮啊？
0: 那其实没办法，你像莱巴金娜，她是因为这个在中网第二轮出局之后，就她好像也是因为打美网之前就有右脚的脚踝的伤势，她现在是回到了这个迪拜里面这个驻地去休养了。宁波不一定会来，但是希望能来，因为她去年宁波冠军嘛。像这个安德烈娃是因为跟齐文一样打了中网的这个决赛，确实你说他们周日打完决赛，周一再去到无网参赛也确实扛不住，因为中网决赛包括半决赛8强连续3连打都是高强度的，所以我觉得退赛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无网是今年最后一站1000赛。但其实就算退了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线表，包括这个头号种子萨布伦卡此前4次在无网拿冠军，包括下半区的这个佩姐佩古拉今年也来了，她去年是亚军嘛，是输给了高夫，高夫也退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虽然新闻包括这个莱巴辛娜没有来，但整个的这个无网这边的签表还是不错的，也有咱们中国球员也3个人打进第二轮嘛，看今天如果西域能够翻盘的话，现在是打到了第12局，可能第二轮还得抢七，就如果西域能翻盘的话，在4分之2局现在没有安德烈娃，其实也是有机会进一些比较深的轮次的。
1: 这个对手实力还是挺强的，所以说今天西域也是需要去加油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宁聊这么多，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更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声八音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9: 嗨，京城。
10: 嗨，画面。
11: 声音的世界没有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选择你的活力调频。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当三百户人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地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 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礼品。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2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3: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

0: 今年九月，广西泉州县邵水镇80岁的李征老人将一本纸张泛黄的医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这本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1: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2: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人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1: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3: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1: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星汉灿烂，一念江山，致敬长征岁月。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徐子瑶演唱的歌曲《一念江山》，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盼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云心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那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身份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天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泸定桥大家一定不陌生，许多游客是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的。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往事。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4: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 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16: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练营服、一尺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4: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17: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当年有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回到我们一个经历，我们干这个惭愧
18: 的。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17: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与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啊，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18: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吉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19: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18: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扣向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仙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秦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20: 2月25日这天呢，秦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 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18: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26: 小平哦，
2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6: Seems so long。
24: 好节目从未缺席。
2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9: 快乐
30: 快乐
29: 快乐
30: 快乐
29: 图
30: 图。
2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1: 您正在收听的是
32: 全程最
33: 全程八
32: FM。
33: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34: HDFM
33: 八九一，为所有
34: 有梦想、
33: 有青春、
34: 有活力、
33: 有眼界的你准备，
34: 赶紧加入吧！
2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2: 就是这座城，
33: 这里是画店。
2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鲜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4: 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5: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6: 因为越来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福建人都来参观庐山观的嘛，哎，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5: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6: 天天藤编学过的时候，我还不到40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着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5: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7: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5: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8: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5: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6: 有人像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冷豆腐干生意也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得靠这个吃饭。
9: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

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诉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奇真真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市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宝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宝小的驻地，当我们把客凳客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宝小、二宝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宝小。我以12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

0: 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医保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宝小来的五年级与这儿的五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100%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四年级。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毛粪，那毛粪滴滴答答地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毛粪浇到渠水里，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立时刷刷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地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沿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毛毛、嘎嘎啦啦，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 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应至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第一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摇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有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促我在壁报上写文章。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沿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急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趟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双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 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造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懒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2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40%是得之于此。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庚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
1: 在甘肃省迭部县的群山里藏着一道隘口，辣子口，在藏语里它的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两边的石崖像被巨斧劈开，笔直地立着，崖底下辣子河从两山的缝隙间奔涌而出，河上只有一座一米多宽的小墓。1935年，疲惫到极点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来到这里，他们必须砸开这道天险，因为身后再也无路可退。此时四面受敌，背后就是草地，红军为什么非拿下辣子口不可？一个苗族小战士是怎样把绝壁变成了通途？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大门口，为什么还要回头打一仗歇尾巴？一支靠两条腿走完长征的队伍，又是怎样在最后一座高山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突破天险进陕北，辣子口与六盘山。1935年9月，俄界会议之后，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这支队伍红一军、红三军加上军委纵队只剩下7000多人，走出岷山进入甘南，眼下只有一条路，辣子口。中央红军一路越过草地突入甘肃，令蒋介石非常惊慌，他急令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扼守岷县和辣子口，第三军王军部第12师驻守岷县，胡宗南的主力回师甘肃堵截，从四川追来的刘文辉部对红军紧咬不放，一张大网正在向这支疲惫之师收紧。此时红军的处境比背水一战还要险恶，背水一战尚可渡水而退，然而他们眼下连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的机会都没有了。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3个团沿朱立沟、辣子口、康多一带布下数道防线，把重兵压在辣子口桥头和山腰上碉堡修得

结实实，光是桥头堡里就有四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还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弹药，妄图长期固守，把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之间。9月14日，毛泽东在距腊子口不远的慈日那村向部队下达命令，3天之内夺取腊子口。聂荣臻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这一仗非打不可，也非赢不可。腊子口两侧是约500米高的悬崖峭壁，像两扇对开的大门，崖壁之下腊子河水深约3米，河上那座1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着东西两山，要通过腊子口飞过这座桥不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9月14日夜，红四团接到攻打腊子口的命令，星夜启程，奔走了10多个小时。这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正是几个月前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16日下午4时，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部赶到腊子口，第一营率先发起进攻，可是敌人火力太猛，红军地形太不利，冲锋了一次又一次，整整4、5次都被打了回来，伤亡惨重。许多年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书里写道，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到了半夜，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方案。第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索全奉命赶到前线指挥，红二师师长陈光现场组织。傍晚，毛泽东来到离腊子口不远的黑多村，用电话掌握战况。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把敌人的布防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2个破绽。第一，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第二，敌人把火力全压在正面，两侧的峭壁顶上竟然没有设防。方案就此定下，兵分两路，王开湘率1连、2连和侦察连迂回到右侧绝壁，从崖顶打敌人的后背；杨成武率6连从正面强攻夺桥，就算一时拿不下来，也要把敌人死死拖住。迂回的部队先要过腊子河，河水湍急，探路的战士还没走到河心就被冲走了，好不容易才救上来。战士们急中生智，砍倒河边的2棵大树，让树干倒向对岸，一下子搭起2座独木桥，部队顺利过了河。可是面对刀削一样的绝壁，怎么上得去？红四团专门召开大会，向大家征求妙计。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他16、17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大而有神。入伍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云贵川。云贵川要过一根长杆，杆头绑上结实的钩子，贴着绝壁一段一段硬生生攀上了崖顶。随后他把随身带的长绳放下来，15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一个接一个攀了上去。多年以后，腊子口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还在一遍一遍地讲，如果没有云贵川，红军要攻下这道天险，肯定要牺牲更多的战士，花更多的时间。夜袭之前，6连召开党团员大会，当场就有20多位干部战士报名参加突击队，连队从中挑选了15位党团员，组成3个突击小组，大家的口号只有一个，坚决夺取腊子口，走上抗日最前线。半夜，正面突击队再次向桥头发起猛攻，突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悄悄摸到桥边，利用桥肚底下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向对岸运动。敌人发觉后，机枪、手榴弹朝桥下乱打。就在敌人火力被吸到桥下的功夫，另外2个突击小组在连长胡炳云的带领下猛地冲到桥头，甩出一排手榴弹，冲进桥东敌人的工事，

底的四名勇士也趁机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和敌人肉搏。就在这时，敌人的右侧升起了信号弹，迂回部队到位了。突击队员们从崖顶跳下岩层，像神兵天将，居高临下把手榴弹一颗颗投进那些没有顶盖的碉堡。敌人头顶炸开了花，顿时乱作一团。桥头这边，战士们手持大刀，身背马枪，发起最后的冲锋，与敌人短兵相接。9月17日清晨6时，红四团终于砸开了腊子口，歼灭守敌两个营，缴获迫击炮3门，随后乘胜追击残敌，一直追到大草滩。电报飞向后方，腊子口已得手，照原计划前进。征途上的最后一道天险通了，腊子口能砸开，靠的是战士的血性，也离不开另一样东西，民心。红军进入迭部之前，统治甘南这一带的是卓尼第19代土司杨基庆。这位土司在位35年，办学堂，禁鸦片，思想开明，辖内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近10万人口。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给他下了命令，前后夹击红军。杨基庆心里明白，这是让他替人卖命，他对部下说，守住地方，不替人送命。于是他表面上布防围堵，暗地里却下了另一道命令，给红军让路，给红军留粮。9月，红军路经崔谷仓村，眼前出现了一座没有上锁也没人看守的粮仓，仓里是30万斤小麦。红军开仓取粮，过路的战士每人分到10斤。一仓放完，土司的手下杨景华又打开了另一仓，不只是粮食，杨基庆还让人悄悄修好被毁的栈道栈桥，把走不动的红军伤病员留下来救治，前前后后收留了近200人。而红军取粮之后没有白拿，部队留下借据和纸币，一笔一笔写清来路。多年后，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里一枚中央红军用过的印章，印面上一圈隶书，上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为财政人民委员，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看作藏族百姓支援红军的军功章，是红军与这位藏族土司之间信义的见证。一年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再过甘南，杨基庆又一次开仓相助，可是红军走远了，厄运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腊子口的败仗让鲁大昌对他怀恨在心。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勾结叛徒，制造了博玉事变，以私通红军、开仓公粮为名，杀害了杨基庆一家7口。他年幼的儿子杨复兴因为躲在床下，才侥幸活了下来。1949年9月，杨复兴率部起义，站到了人民一边。1994年，杨基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他的纪念碑题字的正是当年指挥腊子口战斗的杨成武将军。雪中送炭的义举，历史没有忘记。过了腊子口，陕甘支队一路向北，哈达铺定方向，绑罗镇会议定落脚点，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展开，只说一路上的几个脚印。9月29日，部队到达通渭县城。10月2日凌晨，部队从通渭县城出发，一举突破西兰公路防线，随后经过西兰大道上的重镇界石铺，在善家集的回民区休整。10月5日进入宁夏西吉县，陕北越来越近了。10月7日清晨，后卫部队还与尾追的敌人打了一仗，留下部分战士在卜子梁据险阻击，大部队向六盘山急进，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上午，前卫部队在六盘山下的固原县青石嘴附近抓获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察员，一审问得到一

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到了陕北以后，他把这首摇曲反复修改，望断南归雁改成了望断南飞雁，屈指行程已二万凝成了屈指行程二万，摇曲成了一首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上阙是登高所见长征回望，下阙是红旗在手前景在胸，词的末尾两句更是把一个统帅胸中的百万兵写得酣畅淋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1956年底，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把包括这首词在内的一批传抄诗词送请毛泽东审定。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回信同意发表，并亲自校订。就这样，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刊发在1957年1月的诗刊创刊号上。今天的六盘山上建起了红军长征纪念馆，年年岁岁总有人循着这首词登上这座高峰。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漯河之滨的吴起镇，走了整整一年，红军终于踩到了自己人的地界。可这时候的中央红军是什么样子？吴起县倒水湾村的老人回忆，战士们穿得很少，老乡们都穿上棉衣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有的穿着半截裤，大部分人的脚上是茅草鞋。然而跟着红军的脚跟一路追到苏区大门口的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这条尾巴必须斩掉了。打还是不打？10月19日当晚，党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有的干部心里没底，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我们走了几万里路，人困马乏，地形又不熟，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但是大多数同志主张打，这一仗一定要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红军到了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以前又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能打，打胜了正好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10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的话成了全军的动员令，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条尾巴，彭德怀具体部署指挥。10月21日，天还没亮，红军各部队悄悄进入阵地，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还有平台山，一张合围的网悄悄张开，指挥所就设在平台山顶一棵杜梨树的旁边，站在那儿，几道川里的动静一览无余。凌晨7时，战斗打响，红军分块切割，相机包围，敌人的骑兵在川道里冲不开，斩不脱。到上午9时许，战斗结束，击溃国民党骑兵4个团，毙伤敌数百人，俘敌200多人，缴获大量战马和重机枪，尾随了红军一路的尾巴被一刀斩断。为了纪念这一仗，当地群众给平台山改了个名字，胜利山。山上那棵杜梨树今天还在。这一仗能赢，根子还在民心。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把粮食和生活用品驴驮人背送上山来。看到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上百位毡将连夜赶制毡衣和毛被套，许多妇女放下家里的活计赶做衣服鞋袜。这一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战斗一结束，毛泽东赋诗一首赠给指挥这一仗的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

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完，提笔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退还给毛泽东。一首六言诗，一来一往，写尽了将帅之间的相知与谦逊。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参加，批准了绑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布中央红军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会议提出党和红军的新任务，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瑞金到吴起，这支队伍走了一年。会后，中央派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今天的吴起镇建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从吴起镇再往前，中国革命要在黄土地上扎下根了。回头看这一路，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道天险，六盘山是最后一座高山，切尾巴是最后一仗，三个最后仗仗是绝地，仗仗打成了通途。天险挡不住，高山挡不住，追兵同样挡不住。长鹰已经在手，苍龙终将缚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

0: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从这一天起，广大农奴终于翻身得解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964年，一部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电影《农奴》在全国上映。电影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也随着电影的热映广为传唱。
1: 你听见了吗？天都翻了，所有的哑巴都说话了。我们翻身解放，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叫林独裁的脚底下。小宝，说话呀！
2: 我说，我说。我有好多话要说。
0: 农奴制时期的西藏，由占人口不到5%的上层僧侣、贵族以及官员共同统治着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而这5%的人却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也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然而，这一切的苦难在解放军来到这片土地后发生了变化。
3: 我听说啊，就这个片子在拉萨放映的时候啊，电影院挤满了，挤满了都是什么人呢？挤满了以后都是西藏的过去的社会下层，看出来看电影的这个看完了片子睡的人就哭得不得了。
0: 年轻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深情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农奴出身的他对电影和歌曲中描述的情节感同身受。
4: 部队一进来，他们的开始说是解放军来了以后肯定有什么什么个抢东西啊什么给我的说了半天，结果一大家都开始有点紧张，那时候回来大家都觉得什么动机也没有，人家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他们就来帮穷人。本来上海音乐学院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进不去的，完全是我们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帮助。
0: 一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歌词简练却句句道尽西藏人民的心声，如同一块矗立在历史道路上的石碑，一面铭刻着那个已经终结的岁月，另一面永远向着新生活的方向跳。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奉节编剧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新超，请听第一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矛盾空前激化。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被迫提前结束。8月7日，刘湘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慷慨陈词称，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担。8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永赴国难。不知不觉间，林朝海等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
1: 快跑！你那个瓜娃子，一天到晚给我闯祸，后面还有追兵呢，快跑啊！
2: 海哥，跑不动了，实在是跑不动了。
1: 臭娃子，快跑，快跑！
2: 累惨了，累惨了，打死也不跑了。哎呀，老子好生也要在地上睡上一觉。
1: 臭老子，你给老子站起来！特务连追上来，敲碎你的脑壳！快起来！
2: 敲碎就敲碎，整日打来打去的，早晚都是炮灰，早死早脱生。
3: 小一号，小一号。老子也跑不动了。哎呀，
4: 臭娃子，要不是你小子偷看团长三姨太洗澡，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惨。
2: 啊，臭娃子，三姨太刚脱了一件衣服，你的眼睛就瞪得比胖子都大。
4: 你要不是你踩断了树杈，老子死前还能泡泡眼福呢。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
4: 两个憨批。
1: 老子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认识你们两个，没有你们两个二杆子，老子还能在军营里每个月混上3块大洋呢。
2: 3块大洋？
1: 嗯，
2: 孩子，半年都没发军饷了吧？
1: 去。
2: 再说，谁让你是寻风柳岩啊？咱兄弟三个头磕在地上，这辈子刷到一级喽。
1: 臭小子，哎呀，铁无业与子同袍啊，这辈子刷到一级喽。
4: 海哥啊，要不咱们回宫口。

0: 当袍哥算了吗？
1: 就是啊，
0: 回宫口啊，你们那是三刀六洞的罪。陈华子
2: 啊，
0: 咱俩惹的祸不能连累海哥。
3: 嗯，
0: 走，咱们回去向团长请罪。
3: 对，
0: 大不了三刀六洞。
3: 嗯，
0: 再不行就毙了老子，省得呀在长官和老百姓中间两头受气。
3: 哎，摇队摇队，
0: 走走走，
3: 去去，有人。
4: 哎，什么什么人？出来出来，再不出来老子就开枪了。
5: 嚷什么嚷？老子警卫连的。
4: 警卫连的？
5: 哎，
4: 哎呦，李连长。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5: 哎，兄弟啊，我们是去抓逃兵。
0: 哎，对，
4: 抓逃兵，
0: 去抓逃兵。
5: 哎，
4: 哎呀，林连长，快回去吧，前面都戒严了。
6: 是啊，前面都戒严了
4: 啊。
5: 嗯，
0: 戒严了，
5: 戒严了，为啥？
6: 哥几个还不知道吧？刘湘长官已经发布出川抗日的命令，从现在开始，川军进入战备状态，许进不许出啊。
0: 出川抗日，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早就看日本人不顺眼了。
5: 哎哎哎，兄弟，你们这是？
6: 我们特务连负责沿线侦查，公务在身，单个不起，就不和林连长叙旧了。哥几个，战场上见。
5: 行，战场上见啊！
4: 战场见。
5: 哎，弟兄们保重，哎，多保重啊！
0: 保重，
4: 保重，
0: 保重。哎，海哥，咱们怎么办？
2: 是啊，
0: 怎么办？回团部请战出川。弟兄们，日本人已经打到卢沟桥了，下一步就是上海、南京，甚至整个华北、整个中国。
3: 对，海哥，咱们回团部请战出川，
0: 让日本人也看看咱们川军的血性嘛。
3: 好，
0: 回一回，走走走。

0: 朝海呀、啊、林朝海，你说我是该叫你林连长还是巡风六爷？说话。
1: 谭座，您咋叫我都对，军队里您是长官，袍哥里您是二爷。
0: 嗯，看来你还是知道的嘛。啊，你说你们这犯下的这是什么错啊？
1: 宫口三刀六洞，军法重则杀头。
0: 我看你们什么都明白，就是不知道我邓万军杀不袭击是吧？
1: 谭鲁息怒。谭座，我从当袍哥就开始跟着您了，您还把我带进了云南讲武堂，整整六年了，您就是我的亲大哥。
0: 亲大哥
1: 啊，
0: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亲大哥的？袍哥的规矩、军队的条例全忘了？
1: 哎，大哥，我可没看三嫂洗澡啊。
2: 团座，是我俩看的。
3: 是海哥没看。
0: 女人嘛，看看也就看了，可我丁万军的部队就没有出过逃兵。我告诉你们，逃兵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1: 团座，咱们还算是军人吗？我跟着您进入云南讲武堂，是为了救国家于水火，解万民之苦。可您看看这些年咱都干了些啥，征地换烟土，欺压百姓，还哪像个军人？老百姓都叫咱们双枪兵，右手老掏头，左手大烟枪，
4: 还叫我们三多军，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
1: 说完了，闭嘴。我和团座说话没你插嘴的份。
4: 不说就不说。
0: 唐寒，这件事儿怎么处理你拿个章程。
1: 大哥，我也不让您为难，按宫口的规矩还是按军法的条例，我林朝海绝无二话。
0: 好，这是我丁大胖子兄弟林朝海带兵脱逃，罪无可赦。来人，
5: 有，
0: 把他们三个带出去毙了。

0: 大海啊，别埋怨哥哥。每年的今天，我会和于营长给你烧纸钱的。
1: 我不埋怨团座，更不会埋怨营长，只恨我林朝海堂堂男儿，不能以身许国。
2: 团座，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0: 于营长，有话就说。
2: 是。团座，我军出川在即，正是用人之时。林朝海又是一员悍将，您看，能不能先把林朝海等人的脑袋寄存军中，让他们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1: 出川打日本，我们愿意。对，我们愿意。
0: 大海，你呢？
1: 韩总，我从跟着您那一天就没打算死在炕头上，能死在战场是军人最好的归宿。
0: 好，大海，你现在是上尉连长，今后就编入前卫营，跟着于无声营长先当个排长。
1: 是。
0: 这两个龟儿子你也都带走。
1: 好，
0: 好给老子省下几颗子弹打日本。
1: 谢团座不杀之恩。
3: 谢团座不杀之恩。
1: 不杀之恩。
0: 滚，快点滚。
1: 哎，好，马上滚，马上滚。
0: 林超海，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4: 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在几天前，日本人突袭了卢沟桥，正在向苏沪逼近呢。华北危急，中国危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该怎么办？
5: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6: 出川抗日，血战。
4: 正如刘湘主席所说，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藏之足，为战争资源。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现在川军正在招募新兵，我们该何去何从？
7: 万岁不防。

0: 进来。
1: 英子啊，
0: 大海。哎，大海，来，坐坐。
1: 好。营长，你也坐
0: 啊。哎，大海，外面的情形都看到了吧？
1: 嗯，看到了。
0: 现在的四川，就像是一片沸腾的大海。当他们涌出巴蜀，必将是浩浩汤汤。日本人也会被大海淹没，在狂潮中覆亡啊！
1: 嗯，说的对。哎，刚才多谢于营长伸手相助啊！我临朝好这条命，算欠您的。
0: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蜀中不能无大将啊！你林朝海就是团座手下的五虎上将。
1: 哎呀，我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
0: 啊，
1: 哎，倒是于大哥您，处于黄埔六期，执笔《建设晚报》，称得上文武双全呐。

0: 不再说我勤工了。来，喝水喝水。
1: 谢营长。勤工怕什么？哎呀，这些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没有中共，也不会有今天全民抗日的局面呀。
0: 嗯，
1: 这中共也好，党国也罢，谁真心打日本，我就跟着谁。
0: 好，说得好啊。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1: 对，
0: 国难当头，我们正应该团结起一切抗日力量。真正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是民心呐、啊、民心可用，大事可成啊。
1: 是啊。
0: 一年前，共产党红一四方面军先后进入了四川，在川北川西南建立了根据地，明确地宣传红军作战目标不是要单纯地推翻国民党，而是要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屡次提出川军士兵淳朴吃苦耐劳作战勇猛，只是被军阀裹挟卷入了内战，民族大义面前完全可以成为抗日的劲旅啊。
1: 于大哥说的太对了，其实啊，我就佩服人共产党这个劲儿，不计前嫌，功是功，过是过，分得清楚。
0: 对。
1: 哎，对了
0: 啊，
1: 我还听说朱德总司令多次致信我川军将领，提出个什么联合抗日三项条件，停止进攻红军，开放民众抗日自由，武装民众备战。哎，吴顺哥
0: 啊，
1: 可有此事啊？
0: 有，不错。现在川军裁员三分之一，再搞什么内战，哪有力量打鬼子？川军虽勇，也要用对地方啊。
1: 哎哎，那是。哥
0: 啊，
1: 我还听说刘湘主席身边不少高级顾问都是中共，这也是真的？
0: 真的假的？你林朝海还能心里没数？
1: 这，哎，吴声哥，你不会是？
0: 是不是都不重要？
1: 哦，
0: 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共同抗日的决心。
1: 对，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啊！
1: 好，谢谢营长。
0: 朝海，
1: 哎，
0: 咱们的前卫营也只有两个连，马上要征兵了。哎，你要是能补上一个连的新兵，我去找团座，还让你干连长。
1: 真的？那可说好了。
0: 嗯，
1: 我招来的好苗子，你可不能和我抢。
0: 你还是咱们前卫营的兵呢，我这个营长犯得上和你抢兵？
1: 哎，那是。
0: 不过，朝海啊，
1: 嗯，
0: 你得要有个心理准备。咱们这次出川是要打硬仗的，上了战场能不能活着那都得靠造化。
1: 嗯，
0: 咱前卫营是开路的先锋，能回来一半咱们就算对得住川中父老了。
1: 瓦罐难免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啊，这都是命。吴声哥，
0: 嗯，
1: 告辞。
0: 好，
1: 小麻子，
2: 哎，
1: 跟我征兵去，走，抓壮丁去。
2: 什么抓壮丁啊？
1: 咱那叫补充兵员。
2: 哎，都一样，反正是拉来凑数的。
1: 个瓜娃子，一天嘴里呼咧咧。
2: 咱们这次是要真刀真枪的和日本人拼命，
1: 要争啊，咱就争真男儿，记住了吗？
2: 对，要争就争真男儿。
3: 父老乡亲们，热血男儿们，你们是否还记得先人的光荣？记得清末的保路运动、护法运动，记得辛亥年间的铁血蜀军吗？
4: 海哥，别说嫂子讲得真带劲，
1: 那是。
5: 看看是谁选的老婆？
3: 他们先是霸占了东北，
5: 我才不去偷看三姨太洗澡，
3: 见我姊妹，
5: 行了，
3: 抢我财物，
5: 胡说八道。
3: 现在
5: 你们别说姐，
3: 倭寇又向华北发起进攻，
4: 那还不是早。

0: 我的事儿。海哥，啊，看你平时挺大胆的，就不能拢过来，啃上两口，
1: 啃上三口。哎，
2: 你问殷淑姐，那可是川大的洋学生，啊，哎，不是你那二妮儿。
0: 哎，我就看二妮顺眼，屁股大，好生养。
3: 热血男儿们，现在是你们报效国家的时候了。你们出川抗日，留在家中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你们的姊妹就是我们的姊妹，我们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就是你们的大后方。
4: 好，说得好，
5: 说得好。
3: 40公斤以上的热血男儿们，请站出来，加入22、23集团军吧。
6: 好，
7: 加油，
8: 加油，
9: 我也要参军。
10: 好，嫂子，嫂子，云叔，嫂子，
3: 哎，
10: 我们在这儿呢。
11: 云叔，
3: 哎，请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0: 嫂子，
12: 嫂子，
3: 海哥，你们怎么来了？
12: 我们来征兵啊。
3: 你们警卫连也征兵啊？
0: 啊，嫂子，我们不在警卫连了，现在在前卫营。
12: 对，
3: 前卫营。
12: 对啊。
3: 那正好，我报名参加了卫生队，可能会随团一起出发。不过，我可不想在我们卫生队看到你们。啊，春娃子，超娃子，
10: 啊，
3: 你们连长要是擦破了皮儿，我可拿你们试问。
12: 哎，都记住了啊！
13: 哎，杨老师，你们嫂子，就算是死，我也要给海哥挡几颗子弹。
0: 就是嫂子，啊，
12: 嗯。
3: 哎，哎呀，呸呸呸！谁叫你挡子弹了？我要你们啊，都好好的活着。
14: 听嫂子的话，都好好活着啊！
0: 好，哎，是嫂子。哎，
14: 云叔，
3: 啊，
14: 有没有发现好苗子？
3: 啊，你看那边，就那个。
14: 哦，那个啊，
3: 就是体重没达标。
14: 哦，
3: 哎呀，都磨了一个下午了。
14: 哦，超娃子，
12: 哎，
14: 来来来，看着那个瘦高个了没？
12: 啊，
14: 就那个，去称称那小子几斤几两。
0: 哎哎，连长。就那黑瘦黑瘦的那个，
14: 哎，就那个，
0: 用不着超娃子，我看呀，在我手下都过不了三招。
15: 你，全，你看见没啊？这小子呀，带着倾城的全家呢。
14: 嗯，
0: 哎，那还是算了吧。哎，超娃子，你上，我看好你。
12: 我走了。
14: 小子，想不想去当兵？
12: 想。你能让我当兵？
14: 把我打倒了就行。
12: 说话算数，
14: 哼，我说了不算，看到那边没？
12: 啊，
14: 他说了算，
12: 就那个大个子。
14: 嗯，
12: 大个子，
14: 哎，
12: 是不是我打倒他就能当兵？
14: 是，不过得你父母同意。
12: 放心，就是我爹送我来的。
14: 好，
12: 这位小哥，请吃。哎，不算不算，偷袭！
14: 哎，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0: 哎，小子，两军拼杀，可没有偷袭这一说啊！
14: 对呀，
0: 好。这样就对了是吧？啊，你不服再来，
14: 那就再来。
0: 可以啊！
14: 什么呀？
0: 你下黑手，不讲武德，再来，
14: 再来就再来，
3: 来来来，
12: 不轻，
0: 我不来了。
14: 哎，呦呦，
0: 大个子
14: 啊，
0: 反正我打倒他过一次了，这算不算？
14: 哎，对呀，
16: 是这样，
14: 哥，打倒一次就算数。春娃子，
12: 哟，
14: 带他去登记。
12: 哎，
14: 这个兵啊，咱要了。
12: 好嘞，
14: 小子。我走。
0: 哎哎哎，等等，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啥兵呢。我跟你们说啊，勤务兵什么的我可不干。
14: 小伙子，放心，我们是前卫营。
0: 前卫营？
12: 对，前卫营好。哎，我就喜欢前卫营。前卫营好。
14: 好样的，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前卫营》，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新闻新鲜说，咱们要来关注的是近日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够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这件事情引起了关注。
1: 天眼呢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普通游客去参观的话呢，流程是很严格的，所有手机、智能手表、相机都要寄存，只能坐专门的摆渡车在远处观景。
0: 天眼的核心区也明确禁止擅自携带电子设备，无关车辆也不能进入。这条规定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参观要求，而是为了保障天眼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底线规则。
1: 但是呢，一旦购买了这个2688元的住宿套餐的话，游客就可以由导游带领登上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有人呢，就直接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的拍摄了。套餐呢，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实际上是把科研禁区做成了付费特权项目。
0: 涉事酒店叫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运营这家酒店的公司是由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股的，而天宇星投资呢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全资下属企业。
1: 中国科学院表示呢，已经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全面核查，目前涉事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在各个平台下架了，酒店线上的预订渠道也已经暂停了。
0: 当然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套付费参观流程到底是谁批准的，是谁在组织。
1: 第二呢是相关的管理环节到底是哪里失守了，才能让守护天眼电磁环境的层层关卡彻底的沦为了摆设。
0: 天眼这是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中国的大国重器，它完全可以，当然也应该向公众来敞开科普的大门。但是这个大门呢，不能用金钱来分门槛，更不能为了商业的收益牺牲了天文观测赖以生存的电磁环境。
1: 守住天眼，守住的不只是一台望远镜，更是我们对科学应有的敬畏之心。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还有正值银杏果成熟的季节，不少市民会捡拾掉落的银杏果，那散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能吃吗？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里面的银杏树都迎来了结果期啊，很多人都认为说银杏果呢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去吃，但是这个举动却暗藏着中毒的风险。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4: 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3: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 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5: 您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像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然后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3: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普通用户呢，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0: 对，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哈，叫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脸授权平台都出现了像这样的宣传，什么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这些话题，很多人听了也很心动。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7: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6: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8: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6: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

0: 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就是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2: 其实所谓的卖脸呢，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的范围里允许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的这一敏感个人信息，这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等环节，可能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
0: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3: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0: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3: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做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0: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

0: 都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呢？
1: 嗯，好的。那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呢，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考生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这个对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终于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个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没有办法参加专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来申请报销复考期间的合理交通住宿费用，也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将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入口和说明。如果说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来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那么官方提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帮助考生解决现在的困境呢？那么这次停考对于考生来说还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造成的损失呢？
1: 嗯，在官方的方案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有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来讨论具体是怎么落实，比如说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一些较早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耽误取消考试耽误了出分。那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决呢？中国之声就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说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弥补考生应该

0: 享有的权利。此外呢，方案并没有全面的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成本也暂时没有落实。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问题上也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那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1: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向我们表示，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当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邮件来提出，但近期呢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在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较紧的考生可以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另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合作之一的 IDP 雅思也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开放，考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且报考。那么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使用的是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 NIA 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目前呢正是留学的申请季，雅思的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截止日期临近，可以来主动联系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时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截图或邮件，在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买基金，查自己的各种账户。但是有时候你随手点一下屏幕上的一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2: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前她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就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方女士就觉得基金公司当初呢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她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来解决。
4: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王义群的报道。
5: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6: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5: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 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袁介绍，
7: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5: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7: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全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5: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袁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7: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5: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8: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力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5: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6: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安徽池州石台县呢，这里是一个皖南山区的小县，所辖的横渡镇蓝关村更是位于深山之中。今年秋季学期呢，当地的教学点撤并之后，村里的七名小学生转入了横渡镇中心学校就读。可是从村里到镇上十几公里的蜿蜒山路，成了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难题。
4: 为了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优化了公交线路，为这七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安徽站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9: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镇蓝关村村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七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
10: 别生
11: 产，好，慢点。
10: 我每天早上6点多，我妈妈就把我送到蓝关，那个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
9: 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地处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上游，紧邻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时这里有一处高险的山岭，名叫丑岭，行人路过此地遥望丑岭心生畏惧，称此地为南关，后来地名慢慢演变成了蓝关。2026年秋季学期，蓝关村小学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 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十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了解群众诉求后，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决定将学生的情况

0: 上报。镇里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地摸排学生人数、出行痛点、乘车需求，联动县教体局、县交通运输局、公交公司多方协调，尽快为方便学生上下学制定接送方案。曹长杰，
1: 9月1号开学前呢，我们这个学生班车就通了。
0: 方案调整了原石台线103路班车的时间和部分路线，早上首班车发车时间从过去的7:30提前到6:40，目的地由横渡镇深城村改为蓝关村，绕行山村逐一点位接乘学生，确保8:10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40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归到以往的班车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2: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0: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才能风雨无阻守护住这7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石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得知这条线路是求学专班后，大家对新调整的班次都毫无怨言。
3: 如果说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看到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4: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
0: 早上8:10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七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
5: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8: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7: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首先由我国的矿产资源目录发布了，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8: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尖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我国矿产资源目录近日发布了，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一共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8: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0: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9: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4类。乔春雷表示， 原系墓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10: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系墓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9: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系墓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墓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0: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9: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雷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10: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技术依据。
9: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材质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六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4: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姚籍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姚籍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六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 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宁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木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

0: 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
1: 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2: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0: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这种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地心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2: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0: 原来加尖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2: 从守护加尖山到打通加尖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进乡加尖山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3: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办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2: 敲进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3: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事业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2: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进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3: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加尖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2: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进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4: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2: 嘎日村地处加尖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4: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两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1: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0: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我国，胃癌、结直肠癌，这都是属于癌症发病率的相对比较前列的病种。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这些疾病的金标准了。但是，一说到医院去做胃肠镜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生理不适和心理畏惧。
4: 是的。
3: 所以有些人啊，就是一直拖着拖着。
4: 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在家就能筛查胃肠癌的神器。那么，这样一个试剂盒真的能做到简单操作、检测精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5: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6: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5: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7: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5: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 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7: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5: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6: 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姚一斌、王毅，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国内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全韧性家园如何打造？我们每个家庭平日都应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冲日，冲日前后亮度约为6.3等，迎来观测良机。灶神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冲日前后是最佳观测时机呢？以及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聚焦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灾害应对的最小单元。从近年的城市内涝、极端天气应对来看，基层防线的作用愈发凸显。安全韧性家园到底该怎么建？普通家庭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基层减灾能力提升有哪些核心路径？今天在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交流。王教授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今年国际减灾日把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作为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里的安全韧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它和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的防灾减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自古以来呢，我国就有无灾不成年之说。那么中国也被称作是自然灾害的博物馆，我们国家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的地域广啊，那么造成的损失重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国情。那么我想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防灾减灾跟安全韧性之间，它并没有相互排斥的这种关系。
0: 嗯，
2: 可以说对安全韧性的追求，恰恰是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吧。
0: 嗯
2: 啊，那么什么叫韧性呢？就是韧性，它最早来源于这个拉丁文 resilio， 就是它的词根是来自这个拉丁文。那么它的意思呢，主要是复原力、恢复力。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它就是指这个灾害那个来临之前，我们就有很强的这种预防力。那么来临之后呢，我们有很强的这种应对力。那么遭受灾害之后，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恢复力。那《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事，橡树与芦苇的这个故事。那橡树伟岸笔直，它非常嘲笑这个芦苇。但是一阵大风过后啊，那橡树拦腰折断，但是芦苇随风倒伏。但是很快呢就是这个芦苇就能够再次这个挺立起来。所以说芦苇的一个表现就是韧性。那么我想就是现在在风险高度不确定的这个时代，那韧性呢是实现安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遭遇多大的灾害，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社会系统能够像芦苇一样能够承压抗压，并且具有很强的这种快速恢复的能力。
0: 嗯，
2: 这其实就是韧性。
0: 对，您说的非常好，这种韧性它是贯穿全链条的一个行为。
2: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特意把家园，也就是家庭啊社区这样的微小单元作为今年减灾工作的一个聚焦点呢？
2: 因为我看到呢 就是这个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呢，是我们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把它翻译成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实际上英文是韧性从这个家庭开始，从家庭开始。那么我想呢，就是这个家庭也好，社区也好，我想呢，这都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单元。那么他们既是感受灾害或灾难的这个最前沿，同时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打造韧性社会的一个基础。
0: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啊，只有这个家庭的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这种安全韧性的提升啊，才会最终汇聚成一个合力，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2: 可以这样去理解。
0: 对。那一个具备减灾韧性的社区，通常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小区好像看起来这方面做的还不错了哈？那您觉得我国的多数社区它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哪？
2: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标准。我想呢，一个韧性社区首先表现在这个社区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设施具有很强的这种承灾抗灾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这个社区呢具有较为浓厚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那么第三一个，它应该具有最起码的灾害治理的这个结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能力你比如说这个社区呢具有最基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最起码的应急预案，那么还要经常性的进行一些应急疏散的演练，就要等等。
0: 对，我在我们家社区里边就看到过，有一些角落里边哈，会堆一些防汛的沙袋。平常你看着它好像就在角落里放着，但其实关键时候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啊。
2: 但是就是我要去强调的，一个韧性社区之所以强调韧性，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自然的这个致灾因子进行对抗，就是。你比如像这个荷兰，荷兰就是它为了防止这个什么海水的这种倒灌，它经常会什么呢？会建立一些漂浮在水上的一些建筑。所以说这韧性这个理念，就是第一个，它反映出我们对来自自然界风险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种认可，或者是这个一种认识吧。那么第二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要更多的这个顺应自然，去理解自然，那么而不是跟自然去对抗，就是和自然去谈恋爱，不是跟自然去拼刺刀。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我们国家的现在许多社区的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想我们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是高风险的，我们的农村呢是不设防或者是低设防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情。那么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经常搞的一些比如说灾害教育灾害宣传的这种形式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种运动式的，比如说拉拉横幅做两个这个展板那么。

0: 我觉得就没有真正做到那种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那只有让防灾减灾的意识真的就是什么呢？融入到社会公众的这种血脉当中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才能够真的起到作用。
1: 是，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哈，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工作会比较忙一点啊，你说社区要组织这种活动，或者说哪儿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能也就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一眼哈。
0: 对
1: 啊，包括我们带小朋友去一些博物馆啊，它里边有一些这样的防灾减灾的板块，有一些还带互动性的，小朋友很喜欢，会过去很好的去体验一下，那大人可能也就在旁边看一看就完事儿了啊。那可能更多的这种细节，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去看去体验，也需要我们到实地去参与，也需要组织这种活动的相关的方面哈，把这种活动能够办得更接地气一点，让我们比如说每一个社区的家庭，你能够知道啊，可能很多小区都有这种微信群，是不是发到里边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0: 对，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用那个VR 技术，虚拟现实，就能够使什么呢？使这个体验者身临其境。
1: 哎，对，是这样的方式呢，会越来越多啊，也能够刺激到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防灾减灾的场景。那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聚焦于家庭啊、社区，那还有一个更为大一点的概念就是城市了。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韧性建设，这个听起来就比刚才要大一些。那和每个普通人的居家安全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韧性社区和韧性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相互的排斥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应该是韧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韧性城市我觉得就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是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实韧性这样一个概念呢，不仅可以加家园，可以加社区、加城市，甚至是西方还有一些

0: 社会振兴的国家等等，这都反映出我们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之后，我们做出的一些因应之策。
1: 对，是。那从这些年的一个灾害处置经验来看，您觉得基层社区在整个减灾体系里，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0: 这个实际上是基层安则天下安，就是基层实际上是整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这种基础啊。那么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和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这个意见就是还是非常注重这个什么呢，这个基层应急能力的建设的，甚至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开始构建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之后，我们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就给予了高度的这个重视。
1: 对，
0: 那么基层为什么非常重要那么它是我们发现最早发现风险那么最早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之际的这个第一线所以说这个基层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关键的你比如说近些年来就是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个农村都建立了什么呢？这个灾害信息源队伍，那么这些灾害信息源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滑坡的某种迹象，比如说半夜突然听到异响比如说突然闻到非常浓重的这种青草的气味然后就及时的这个报警奔走相告或者是鸣鞭放炮或者是这个吹哨通过高音喇叭广播等等这些其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到警报之后那迅速的疏散撤离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说。

0: 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呢，我们聊了宏观的理念和社区层面的建设，其实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很多灾害多发的地区啊，很多灾害是非常的突然的，第一时间的应对往往就是在家里。那么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该怎么科学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王教授您好。
2: 哎，您好。
1: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最基础的防灾的区分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优先级我倒觉得不必特别的去关注，就是我们要做哪些基本的准备。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具有一个防灾的这个意识，就是灾害的发生啊之后啊，他没有这个什么上帝的选民，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那个灭顶之灾。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这是一个。就第二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什么呢，防灾避险的一个规划吧，就是也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预案。最起码来讲就是说一旦发生那个灾害之后，这个家庭应该进行这个角色的这种分工啊，并且按照事先的角色分工呢要这个各司其职。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有什么呢，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应急物资的这种储备。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社会啊，那么一旦灾害发生，就有可能使得这个供应链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给处于中断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应该适度的储备一些最基本的应急物资和日常生活的物资。
1: 对，您说到物资哈，我看网上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所谓家庭应急包清单，有的罗列了几十种样物品，您觉得哪些是必须准备的？我们如果不买那么多的话，买几样的话，哪些是优先级比较高的？有些是没有必要的呢？
2: 我记得这个国家的应急管理部门呢，实际上对家庭的应急物资储备清单也有一个建议本。有一个建议版本，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会有一些建议的版本。那我觉得里面可能应该经常会有的就是你比如说应急的食品，保质期比较长的包括这个饮用水，包括这个常用的这个药品，手电筒、哨子、绳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包括收音机，包括收音机。就你们这个中央台都送过我这个防灾收音机。防灾收音机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就是它有多种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收音机就第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收听新闻你想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如果埋压在这个地下，如果你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你就知道外部的救援力量它进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这收音机上还有这个手电筒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照明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手摇的这种充电器，如果恰巧你的手机没有电了，就是插上去之后你能给手机就是充一会儿电，能打一两个这个求救电话。还有的这个收音机上面有这个什么警示灯或者是能发出嗡鸣声这样呢，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就能够捕捉到生命的迹象。我在日本就看到有许多超市都具有这样的一些都出售

0: 这样一些这个防灾的这个物资和用品。
1: 嗯嗯。
0: 但是我看到就是它的产地之后，我感到大吃一惊，就是 Made in China。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普通的社会公众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意识，或者是储备的愿望。
1: 嗯嗯，是我们不妨以后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刷一刷这方面的产品啊，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情况来配备一下啊。您提到这个收音机非常的好，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是通过手机来收听的 APP 上面。那其实呢，我们最传统的这种无线广播的方式啊，还是在关键时刻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一些生存爱好者的一些视频哈，看着挺解压的，他们会囤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刷一会儿，看他们又拿出了什么罐头来吃了，然后又准备了什么样的工具啊，我这一个水还能过滤。您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极端的甚至很专业的这种准备方式，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有借鉴的价值吗？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日本的商场里看到过一瓶矿泉水就是可能是供防灾储备之用的它可以有6年之久的这种保质期。所以说可能我们未来啊，我们那些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去多下一些功夫吧。那么对于普通的这个社会公众来讲储存过多的这个应急物资，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必要的那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我觉得本着一个原则就可以，略有冗余。略有冗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对这些储存的物资进行盘点，进行更新。
1: 不是说这个物资我们准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1: 我们要定期看看，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啊？有没有鼓包啊？
0: 对，
1: 我们
0: 就说本着一个原则，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要保持你的物资随时处于一种可用的完好的一种状态。
1: 是。那在居住环境方面哈，像这种高层的住宅，还有老旧小区、农村民居这些不同的场景，防灾的侧重点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那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高层住宅比如说面临这个地震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可能比较现实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地避灾。你比如说像躲到这个卫生间里，因为卫生间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而且那个什么管道也比较多，支撑结构可能也比较有利于这个生存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什么呢？像这个老旧小区那个老旧小区你比如说它要在什么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遭遇这个强风暴雨的时候你要看它会不会什么呢发生那个这窗户的这种破损包括这个是导致这个坍塌比如说农村这个民居农村那个民居，你像它如果说处在河边的情况下，或者处在滑坡泥石流行经的地带，就可能要注重这种风险。也就是说你不同的这种建筑呢就面对这个相同的这个灾害，可能你要重点增强的对这个韧性、削减脆弱性的这方面，它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就是一个建筑一个建筑就是它可能在面对不同的这种灾害，在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也展现出不同的这种这种脆弱性。
1: 对，也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啊。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我们家庭能够解决的，它也需要我们的社区包括物业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去合力去做。
0: 是的，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英文资料包括今年这个国际减灾日 韧性从家庭开始这样一个主题，其中也反复的就强调这个政府私人部门就是指企业吧，还有这个社会组织要协同发力，共同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一个网络。
1: 对，是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啊，信息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网络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终端 app 去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那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收到各种灾害类的预警信息哈。那我们如果收到了预警信息之后，普通家庭第一时间最该做的几件事儿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手机里收到的各种灾害预警信息啊，我觉得可能来源不一啊，那么也可能是这个舆论混杂。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判定这个信息来源它是否真正的这个有效啊，是否足够的这种权威。那么你根据这个研判呢，来确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信息源不可靠，那么就是他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可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许多的这种虚假的这个信息说某某地市政府又发布了这个地震短邻预报的信息，这我根本不信。因为为什么？因为某某地市政府的这个市政府发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这个权威，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有许多地方比如说这个说地震短邻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部门是地震部门，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抵是不可靠。就是当地的人民政府发布的信息可能反倒是更为可靠的就是说它有法定的一些信息发布的一些部门。
1: 对，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哈，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
0: 对
1: 要看一下信息源。
0: 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你接受的这个信息是真实有效那个权威的那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个响应是预警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1: 对，发了之后咱们大家得动起来。
0: 对是的
1: 是，也跟大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啊，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啊，第一时间可能就知道往哪儿跑。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在出差或者在旅行，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您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妨看一看啊，他住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是怎么样的啊，没事的时候吃完饭咱走一走。
0: 对，
1: 趟一趟啊。那所以说呢，生活里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灾害哈离自己很远，它有可能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大家就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抉择。您觉得在心态上哈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调整，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事？
0: 我觉得是就是一个是政府要对社会进行经常性持续性的这种防灾减灾救灾的教育。另外我们每一个社会公众生活在风险社会当中，也要有意识的去多学一些防灾避险的这个知识。因为这些这个知识呢，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因为我们毕竟处在风险社会当中，风险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
1: 是说一个小细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心态。我去做那种长扶梯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拎着特别重的箱子，但是他又有可能拿不稳的情况。就是这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
0: 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比如像我每天都在研究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强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在离家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这个插线板检查的 啊，非常的仔细，比如说电脑啊，放在地板上的那个什么那个排插啊，我都要把总开关把它啊这种关掉。比如说我住宾馆的时候，我每一次就像你说的，
1: 嗯，
0: 就是在睡觉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这个疏散图，或者是把这个啊这个疏散的路线就是走一遍，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那句话，可能都不是上帝的选民。就是日本有一个灾害学家叫四田一彦嘛，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灾害往往是在人们最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1: 嗯，是我们每个人管好自己的同时哈，也要尽力的去帮助我们的家庭成员共同来建立这样一个意识。您觉得像我们带着一家人哈做这种应急演练啊，防灾意识的培养，具体应该怎么去开展呢？
0: 啊，我讲的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啊，就在国外，我看到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家庭啊，到了休息日的时候，会到的这个防灾馆里去，去做这种疏散的这个模拟演练。
1: 嗯。
0: 那么甚至是有一些情侣也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约会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种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啊，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
1: 啊，
0: 就是啊也有这个什么一定的条件啊，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啊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啊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1: 嗯，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公周围的一些小公园。
0: 嗯，
1: 我看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叫应急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危险的
0: 避难场所，
1: 哎，可以来到这个公园。
0: 嗯，
1: 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啊，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
0: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收听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防灾单元，而整个社会的减灾韧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体系的支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放大，聊聊基层减灾能力该怎么补短板，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还需要哪些合力。我们继续有请王教授。王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还存在着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1: 我想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社区的这个减灾能力啊，主要的短板表现在这个人财物啊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基层社区这个缺少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的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这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如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它追求的是一种镁光灯效应就是它对于这个基层社区默默无闻的这种防灾减灾的一些活动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是这个特别的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其实在基层社区还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党员申报到，就是完全都可以什么呢，完全都可以跟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就是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基层就社区建立一些台账，说这个我们基层党员说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具有这个应急知识或技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这块我们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因为我们说我们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社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觉得在这块也可以进行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物的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物资储备可能差距还比较大，基本都是一些什么的，都是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物资，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社区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还有一个基层的防灾减灾它缺什么呢，它缺这个经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什么通过社会募捐的这种方式为基层社区筹集一些经费。
0: 对，您说到社会募捐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他们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减灾的时候，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比如说这个社会组织，它是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具有天然的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各展其长吧。
0: 是，包括我们的广大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好人好事涌现出来，
1: 他们
0: 很重要的作用。
1: 对，因为他们走家串户，就对
0: 很了解，
1: 千家万户很了解。
0: 是。
1: 那么他也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所以说在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一些风险隐患，并且及时的进行报送吧。
0: 是。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之后，还能够为整个社区的整体防灾减灾做些什么呢？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1: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

0: 就是我们每个家庭做好自身的防灾减灾，也要为什么呢？社区的防灾减灾备灾做出重要的这种贡献嘛。你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啊。那么比如说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的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相互拆对去提供什么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蔬菜啊什么的，就是帮人就是帮己。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有特殊的这种条件、特殊技能的这种家庭，还可以站出来，就是为什么呢？为整个社区的防灾减灾的能力出谋划策比如说积极的组织，或者是投入到什么呢？这个社区的这种演练当中，并起到这种带头作用。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虑？
1: 是，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一技之长的人或者说家里有某些特殊设备的人可能他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很大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发挥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是的。
1: 那从长远来看，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应该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发力？
0: 我想还是从意识入手它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因为文化是起到经常性的作用的这样一个非常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它是需要这个久久围攻持续发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1: 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培训组织大家一起练一练？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王教授有没有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或者学校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0: 非常惭愧，是因为我到那个什么到企业和对到学校去讲课还真是这个比较少，但是我对于什么呢，学校的管理者或者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培训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新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说每年呢，实际上我们的基层组织，包括这个街乡这个村社的一些干部骨干都要经受一定时数的应急的知识培训。我想呢就是把这些骨干和这个干部抓住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提升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应急管理的这种能力吧。
1: 对，通过这些骨干把我们的专家提供的这些宝贵的经验整个系统的良好运转的方法传递下去让我们的整个基层更好的在防灾减灾上运动起来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出发，聊了安全韧性家园的内涵、家庭防灾的实用方法，还有基层减灾能力的提升路径。其实防灾减灾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建立风险意识，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呢，也再次感谢王宏伟教授今天在直播间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你。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灶神星迎来冲日，它是所有小行星里亮度最高的一颗，理论上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它几乎整夜可见，亮度约 6.3 等，是观测的好时机。不过城市灯光太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去光污染少的地方试试。 更有意思的是，地球上还能找到来自灶神星的陨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象？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解答。
3: 灶神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天体呢？
4: 灶神星呢，它是一颗主带的小行星。小行星呢，在我们太阳系里呢，它是一个质量和体积都偏小的一类这个小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当中，除了太阳这个恒星之外呢，还有几类这个天体。一类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行星，还有八大行星。另外呢还有矮行星、小行星以及彗星等一些这个天体。小行星的这个概念定义呢，首先它是围绕太阳在公转的，但是呢它的质量比较小，它无法靠自身的引力呢将整颗星球达到一种静力学平衡，也就是塑造成一个接近球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灶神星的话呢，它本身上面有巨大的撞击坑，不是很规则，所以呢把它定义为小行星。那么矮行星呢，则是比小行星稍大一类的天体，它有能力将自身塑造成静力学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形状接近于球形，但是呢它没能把自身轨道的其他的天体全部清除掉，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行星等天体呢和它共用轨道。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3: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灶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在夜空中，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4: 冲日的话呢，通常是描述我们地球轨道之外的这个太阳系天体的一个相对位置，它是指天体的地心视黄经与太阳呢相差180度，然后地球呢正好是位于太阳和灶神星的这个中间，三者呢近似排成一条直线。通常在冲日的时候呢，灶神星也是最亮的时候。灶神星冲日大约是1年5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冲日的时候呢，太阳落下之后，灶神星呢就从东方升起，日出的时候呢，这个灶神星从西方落下，所以是整夜都能观测的。灶神星的视星等冲日时候大约6.3等，在人眼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灶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灶神星。
3: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4: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来自于灶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灶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灶神星上的样品。
3: 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黎明号探测器环绕了灶神星将近一年，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4: 首先呢，它就是近距离观测了灶神星，分析了它的表层的这个地貌特征，然后以及呢一些光谱等，证实呢灶神星曾经发生过完整的分异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拥有一个铁质的核心、岩石的地幔，然后以及玄武岩的这个地壳。早期呢，全球都发生过这个熔融，这个岩浆的一个状态，经历过这个火山活动。
3: 10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4: 10月份对于行星观测来讲的话，土星也经过了冲日，所以呢，它几乎都是整夜可见的。其他的行星当中呢，像火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流星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 去。
1: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啊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很麻烦。那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5: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6: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5: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6: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5: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7: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5: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

0: 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许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1: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0: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2: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三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两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

0: 天，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2天的单科考试正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0: 嗯，
1: 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
0: 嗯，
1: 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刚才孙姐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2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

0: 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1: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B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B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办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

0: 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他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1: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0: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1: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0: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2: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0: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2: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

0: 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1: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0: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1: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2: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立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做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5: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4: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6: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吧，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了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4: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

0: 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得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就是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0: 黄颖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3: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心。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车上空调打燃，飞表也很棒。
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6: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0: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14: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防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13: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5: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13: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6: 沙特重新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

0: 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1: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七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 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4: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那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3: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 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5: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3: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4: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1: 3.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十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机能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 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

0: 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由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城难的问题。
1: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他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他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他有的是采取这种带头带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就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个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就是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啊，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这个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那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局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我进那个村，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的，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1: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0: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

0: 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是那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呢、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是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治腐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或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由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的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当然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意义重大。
1: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0: 对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晨，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 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

0: 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礼品。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2: 9月，广西泉州县邵水镇80岁的李征老人将一本纸张泛黄的医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这本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0: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3: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啊，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人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0: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4: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

0: 那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1: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乡民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星汉灿烂，一念江山，致敬长征岁月。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徐子瑶演唱的歌曲《一念江山》，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

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泸定桥大家一定不陌生，许多游客是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的。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往事。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6: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7: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6: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5: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

0: 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雍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1: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当年一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那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干这个忏悔都当。
2: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1: 毕业年呢，就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就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2: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3: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2: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仙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秦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4: 2月25日这天呢，秦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2: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5: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度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2: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基元主动为红军引

0: 物、运送物资，牵进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垭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1: 走前个垭口了，子弹从那个打起来，从大雨的那个车子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压了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也是都怼到那个地方打。
0: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1: 我们父亲打起来之后，这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继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1: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就那么父亲那种想到来干这种恩情来报答这种话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的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0: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元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2: 戴帽子的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草鞋，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武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那个一点点一灯笼。
0: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3: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0: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3: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自负最大的一个产业。
0: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4: 那越来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湖西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哎，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0: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4: 天天藤编鞋子的时候，我还不到40岁，我们把这个主

0: 在高西那个故乡，我都带带家里面都专门带着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1: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2: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1: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3: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1: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0: 有人像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也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呐。我这辈子得靠这个吃饭。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奇真真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市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堡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堡小的驻地，当我们把客凳客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堡小、二堡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堡小。我以12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堡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堡小来的5年级与这儿的5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 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百分之百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四年级。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毛粪，那毛粪滴滴答答地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毛粪浇到渠水里，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立时刷刷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地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沿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毛毛、嘎嘎啦啦，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应至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第一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摇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有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 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促我在壁报上写文章。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沿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急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趟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双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造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

有时候懒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病理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四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庚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六集，
5: 张作霖对高氏兄弟宽宏大量，后来袁世凯称帝，革命军自南方起兵讨袁，有人确实见到军中有位营长是高一威，军中传其每战身先士卒，英勇不畏死，身负众望。张作霖也听说了，一次开军官会时离题大发议论，侃侃地说道：
4: 袁相成这人，我张某多少也是服气些的，孙文甘愿将大总统让他来当，天下人谁也没什么好说的。哎，但这个人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非要过把当皇帝的瘾。咱们东北军中有位曾经的军官成了讨袁骁将，很替咱们长脸，若日后仍有袁一见，我一定会设宴谢他。
5: 这话又传到了高一林耳中，他也不知张大帅那话几分是发自内心，几分是嘻哈闲聊之词，却不敢不当回事儿，赶紧制备了一份厚礼，托人送入张府，以表贤恩未忘之意。
4: 不幸被兄弟二人当初言中，高一威后来战死于听四桥一役。那时高一林的生意已经做大了，而且还当了父亲，有了儿子高鹏举。先是他娶了县城那家皮货商的独生女王爱珍，不久老丈人病故，便接管了皮货店。该店虽在县城，门面看起来挺一般，实际上既进行当面交易，还从事批发预订，经营触角远及天津、保定、北平、济南、郑州、太原等城市，皆有固定客户，往往一购就是成批的存货。蔫儿不拉几的富，是当年县城里的人对高一林岳父的形容。娶媳妇儿等于抱住了个金娃娃，却是人们背地里对高一林的议论。而高一林自己则认为，他在生意场上的发达确乎与张作霖给他改的名不无关系。生意场上知道一林二字由来的人，都愿意主动和他建立关系，图的也是沾点张大帅的紫气祥光。高鹏举18岁时，他的家已经搬到了哈尔滨，生意范围也不限于皮货、山珍、中草药之类，有了独资的林场、粮油加工厂、合资的煤矿和金矿 饭店和商场，赫然已经是哈尔滨新冒出来的富豪了。而他自己也由以前的高家少爷成了哈尔滨富商圈里的高公子。
5: 少爷也罢，公子也罢，高鹏举并不觉得自己投胎高家是幸运，每每当着父亲的面四言替父亲感到羞耻。某一次惹得父亲恼了，拍案呵斥道：
6: 放肆，你伯父的名也是他给改的，你瞧不起我也是轻蔑你伯父。
5: 一提到伯父，高鹏举肃然起敬了。这高家的独苗常去北平，高家在北平有多位生意场上的朋友，他们全都欢迎他去住住。在北平他建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皆陈独秀、李大钊们的思想主张的认同者、追随者。他爱听那些新青年聚在一起热烈且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批评国事。北大清华是他爱去的地方，蹭过胡适的课，与闻一多通过信，参加过鲁迅作品研讨会，对刘师培们宣扬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也感兴趣。总之他时常的跨省流窜经历使他与哈尔滨的富家子弟们格格不入，彼时时常议论他是一个不着调的人，而他形容他们是井底堕蛙，后来根本不参加他们的任何社交活动了。张大帅者，大军阀也。自己父亲的名字竟是由大军阀给改的，而且改成了依林，这令他反感。特别是那个依字，仿佛足以证明他们高家发达史上有抹不去的污点似的。他对父亲的合作伙伴都是洋人也大不以为然，认为同样是污点。高一林苦口婆心地教诲他的独生子：
4: 你懂啥呀儿子，那小日本在中国的野心打了去了，你根本看不出来，你爸还看不出来吗？虽然他们现在装出对中国有益无害的假象，不定什么时候一旦条件成熟，那会成为我们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到那时高家借助别国领事馆的庇护，或许还可以和小日本周旋周旋。你爸如果不长这种前后眼，那咱高家的将来必定是个仇。
5: 可高鹏举却讥讽地说：
6: 反正在我看来，咱们高家的发达史可以收入三言二拍新编，而且是狗尾续貂的拙篇。您创下的家业再大，我将来肯定是不继承的，那也饿不死我。或许没等你担心的事发生，一场工农大革命就已经席卷全中国，咱们高家已成了革命对象。哼，为了那时不成为正义的革命对象，你儿子也不愿意继承你那份。
4: 混蛋，混，越来越放肆的没边了。
5: 一向对儿子的口无遮拦持包容态度的高一林摔碎了杯子，猛起身要揍儿子。
4: 高鹏举夺门而逃，当天就去了北平。他虽以父亲的名字及发达史为耻，可出走时身上却是从来不差钱的。一向不差钱的花着老子的，却又打内心里瞧不大起老子。高鹏举是那一时期中国的时代产儿，当年全中国到处都有那样的一些儿子。钱的另一个好处是会使难事办起来并不太难。高一林将哥哥的遗体迁回了哈尔滨，选择松花江北一处风水颇佳的地方准备厚葬。他心里一直还在生儿子的气，决定不告诉儿子。 夫人王爱珍觉得大为不妥，让司机孙尚义瞒着丈夫给儿子拍了一封电报。不管父亲原谅没原谅自己，关乎伯父的重葬，高鹏举悠悠万事，为此为大，他火速赶回了哈尔滨。
5: 高一林见了儿子倒也没再训斥，他自然不愿把父子的关系搞得太僵。高鹏举又何尝不是那样想的呢？主动请求父亲允许由他承办建墓雕碑的事项。儿子的主动使高一林的隐怨消散大半，他想历练历练儿子的办事能力，欣然同意。不料举行仪式时，高一林一见兄长的墓碑，心头腾的又火冒三丈。在那碑上，兄长的名字成了高一威，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高一林，树林的林。他以为是马虎的雕匠刻错了，一问儿子承认是自己命雕匠那么刻的，还说
6: 这么一改我心情舒畅多了。
5: 好在这参加仪式的人不多，接他所信赖的老伙计不至于被当成笑话传开。孙尚义和老赵左右相劝，一个说
6: 其实改了也好，不至于被盗墓贼盯上了。
5: 另一个说
6: 是啊，他伯父也早想改名，生前对我俩透露过这个意思。
5: 高一林的怒火在现场强忍住了。哦不，以后他就是高一林高先生了。那高鹏举虽也早以新青年自居，但在伯父遗骸的重葬仪式上却一跪三叩，做出了完全是传统的举动。高义林心头的怒火并未因而熄灭，他也觉得不论对于自己还是他的兄长，名字改成那样并非多么难。

0: 接受，甚至也可以说未尝不是好事。他无法容忍的是，儿子预先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太敢擅自做主了。何况改的还是他这位父亲和儿子伯父的名，是可忍，孰不可忍？孙尚义又劝他：“
1: 预先征求您的意见，那就肯定改不成啊。”
0: 老赵也从旁附和：“
1: 是啊，是啊，木已成舟，您就认了吧。”
0: 高义林却一回到家，就动起家法来，命令儿子跪在自己面前掌嘴，直至夫人王爱珍替儿子求情，方才作罢。那彭举倒也实在的憨，自己掌嘴竟未藏劲儿，十几计之后，脸就肿了起来。之后，彭举被禁足禁食，锁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府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

0: 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长下单调研重点项目建设，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1: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到家庭农场开展玉米实收测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10月12号，市长下单调研重点项目建设，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下单先后到长白山野生山核桃乳植物蛋白饮料生产项目二期、长白山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项目、金穗家园瓶盖管项目现场实地踏查，查看施工现场，听取工作汇报，详细掌握工程进度、施工组织、要素保障、安全生产等情况。下单强调，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载体，必须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紧盯节点，严把质量，守牢安全，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在长白山野生山核桃乳植物蛋白饮料生产项目二期建设现场下单，听取项目进展、水电安装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要严格把控施工各环节流程，抢抓时间节点，提速工程建设。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找准产品定位，打造特色产品，持续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主动对标先进企业，借鉴成熟经验，不断拓宽市场销售渠道。在长白山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现场下单，详细了解厂房改造、新建厂房施工进度及产品研发情况。他强调，要加快产品研发步伐，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放大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工程建设要严守质量底线，筑牢安全防线，坚持高标准建设，以高质量施工保障工程安全。在金穗家园瓶盖管项目现场下单，询问项目建设进度、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施工单位要紧盯项目关键节点，细化安全管控举措，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节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投用。随后下单分别前往化郊乡政府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专题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实地检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项目实施，详细了解村级资金、资产、资源监管运行，台账标准化建设、风险防控以及农田配套工程建设等情况。下单强调，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核心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紧盯农村三资、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健全监管体系，堵塞制度漏洞，以整治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在化郊乡政府下单实地检查农村三资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抓实农村三资规范化管理，健全监管机制，切实维护村集体和农民合法权益。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下单实地查看农田现状、沟渠配套建设，听取农户生产情况介绍。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大民生工程，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坚持真抓实干，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统筹推进田间配套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稳步提升耕地综合产能，切实把惠民工程办实办好，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到八道河子镇二道沟村家庭农场开展玉米实地实收测产工作。本次测产全程科学规范，技术人员随机选取标准地块，现场组织机械化收割。收割完成后，技术人员严格按照测产标准细致取样称重，精准检测玉米水分、铅粒重等核心指标，全方位研判玉米成熟度与整体生长态势，确保测产数据真实、精准、有效。据了解，今年该农场优选新鲜一号、新鲜二号优质高产玉米品种，依托科学田间管理技术，落实两种粮法配套种植模式，有效抵御不良气候影响。经专业实测，该地块玉米产量远超当地平均产量，充分印证了科学种植与农技指导对粮食稳产增产的重要支撑作用。
2: 我通过去年种这个新鲜一号和二号，完了实测产量去年是达到了3700斤左右，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画店。
1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3: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4: 为了权力，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野心，武媚娘把双手伸向了自己女儿的脖子，是爱抚吗？不是，是像魔爪一般紧紧的扼杀。她要以此来栽赃陷害王皇后，扳倒自己走上皇后宝座的唯一这块绊脚石。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尚在熟睡之中，怎知命运对他如此不公？即便知道了，他连句话都不会说，又怎么能够抵挡呢？曾经让人无限怜爱的小手小脚，无力的在空中蹬踹了几下，抓挠了几下，那小小的目光中好像是充满了疑惑，想哭哭不出声来。武媚娘双手用尽，她想尽快着让自己的女儿赶快解脱，简短这个过程还不放心，孩子不动了，她又连忙拿过枕头照在了孩子的脸上捂了一会儿，连心跳都没了，这才放心孩子已经死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武媚娘连一滴眼泪都没掉。为什么？顾不得的，紧张是最紧要的事情了。要哭，以后抓功夫再说吧。他赶忙收拾现场，枕头放回原处，把那孩子放在襁褓中包扎好，小被儿蒙上，露出那脖项，让这孩子接着呼吸。然后他又走了。这真是上天给他制造了一个好机会。这个过程中就没有一个人进来，也没有一个人发现。赶等到快到中午，武媚娘假装好像是外边游玩累了，带着宫娥才女回来，快看看我的宝贝丫头吧，女儿啊，让娘看一看。嗯，怎么这孩子还睡着呢？我们手下人，你们没见他醒来吗？回昭仪，他醒来了。小公主醒来的时候， 皇后哄了哄他，然后逗会儿累了才又把他哄着的，然后再没醒。啊，我就说嘛，怎么一觉睡这么长时间呢？宝贝儿，哎，来让娘看一看。过去就把这死孩子抱在怀中的，怎么呼唤这孩子也不睁眼。女儿，女儿，越叫越差声，这武则天这戏演的可真足，也没法不足。怎么这会儿情动于衷，他可动了真感情啊。你看刚才行凶的时候紧张的他忘记了母女之情，现在是自然情感的本能流露啊。女儿，怎么手有点凉啊？大伙过来一看，怎么回事？这是，赶快把太医请来。太医到这一搭脉啊，这孩子早就完了。怎么回事？武媚娘哭昏在地，是痛不欲生啊，真昏了，真是昏的，一点不假，太伤心了。假作真实，真亦假。现在在他头脑中，他就认为方才自己伸出那双手是王皇后的。你害死了我的女儿，只有你来过，这事情能不惊动唐高宗吗？高宗到这儿来，先命人把这武媚娘抢救过来。这都是王皇后干的好事，她嫉妒奴婢为陛下生下的千金公主，她下次毒手，救她来过，他们都看见了。唐高宗勃然大怒啊，心想你这个皇后也心狭量窄的过分了吧，你不能替我生儿育女，你也不能这么妒忌后宫中别的女人呐、啊！难道你想让朕绝子绝孙吗？王皇后有口难言，盛怒之下的唐高宗使得原本就不高的智商更加混沌了。他要不想想，王皇后要杀了这孩子，能就那么大大方方放着他自己走吗？这不都是漏洞百出吗？可是利令智昏，怒令智昏，人在不平静的情况下，理智就会不健全，这个时候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唐高宗记恨这王皇后，命人把她打入冷宫。好可怜这王皇后啊，被人陷害，落到这步田地。在冷宫中，他遇见了萧淑妃，这两个曾

经明争暗斗、水火不容的女人落得同样的结局。俩人互相看了半天，都在那冷笑。萧淑妃由笑而泣，由泣而嚎啊。王皇后一旁落泪，无言相对。他们是在笑对方吗？大概也是在笑自己。萧淑妃笑着笑着由笑而哭，这种心里多么难过，王皇后这会儿也体会到了。但是光哭就能解决吗？这凄苦的冷宫难道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吗？他们以为会是这样，但是盘算错了。武媚娘怎么会让他们继续活在后宫中，留下日后的隐患呢？自打自己的小公主死了之后，武媚娘天天是衣衫不整啊。丧女的心痛让她把这假恨当作真仇，把所有的怨愤都发泄到了王皇后跟萧淑妃身上，每每在唐高宗李治面前除了哭就是诅咒啊。终于唐高宗下定决心要立武昭仪为皇后呢，但是决心是决心，能不能通过这还两说呢。以前唐高宗跟大臣们提过，因为这王皇后一直没给他生儿育女啊。武昭仪生了一个闺女，这个过去对这个龙子龙孙的数量那十分关注啊。你武昭仪生的再多，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你不算嫡生啊，嫡妻是皇后啊。那么现在唐高宗喜爱武昭仪，要想让武昭仪生的儿女都享受一级皇子待遇，那就得是嫡妻，得让她做皇后。现在能生女儿，将来就能生儿子，多子多孙多富贵啊。唐高宗把希望传宗接代的这个厚望就放在武昭仪武媚娘身上了，可是得先给她名分呢。所以他跟那大臣们透过风，长孙无忌了，褚遂良啊，李姬了，就那徐茂公啊等等吧，把这些人都叫到跟前，一脸愁容啊。长孙无忌一看，怎么了？陛下有何为难之事啊？王皇后多年不育啊，现在武昭仪为朕生下一个公主，日后少不了要为朕生下龙子啊。现在我想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诸位大人以为如何呀？褚遂良一听，扑通跪倒，率先反对呀。这些位可都是当年唐太宗的托孤老臣呢、啊。陛下，我记得先帝托孤之时，曾拉着老臣的手，对我言说：“家儿家媳就托付给你了，说你跟王皇后是他最喜爱的儿子跟儿媳妇，让老臣好生照看。如今先主嘱托是言犹在耳啊，陛下。”褚遂良一边说一边哭，眼泪不觉如泉涌一般，说的唐高宗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为什么？托孤时候他也在场啊，托孤托孤嘛，能背着他吗？这话他也听见了，长孙无忌也跟着是反对，唯独那李姬叫那徐茂公啊一声不吭。这话没法再接着往下谈了，也许是默许，几位托孤大臣都不同意，日后再找机会跟他们再谈这事儿吧。唐高宗就把这立后的事儿放了一放。现在王皇后犯了案了，这比那个不生产那罪过可大多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这玩意儿是双方因素，大臣们也还没好直说，你也不到皇后那住，她能生龙子吗？可今天王皇后下毒手杀公主，这就是品德问题了，还有什么尊严能够做皇后？所以废王皇后废得很顺利，但是立武后立得仍然艰难。这越艰难，武媚娘越恨这王皇后，越恨萧淑妃，心想哪天龙颜一变，喜怒无常，要是这事儿她琢磨过味儿来了，我就

又完了，必须得把这二位除了。他天天在这唐高宗面前又是哭又是嚷，有时候扮疯魔的，非要治这两位美人死罪不可。唐高宗对这位比自己大四岁的美人除了宠爱就是信任呢。好吧，终于下决心赐死了。这一道旨意下来，武媚娘手里就拿了生杀大权。她告诉手下摆驾冷宫，我要去看看这两位狠毒的妇人。大伙不知就里呀、啊、谁狠毒啊，最狠的就是这武媚娘。命手下人准备一个大坛子，谁也不敢问呢。这位最受皇帝宠爱的昭仪夫人现在已经神志有点不大正常了，问多她一急，我们怎么办呢？让准备坛子准备吧。大坛子抬着就奔了冷宫了，还有人把那磨好的快刀都带着，这都是武昭仪吩咐完的。到后宫中吩咐把这王皇后、这废后跟那废妃、萧美人都给我递了上来，当着武媚娘的面让他们跪下。人家俩不跪呀，打呀，乒巴连巴掌带拳带脚的就给踢躺下了。武媚娘咬紧银牙，你们二位也有今天，有你们在我一天都活不好。陛下已经下了旨意，让你们在宫中自尽，自尽便宜了你们。我想看看你们没有手没有腿的时候是个什么德行，还能不能妖言媚主，还能不能作乱在后宫。你害了我的女儿，我也让你知道知道被人迫害的滋味。啊，这武媚娘是真真假假什么都说呀。王皇后还想辩白呢，萧淑妃一阵冷笑，你何必跟她多费口舌，你倒是比她来得硬头。既然王皇后不承认，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酷刑的滋味。武媚娘一声令下，几个掌刑太监就扑过来了。弱小的女人能有什么抵抗的能力啊，被人家剁去了手脚放入了坛中。啊，这武媚娘这会儿真是有点变态了，这种狠毒劲跟当年刘邦的夫人吕后是如出一辙呀。王皇后昏死过去，被人用凉水泼醒过来，几番折腾是气绝身亡，活活疼死啊。这个过程中萧淑妃可就在那看着，都是人呢、啊、武则天也不打哪来的这么一种仇恨，居然看完之后毫无反应，一脸的木然。王皇后死了，你呢？他把目光毒辣的又射向了萧淑妃。萧淑妃破口大骂呀，好你个武妖，武妖你就是妖孽呀，你这哪是人之常情啊，人能有这样做事的吗？你杀了我，我也饶不了你，到了阴间我化作野猫，我也要把你的孩子都吃了，把你的脸挠烂，把你的嘴撕碎，让你信口雌黄，让你无中生有，让你生不如死。好，他这一通骂，骂的武媚娘暴跳如雷，快快快把他嘴堵上。那太监自作聪明，堵他嘴干嘛呀，撬开嘴拿出舌头来，一刀给割了舌头了。割舌之后剁去萧美人的手脚也放在坛子里了，活活折腾死算完了。武媚娘残忍的作为仅仅是为了解除胸中的恶气吗？绝不这么简单。他这样对待曾经名分高于自己、受宠比自己在先的两位美人，主要是给后宫里的所有女人们看呢。皇帝只是我武媚娘一个人的，你们谁也休想染指，甭想争宠上前。一旦得罪了我武媚娘，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这叫杀鸡给猴看呢。武媚娘真做的这一点，三千宠爱集一身了。别说她还真争气，一共给这唐高宗李治生了是四儿两女啊。应了唐高宗那句话，多子多福全仗媚娘啊。不过这两位后宫的美人死得这么凄惨，武媚娘心里边也有点痛苦。这种痛苦不是后悔，是紧张，是对迷信而形成的一种。

0: 畏惧，他生怕见着有人养猫。自此之后，后宫里再也看不见猫了。武媚娘下令，谁养猫我就处死谁。虽然还不是皇后，但是现在三千宠爱集于一身，她说了就算，谁敢得罪她呀？因为那萧淑妃临死的时候不说吗，我变成野猫我挠死你，这话成了谶语了。到后来唐高宗病逝之后，武媚娘都不敢一个人在长安宫中住，她长期住在洛阳的皇宫里。为什么一人住那她心虚，这就是作孽带来的心理恐吓，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唐高宗现在唯一大任务，就是要把这武昭仪变成武皇后。大臣们说不通也得做工作，不答应也得答应。过一段时间他又提出来要立武昭仪为后这事儿了，还是那几位顾命大臣托孤老人长孙无忌褚遂良都到了跟前了。李姬这一回据说是病了，根本就没露面。王皇后已被废多时啊，朕打算立武昭仪为后，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啊？褚遂良是坚决反对，扑通跪倒，老臣抱必死之心也要劝谏陛下，皇上就是要立皇后也不能立武昭仪啊。他的父亲并非名门望族中的大人物，陛下要立后应从望族中挑选。您也知道武昭仪以前曾经侍奉过先君呢，这说出去也不好听啊，堪为皇家丑闻。如果立她为皇后，天下人将会怎样议论陛下呀？千秋万代之后，人们又当如何评说？望陛下三思慎行啊！老臣数次违背陛下的意愿，罪该万死啊！说完话，这褚遂良这位大书法家把那护板往那台阶上轻轻一放，把头巾摘下来，就在那磕头啊，当当当，以头触地，是掷地有声啊！怎么还摘头巾呢？大概是怕把那头巾被鲜血给染红了吧？关键是得把那帽子摘下来呀、啊！陛下，这护板是您赐给臣的，臣还把它归还给您，您让老臣辞职归家，颐养天年吧。唐高宗最怕人揭短儿，什么短儿啊？就这武媚娘曾经算他母亲那一辈的人，他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就在这儿，树怕揭皮嘛。唐高宗一听，今天怎么褚遂良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啊？让自己脸面往哪放啊？一时把这唐高宗问的已经哑口无言了。一看褚遂良偌大的年纪，身子也发了福了，须发都透出白色了，花白须发，忠心耿耿，老泪纵横，额头上冒着鲜血，还那磕头，他也不知道怎么来斥责这位老臣。唐高宗一时哑然，不知道说什么呢。就在这会儿，忽听得高宗身后那屏风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尖叫：陛下怎么不杀了这头野猪？野猪？谁的声音呢？武媚娘的声音，感觉她一直偷听着呢。她说这野猪指的就是这褚遂良，你怎么听她的呀？武媚娘的这声尖叫把这唐高宗给吓醒了，也使得褚遂良跟长孙无忌知道这个女人是他们无法忽视的政敌，从今往后起最难对付的人就是这位武昭仪。武媚娘从打屏风中转出来，仗着皇帝的宠爱，她这大哭大叫，连吵带骂呀。这要是一般的皇帝不宠爱的妃子，借她八个胆她也不敢出来。要是那清醒的皇帝对这种严重违礼的事件也得严格处理呀、啊、偏偏这位唐高宗生性懦弱，他离不开这武媚娘，对他的宠爱简直达到放纵的地步了，不但不怪罪，反而好言安慰，命人把他劝走，气得这几位大臣 简直是有话难说，有口难言，心口那蹦蹦蹦一个劲儿跳，心想这皇帝怎么着了，这是啊，怎么被一个女人都给管傻了呀。武则天的怒吼声虽然平静下来，但是殿堂内的空气是仍然紧张，长孙无忌不能不说话了。陛下，褚遂良大人受先帝遗诏，视为顾命大臣，即便有罪也不可用刑。言外之意，你要听你媳妇的话治他罪，我这当舅舅的就不答应。长孙无忌是国舅，也是托孤重臣，唐高宗当然清楚他说话的分量。再说了，当初要不是这位舅舅死力担保，自己怎么能当上皇帝啊？所以对这位舅舅他是七分尊重，三分畏惧。好，朕知道了。除了这两位托孤大臣竭力反对，其他很多人闻听此信都上表反对立武昭仪为后，但是唐高宗自己的主张谁也更改不了，他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大臣们光着急，谁都是无可奈何。而这武媚娘呢，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只知道撒泼打滚的女人，该撒泼打滚撒娇的时候她也会，该冷静下来动脑子的时候她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差。你看褚遂良揭短的时候，她知道皇帝面子也下不来，所以她出来又喊又叫又骂，实际是给唐高宗出气呢。现在这事儿还没着落，武媚娘就动脑子了。她发现在托孤重臣中有一个人始终保持着沉默状态，这位就是那徐茂公，现在叫李济了，我们为了说着方便还叫他老名字吧。徐茂公一直含糊其辞，要不就是装病，要不就是沉默，说明他对这件事情有跟长孙无忌跟褚遂良不同的看法。武媚娘很想知道徐茂公的态度，所以就跟那皇帝那吹枕头风，应该问问李大人的看法啊。唐高宗李治真就单独召见这李姬了。徐茂公到这儿来叩头施礼，高宗问他关于立武昭仪为后一事，李大人有何高论呢？李济不动声色，轻描淡写的就说了一句话，改变了武媚娘的命运。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什么事情你得看那大的趋势。同样是托孤大臣，李济就比那几位元老们看得透彻。当唐高宗李治单独召见他，问他能不能立武昭仪为后的时候，李济想了半天，看似无心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啊， 陛下，方才您说的要把武昭仪立为皇后一事，这仿佛是陛下的家事啊。既是家中之事，何必问于外人呢？嘿，这一句话给李治可提了醒了。对呀，我自己选哪个当媳妇，我问我舅舅干嘛呀？那算娘家的亲戚，我问那些大臣算干嘛的？褚遂良把脑袋都磕流血了，你管得着吗？与此同时，躲在屏风后的武媚娘也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呦，心想这个李绩将来我可得好好的报答他，没他这句话，我这皇后还不定哪天能当上呢。这唐高宗李治就算被人给开了窍了呀，马上就感觉到这个事儿很简单，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多忧愁。好，李爱卿言之有理，你多多注意身体，日后朕还少不了有多少事情向爱卿请教啊。陛下，老臣怎敢不尽心力？退下吧。简短的问答，会见很短暂，李绩走了。看似平常，实际唐高宗把一个关键信息已经告诉李绩了，将来这国家大唐朝廷还得倚重的是你呀。就这样很顺利的立武昭仪为皇后，反正是金口玉言，旨意一下继承事实啊。你不答应，不答应皇帝点头了，谁还能追着喊呢？武媚娘如愿以偿啊。那么为什么李绩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支持武则天呢？这很简单，一个是大势所趋，反对派都是朝廷中皇室宗室以外的人，这是其一。二一个，从自身角度来讲，李绩虽然是托孤大臣，他跟长孙无忌、褚遂良那个底子不一样，那些位重臣都是士族门阀势力，而李绩呢出身比他们就低贱多了，这个家族背景使得他对这些人没有什么更深的情感。相反，武则天也叫那位武昭仪跟这李绩的身世比较相像，武则天也算出身于中下层人家，商人的子女，李绩是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他们在潜意识里都想要夺得权力，跟谁手里边抢啊？就从那士族门阀大家族手里边夺权，这是思想最深处，甚至连李绩本人自己都没有觉察的一种感觉，那么一种意识。而从表面上看呢，唐高宗跟这位武皇后这对夫妻早已经被李绩看透了。先说这皇帝吧，懦弱成性，毫无主见，贪恋武媚娘的容颜，更主要的是在心灵上他完全被武媚娘慑服啊，他都听他的。而那武媚娘呢，是一个多谋略、心狠手毒的女人。李绩会相面，反正他想过前朝往事，有人议论过武媚娘，据说当年唐太宗对这武媚娘不是很宠爱吗？有一次问这武媚娘，如果你要是朕的话，面对朝中百官竟是贪官污吏，你怎么办呢？当时武媚娘还很年轻呢，但是很有政治主见，银牙一咬，柳眉一竖，陛下那还不简单吗？用鞭子抽，用烙铁烙，一直到把他们打服了、杀尽了，这个国家不就太平了吗？这事儿后来传出来了，据说当时唐太宗也吓一跳，都没想到怀抱中这个娇小的美人这么狠呐。李绩也知道这件陈年往事，武媚娘是一个狠毒的女人，现在大势所趋，是她非要当皇后，唐高宗也是全力支持，双手赞成。 光凭几个老臣拦也拦不住，你又不能改变皇帝的心肠，你更不能左右武媚娘在后宫中说一不二的权威。而武媚娘一定是拿这些托孤老臣当作眼中钉肉中刺，迟早一日她当不了皇后也能报复，因为她手中拿着皇帝这张王牌。如果自己要是站在褚遂良、长孙无忌这一方，那么迟早会受到连累。在这个关键时刻，李绩先是不发言，然后装病是不到会，最后挤了没辙来这么一句：“家事何须问外人呢？”这算成全了武媚娘。中国历史上也由此就走出了一位唯一的而且是很有作为的女皇帝，这会儿她还是武皇后呢。尽管如此，这位武皇后也没歇着，为什么？她一直看着那皇帝的位置不错。实际啊，这种野心是在她逐渐掌权的过程中萌生清晰化的。最初当皇后，她还没有马上想到当皇帝，偏偏这位丈夫皇帝个性懦弱又体弱多病，好些事情唐高宗不能处理。你想那么多奏折，好些表彰，他自己一个人看不过来，所以呢就找人帮着他代看。有大臣他不放心，偏偏这武皇后识文断字，颇有主见。最初唐高宗做决断的时候，他就往跟前那么一坐，跟着这位皇帝丈夫来一番大讨论，有的时候真就能改变唐高宗的初衷啊。李氏觉得这皇后很有眼力，办事很有果断性，而且这主张大都不错。那这样，你帮我看得了。武媚娘由坐在丈夫旁边帮着批改奏折，到单独批阅百官的上表，这权力就到了他的手中了。文武百官什么心态，有什么意见，他也了如指掌。渐渐的，他替这唐高宗算是代理朝政啊，干这活是越干越顺手，当这皇帝的想法渐渐的就萌生了。但是现在这么多大臣反对，他自己心里知道，甭说当皇帝，大伙要知道这奏折是自己给批阅的，那就能引起轩然大波呀。武则天一方面大力排除反对派，罢黜了褚遂良，逼死了长孙无忌。那位说长孙无忌是国舅，那也得赐令自裁啊。这一下狠狠地打击了所谓的托孤老臣，实际就是保守派，就是那些士族门阀势力在大唐帝国中的代言人，清除的是一大批老臣呢。反过来呢，这位武皇后大力扶植自己的新人，培植自己的势力，尤其是那位李义府。这李义府在历史上是一个跳梁小丑，有名人的美誉，干的都是龌龊的事情。他曾经在史书里边张冠李戴，谁对他有利他就刷谁呀、啊，诚心这么写，阿谀奉承，换得现世中的利益。你想想，他夸人家的祖先，人家的子孙能对他不好吗？得见着实惠。那么作为史官写史书，不得一心秉政吗？嗨，他顾不了那么些。除此之外，这李义府还是个酷吏呢，作为武皇后手中的猎犬，他在前面是猛扑猛咬啊，是武皇后扫除朝廷中士族门阀势力的一员干将。那些老臣竟是被莫须有的罪名给杀死的，其中就有这李义府的功劳。武皇后要将大权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当然会引起唐高宗的注意。这李治，你别看他性格懦弱，身体不好，今儿咳嗽，明儿感冒，后发烧，最近有点中风，简直走道都不利索了。但是他可不傻，他也没老糊涂。 他一看，这武媚娘难道是要把朝中大权收归他自己所有？那我这个皇帝往哪儿摆放啊？这皇权在这对夫妻之中也使他们产生了矛盾，而武媚娘自己也心虚啊。在她当皇后之前，她是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了王皇后跟萧淑妃。老百姓讲话，白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何必怕鬼叫门呢？她现在就有点嘀咕，武媚娘经常做噩梦啊。有一次从外边请人找一老道进宫做法事，怎么呢？她觉得自己做噩梦，是王皇后跟萧淑妃的鬼魂，是请道士到这儿来驱鬼来了。你想那皇宫里边，这一会儿点火烧符，一会儿掐诀念咒，一会儿披发仗剑四处游走，那能不乱吗？来了个乌烟瘴气。高宗李治知道以后相当的不高兴，这后宫你今儿领一老道，明儿领俩和尚，你老跑这做法事，要不你还回那感业寺得了。所以高宗很反感，当时在气头上把侍郎上官仪找来，上官仪也是前朝老臣了。这么一说，上官仪斗胆直接，陛下，臣正要跟您提往陛下恕罪。你是老爱卿啊，有话尽管讲在当面吧。陛下，皇后专权，海内不满呐，不光是朝内不满，朝外也是怨声载道，陛下何不降诏将武后废掉？高宗李治一想，对，我能立你做皇后，我还能把你废了呢，那你就替朕起草一份废后的诏书吧。遵旨。上官仪别提多高兴了，他想替那些冤死的老臣、无罪被杀的同僚们报仇，这诏书也写好了。还没等他送过来呢，唐高宗那儿便挂了。怎么呢？这事儿被武皇后知道了。武皇后听那些宫阁才女说了，皇帝陛下单独召见那上官仪，陛下找上官仪有什么事儿啊？这真是卤水点豆腐。你看刚才唐高宗那么大脾气，又喊又蹦的，这会儿老实的跟猫一样，就在那龙床上蜷着。皇后，朕没说什么呀，跟他聊聊朝政。陛下，别是听了奸臣的谗言要把奴婢废了吧？不不不，绝无此事，绝无此事，皇后多心了。吓得这唐高宗一个劲儿给自己辩白，脸红脖子粗，别提多着急了。那好，既然陛下没有说废后的事情，上官仪的那纸诏书您就甭往下发了，用不着颁给朝臣了。没有的事儿，没有吗？那我在这等着吧。皇帝也不敢赶着走，一会儿上官仪来了，一看武后坐这儿，这诏书也在手里端着了，不能再撤回去了。当着上官仪的面，武后把那诏书就拿过来举到了唐高宗的面前。这奸臣的谗言陛下可不能信呐。刺吧刺吧，他把这诏书给撕了。高宗连忙用手一指，这都是上官仪的主张。什么皇帝呀、简直不像个男人了。你怕媳妇儿也不能怕这样窝窝囊囊，他把这锅热水全扣到这上官仪脑袋上了。上官仪是有苦说不出来呀、武媚娘除掉上官仪，这是对唐朝廷中士族门阀势力最后一次打击。这回大换班就都成武媚娘的新人了，她可以随意提拔，同时也的的确确客观上为唐王朝招进了一批新鲜血液，崭新的人才。如果说以前除去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一批重臣，唐高宗还是愿意的话，这一次除去上官仪，他心里边有点恐惧的。为什么？一个老臣都没了，前者那帮老臣曾经严重束缚了皇权，那皇帝说什么都不算呢，所以他下意识里 也不管什么叫舅舅，哪个叫托孤大臣，他也同意

就杀掉。这会儿连上官仪都没了，朝中都是新面孔，唐高宗感觉到皇权受到了来自皇后的巨大威胁，但是自己的身体是不争气呀，病情一天天沉重，精力也不济，干脆全看儿女面吧。他倒想得开，把大权交给了武皇后，朝中大事任免生杀都归武皇后一个人处理，朝内外人士把高宗跟这武后称为二圣。武后多了个心眼儿，为了让这二圣的名字稳固住，每每皇帝必须升朝的时候，这位武皇后也穿着礼服跟着他一块升朝，在旁边听着，到后来就要发表意见，再到最后皇帝坐那儿听着，武后当朝训政了。所以这二圣首先在心理上让这些大臣们感觉到习以为常，这是这位武皇后向皇权又迈进了一大步。随着岁月流逝，唐高宗年纪越来越大，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高宗怕自己死后李唐江山完全被武后把持，当年吕后跟刘邦那是患难夫妻，吕后还想夺权，还想把刘汉江山变成吕姓呢，这武媚娘就办不出这事儿吗？所以想趁着自己还没有咽气，唐高宗先把位置让出来。就这样，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唐高宗准备禅位，让自己的儿子太子李弘继位。这李弘是武则天的大儿子，在朝廷内外声誉很好，可是这位亲生母亲偏偏特别厌恶这儿子。为什么呀？因为作为太子，李弘反对母亲专权，专横跋扈的态度，他同情被他的母后无故贬谪斩杀的那些朝中老臣，他觉得母后这样发展下来，李唐江山真有易主的可能啊。正因为这样，武皇后才烦这大儿子，因为他会成为自己掌权的最大的最合理的障碍，人家是太子啊。就在675年这年4月，这天太子李弘吃完午饭突然死了，怎么回事也没查出个具体原因，笼而统之就说暴病而亡吧。有人怀疑这是武媚娘武皇后下的手啊，有可能亲女儿能杀，亲儿子就不能杀吗？李弘这么突然一死，唐高宗被迫在6月份再立太子，立次子李贤为太子。可是刚过了4、5年，这位武皇后又找个借口把李贤废为庶人，这个太子也不能当了，那么还得立太子啊。年迈多病的唐高宗咬紧牙关，立庸碌无为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当太子。唐高宗对自己的接班人这件大事儿是很坚定的，要让太子来继承，但是选人的问题上他可做不了这武皇后的主啊。人家说这李显吧，是一个窝窝囊囊平常的俗人，他当太子真要是将来继位成了皇帝，又能有什么作为啊？公元683年，体弱多病的唐高宗终于撒手人寰，管不了他也不管了。他一死，太子李显继位，就是那位唐中宗。唐中宗尊武后为太后，封自己的太子妃韦氏为皇后，又打算让韦后的父亲韦玄贞做侍中，那就是皇帝最信任的重臣呢。侍中是个极其重要的官位，有人反对，是不能让您的岳父做侍中，这样传出去恐怕朝臣不服，你就不服。李显还急了，我把天下都给了我岳父，你管得着吗？您说这什么皇帝，大臣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0: 做皇帝，李旦不敢违抗母命，匆匆忙忙登基坐殿，这就是唐睿宗。唐睿宗李旦一看三个哥哥都没什么好下场，他打定主意，下定决心，从我当皇帝这天开始，大事小情我都听我妈的。他倒是想得开，一点不闻不问，任凭武后掌权呢。武后知道这个小儿子李旦是最为胆小，最为懦弱，最像他爹李治的，所以他毫无顾忌，放手准备自己登基的大事。李唐宗室之中当然有人反对了，看出这苗头来了。朝中一些大臣怀着正统观念，更不能理解呀，女人怎么能当皇帝，武姓怎么代替李姓啊。但是武皇后完全不顾啊，该做衣服的做衣服，该刻印的刻印，该排出一己排出一己，该四处制造祥瑞的就派人去制造。这惹得有很多大臣私下里生得反心呢。当年那位元华的李绩，就那徐茂公，现在已经故去了，但是他的孙子徐敬业却不像他的祖先那样能够认同武皇后。徐敬业在扬州举兵，声势浩大，讨伐武媚娘。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5: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周的美文分享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挥洼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依依不舍》的《爱上一座城》。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其实不然，爱上一座城，也许是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为一段青梅往事，为一座熟悉的老宅，或者仅仅为的只是这座城。就像爱上一个人，有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没有前因，无关风月，只是爱了。林徽因的这段文字亦是我心境的表述。庆幸生活在小城的幸福，无需跋山涉水，无需旅途劳顿，便可与大自然

与你约会，与山对视，与水絮语，与田野丛林耳鬓厮磨，与蓝天白云咫尺相望，观彩霞绚烂，望星空浩渺，闻虫鸣花香，便觉人生是幸福的、温暖的。忽然感谢起了摄影，因着这份喜好，让混沌的心变得清明澄澈起来。每见醉人景象，端起相机记录风景，定格光阴，留下关于画点一座城的记忆。妖娆的绽放，欣欣然醉了每一扇窗。水墨江南的故事，在薄雾弥漫的清晨缓缓演绎。寻一隅静谧，享一份安闲，幸福恬淡，快乐温婉，醉了时光，也暖了画卷。如若泛舟波上，能否带你抵达梦中的水乡？一座桥，一道风景；一座桥，一段记忆。东桥银雪的美，悄然惊艳了视野。似曾相识的繁华，翩然而至。触手可及的美，被定格，被铭记。春夜绵绵，雨丝霏霏，光影疏离，灯火阑珊。感恩有你，不离不弃。金艳玉，一座城也可以这样灿若霓虹。唯有浩渺的星空，才能引领你抵达灵魂深处的清明和安宁。当灯火点燃小桥的记忆，你是否在得失荣辱间追忆流年？守候的霓虹流岚却如双眸，而真面后的消落亦会忧伤心灵。人生总是这样，有悲有喜，放下苦痛才能沐浴阳光。风雨过后，彼岸的风光定会如此壮阔。那隔岸的灯火，可是你吟咏的欢歌。我在彼岸等你，只为赴这场前世之约。天色向晚，依然开得灿烂，疏影斜横，暗香浮动。春至，向暖，家永远是内心深处最温柔的相随相伴。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0: 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和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 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国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 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4: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办户娄兴国
5: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4: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6: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整田整收的效果。
4: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7: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

0: 是黑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说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

0: 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四枚巡航导弹以及两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0: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2: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0: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3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和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1: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

0: 中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3: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绛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1: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

0: 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测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1: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十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九十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胡子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这里全部是青苹果，它吃进去。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
1: 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兵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就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的株，就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哦，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兵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3: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

0: 了2个柜吧，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1: 人民币。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一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这个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儿。就是说呢，针对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2: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
3: 起来。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1: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2: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1: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2: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她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1: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6: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5: 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俊天的报道。
7: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8: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7: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中

0: 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纯声音，
4: 最纯声音，
0: 化电活力调频。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东西干嘛用的呀？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等等。那么放在这些战机前面的武器弹药都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水平如何，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7: 看完空中飞行表演，近距离端详外场的实体装备，观展的重头戏还有室内展馆。傅先少提示大家，室内陈列的众多装备模型绝非简单的精美大玩具，如果说室外看的展品是现在，室内的展品很可能代表不久的将来。
6: 除了飞行表演外场的地面展示以外，它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在室内。那么室内展出的装备或者产品大部分是以模型的方式展出的，但是大家不要小看模型，有一些没有来到珠海航展上的飞机无人机很可能会以模型的方式展出。这些模型有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或者刚装备部队的，有的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就会展出。
7: 本届航展迎来展区布局上的重要突破，创新实现海陆空多维度联动展示。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除了现役先进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则是本届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将首次亮相。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杨春伟：
8: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9: 这里也要提醒您，

0: 本届航展的公众日门票将从10月19号起在官方线上平台发售，您可以关注中国航展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1: 官方平台将发布展区分布图、餐饮导览图和交通时刻表、飞行表演时刻表。珠海航展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可为观众提供 AI 伴游等全新体验，同时集成飞行表演和地面动态演示直播等功能，让场外观众也能同步线上观展，共享精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洗衣凝珠，很多人的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儿。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射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呢，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而绝大多数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操作风险有效警示。
1: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涤液体溅入眼睛后应该如何处理？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4: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腾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3: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2家医院。
4: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就是雾蒙蒙，就成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3: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5: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还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3: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5: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笼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笼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3: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

0: 云指出，习近明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1: 如果说在这个明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0: 那么习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习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习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习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2: 一个小小的习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0: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0: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3: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0: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1: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从自发性向组织化，从粗放式向精细化，从简单劳务向产业融合转变，日益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6: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一起去了解一下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等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何不同？他们又将如何重塑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7: 你好，欢迎入住大理云溪小院，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8: 你好，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

0: 茶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1: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0: 赵航丹是洱海公园畔一家中高端民宿的管家，他说与宾馆酒店的标准化服务流程相比，针对家庭出游、人文研学、观光休闲等不同客群，民宿管家不仅要能量身定制服务方案，还要及时响应并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2: 它和普通酒店岗位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作内容更全面，服务也更有针对性，很多时候一句回复是否及时，一个细节有没有提前想到，都会直接影响客人的入住体验。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旅游服务更有人情味，让客人得到不只是一间房，还有更舒适的旅行体验。
0: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 1.9 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 37.5 万家，十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
3: 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理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0: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王国忠认为，正是游客对高品质、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的升级，促使民宿客栈管家走上持证上岗的职业化道路。
3: 对于从业的个人而言呢，许多年轻人呢获得了职业认同，从临时工转变为受国家认可的技能人才，那这样呢就极大地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那么另外呢，通过品牌背书和技能提升，从业者职业的稳定性极大增强。
0: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1: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0: 今年暑期，民宿空置、房价跳水等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曾经民宿一房难求，节假日更是早早预定一空，如今行业快速扩张，产品同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让不少小而美的民宿风光不再。但在邢文雪看来，行业转型之际，民宿客栈管家这份职业的价值愈发凸显。
1: 现在入行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脑活、有想法，也勤快肯干，有的已经成长成了行业标杆，感觉这份工作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0: 王国忠还表示，大理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3: 大理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呐、啊，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达到约$3.66亿，其中仅今年7月以来就投入至少$2.76亿，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5: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会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会更多投入自己的企业经营，而不是参与政府工作。
7: 我认为与其参与政府效率部门的工作，我可能应该更多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公司。
6: 不过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其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因此外界关注到马斯克政治参与与其商业活动之间的关联。近年来，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政府保持重要合同关系，特斯拉等企业的发展也受到联邦政策和监管环境影响。与此同时，部分民主党议员曾要求调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政府的合同，以及马斯克此前参与政府效率部工作的相关问题。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此次巨额政治捐款直接与上述商业利益相关。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1.58亿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2.91亿，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增幅约2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马斯克这一举动与当前美国选情形势密切相关。
8: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那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1: 面对中期选举，共和党希望维持在国会中的优势，但同时也需要面对多重挑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考虑到美国国内物价持续高企、中东战事延宕等因素，竞选资金充足或是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为数不多的有利因素之一。马斯克的资金支持会在哪些方面提升共和党的竞选能力？这些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选民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6: 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9: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

0: 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1: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分别聚焦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而 PPI 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数据将综合反映物价运行情况。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开始，考生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之间进行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于10月28号8点后登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今天起到16号，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举行，期间与会人员将围绕新型储能国际市场、场景应用、前沿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助力全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九月 CPI 数据，这份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到28号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定价。10月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出庭受审。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将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作为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积分赛，将吸引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运动员参赛。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保利尼等世界女子网坛的好手将登场亮相，中国选手施涵、郭涵玉也将参与角逐。

0: 着，逐梦前行。登高瞭望着，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